0: 聊体育。有朋友说了，这个咱们后面的这个节目怎么收听呢？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其实收听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欢迎您来到听听 FM， 在手机的应用平台的市场当中下载听听 FM。那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咱们体育不停，继续和您聊。
1: 哎，没错，大家下载听听 FM 啊，有很好的这个试听的享受啊，欢迎大家都来下载听听 FM。接下来我们第30段要聊很多综合体育的事儿啊，一会儿先说中国女排，然后呢也会聊到一些这个詹姆斯昨天官宣加盟76人的事儿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这些热点都会各位来盘点到。首先要说说中国女排的比赛吧。
0: 就在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那中国女排呢是以0-3负于土耳其女排，止步四强。他们接下来将会和意大利队来争夺第三名。具体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2: 面对拥有强力接应瓦尔加斯的土耳其女排，中国女排还是在实力上有不小的差距，最终0-3负于了对手，无缘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争夺战。首局中国队一度陷入较大分差，但依靠拦网和反击持续追分，不过关键分把握不足，21-25遗憾丢掉首局。第二局中国队一传频繁受到对手的冲击，进攻端也频频受阻，15-25再丢一局。第三局中国女排紧咬比分，双方打到了14平，随后土耳其女排凭借瓦尔加斯强攻稳住了局面，再度拉开了分差，中国队20-25输掉了整场比赛。数据上，瓦尔加斯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3分，庄宇珊拿到了中国队最高的15分。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下午3点半迎战意大利女排，来争夺本届赛事的铜牌。土耳其将在晚上和巴西女排争夺冠军。中国女排的副攻王媛媛表示
3: today,
2: 我们今天的状态不太理想，但明天的比赛很快就要来了，我们需要放下今天的失利，重新投入到新的比赛。意大利队是一支非常强大的球队，我们需要更加的努力来争取这枚奖牌。
3: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不离不弃的支持，然后希望明天比赛大家也能够继续支持我，谢谢你们。
1: 好，来听听排球媒体人孔宁对于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点评。
4: 可以说整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女排从主教练叫赵勇到全队都是非常是想赢得胜利的啊。虽然比赛是成一边倒之势，但是整场比赛我觉得每一局虽然我们21-25

准备的，只不过呢，就是中国队的发球啊，确实还不够凶，给对方的压力呢不够，让对方呢打得比较连贯，还有呢，就是我们二传手，也很，不管是谢承钰还有刁琳宇后来上场都很清晰，我们现在就绝对攻击力不足的情况下，要坚决打什么打快变，就对方的攻击力很强，但我们的攻击力不够的时候，硬实力不够，打快速多变的这种打法。所以我们的比赛中呢，这个王媛媛也好，尤其是王傲谦小将王傲谦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还有呢，在被动的时候呢，我们在拦防啊抓拦防抓的也还是不错的。对方啊主教练啊桑塔雷利，这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主教练，对我不仅仅国家队还有地方队在土超联赛在世界的女排联赛多个国际赛场征战过，而且经验非常丰富，几次啊是三局当中几次我们都有过追平啊相持甚至反超的可能，但是都被桑塔雷利用这种针对性的布防和改变抑制住了。整场比赛呢，我觉得土耳其队准备也非常充分，而且全力以赴，没有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他等于用他的这个针对性的发球直接破掉了我们有一个主攻的这个点，就是唐鑫那个点。唐鑫那个点呢，等于土耳其队用凶悍的发球把唐鑫的

0: 强点是吧？瓦尔加斯，你就拦不住啊啊！所以我们中国女排现在是只能做到自己看看能不能应变一下。但客观来讲，这叫什么？是你硬实力不够的一种体现呢。
1: 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谁也没辙哈。那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排将会对阵意大利队，这是一场铜牌之战。意大利我们也知道，它的阵容厚度可以说是冠绝世界排坛。那咱们说到了这个土耳其有瓦尔加斯，但是意大利呢有埃格努，同时还有安特罗波娃，这两大顶级接应轮换，要副攻达内西、法赫尔的拦网的威慑力都非常强。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年轻的女排姑娘们，这也会是一场硬战。那下一场比赛，女排姑娘可能会面对怎么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也继续来听孔宁的分析。
2: 针对于这个和意大利队的铜牌争夺战，我觉得意大利队实力在我们之上，我们是3-7开的比赛。啊，如果意大利队全力以赴啊，就我觉得我们的机会是真的很少，但是意大利队现在属于呢，就是一个起伏阶段，他也在进行人员的调整，以及状态的人员这个老队员的状态调整，他们也要重要的是要打那个奥运会的资格赛嘛，就是这个欧锦赛哈，所以说呢，也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没那么高，反而给了中国队一个机会。中国队呢，反正这枚铜牌可能对于意大利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对于目前年轻的中女排而言，树立信心很重要。所以这和意大利队争夺铜牌这个场比赛，对于中女排来讲必须要全力以赴的，而且呢我觉得要争取胜利，看看吧，整体实力确实是不如对手，但是我们要去不断的这个争取那枚铜牌。还有呢，就是这和意大利队场比赛呢，我觉得人员应该有所变化。你比如说我提到的这个小将啊，接应二传手18岁的杨淑明，是不是首发就让他上，而且呢多给他机会啊，多让他锻炼啊，完这个起码我们要给这样的平台，在这平台上给小将，这才是真正锻炼的一个舞台啊！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打好啊，成长起来。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最重要的是8月20几号在中国天津举行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比赛，因为这个比赛呢，只有冠军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重中之重，这也是目前赵勇这支中国女排必须要完成的最重要的比赛任务。因为后面如果你不得取得冠军的话呢，你后面将有很难，就是2027年的这个世锦赛前三名，以及这个根据这最后那两年的国际排名来看，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不仅有荷兰队、德国队、多米尼加队、加拿大队，还有这个已经解禁的啊俄罗斯女排，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亚锦赛的这个冠军我们要全力去争夺的，难度呢确实很大，也希望呢能看看这个伤愈复出的这个谁，这个吴梦洁啊，主攻手吴梦洁能不能归来啊？能归来之后状态怎么样啊？也看看老二传刁琳宇，体能、伤病控制还是如何？那争取呢在自己的主场这力争吧啊，进军第一时间啊进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我们主要对手是日本女排。日本女排虽然打进了这个总决赛，是女排联赛总决赛八强，但是呢，她没有进入四强。不过也不能否定日本女排这两年来的这种快速的进步，尤其在土耳其这个教练带领下啊，我觉得她进步非常快，而且呢，日本队是客场比赛呢，反而她没有压力，而且日本女排的年龄。平均年龄以及年龄的程度和打球球龄要明显比我们的年轻队员要成熟，这就是我们一个难题啊，也是一大考验啊，也希望中国女排总结这次整个比赛啊，这个争取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啊，不一定非得就是铜牌就意味着圆满结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整个总决赛的过程啊，这过程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在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埃格努和瓦尔加斯两个超强的这个攻击能力的球员，谁更厉害啊？哎呦，这个他俩我感觉是都是重型武器啊，他俩都是有这种男子化打法倾向的，就是这个力量太强了，弹跳太强了，抄手进攻属于是，
1: 对，
0: 有点像曾经的谁啊？曾经俄罗斯女排那会儿有这个谁，阿卡莫诺娃、加莫娃。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两个人的？那大概是在2004年奥运会期间左右的俄罗斯女排的这个两个超强主攻，是吧？ 阿卡莫洛娃啊，加莫娃，就这个水平的队员，你感觉完全抄手这种进攻，要不然个儿特别高，要不然弹跳是这个非常惊人的啊，所以呢，我认为是半斤八两啊。但是这两个球员这种级别的，我们中国女排都目前的国家队，至少我们目前国家队不具备啊，就中国女排现在招这些人里边，我们不具备人家这种是吧，超级的这个实力的这个能力的球员啊，所以我们中国女排只能被动的说点好比较大家容易接受的话，就叫什么啊，这个快变啊什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你不具备这个强攻绝对的实力啊，你才要寻求另外一种快变。如果我们中国女排真有这像人家那种很厉害的这个主攻在队伍当中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用实力啊，对吧，完全的就是喂球是吧，直接喂过去就行了啊。但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都看出来了，我们中国女排正在成长当中啊。
1: 嗯，这场铜牌之战，中国女排确实在阵容厚度上面呢稍欠一些哈，但是优点是在于咱们中国女排这支球队年轻，而且呢很有韧性。

然咱们队伍也有一些优势啊，能够依靠多变的这种快点的这种变化的节奏和顽强的防守，这就是意味着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这场比赛

0: 他来说需要放手去拼，我们也期待着姑娘们能够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彩一战吧。
1: 哎，而且未来的考验肯定会越来越大，包括刚才这个我们嘉宾介绍的俄罗斯女排即将重新回归到这个国际排坛当中，那憋了这么长时间了是吧，俄罗斯女排本来实力就很强啊，包括现在的这个现在实力很强的，你比如说这个土耳其队啊，意大利队啊，有朋友说了，这意大利队中国女排目前的实力应该也是不太容易打得过对手啊，所以一点点来吧。实际上这个球队是如此的年轻的一个球队呢，我们要给中国女排更多的信心，同时也给他们更多的耐心吧。
0: 没错，更多的时间。好，综合体育方面继续在

0: 是。
1: 今年会比去年更不敢相信一点吗？因为确实困难比较大，然后但是两个人就是还是互相相信彼此，然后但我觉得就是今年闯入决赛意义会比去年会更大一些。
2: 我觉得也是跟皮皮说的差不多，也是做好自己的困难准备会比较多一点，我们也没有太去在意场上的比分啊，或者是一些客观因素吧，我们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0: 女单的半决赛，此前连续上演逆转好戏的陈雨菲，2-0比较轻松的击败了宫崎有花，但王芷怡苦战3局，1-2输给了日本名将山口茜，无缘卫冕。陈雨菲说。
3: 我觉得肯定也是有前两场的积累，然后让我更有信心去打、去控制。所以今天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是一直告诉自己要相信自己的控制也好，或者是相信自己的战术也好。所以还是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吧。然后其实还是靠前两场的积累、坚持，然后让我站到今天站上场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底气吧。
0: 唯一打进男双四强的中国队独苗梁伟铿王昶没能再进一步，面对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利，两网组合鏖战66分钟，以19-21、21-14、19-21遗憾落败。今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决出各单项的冠军。
4: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在昨天晚上，2026年的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村超发源地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榕江县落下帷幕。结果呢，车江一村足球队是1-0战胜了平永村足球队，获得了本届的总冠军。而中城村足球队是以总比分8-7击败了大荔侗寨足球队，斩获了季军。可以说呢，这个村超的决赛啊，球场是人山人海，而且也看到了曾经在不久之前美加墨世界杯上边担任主裁判的马宁，也现身了村超的解说席来进行观赛。马宁说，真的感受到了大家对足球的热爱和大家在现场的热情。他说，这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是最纯粹的足球啊。
5: 另外再来关注中国U17的最新消息。就在昨天，中国U17国足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出炉，球队呢将会参加上海明日之星的冠军杯，这是备战卡塔尔U17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的赛事。中国足协在名单公告

所以这么一算下来之后了，七六人队似乎至少具备了这个三巨头加詹姆斯一个四巨头了，而这种球队的话应该是明年这个就下赛季，咱们说下赛季 NBA 的总决赛是吧，能不能进半决赛啊，

啊，但是跟乔丹相比呢，还是拥有一定的差距吧。好，这边大家也在聊起各种各样的话题啊，还有几分钟来分享各位的精彩留言。有朋友也提到了爱的旋律，说啊，今天晚上希望国安队能够客场取胜，后防线一定要守住啊，尽量别犯错，不给成都蓉城队更多的前场机会啊，门前的把握能力也很重要啊。这场比赛大家不要认为成都蓉城连续三

0: 比赛，继续聊体育的话题热点。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进入到尾声了啊。我们这个寻机畅想的节目在后面的时间将会继续和大家见面，我们会在听听 FM 当中呢会有一个新家来迎接大家，那也欢迎大家的持续的关注。
1: 其实没有变，就是听听 FM 当中一直大家都是，很多朋友都是用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寻机畅想啊，就是大家如果没有下载的话，现在马上找一个有这个网络的地儿啊，是吧？啊，下载一下听听 FM 啊，永远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寻机畅想的精彩节目。
0: 嗯，
1: 我们今天的寻机畅想是由楚言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柔术的基本功这样。当然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1: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棕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0: 从柔术的角度，棕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一个就很明确的目标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间要去升要去升黑带，这个是我的教练去要去决定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1: 努力做好自己。
0: 对对对，就去努力训练，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频率，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就好。
1: 张帆，你现在是一个全职柔术者啊，还有自己的格斗馆，既要统筹运营，还要兼顾教学，多重身份下依然还选择坚持站在赛场之上，其实对于竞技的这份执着还是挺令人好奇的。而且现在年纪也在增长，包括备赛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承担多重责任的同时愿意为赛事去付出控重和高强度的训练是源于什么呢？比如是对于柔术纯粹的热爱，还是享受这种赛场带来的自我突破？
0: 其实就分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很享受比赛的，就是我喜欢站在擂台上，然后大家关注着你啊，你去把自己想表现出来的技术战术表现出来，然后去争得那份荣誉，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因为你去开馆的话你要去考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场馆的运营，馆内的教学呀，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很疲劳的状态。但是我是想通过比赛让自己找回那个好的状态，就是给自己一些压力啊，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可能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训练效率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参加一个比赛，那你要有备赛的过程啊，这些东西你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不一样，你的训练效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现在如果说去准备一场比赛，你这个备赛可能要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去做，可能甚至到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训练计划再去做逐步提升。
0: 我大概是从比赛前两个月吧，两个月三个月这样，但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可能优秀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要提前很久，要去准备自己的比赛。
1: 你大概备赛都会安排什么？是教练来给你做指导，还是说其实自己给自己规划就可以？
0: 教练会给你一些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的备赛周期是三个月，那我从技术层面可能我就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那我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两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 drill 啊这些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就是体重，你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要有健康的饮食啊这些，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
1: 那么饮食和控重它一直是竞技体育当中非常关键的话题，针对于你参与的一些按体重分级的项目，饮食管理几乎是备赛时候的必修课。那么饮食的控制其实就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常年维持接近比赛体重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在赛前通过极端的手段去突击降重呢？那我们也能够看到拳击手他会在赛前蒸桑拿断水断盐的控重方式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你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这样。

其实挺充分的，但是去了以后第一场就输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现在记不住他是哪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嘛，当时输给他了，就哎，我突然就觉得就外面的世界很大，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感觉，对，然后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触动比较大，然后训练也会更认真、更刻苦，就不是停留在之前啊，就是那种很非常满足，觉得自己很厉害啊，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我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旅游，我去到国外或者去到。

0: 么？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剂，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更专注自己的呼吸，专注自己的技战术安排。不能讲话，不能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个就是你发出这些声音，你的训练搭档，你的训练伙伴很专注的在跟你练习，然后你去跟他聊天，去说话，或者你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个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1: 所以这也是柔术和其他的这种格斗项目有非常大区别的地方。那如果说面对这种疼痛的时候也不叫，是纯能忍。
0: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拍就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你承受了很大压力，你拍就好了。
1: 但是你们本身，说实话，因为被锁了这么多次，可能本身疼痛的阈值特别高。
0: 对对

0: 哎，是的吗？还是说希望能够为提供更多的展示空间？
1: 对，都有关系吧，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比赛出身，所以对我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现在有非常非常的多的小朋友去投入到巴西柔术的这个训练当中了，但是给小朋友们提供的这种专业的比赛的平台非常非常少，就是对于成人来说，现在比赛都很少。之前有聊过我去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柔术的提高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尤其就是在你备赛开始那一刻。你已经开始享受到，就是你参加比赛给你带来的收获了。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0: 更
1: 你
0: 专注了。
1: 对你训练更专注，你的能动性会更强。所以在我上课的时候，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也会去跟我的学生去讲，就是如果有比赛，有比赛要来了，你们要把握住机会去参加比赛，这个对你的柔术的提升的帮助会非常非常大。可能没有比赛，你练一年你会进步这么多，但是你参加比赛啊，你2个月、3个月备赛啊，可能会达到你这个训练一年的这个成果，是这样。在日本、韩国，柔术发展都非常非常好。我去日本打过比赛，我去看哇，我去他们。专门有一天是专门是要给小朋友比赛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小朋友运动员水平非常非常高，在国内也应该给小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嗯，在我的训练馆，有很多训练时间很长的小朋友，他们。带色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大。因为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每一个年龄，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对技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的小朋友去切磋，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馆里面还有挺多小朋友们，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

0: 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强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简陋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养成一种习惯， 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那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Sir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Sir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0: 您都去了是吗？
1: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北京站，
0: 哦，
1: 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2位教官，然后比利时的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术的专家级教官，专家3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0: 含金量很高啊，
1: 对，
0: 这个教
1: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9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体，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的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0: 对，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1: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0: 相对嘈杂一点哈，
1: 嘈杂一点，
0: 这个，
1: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
0: 地方，
1: 是的，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0: 怎么保护自己，
1: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

0: 性，然后从中要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
1: 哦、
0: 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
1: 啊，
0: 比如说、
1: 哦、
0: 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就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带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伐术也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

0: 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1: 对，
0: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
1: 嗯、
0: 也不叫拳击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0: 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儿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攻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你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您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到。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2-3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快，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或者
0: 对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是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后。

0: 不断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它是这级别，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所以马亚茹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武道啊、
0: 哦、
1: 对这
0: 些，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家术，教马家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他布一个局，让他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他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这个、
0: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1: 鞭甩那种发力，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家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1: 比较安全，
0: 对对对，
1: 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1: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
0: 对对对，
1: 这种
0: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泰拳啊，包括像我们馆里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1: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1: 太对了，
0: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1: 对，
0: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
0: 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
1: 、那这还挺好的，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

0: 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
1: 啊，
0: 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1: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良术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

0: FM 102.5，中波1026千赫，AM 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零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 FM102.5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地。各位老听友，赶紧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不散。清晨的那一嗓子还在，陪你聊球的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

告急，他亲自带队伍来抢险。年过花甲的小夸父也来了，非要当巡堤营的第三营营长。帝顺不想叫他干，怕出危险，丁水也拦着他。最后小夸父急了，他说：陛下，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叫我当这个头，我管保大堤，万无一失。要是有半点差池，我就从这儿跳到河里去。你要是不答应，我现在就跳。小夸父说到这儿，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青筋蹦起，多高真有点急了。看意思不让他当这个头，他真敢跳到洪水中。帝顺没办法，好吧，既然老人家有这个雄心，顺敢不从命。戴喜峰，在，我命你为巡堤营的头领，统帅巡堤营的儿郎，巡防大堤，不许出半点纰漏。得令啊！嘿，老头爽。过去从顺帝手里接过令旗，是一杆小黄旗儿。于顺接着说：“定水听令，臣在。”你为巡堤营副头领，保护戴水豹的安全，不许出纰漏。如果戴水豹有点闪失，我拿你试问。是，请陛下放心。说完他狠狠地看了小夸父一眼，那意思是，哼，你这个倔老头，别得意，听着没有，陛下这下令了，你还归我管。小夸父乐乐呵呵的冲着定水一挤眼儿，那意思说，小贼，甭管怎么地，我是正的，你是副的，到时候你还得听我的。你说这不是老小孩吗？三个营的头领都已经准备好了，顺帝亲自把盏敬酒，看看大家一个个表情肃穆，他端起酒碗刚想喝，在这一瞬间呢，他的眼角向东南方向看了一眼，这碗酒他没喝，为什么？他见东南方向有一大帮人，那些人好像在互相嘱托什么，这些人都把衣服脱了，有的剩个布啊，把下身遮住，有的干脆就赤身裸体了，所以那边是赤条条一片，这些人有的拿工具，有的肩膀扛草。

留给其他人。大家约好了，谁要是能在强奸之后活着，好告诉死巨人的家人或世上人们，他曾经是条汉子，治水时敢于豁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支敢死队伍。哦，舜帝听到这里，内心如眼前的洪水一般，波涛汹涌，上下翻腾。这些人都是何人？都叫什么？是谁招募而来的呢？陛下，他们是自愿来的，报名前已经告别了亲友，他们总共是81人，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互相记不住名字，他们不是自称奔党汉子吗？就干脆用条编号作记，共分9组，每组汉子9条。好，好个81条汉子。舜帝听完紧闭嘴唇，来，让他们到近前来。是，任少义领命，时间不大，带着81条奔党汉子

0: 了我们的罪行，让我们参与治水。
1: 啊！
0: 舜帝这时候才发现异常，他在搀这些人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些人有的没了一只手，有的被割掉了鼻子，有的脸上背失了情形，就是刺了字，有的身上挨了鞭挞后留下的疤了。

急什么呢？任少义方才不是趴在耳边说了几句话吗？话是简单，可是十万火急的消息，说上游五十里处看见三堆烽火燃起，那是水情特急的警报。按现在说，就是特大洪水红色警报。原来入夏以来，舜帝呀，就让人在黄河两边上下千里都安排了专人主管预警，当时叫司警。五里一锣，五十里一烽，锣就是锣号，烽就是烽火。要是平常呢，平安无事，也不举烽也不鸣锣，若有险情就举烽，远处看见烽火就做好准备。怎么办呢？那年头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烽火传信是最先进的，要是举两次烽火就烧两堆火，说明有大险，要是举三烽就是有特级大险，红色警报。下游人看见了，人畜就立即迁到高地，巡河人登上大堤抢险，吹锣号呢是按照河道中的水线而动，水线报警，到了最危险时候锣号长鸣。现在呀，远处三堆烽火代表特大洪峰马上就要到了，帝舜一路小跑来到了开堤分水之处。什么叫开堤分水之处？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就是黄河水到一定程度必须开口子往下泄洪，不泄洪从大堤上漫过去更危险了。那么泄洪往哪儿泄呢？这就是禹舜事先安排好的，在这个堤边上挖了很多的沟渠，沟渠啊窄，它叫土河，又深又宽，好把黄河分流。不到最危险的时候不能分，现在不行了，非分不可了，可是分晚了也来不及了。这阵已经有人在挖呢，因为这个土河干河距离黄河岸还有一段距离。就在这阵儿，就听上游嘟嘟嘟嘟嘟嘟嘟发出急促的锣号声，这声音呢，不比咱们现在的防空警报好听哪儿去。特大洪水到了，已经漫过三道警戒线了，坏了，来不及了。帝舜急忙噔噔噔噔登上了河堤之上，舜河往远处观望，不看则可，一看惊得目瞪口呆。但见狂涛怒吼如猛虎，浊浪排空震山谷，鸟雀惊飞云天外，观今横舟无人渡，最是让你伤心景，逆师浮处随浪逐啊。大水来了，快去挖堤捣洪，快快。帝说一边喊着，一边从个侍卫手里接过了土叉。什么叫土叉呢？就是木头铁锹。他拿着土叉来到人群当中跟着干活。洪峰来得太快了，河道中的风头已经到了，河水呼呼在涨，立即漫到了刚刚挖开不深的口子上。这要是不立即将水分流到土河里，河水再涨就要漫过河堤了，到那阵儿，这帮治水人一个也活不了。禹舜着急了，唰的一下子跳到水中，快快点挖。大家一瞧，天子都跳下去了，扑腾扑通也都跳下去了，可是工具不行啊。那个年代锹是木质的，有的石头的，这些东西要治水太难了。有的人站在水里站不住了，眼看被浪给推到了河里，禹舜急了，快快上岸。他光顾别人，自己脚下站不稳，扑通倒在了泥水里。哎呀，快救陛下！几个人上去伸手把舜帝抓住，好不容易拖上岸，谁知这岸口也开始站不稳了，低土被冲得往下陷，扑通扑通，有好多人掉到

后水中裹在浪里，流入了黄河内，这可就救不了了。掉到土河里的还可以救上来，幸亏这两年功夫没白下。这土河挖得又宽又深，滚滚黄河有一部分流入这分红的土河中，黄河水暂时控制住了，但是险情没排除啊。艰难有增无减，怎么了？天黑了，白天能看见，晚上视线不好，只能举火把御红。另外新挖的土河，河岸还没有来得及加固呢，有多处渗水塌陷，这要是河堤一毁，不仍然会洪水漫堤吗？所以天虽然黑了，困难有增无减，对巡营的要求就更高了。小夸父定水忙了一天，可是现在丝毫没有困意，拿着饭团子一边吃一边部署，安排人注意巡逻，一里一个哨，每个哨是20人，选一个举火把的为哨长。这哨长啊又叫举火，举火的任务很重啊，要恪尽职守，不准熄火，不准擅离所辖之地，胳膊上缠那个黄布条，为啥呢？好认呢，等于是工作证。你就看吧，这百里堤岸是火把摇曳，人影晃动，奔走强堵之声整夜不绝呀。治水义工一口气就折腾了大半夜，这波人呢，是前半夜好熬，后半夜难受，往往出事就在后半夜，人们太疲劳了，忙了一整天，有的想喘口气歇一歇，往那一坐就睡着了。这小夸父一看大家东倒西歪睡着了，可吓坏了，这睡发生危险不误大事了吗？不行不行，都起来起来起来。你看小夸父还真精神，他不精神不行啊，他负责巡大堤呀。他一看这会儿要睡，精神点儿，等到天亮咱们再轮班休息，晚上容易出危险啊，起来起来。他举着火把一边喊一边叫，还敲着梆子，看谁睡着了赶紧叫醒。定水一看心中不忍，带水报，你跑了一天了，该休息一下，我盯着。没事儿，我不累。定水呀，你的好意我明白，可是我能睡得着吗？我过去干过10年水报，我比你明白，出事儿啊往往就在夜深到天明这个时候。你也别劝我，去去去，你到那边看看，仔细点啊。说着老头带人背着手走了。这个倔老头子，我上那边干嘛呀？我跟着你，你上哪儿我上哪儿，反正我的任务就是看着你，你要出了差错我没法交代。他跟在小夸父的后边。这时乌云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小夸父巡视这段正处在黄河的半环形拐弯处。

浪对东岸的冲刷非常重，几乎快90度的直角，力量太大了，就看那河水呀，哇哇，震耳欲聋啊！河水发怒了，不行，我看危险，哎呀，真有点累了。就在这儿，他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就听着噗噗噗，这是冒水的声音呐，这是从岸外发出来的。不妙，他立刻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趴到外堤巡查。外堤慢坡上长着墨稀的荒草，他顺着声音寻找，越来声音越大，到了切见还没等看个明白，扑哧一下子陷进了一个泥窟窿。哎呀，不好，他立刻明白了，这块是冒水了，我们现在叫管涌。好在那水是从里向外冒的，他爬出这个泥水口，心蹦蹦直跳，最危险的情况出现了，这里很快就要决堤，下游很快就变成汪洋，人们在梦中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他不敢往下想啊，他一边快速的向上登爬，一边喊，来人呐，这里要冒水啊。定水和一块举火的人都离着不远呢，听见喊声，噔噔噔噔都跑过来了，怎么回事？这地方漏了，就要决堤了啊，怎么办？赶快堵。说着人们就想往外堤跳。小夸父有经验，别急，都别动啊，都在岸上，先要堵的不是外堤，是内堤的陷洞。说着他来到堤顶，举火把往河里的内侧一瞧，哎呀，当时倒吸口凉气，河岸内侧已经陷下一个大水洞，水浪到这打个旋往下沉，着一打旋带着周围的土也给卷进去了，这洞越来越

0: 嘟嘟嘟嘟嘟，这个险洞已经把大堤穿透了。虽然有草袋子不断的往下扔，但那炫口是越来越大，抛的没有冲得快啊。扔下的土袋子只能是溅起一个个的水柱，炫口逐渐扩大。坚持了半个时辰，最后再看呢，坏了，备用的草袋子用光了。用铲子、叉子直接铲土往下扔更没用了，那点土还不够冲的呢，到水里就没了。岸堤的豁口越来越大，上边的顶岸开始下陷，眼看堤岸就要决口，危在旦夕。小夸父定水嗓都喊哑了，快快堵住，掉草袋子没用，草袋土都没运来呢。小夸父急得双手抓着头皮呀，就在这阵儿，从下游岸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有人高喊：弟兄们不用害怕，我们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

0: 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

0: 点五，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的理念呢，就在于充分发挥技巧与体能的优势，以智取胜，而非单纯的依赖力量。即使面对体型庞大或者力量强大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技巧和策略来制服对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Rolling Show柔术系列赛事的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0: 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都不相同，但是也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晋升的机制吧。
1: 对对对，白带到蓝带大概用了就2年的时间吧，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升蓝带是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然后也是最开心的。我记得我升蓝带的时候是在擂台上，是我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结束之后我的老师给我升的蓝带。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怎么说，就是高带色的人会比较少嘛，所以晋升了以后非常开心。那个时候因为腰带的颜色也是
0: 比较看重吧，
1: 很看重的。对对对，但是其实到后面升紫带升棕带就没有像升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0: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1: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它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但是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0: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棕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1: 从柔术的角度，棕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一个

挺令人好奇的，而且现在年纪也在增长，包括备赛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承担多重责任的同时，愿意为赛事去付出控重和高强度的训练是源于什么呢？比如是对于

0: 吧，两个月三个月这样，但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可能优秀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要提前很久，要去准备自己的比赛。
1: 你大概备赛都会安排一些什么？是教练来给你做指导，还是说其实自己给自己规划就可以？
0: 教练会给你一些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的备赛周期是三个月，那我从技术层面可能我就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那我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两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 drill 啊这些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就是体重，你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要有健康的饮食啊这些，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
1: 那么饮食和控重，它一直是竞技体育当中非常关键的话题。针对于你

0: 白色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我白带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打比赛就是白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白带四段了，就是要升蓝带了。
1: 嗯，
0: 去跟我的朋友去香港去参加了一场比赛，就那个时候白带时候嘛，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柔术发展没有现在像现在这样，就练的人也并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我白带四段在我的馆里面，我感觉啊我自己是很厉害的，我可以战胜很多人。但是对那次去香港，然后也准备的其实挺充分的，但是去了以后第一场就输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现在记不住他是哪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嘛，当时输给他了。就哎我突然就觉得就外面的世界很大，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感觉。对，然后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触动比较大，然后训练也会更认真更刻苦，就不是停留在之前啊，就是那种很非常满足觉得自己很厉害啊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我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旅游，我去到国外或者去到别的城市，我都会带着我的道服，然后去拜访当地的
1: 交流交流，
0: 对，去跟大家交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别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0: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日本，一个就是我去巴西。
1: 嗯，
0: 我去日本就他们的道馆，日本他可能会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会很多，就是他们的礼节。有的时候我去看他们上小朋友的课，家长没有聊天没有说话的，都会在道馆非常非常安安静静的去看自己家的小朋友

0: 聊天去说话，或者你发出一些奇怪的
1: 声音。是柔术和其他的这种格斗项目有非常大区别的地方。那如果说面对这种疼痛的时候也不叫，是纯能忍。
0: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拍就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你承受了很大压力，你拍就好了。
1: 但是你们本身说实话，因为被锁了这么多次，可能本身疼痛的阈值特别高。
0: 会有一些，对，会有跟这个会有一些关系。但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平常训练来说，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但可能训练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伤，比如说被做十字固。那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但是这个极限并不是说啊，对方要掰断你的手肘，掰断让你、
1: 他太过分了，
0: 骨折。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在做防守的时候，在做防守这个十字固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就是通过长时间训练，你能知道自己的那个点在哪儿。可能有一次两次，你拍慢了，你的韧带可能会有损伤，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我下一次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时间点去 tap 去认输。
1: 你之前有过被锁得特别厉害，真的要不行的时候吗？肯定有很多回了。
0: 对，就是其实关节的疼痛就你接受不了，你去拍就好了。但其实对于柔术来说，我们的第二大进攻目标就是脖子嘛，就是颈动脉，它我们有很多脚技，就去让你的这个压迫你的颈动脉，让你的脑供血不足，然后产生晕厥。但其实这个度就是你自己感受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垫子上跟队友实战的时候，你的好胜心突然起来了，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1: 直接锁晕了。
0: 对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1: 大家都有度的。
0: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1: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

0: 要给小朋友比赛的，就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小朋友运动员水平非常非常高，在国内也应该给小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嗯，在我的训练馆，嗯，有很多训练时间很长的小朋友，他们代色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大。因为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每一个年龄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对技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的小朋友去切磋，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馆里面还有挺多小朋友们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提升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另外就是对他们的身体啊会有一个开发。对于我来说，我开馆到现在，就其实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啦，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想学柔术来防身呀、这种。但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并不是说在学校被欺负时他打不过那个人，他更多的上是他心里的畏惧。但其实他练了柔术以后，更多的是他有自信了，他有信心了，他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我练过格斗，我练过柔术，你不能再欺负我了。另外就是他遇到这种我们说的霸凌的时候，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能更沉着冷静的去应对。第三个方面才是他可以真正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用到一些我们柔术里面的技巧来去帮助他摆脱这些困境。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备赛以及参加巴西柔术赛事的经历，同时也聊到了练习巴西柔术对于青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面，
9: 自己又轮
3: 廓。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关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11: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
5: 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

0: 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姚启胜接到南京海关总督署新拨来的50万饷银，一刻不停，便打马至中军来见侍郎。夹道旁军营俱都是吃饱喝足了的兵士，三五成群聚着，有的脚力，有的练剑，还有的蹲马步、举石锁、站桩、走浪桥、荡秋千。总兵陈莽带着10名操练优胜的军士，披红戴花，游视三军。兵士们挨挨挤挤，夹在剑道边，取胜的

0: 施琅一边让座，微微笑道：“
1: 天心宴歌剧，君心来自天心，也多亏了启圣兄谆谆教育。”

0: 说道。
1: 光靠这个不成啊，刚到福建的时候不是也曾杀过十多名逃兵，可以后依旧有人自断胳膊自断腿的，甚或是有自杀的，但宁肯让你杀在路上也不愿下海，可见杀人不是法子。前日巡营，我撞见一个埋砖头的，不但没罚他，还奖了他。
0: 姚启胜失笑道：“
1: 这样的怕死鬼。”

0: 起花珊瑚顶子下，一条油亮的辫子直拖到腰间，粉底儿皂靴踩得妥妥有声，板着脸直趋中厅。南面站定了，看了看施琅道：“
1: 施琅接旨，臣施琅恭领圣谕。”
0: 李光地点了点头，展开手中玉诏，读道：“
1: 渡海进剿台湾逆贼，以垒下诏谕，朕妻之殷切，唯因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今着李光地前往宣明镇职，务其早日兴军东下，以免旷失持久。着加封施琅左都督职衔，钦此。”
2: 谢恩。施琅深深地叩下了头。
0: 当下他们寒暄了几句，李光地、施琅和姚启胜便分宾主坐下。虽然连日快马奔驰，星夜赶路，李光地却半点倦容也没有，只是略用了几口茶，便道：“
1: 圣谕宣示的极明白了，学生急着赶来，就是因为皇上有些着急了。施大人连连上章，都说呈旨相机渡海，但至今仍无消息，因此特命学生前来查看，不知将军作何打算？”
2: 大人，
0: 施琅听过诏旨，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快。不知怎的，他怀疑对面这位盛年得意的尚书在皇上跟前到底说了什么话。

0: 但见李光地下车伊始，便急于用兵，不知用兵艰难，心中微微上火，便冷冷地说道：
1: 打仗不是宋月银风，一个不慎，数万生灵就要涂炭，并非什么风都能用的，请锦清兄明察。
0: 李光地以亲使身份前来督战，一下马便觉二人都带着别扭，心里便不高兴，沉思片刻，舒了一口气，笑道：
1: 光地白面书生不懂军事，倒要请教，什么风最宜出兵呢？
0: 施琅道：
1: 南风，我等南风，没有南风不能下海。
0: 李光地大笑道：
1: 如此说来，我得好好的等着了。倘若下海时是南风，中途又吹起东风，又要回师，岂不成了儿戏了？
0: 施琅没有立即回答，上下审视着李光地，半晌才说：
1: 为将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风候，那是庸将。李大人，你一力赞同收复台湾，数年来苦心孤诣为我筹备粮饷，远见卓识，我十分佩服。皇上为你来督军，这原没什么说的。若像你今日这个督法儿，施琅甘愿退避三舍，由大人统兵下海，如何？
0: 听施琅要撂挑子，李光地头脑方冷静下来。康熙原意是让李光地以钦差身份前来巡视，并没有督军名义，这违旨之罪承担不得。李光地是饱学儒生，前明太监督师掣肘将帅，不知误了多少军机，自己岂可因一时意气以千古笑谈呢？想到这里，李光地也换过一副笑脸，扶了扶袍子，叹道：
1: 郎兄啊，已中了，兄弟可吃不消啊。我这个钦差是到岸边来擂鼓助威的，绝无带袍之意，务请将军谅解我的苦心。
0: 姚启胜听着，觉得李光地这话十分诚恳，也不似刚落座时那样盛气凌人。他和陈梦雷是朋友，原有些鄙夷李光地，想让施琅这个倔头去碰一碰。听到这儿，觉得事体重大，便出来和解道：
1: 大家共事一军，共办一差，心里想的都一样。锦清身负圣命，自然要催促用兵啊。老师呢，也是怕万一有差池，耽误了皇上大事嘛。锦清远道而来，风尘仆仆，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啊！来人，办酒，为钦差大人洗尘。
0: 六月夏季入暑的第三天清晨，施琅按照老习惯，照常骑马出城，登高遥望海面。但见茫茫海平线灰蒙蒙的，涌出一轮血红的朝阳，将南边一带峥嵘的云团镀成了紫红色，海面上浪涛不安地喧嚣着，排空滞力，泛着白沫，裹着海藻，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撞击着礁石，推向沙滩。
1: 风后，施琅心里抖得一阵激动，站在岩石上沉思片刻，猛地一拍腿，匆匆下来，疾驰回城。姚启胜和李光地正在对弈，见他进来，急急匆匆地换上了朝服，摘了臂间宝剑向腰上系，二人不禁一惊。李光地推平而起，问道：出了什么事了？
0: 施琅已经披挂齐整，正系着帽带，脸上毫无表情，缓缓说道：
1: 李大人，启胜兄等了多少年多少天，总算皇天开眼，南风将起，今日即刻渡海作战。
0: 事情来得太突然。

0: 李光地、姚启胜二人一时都怔了。姚启胜灼热的目光扫视了施琅一眼，身上忽然一震，脸胀得血红，嘴唇蠕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李光地的面孔一下子变得苍白，跨前一步急急问道，
1: 这是真的？真的？
0: 施琅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皱纹一动不动，仿佛是一个石头人。
1: 今日南风必定大起，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
0: 事到临头，李光地反而显得有点不安，踱了两步问道，
1: 我已经拜折将这里的情形奏明圣上，这两日必有圣旨，能不能略等一下？
0: 施琅咬着牙说道，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刻就是皇上变卦，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还等什么？
0: 姚启胜眉头紧锁，双手摁着桌子，盯着庭院中纹丝不动的椰子树，思索了好一阵，猛地击案，激动地说道，
1: 好啊，时势造英雄，千古一时，传令声张。
0: 中军帐前，号炮闷雷一般响了三声，大帅声帐的传呼从中军直送各营各棚各哨，军士们立即忙碌起来，穿衣披甲，佩弓带刀，结队向教场聚起。偌大教场立时变得一片肃杀，只闻
1: 施琅居中，李光地、姚启胜一左一右站在教台上，三个人都热得汗湿重衣，钉子一样一动不动。施琅穿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子，外罩一件黄马褂，目光阴沉沉，寒森森，朗声命道，请天子保荐。
0: 又是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八名校尉抬着剑架供在将台正中，点燃着岸上的香烛，三个人依次行了大礼，退至一旁。施琅的声音像金石一样铮铮作响，
1: 众位将士在。
0: 施琅目光横扫教场上的将士，突然拔高了嗓音，
1: 本都督奉圣命代天讨逆，今日拜祭海神，出海。
0: 说着从岸上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黄布包供在桌上，自向岸前单膝跪着行了礼，躬身上前取出里面的东西，众人一起瞩目，见施琅手中攥着一把铜钱，李光地心中有些呐喊，暗想这是哪家法术？
1: 这是本提督昨夜拜海神庙请来占卜用的神物。
0: 施琅神情庄重，将铜钱擎在手中大声道，
1: 100枚康熙铜钱掷向台湾海域图，若我军出师顺利，当有95枚以上的字面朝上。
0: 施琅说着目光微一示意，两个军士抬着一张厚厚的海蓝青毡，将海域图平铺在将台中央，一语既出，将台上下将士们无不失色，100枚铜钱胡乱掷出，谁能够保有95个以上的字面朝上呢？李光地的脸刷的变得煞白，回头看了看姚启胜，也是毫无血色。好不容易定住了神，李光地跨前一步说道，
1: 天与人归乃是定数，史将军不必做此一举。
0: 施琅冷冰冰地说道，
1: 李大人，既是定数，天必佑之，倘若果真有所不利，生死有命，施琅愿以一身当之，请上天默示。
0: 施琅说罢手一扬，

一时方才都平静地躺下。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陈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99枚是康熙字面朝上。陈莽头一个看完，嘴唇哆嗦着，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挑。

0: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

0: 是一支团结奋进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8: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0: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11: 自己幼儿园。
5: 马斯克维尔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7: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18: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9: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

0: 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

0: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是一位咱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贺刚贺老师。还是首先有请贺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贺刚。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天我们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其实幼儿体质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关注了啊，但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需要反复和大家去强调，我们要着重或者说加强关注幼儿体质。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觉得，只有在小学啊、中学啊，我们会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问题，因为可能会和他们的小学生、初中、初中升高中以及我们高考的时候的体育考试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大家会很关注。但实际上呢，我们有那么一句老话啊，说叫从娃娃抓起。其实这个从娃娃抓起呢，就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幼儿就开始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的问题。而且呢，随着我们现在对于青少年体质的这种关注呢，比如说对于幼儿体质的这种关注，我们全社会现在也已经是越发的重视了。其实这就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孩子们从娃娃抓起的这个阶段，他们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体质能力，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加强他们的体质。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何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何老师？
1: 啊，是的。这个说到幼儿体质呢，实际上来说，在早些时候好像确确实实并不是被家长重视，也没有被幼儿园的这些老师可能也没有引起那么高的关注。
0: 嗯，
1: 那我回想起来，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在幼儿园的那个阶段好像就没有听说他没有做这种体质的测试。
0: 对，
1: 因为早期的时候呢，这种幼儿园的体质测试呢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它不像小学、初中、高中，这是教育部强制性要求的，幼儿园并没有强制。
0: 嗯，
1: 但是在近些年呢，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包括家长呢就会关注这个事情。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觉得是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方面来说呢，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说儿童体质好像就不是那么的乐观啊，然后小胖子也很多呀，近视眼的问题啊，然后身体素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再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然后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它除了针对于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啊，我们测试体质发现小学生哪个学校小学生体质不好了，可能你会觉得要针对他们做一些事情。等到有些初中的学生体质好像有些什么样成绩不太好了，针对他们做一些事情。
0: 对，
1: 但是反过来应该尽早的往前提。如果我们要整个关注这样的一个儿童这个群体来说，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呢？当然谁有问题我们关注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提前，能够在更早的时候打下一些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个得到的这种工作的成效可能是事半功倍的。
0: 对，就是我们需要治标更要治本。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我们都做测试，然后发现他成绩不好了，然后我们再想到去锻炼这样的问题。
0: 就是亡羊补牢了吗？
1: 对，好像是为了测试而去锻炼。
0: 对，
1: 很多家长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来说，他的这种测试并不是一个目的，它其实是一个督促的手段。而测试本身来说呢，它并不能够完全的代替或者是代表你的体质状况就一定很完美，一定很好。它是从中抽取到了这样的一些指标，做这样的一个检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督促和鼓励。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更早的应该是从幼儿这个阶段，因为他们这个阶段来说呢是属于身体在发育，然后可能各种的这种动作的技能，然后慢慢的一些习惯的养成，运动习惯的养成，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
0: 是一个打基础特别好的时期
1: 啊。对，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上了小学，小学可能开始就已经有一些体育专项的体育活动了，比如说他会教小孩子一些篮球的基本动作，然后足球的基本动作等等啊，还有包括一些跑跳投的基本动作。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他学起来特别慢，好像家长有时候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话，说我们家孩子为什么这么笨呢，这个学拍个球都这么费劲。我们去那个小学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的孩子真正的是这样，他们就会有这个跳绳这个项目嘛。
0: 对对对，
1: 跳绳就是一个特别反映一个你身体协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有的孩子呢跳的时候真的是四肢就磕磕绊绊的，一分钟也跳不了几个。
0: 别说孩子了，我们很多成年朋友
1: 成年也是这样，
0: 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跳绳水平。
1: 实际上这个往前倒，他属于在幼儿阶段他的基础动作技能没有打好。
0: 嗯
1: 啊，然后有的孩子呢，他这是一个循环式的这种影响，比如说、
0: 就是、有点像是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你的技能不好，你的运动的动作就做不好。
0: 对，
1: 你做不好呢，你就没有自信， 而且有可能会被同伴嘲笑，
0: 对，
1: 你就越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呢，可能你就
0: 不可能会喜欢去做运动了
1: 啊，对，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习惯，然后更不会得到一个好的身体，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可能从幼儿这个阶段呢，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幼儿体质这一块，但实际上来说呢，很多家长可能从更功利的角度也会考虑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在给他的小朋友去安排一些辅导班也好，或者叫做课外班也好的时候，针对幼儿这个阶段啊，可能很多的家长比较关注的是一些才艺方面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一些学习方面的。你比如说他安排学生学一个什么弹个琴啊，
0: 嗯，
1: 跳个舞啊，然后唱个歌呀，或者是说安排学个英语，但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运动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我也比较关注啊，可能我们家很小的孩子就送去学什么跆拳道啊，学这个球学那个球了，但实际上来说呢，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关注，一个来说关注的少，另外一个呢，可能关注的方向和角度也是需要有一些澄清或者是这种纠正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我的孩子他学会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会打个球的话，他就会要求我的孩子去俱乐部学了，跟那些没有学的孩子比，那他的运球就一定要更出色，
0: 嗯，
1: 他的拍球就要拍得更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定的偏差了，更多的融入一些家长的功利性在里头，实际上来讲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要培养他的这种兴趣，
0: 是
1: 他首先来说不烦这件事儿，他才能喜欢，然后以后才有机会更多的去做，更过早的融入一些功利性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要求的话，孩子有可能在短期内你会觉得，哎，这个我们这钱没有白花啊，这不管是几千块钱还是多少万，然后扔进去以后，这孩子确实学会了这个学会了那个，但有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他小时候学这个学那个，到了初中或者是到了小学以后突然间就什么也不想玩了，
0: 对，
1: 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很抵触啊，
1: 那是一个兴趣丧失，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在于这儿，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为什么反而还要更关注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话题呢？因为很多家长会想，那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有会有很多这种时间的花费，
0: 嗯，
1: 然后你的每天的时间就是一定的，就这么多，我可能做了运动我就不能去，或者是去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去学英语或者是学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对，
1: 那我这样的东西值不值？我要上小学，刚才我们也提到幼小衔接的问题，那幼儿园毕业以后可能要上小学，可能从一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可能进度也好还是这个难度也好可能就并不轻松了，
0: 嗯，
1: 所以他在想，那我可能在幼儿园阶段我呢就要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打基础这个角度来讲呢，除了要做这种文化课的准备，那么对于这种运动来说是一个更关键的部分，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研究证实呢，这个幼儿如果他更多的参与一些探索性的活动，因为幼儿他有时候活动的时候他并不像我们那么功利，一定要去学这个学那个，
0: 嗯，
1: 他往往是一种探索性的角度，你看他在那儿爬高或者爬低，有时候我们用一个带引号的词叫搞破坏的嘛，
0: 对，
1: 对你来说是搞破坏，但对他来说可能他是一个探索世界的过程，
0: 是
1: 他摔摔打打把什么东西拆拆剪剪，他其实一个探索的过程，探索的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获得了这种运动的快乐，释放了天性，同一时间其实也是对他的一个心智发育有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
0: 嗯，
1: 那这一点呢在心理学上呢很多研究也有证实，那么参与很多运动的幼儿的话，他往往来说他的认知水平会比较的高，而且这种的关系呢除了是一个我们学术上讲叫比较专业的词叫横断面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时间看，
0: 嗯，
1: 这个运动多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比那些运动少的孩子会怎么样是有个差别的，
0: 嗯，
1: 纵向来看呢，也就是说从时间的一个纵向的维度来看，有的研究就会发现，当你在幼儿阶段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你在几年之后，它会重复测量的一些相应的指标啊，
0: 嗯，
1: 在几年之后，比如说当你上了小学和初中之后，你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的，
0: 嗯，
1: 这是有一些研究证实。
0: 这是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
1: 啊，对，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影响。所以说，在幼儿阶段，刚才我们讲要从娃娃抓起，那就是不光是要抓他的这种才艺啊、学习，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把他的这种身体运动也给抓起来啊，
0: 嗯，
1: 它可能有具有现实的和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吧。
0: 对，这也是我们说嘛，为什么要从娃娃抓起呢？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如何去认识幼儿的这个体质呢？
2: 对，然后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幼儿园啊已经开始做这种幼儿的体质测试，定期的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是听众呢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幼儿体质测试到底测些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可能自己经历过体质测试啊，但是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质测试呢和小学生还有和这个成人等等啊，它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啊，
2: 因为它整体来说它身体的这个发育水平还没有到，
1: 对，
2: 而且它测试的关注点呢也和这个其他年龄段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所以说这幼儿的体质测试呢，根据国家的这个标准来说呢，目前来说是包括有8项，分成2大类，
1: 嗯，
2: 一类呢就是关于形态的，形态我们术语说叫形态啊，实际上来说简单来讲它就是2个指标，一个是身高，一个是体重，
1: 嗯，
2: 这个形态的这种指标很好理解，就是说你相对应一定特定的身高的话，你要有在一定的体重范围之内，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2: 啊，因为如果是身高是一定的情况之下，体重过大那可能就是一个肥胖的问题，体重过小呢可能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说它是会有一定的判定的一个范围
1: 区间的
2: 对，在一个范围之内，越高了分儿越低，越低了呢分儿也越低啊，合适是最好的、
1: 对，
2: 是身高和体重的问题、判断身体的形态，
1: 对，
2: 另外一类呢就是关于素质类的，我们这个国内呢把它统称为素质，但实际上来讲呢它里面具体的内容可能还有一些反映出来一些具体的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吧，
1: 对对
2: 啊、你比方说另外那6项，包括一个第一个来说是10米的折返跑，
1: 嗯
2: 啊，在一个10米的距离之内跑过去，然后呢绕过标志点以后再跑回来，
1: 嗯，
2: 10米的距离不长，所以这种测试呢肯定不是看孩子体能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是一个折返跑的话，就涉及到你得先跑过去，然后你得看到那个标志了以后，你得知道掉个头再回来，
1: 对，
2: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他的灵敏素质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项目是叫做立定跳远，这个和我们这个小学啊、这个其他的年龄段的学生是一样的，立定跳远
1: 都有过这样一个测试，
2: 对，我都有类似的测试。立定跳远呢主要是看他那个肌肉力量的问题，肌肉力量下肢的爆发力，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直接很直观的指标，
1: 对，
2: 后面呢比如说还有这个网球的致远，网球就是拿一个网球，
1: 对，
2: 尽量往远了扔，
1: 是
2: 拿网球的原因在于它的力量发育还不是很强大，所以说那我们比较重的球呢可能它做不好，但对于幼儿来说呢它力量不够，所以

0: 是一个你对物体控制的一个能力。这方面呢，在国外的很多研究里面，它叫做一个基本的动作技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光是有劲儿就能一个扔得远的，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个技巧的问题。
1: 是
0: 啊，反映的是这个。
1: 对、
0: 啊，所以很多孩子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就，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练习的问题。
1: 对啊，他有的孩子是劲儿足够的
0: 啊，劲儿够大，
1: 但他这个扔的不对的话，他总是上来就一下直接冲着地，
0: 啊、对，就摔地上
1: 了过去了啊。
0: 对，
1: 你是看着劲儿挺大，弹起来也很高，但是距离是很近的，
0: 啊、距离很近。
1: 这应该也是何老师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0: 很常见的情况啊，有的是往地上摔的，有的往天上扔的，什么都。
1: 对对、
0: 啊，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问题。
1: 嗯，
0: 后面一个呢是一个叫做双脚连续跳。
1: 嗯，
0: 啊，双脚连续跳就是两只脚并拢在一起啊，连续的跳过一些小小的障碍物啊。它在地上铺的很短，做一个标志也行啊。连续的跳过去，
1: 间隔很短，
0: 间隔很短，连续跳过去。这个除了反映你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和耐力之外，它也看你的协调性，因为你是连续蹦，
1: 对，
0: 两只脚
1: 双脚同时嘛、
0: 啊，
1: 对。
0: 你要一只脚一只脚蹦呢，这是违规了。
1: 对，
0: 然后两只脚倒换着蹦，就跟跑步一样呢，也是违规的，必须得两脚并拢连续跳、
1: 嗯、
0: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
1: 他未必能做得出来的。
0: 对，一个是理解起来他可能有一定难度，再一个他做的时候呢，可能确确实实也是做不好，
1: 就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嗯、
0: 对，涉及到协调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过程。
1: 对，
0: 后面呢一个叫做作业体前屈，
1: 嗯
0: 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也都需要测试的，主要反映的一个
1: 很多成年朋友也要、
0: 啊、都要做
1: 这个体质测试的时候、
0: 成年人对他有坐位的也有立位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到啊，这个柔韧性其实可能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
1: 不管什么年龄段。
0: 对，因为我们前的测试，既然说到这儿了，包括在幼儿园的测试，包括在小学的测试、嗯、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柔韧性是一个挺差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1: 大家所有的
0: 共性的问题、
1: 哦、
0: 啊，然后其中呢可能男孩子更差一些。
1: 是的，
0: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身体素质的发育啊，一般来说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男女的这个性别差异才逐渐显现。
1: 嗯，
0: 但是就很奇怪，就是在柔韧性这个方面，你会发现，那青春期没有到之前，就是很小的孩子，
1: 哦、
0: 他的男女生的柔韧性就已经有非常非常。显著的这种差异了，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好，而且
1: 但是我刚才也在想啊，会不会也是因为女孩子就像您刚才说，在青春期之前，
0: 嗯，
1: 小女孩大部分基本上都会学舞蹈，然后舞蹈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这方面的柔韧性的一定的训练啊，但男孩可能学这个的就比较少啊，所以也会有像您说，就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了。
0: 那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
1: 哦。
0: 虽然我们聊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猜测，但实际上来说。
1: 嗯，
0: 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你像这个小女孩往往是比较做一些柔软性的这种活动，像舞蹈呀、
1: 嗯、
0: 像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男孩子呢，我通常喜欢一些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
1: 对，
0: 打球呀，然后踢足球呀，打篮球也好，这样的活动呢会让他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强壮一些、
1: 嗯、
0: 所以你在一些力量性的项目来说，哪怕没到青春期，男孩子有可能也会慢慢的比女孩子强。
1: 嗯，
0: 但是呢，正因为这种力量性的项目对于柔韧性的锻炼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的效果了，所以说他在这一点上就不会表现得很突出。
1: 再加上我们到了、像您说的青春期之后啊，这种差异
0: 就越来越显著了，
1: 明显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激素的作用之下，那么你即使不锻炼的话，你体内的、身体的成分、肌肉的成分，男孩子也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到了特定年龄段以后，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锻炼。
1: 对，
0: 提示我们这一点
1: 是
0: 啊。那么说到素质方面的最后一项呢，叫做走平衡木。
1: 嗯，
0: 走平衡木是在一个比较低矮的，因为怕孩子摔到嘛。
1: 对，
0: 但是很窄，大概10厘米。十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1: 那比如说是不是和我们差不多？街边上
0: 马路牙子是吧？
1: 马路牙子啊，
0: 比那个好像还要稍微再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1: 对，
0: 站在上面去，然后两只脚前后交替着一直走完这样的一个平衡木，大概一个1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平衡能力的测试了。
1: 嗯，
0: 这个孩子们之间的表现的差异也特别的明显。有的孩子站上去以后，他可能站在上面就左右摇晃，就有可
1: 不敢走，
0: 不敢走，然后就老怕要摔下来这种状态。而有的孩子呢，可能就站上去以后很快的唰唰唰唰唰走过去。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些测试上，我们有一些数据就显示，他这种个体差异就特别大。
1: 嗯，
0: 你看有些项目来说，比方说这种十米折返跑啊，像这样像立定跳远这种相对来说容易掌握的项目来说呢，可能孩子之间的差异就没有那么明显，肯定也是有的啊。
1: 嗯，
0: 但是像这种走平衡木类的这种项目来说呢，这个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就会非常非常的显著。
1: 嗯，
0: 但这个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体质，这是我们说的这种体质测试的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在很多幼儿园去了解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老师也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幼儿园的老师重视这个体质的反应。

0: 几个方面，一个来说呢，他会在课程安排上，
1: 对，
0: 会专门安排一些体育活动的课。
1: 嗯，
0: 这个不是说我们平常理解的说这个到了几点钟了，然后老师带着孩子出来做个操，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有专门的体育课，这个不是强制的，所以有的重视的园他就有，有的不太重视的可能就没有这么一项内容。在这些课程当中呢，他有的也会专门请一些有体育资质的老师来上课。
1: 哦，
0: 因为幼师来说可能很少有专门就是体育院校或者是一种体育背景培训出来的专业的体育老师给他们上体育课。
1: 嗯，
0: 这种情况比较的少，所以他们不管是从第三方也好，还是通过一些其他途径也好，请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来上课，这可能就体现出来这些园对于孩子这种体质啊运动来说非常的重视。
1: 嗯，
0: 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可喜的地方，就是入园的时候这孩子啊，他刚一入园，因为他没有练过嘛，
1: 对，
0: 这些指标出来一测啊，这好像就是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他这种体育课呀，这种锻炼一跟上了以后非常明显，那第二年你再去测的时候，那就是效果

0: 这个不一样。这个幼儿这些孩子呢，你就让他在外头玩，去爬，去跑，去跳，
1: 对，
0: 这些项目他都能提高。
1: 是，而且提高的真的是很快，
0: 很快，很明显
1: 的，对，
0: 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在幼儿这个阶段来说，真的是一个，如果用投资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低投入，
0: 对，
1: 高回报，
0: 高产出，对对对。
1: 对，
0: 而且这种东西呢，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当你的孩子在了小学特别喜欢运动，运动特别出色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这是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打下的这样一个基础和种下的一个种子。
1: 对，
0: 很多人想不到，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反过来说，那如果在幼儿的这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培养的话，尤其是这种刚才我们讲的体质这方面，我们素质方面包括了有一些力量的耐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是锻炼了你的一个身体的基本的动作的技能，
1: 对，
0: 让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学习一些更复杂的运动。基础打不好的话，有的家长说孩子小时候也没练过这些，那上初中上高中不也一样能打球吗？可以，但是你很多基础没打好的话，你基本的动作是做不到位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他哪怕是自己玩啊，不是专业训练，也能把某项运动玩得很好呢？
1: 嗯，一旦练好的话，它一定是相通的。
0: 幼儿的体质，它会影响到他将来年纪更大一些了以后，他的整个这个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就会针对幼儿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具体的举措，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他们的体质健康状况。
1: 嗯，
0: 那么体质呢，它是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状态。实际上来说，影响体质，就是说它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体质，或者是造成它一个不良的体质呢？其实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但这里面呢，可能也包括一些我们讲到的营养的因素啊。
1: 嗯
0: 啊，但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城市的孩子来说，营养不良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凸显的问题了。
1: 对，
0: 反而来说是他的身体活动的一些方面，包括他的一些动作技能的锻炼，包括他一些锻炼的行为，身体活动锻炼的行为，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影响他体质的一个更加主要的因素。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于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就专门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呢，他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指南，专门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可能应该说是最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指南了啊。
1: 对，
0: 他对于学龄前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有这样几个建议。
1: 嗯，
0: 一方面来说呢，是关于运动这一方面的。运动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儿童啊，就是小学生以上的这个阶段啊，儿童青少年他的身体活动，我们建议是每天60分钟的中等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对于幼儿来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他这个时间是要达到180分钟，就是每天
1: 要更多的，
0: 很多的，每天要180分钟的时间做身体活动，而其中这180分钟里面呢，有60分钟是强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这是关于他的运动的方面。而关于他的不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幼儿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关注他的一个静态的行为。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可能他更多的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孩子稍微大一点会跑了以后，好像家长就是
1: 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整天就得追在屁股后头看到哪摔到没有，碰到没有。但实际上来讲呢，等到他上了幼儿园以后，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时间，他会发生在这种静坐的状态之下。
1: 嗯，
0: 经常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家长有时候在家会给孩子一个 iPad， 或者是给他打开电视看动画片，这个孩子就会安静很久。
1: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会觉得比较欣慰，这孩子没有捣乱。但是你没有想过，这安静安安静静的这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看那些动画片，看那些内容，就看了这些内容，我们先不谈啊，就是整个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这个身体活动状态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
1: 嗯，
0: 孩子，我们应该鼓励他尽多的运动。刚才讲到的180分钟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对，
0: 啊，要180分钟以上的。所以你想，如果他大多数的时间是花在静坐的行为上面的话，那他运动的时间一定会相应减少了。
1: 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静坐行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这种静坐的时间累计不要超过60分钟，就看电视
1: 啊
0: 看手机啊，这些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
1: 对，
0: 都加起来，就从早上他睡醒了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不要超过60分钟。除了说关于动和不动这两个方面，他还更主要的强调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孩子睡觉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睡眠来讲，我们说睡眠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阶段。这个时间阶段呢，而且是最经历的。你白天可能吃饭的时候还考虑他吃什么，吃的质量好不好，然后吃什么东西才能够有利于他更好的成长。
1: 嗯，
0: 但实际上来说，如果你做好让孩子睡眠睡好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

0: 因为他在睡觉的时候你什么也不用给他吃，只要让他在那安安静静的去身体自己的去生长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孩子呢每天要有10到13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嗯，这个里面呢可能也包括白天的一些午睡的时间，就是

0: 比较熟，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尽量睡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觉吧，简单点，简单点说是这样。嗯、比如说晚上睡觉，他如果能连着睡8个小时，那肯定比如说他2小时醒一次、
1: 嗯，
0: 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1: 是，
0: 而且这种高质量的睡眠可能也涉及到，有的孩子可能我知道他可能比较怕黑，有的家长就喜欢给他开着灯睡，
1: 对，
0: 啊，或者是点个小夜灯之类的。实际上如果来说这个孩子能够适应和接受的话，应该逐渐的培养和锻炼他关着灯、黑灯瞎火睡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正常的
0: 比较黑的情况之下，
1: 哎、对环境之下来入睡、
0: 啊对，因为这些灯光呢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他自身的一些
1: 生长激素啊
0: 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一个节律的问题啊，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像几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学龄前儿童，就3到6岁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嗯，
0: 但是同一时间，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就会比较关注啊。既然是建议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幼儿，他的这种身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

0: 然后不影响他的活动，也没有对人体有任何的影响和伤害，就每天蹦蹦跳跳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把数据带，比如说这孩子带七天以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呢就给下载和分析，然后就看他具体是怎么样的，在什么时候去活动，然后活动的强度和时间分别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数据比较客观。
1: 这个数据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一系列的数据调研之后，结果又是什么样子呢？
1: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结果是这样的哈，我们看到我们一直以为的孩子应该是多动少坐的啊，就特别好活泼好动的。但实际上来说，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测量的结果呢，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每天坐着的时间，就根据这个仪器测试的结果啊，因为你如果你的强度特别特别低的话，他认为你的是基本上在坐着不动的
2: 啊，
1: 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对，不算在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静坐的时间，基本上能够达到60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10个小时差不多，就强度特别特别特别低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觉得很可怕啊，就是接近1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孩子可能他在幼儿园的很多时间可能是坐着的，可能回家以后呢，很多时间
0: 也是
1: 坐着不动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就是关于身体活动这一块，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他到底做了多少运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测试呢，主要是针对他在我们调查。

0: 到他早上送去以后，可能就会洗洗手，
1: 吃饭
0: 啊，在班里坐一坐，吃个早饭，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就会他老师会领着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文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课程和内容啊，读读书啊，然后画画画啊什么之类的。有的可能上午会有一个所谓的这种课外活动或者早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中午呢就是一个吃饭和
1: 午休
0: 啊，下午呢有一些课程，然后有的会有下午安排一个户外活动的时间，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同一时间你会发现幼儿他在幼儿园里面进行活动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如果幼儿园的空间很小的话，那么孩子在哪怕是在自由活动的时候，他可能并不能够充分的真的是去尽情的去跑去跳，他可能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老师会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孩子他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运动器械的问题，那么都拿的话大家就玩不开，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这种所谓的活动时间里面，他可能他的有效运动时间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并不等于说我们早上安排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就等于说他在运动了一个小时，
1: 对，
0: 并不是这样，他真正有强度的有效的运动时间可能就只有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累积起来一天也就只有三十多分钟，其实这是一个很让我们意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但又是一个挺现实的、嗯、
0: 挺现实的事儿。那么关于这个幼儿体质来说，除了身体活动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身体动作技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身体活动、动作技能和幼儿的体质这三个的关系呢，它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体质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状态，它需要有平常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而身体活动来说呢，它如果想做好一些运动和身体活动，它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动作技能的发育发展作为一个支撑，
1: 对，
0: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有时间去多

0: 这个孩子他这些跑跳投的技能他也会增长，但区别就在于，如果是能够得到一些训练的孩子的话，他这种增长会更加的迅速和明确。
1: 对，
0: 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性别的差异的问题。性别差异来讲呢，我们的这个结果基本上看起来是，在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比如说3岁的时候，各项技能的男女生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差异有一些技能的这种差异会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到了4岁和5岁的时候，女孩子在这个稳定性的这个技能的得分上都会高于男生。那么所以我们说那个在关于幼儿的这个体质促进的方面，具体的抓手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的直接就在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让他更多的去参与身体活动，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特定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提高他的动作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当然在这方面啊，其实贺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多方去来干预一下，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这个的涉及到这个特定的年龄段啊，它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年龄大的孩子，像高中了，上了初中以后，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他的运动的行为习惯也形成了，另外一个呢他的运动的自主性比较高，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运动，他可以选择去哪玩，跟谁玩，家长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但是幼儿的这个阶段他年龄比较小，

0: 去，然后有了这种运动的习惯，慢慢的这种运动习惯的养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
1: 对，
0: 再往外面说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社区的环境的问题。社区的环境来说呢，

0: 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年一直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当然不同的人关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哈。这个家长呢，可能就会关注我这个孩子到底测试这个结果怎么样啊，分好不好啊。
1: 嗯，
0: 然后如果将来到涉及到这个中考啊，或者是什么
1: 时候，
0: 对对对，会不会说产生这个给我拖后腿啊
1: 啊。
0: 然后学校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体质测试如果是这个成绩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直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可能就这个整体的测试不理想啊，整个这种表现就不是那么的出色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来讲，这个小学生的体质呢，它既关乎孩子本身他的身体和心智的发育，我们以前在很多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体质来说不光是影响孩子的身体，也会影响他的心理和他的认知水平的发育啊。那么同时来说，对于小学生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更直接的问题或者更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将来他升到初中以后，他就会面临到一个中考的问题。
1: 对，
0: 中考是一定会考体育的，而且体育的分数是还不低。
1: 对
0: 啊，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有人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中考的所有的考试的科目里面，只有一项科目是你知道考题，那就是体育这门课。那么你知道他要考什么啊？但是呢，你到底能不能够拿到满分，其实就涉及到你如何来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体育锻炼呀，然后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备考的一个阶段。那实际上来说，这个过程呢，可能要追溯到在小学期间。啊，小学期间的时候，你的运动的习惯，你的体质的水平，可能就会对你将来有一些更多的影响。甚至是有的孩子他在高考的时候，还是要比如说考一些体育类的院校啊，或者师范类的院校，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体育加试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他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避免或者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体质健康状况和他的身体锻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应该得到重视的。只不过我们这些年呢，可能看到的比较多的数据啊，或者是公开的数据，就会一直在讲小学生的体质水平好像就一直不是那么的乐观啊。我们也会发现，不光是一个体质水平啊，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我们发现这种近视的情况可能也越来越多。
1: 对，
0: 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你就是跟历史的同期比啊，这小学生他这个近视率发生率是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纵向来看，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班里的孩子戴眼镜上就会越来越多啊，就是这样，
1: 是
0: 这样两个问题，
1: 真的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
0: 是因为这个，如果是用眼的问题啊，短时间内得不到纠正的话，他就会，首先来说你没办法逆转。虽然说很多青少年的近视它是可逆的，可以被纠正的，但是前提是你得有环境或者条件的变化才行。如果你的这种用眼卫生一直得不到改善的话，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这个近视这个问题呢，其实体育可能也能够在里面做一定的贡献，因为很多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户外活动比较多的孩子，他的这种近视发生的情况就会比较的少。
1: 嗯，
0: 啊，这个里面可能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个来说，从时间的分配上来讲，如果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做户外运动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大部分的时间长时间盯着书啊，盯着这个电脑看啊，可能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户外的这种自然光线的刺激，可能对于我们视力的这种恢复和发育，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正向的影响的。所以综合来说呢，这种纠正视力，除了我们这个经常讲的用眼卫生的问题以外啊，采光的问题啊，然后等等这样的问题以外，其实多参与一些户外的运动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从这角度来讲，你体育运动不光能够改善孩子的体质，可能甚至是带来一些更多的健康益处，包括我们大家都关注这个近视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呢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啊，我们在北京市啊找了有四个行政区的四所小学，
1: 嗯，
0: 我们做了3年的追踪的一个研究。追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孩子在1年级到3年级，这是他这个基线，就是他第一年我们测试的时候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些孩子从1到3年级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1: 就是一直在跟踪嘛。
0: 啊，对，然后我们2年、3年每年测一次，然后看他们的体质变化，还有他相关的影响因素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鲜出炉的，我们刚刚分析完的一部分结果啊，可以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虽然这个规模不是很大啊，但是因为它是一个3年的追踪，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吧。这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个体质测试主要还是包括咱们国家规定的那几项，像这个身高体重啊， 然后我们计算了一个身高体重指数啊，包括肺活量、坐位体前屈、50米跑、跳绳、仰卧起坐等等。这里面呢只有一项是我们额外加的，就叫做它这个学术名称叫做最大摄氧量。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孩子的这种心肺耐力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具体的测试方法呢，就是有点像类似于悠悠测试，可能有的听众可能比较熟啊，知道什么是悠悠测试，但是这个是儿童版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20米的距离上设置标志筒，然后让孩子呢按照一定的节奏，我们会放一个音频啊，特定的音频，按照一定的节奏在20米的距离上做往返跑。
1: 对，
0: 这个节奏呢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你跟不上的时候。

0: 一个国际比较通用的指标，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测试呢，也可以便于做一些国际性的比较。然后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整体来讲啊，孩子们他的这个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逐渐增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表现会越来越好吧。只有两个指标可能会有点例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座位体前区，座位体前区呢，它反而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其实老师也提到过啊，尤其是在男孩子的群体当中会更明显。
0: 对，如果你横向比较的话，就是男孩子要比女孩子差。纵向来看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指标还是会在变差。这个也就反映在我们在做很多体育活动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柔韧性的练习就不是特别的重视。很多时候人一想到运动就是说我心跳要跳到多少次啊，
1: 对，
0: 然后我要出多少汗，
1: 对，
0: 认为这是一个运动的这个特别典型的标志。但实际上来说，人体的机能那个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的柔韧性如何，对于你的身体的状况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嗯，
0: 而这个东西呢普遍不是特别受到重视，那么反映出来也就是我们平时在运动锻炼或者是在什么体育教学当中

0: 脚尖儿以后，
1: 对，
0: 11厘米，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的成人可能这个柔韧素质比较差的时候，他可能连脚尖都摸不着。
1: 对。
0: 那时候呢，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的测试结果是个负值，
1: 应该是负的，对，
0: 对，是这个，所以稍微解释一下啊，
1: 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啊。
0: 对，所以说它虽然是11公分，实际上来说是已经超过脚尖以后的11公分，是这么个概念。
1: 嗯、
0: 那么等到你们最后的一次测试的时候呢，这个值就变成了9.4厘米，啊，虽然它只是下降了，
1: 哦、
0: 看起来好像也就是1公分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孩子之间还有个体差异的问题，
1: 对、
0: 啊、可能有的孩子就会下降的比较的明显了。
1: 对，这是一个多少的孩子一起做出来的、
0: 啊、对，一个400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一个点。

0: 然后你需要那个强调的话，就是这个最大摄氧量，也就是我们做通过二十秒往返跑来反映的这个心肺功能这样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这个值呢，它这个数据呢，数值呢应该是越大会越好啊。
1: 嗯，
0: 这个值是在48.7、47.6，我们看到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对，
0: 嗯，也就是说它的心肺功能是在下降的。
1: 嗯，

0: 我们在测试当中也看到特别明显的差异，就有的孩子就是做这种20米的往返跑啊，他可能只跑10趟，十趟就是跑过去算是一趟，翻过来算是第二趟，跑十趟也就是说他只跑了200米，加在一起就只跑了200米，就这样就跑不动了，
1: 气喘吁吁的。
0: 有的孩子很恐怖啊，就因为我是自己啊跟着孩子跑过，我第一年的时候跟着孩子跑，那时候跑的时候，我好像只能跑到50趟，跑50趟，其实那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绩啊，但是已经跑不动了。当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跑的比我多，就是我已经跑得不动了，实在撑不住了，我下来了，那孩子在上面还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然后我们下来又问我说：“孩子，你这个是平时有锻炼吗？还是说你干嘛的？”
1: 嗯，
0: 有的孩子就说：“啊，我是足球队的，我是什么田径队的，我是什么什么队的。”好多都是这种孩子，所以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这种体育锻炼来说，对于他们这种心肺耐力的这个促进还是很有帮助的。嗯、
1: 对，
0: 而那些这个跑得特别短的那些同学，通常
1: 基本上问一下。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
0: 对，然后其实有的是你不用问就能看出来的，整个体型来说是胖胖的啊，这种状态的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呢拿出来强调就在于这儿啊，其实通过很好的运动锻炼的话，这个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的。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何老师

0: 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书接上回，莫七金老剑客爷带着欧阳春花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皇王圣旨，打开了左青龙，打开了右白虎，

瞧着，不得往前来。老爷子，我哪敢呢？这玩意儿太神妙了。好，你看我怎么破。我也学两招，老爷子请吧。说着，莫七金老剑客爷往下一哈腰，蹲当骑马式来了个马步，一叫丹田，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叫丹田的醒力，把这口气叫满了胸膛，一个轻身提纵发往里头一窜身，首先够奔左面头一个这个罗汉，拿着自己的脚尖儿，踏一点罗汉的脚，借着这股力量窜。

二通百窍融，我自己摆的，我自己破，这个是水到渠成，进来吧。嘿嘿嘿，就这么简单，你不知道，那这个事儿就困难大了。前面闪出的是一个月亮门，来，我进门之后，你再跟着进门，这个里头没啥玄虚。老剑客到了左门框，找着一个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里头黄咔咔一响，给锁住了。迈步往里头一走，刚走到门框之下，耳轮当中就听上边咔唰，这一下把春花吓了一蹦。老剑客爷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开关没关好，失灵了。书中暗表，不是失灵，而是赵一赵二两人说把五行八卦转星塔略加改变。这个小花回去学画可没学全呢。莫其金老剑客也可不知道啊，这个傻小子办事儿呢，他也是浑浊蒙愣。要说了，莫其金老剑客也决定是假小心。可这一来，也就是莫其金是剑客的身份，换一个人，从脑瓜顶一下就劈下来，就劈成两半了。可老剑客也在这个时候，往横处一打身躯，向左脚蹬右脚，借着蹬地面这个功夫窜出来。可他想得好，说是迟，那是快，再想窜身已经晚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上面下来的是月牙弯刀，像大铡刀相似，风霜带快呀。正好莫七金胸前合的拧子剑，这把铡刀正好把拧子剑跟莫七金老剑客爷铡到当场，要没这把剑，恐怕身断两截，这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哎呀，这个事儿太悬了，老爷子别着急。欧阳春华往前一记身，泥心大棍顶住了铡刀，插到了缝隙之内，呀，双膀一较力，这春花有千斤之力，把铡刀顶起来，老剑客一个金蛇串地出来，脑袋上已经出了一脑袋的白毛汗。哎呀，小花啊，老剑客爷受伤没？没受伤。没成想赵一赵二如此的凶险，他把消息给改了。哎呀，老剑客爷呀，这个事儿怨我呀，我光顾了吹了，光顾了玄乎自己了。我就没说啊，他在店里说把消息略加改变。我要说这话呢，就没有现在这个事儿。老爷子，再往里走，您可得加点小心。春花，你现在说，才算幸喜。好，再过一道门，咱们就可以到通往当中，去取圣旨。好嘞，老爷子，要没消息，我得头前走。你别得头前，头前平安无事，我怕他改了消闲，你受了埋伏。如果你万一有个好歹，我怎么向房栓、房老爷，怎么向北侠客交代？老爷子，那您请吧。莫其金宝剑在头前探，刚过第二道月亮门，往前再一探头，莫七金光加小心，小心埋伏了。在门的左右站着两个活人，一位是火燎金刚，一位是烟熏的太岁，姚勇、姚猛哥俩是赵一赵二请来的江湖贼匪，这两人也会些小心埋伏，暗藏在五行八卦转星塔。
一旦莫七金到了最紧关截要的暗时了，把萧心全破了，最后一关是活人这关，你再想逃你做梦也想不到。可老爷子脑袋伸进来了，这两人的刀已经要下来了，脑袋到了大半截了，双刀往下一下，莫七金的眼睛余光已经扫到了二人。仗着老剑客也身法快呀，往后一个锁颈藏头，唰唰，两把刀同时下来，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砰砰，头一刀把老爷子的牛心发转给削掉了，练着一块的头皮有烧饼那么大小。莫七金老剑客爷哎呀一声，老君道爷一张离退到了门外，哎呀，一摸脑袋血下来了，乱发披肩，哎呀老爷子，你老人家受伤了。小花马上拿出好金疮药止血药给老爷子往脑瓜顶上一拍，那是江湖的红伤药啊，立见功效，血止住了。里头没人搭话，莫七金这把拧子剑搁手中情定，老爷子真急眼了，这叫丢人呢，自己飞多高现在就是摔得多重，我要不破了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怎么有脸面见开封府的老少群像，喝上这个条性命我也要窜进去。老剑客爷刚要往里窜身，在门往里头看着，可就听里头噓噓砰砰，哎呀哎呀，两声的惨叫。莫七金老剑客爷闯荡江湖，经得多见得广，这两声惨叫知道里头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并不清楚，拉着欧阳春花两人往里头一窜身，借着这个当儿来到了大厅之内，也就是五行八卦转形塔的核心，窜进了牛象，回头再看，再看烟熏太岁、火燎金刚这两人捂着眼睛顺着手指往外淌血，脸色已经没有人色了，血往外直涌。傻小子一举泥金大棍搂着两人的脑袋，啪啪，你俩别遭罪了，我看着有点惨，我不爱听这样的歌声。老爷子打得痛快不？这俩小子不知道怎么死的。莫七金可不是一般人，抱万兵手冲着寺外来了个罗圈一。朋友，哪位给莫七金帮忙助力，请您现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对五行八卦转心塔的消息埋伏可能您了

这条性命。连说了两遍，就听在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这个天花板上面有人说话。莫其金老剑客也，大名鼎鼎，人正影正，武功颇是高强，消息埋伏的大家是小女子佩服，你也不必多谢，我是受了师父老人家的派遣，再加上我要寻找一个人，我现在没见着，我要见这个人好像是压沙取油钻冰取火，可现在呢我还是没见着，我给你帮忙助力全是看在那个人的份上。老剑客爷不必客气，姑娘，你说了半天我并没有明白您是哪门哪派的。莫其剑客，要问我，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派别当中，您可知道有个太阴派？姑娘，你是太阴派的门下，那得说了不起又了不起，请问你是哪位的高徒？莫其剑客爷，说起来呀，这个事儿也是机缘巧合，我能受三位高师的教导教武术，一位是太古神婆。姑娘，那这么说你的老师是天下的名人，第二位是乾坤婆母，这位可是太阴派的管家婆。是啊，老前辈，您知道的太多了。第三位也就是我们太阴派的派长混元魔主雷声，我师父。姑娘，我讨个大说，年轻时我闯荡江湖绿林道，跟你的师父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太古神婆有见面之情，我可知道这三位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说句不好听的，一正一邪的武林人物。说今天姑娘你能够帮忙助力，你要找一个人，这人是谁呢？莫其剑客爷，姑娘的隐私您就别问了。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马上破网得圣旨，我要转告房栓房大人，是姑娘给帮的忙助的力，可我又不知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前辈，您说话非常巧妙，问我的隐私不告诉，怕问我的名姓我也不告诉，您借着这个茬儿，您要问我的名姓，前辈名字也不可奉告。好聪明的小女孩，我不问了。看看前面在密室上吊着一个铜网，老爷子，这个铜网干什么用的？欧阳春花，你可知道想当初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当初就是破冲霄楼的铜网阵，魏国捐躯死到里面，这个消息埋伏可厉害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小花，在铜网里现在放了一个锦盒，我想他是把皇王圣旨放到锦盒当中，咱们如果把铜网破了，在锦匣当中取出圣旨，咱们就是大功告成。你先不要着急，拧子剑往前一探，插到了铜网根上，这个抓手上，那里头有个小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就听嘎巴一响，这个铁抓一撒抓，
铜网往下刷拉一掉，这个锦盒就到手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盒掉到地板上，铜网也落到地板上，地板咔啦一响，刷，锦盒、铜网全落坑内。老剑客也怕受了暗算呢。春华已经说了，消遣埋伏，略加改动，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改了吗？不知道人家怎么改的。一拉春花飞身跳出门外，待门外再看，这个地板嘎楞平了。小花啊，前功尽弃，就这一点证明赵一赵二请来高人了，马上到前面去告诉房栓，找房栓想办法。这好容易见着锦盒里头有皇王圣旨了，这又出麻烦了。老爷子走，等到了前面再看。这个时候正是玉面小达摩白瑞瑞露面的时候，手中27节达摩身边笔管调直，举在空中，一个单筋独立。小伙子有八面威风，大酒鬼丁丁狼牙棒手中合力，请。白云瑞可没先进招，丁丁狼牙棒搂头盖顶奔于白云瑞的顶梁砸来。云瑞滴溜一闪身，狼牙棒走开，云瑞一个正手八鞭，啪啪啪啪，一还手就是四鞭，换了一般的武术家，就在一招之下当时就没命了。这个大脚鬼无怪有鬼之称，功夫扎实啊！滴溜一转身躲开这四鞭，可白云瑞就在他身后。

0: 一个跺子脚，正踹到大脚鬼狼牵的后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叽，趴在地上。白云瑞在两招之内大获全胜。房栓，瞧着这，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这把折铁的小单刀举在空中，搂着狼牵的二刀血脖，唰，手起刀落，刀往下一下。房栓杀人从来都这么杀，可是他碰见是大脚鬼呀，身法凌厉，往后一个锁颈藏头，王八缩脖，咔，这一刀没有把脑袋砍掉，把脑袋上的牛心发钻唰就砍掉了，给剃了头了。一个驴打滚咕噜出数丈，望其战神摸着自己的脑袋，哎呀，险些脑袋掉，一张嘴，哇，这口鲜血吐如唇外。刚才挨刀的时候太于紧张，血没吐出来呀，过了险关了，这口血才吐出来。哎呀，我说云瑞啊，再把人打败了还往我跟前踢，这下子刀啊去的晚了一点，没把这小子脑袋给他砍下来，不过呢也让他受了伤了，再扔过来我还傻。大哥，你现在能耐见长啊。云瑞呀，你夸我啊，你太夸我了，你别着急啊，慢慢的打。就在这个时候，赵一稳稳当当，着力当场，赵背后一伸手拉出一把的佛手，这个佛手啊就是佛爷，您看没，缩的一只手前面伸个八字，食指为一个尖儿，大拇指是个刀，底下三个手指头是个钩子，全都是锋霜带块，既能扎又能削，还能裸刃兵刃，这种兵刃可是武林当中的奇怪兵刃。唰啦一亮翅，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者是赵家庄的大庄主赵一吗？正是毛将。好，拿鱼先拿头，扳倒大树有柴烧，今天你是罪魁祸首，把开封府的人害苦了，你太狠毒了，这是往死了整。把黄王圣旨拿来，借着皇上的刀杀斩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我对别人能够跪守高台，对于你赵一我势必杀之。白云瑞跟别人伸手可不先动手，今天也是云瑞心急，这把鞭往前一甩手，一个指点乾坤，二十七节扫堂达摩身边哗楞一响，前面的尖儿直奔赵一的更嗓咽喉，赵一个锁颈藏头，云瑞往前一缩腕子，一个力劈华山。这赵一的武术颇是不错呀，司马顺剑客爷的顶门立户大弟子，往左边一个跨虎登山，这把鞭贴着肩头而下，紧接着佛手奔白云瑞的胸前便出，白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贴胸而过，俩人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决战在天井当院。四位老少群雄瞧着，今天针尖碰着麦芒了，俩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司马平安原来可没看见过师兄的武功，没成想把自己老爹爹武功全部继承， 老爹爹也是呕心沥血，把全部武功一招没留全交给了大师兄了。这个佛手是老爹爹的拿手绝艺，这个赵一使得如此巧妙。老山东看着房栓，我说房大人啊，这白云瑞的武功精奇，这个赵一啊招法奇妙，这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究竟二位谁败，尚在量可当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上回书说到，在赵家庄赵一赵二的天井当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会战赵一，这两个人走个行门迈克不眼，打在当场。这面的佛手，那面的27节扫汤达摩身边，打得尘土飞起多高。这个时候的房栓看了个眼花缭乱，我说小兄弟白云瑞呀、啊，风强智取，玉弱活擒啊，也得加小心这个赵一贼匪给你暗施奸计，小兄弟加把紧。白云瑞听到房栓给自己这一开窍，紧接着紧抽四鞭，一个反手一拉鞭，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想窜出圈外。可赵一瞧着白云瑞拉拜师往下跑，把佛手往空中一举，嘿嘿，小子拿走。他刚要往前窜身，白云瑞在左手含着一枚的铁链子，一抖手，唰，打，奔赵一的面门打来。赵一佛手举起来，铁链子带着风声打奔自己面门，一个锁颈藏头一挨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云瑞使了个孤树盘根，这把便边走下旋，搂着赵一的双腿，唰，打过来了，正打到赵一的双腿之上啊！咔，耳轮当中听到咔的一声，双腿打折呀！哎呀，咵，身体躺在了地上。白云瑞这时候可没手软心慈，把这把27节扫汤达摩身边举得高高的，一个甩手鞭正打到赵一的太阳穴，啪，打了个脑浆迸裂。云瑞，这才叫大萝卜就酒嘎嘣脆。赵一啊，你的魂灵啊往西南大陆走啊，走好啊。你说把赵二没气死，房栓这小子在旁边说便宜话，哎呀哥哥，哎呀孙子，赵二啊，你不服你上来，我小兄弟要杀你们这样的七个八个都不费劲。赵二把佛手拉出来，打电不往前一窜身，并不答话，一个指点乾坤够奔白云瑞的更嗓咽喉。白云瑞往左边一跨身，边走中盘，拦腰玉带打奔赵二腰篮，腰篮往前边一窜身，一拧身躯，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赵二的武功并不比他哥哥差，要在所有老少群雄看来，赵二的武功要比他哥哥高上一截呀。白云瑞能看不出来吗？自己得驾照万分小心，把前八遍、后八遍、左八遍、右八遍、上八遍、下八遍，8864遍走开了。走到70个回合，白云瑞瞧着不成，要这么打下去，我们俩是不分胜败。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不能给我爹丢人，不能给小武艺丢人，不能给开封府丢人，放粮要紧呐、啊！光想自己走光明大道的武术道路，要碰见硬手，还真难达到。我今天使暗器，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哎。想到这儿。

虚点一边，打电不忘远处一酸身，赵二给他哥哥报仇心切，恨不能一佛手把白云瑞打到当场。看白云瑞拉半尸往下去，夹着小心，这小子是不是打暗器？佛手往前一拍，奔白云瑞的后背赶来。白云瑞一个垫步再窜出80开外，扭向回头一甩手，照白云瑞打出3只银镖。白云瑞的镖发出去，那是指哪打哪，白天打针尖，晚上打香头，是这么练的，那可有准头啊，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3只银镖是1只点3星，第一只镖奔这个赵二的左肩头，第二只镖奔赵二的肚脐眼，第3只镖奔赵二的右腿椰子。这叫1只点3星，你往左躲，那底下这两镖你难躲，你往右躲，那左面这两镖你难躲，反正得有一镖打中你。赵二往右边一闪身，没成想在大腿上中了一镖，呸，这玩意儿冰。

是伸手把镖拔出来了。白云瑞，咱俩一镖之仇，杀兄之恨，不共戴天。赵二，九一后搬请高人，必找你白云瑞报仇。各位，风紧扯呼。他这一喊风紧扯呼，天井单元剩的贼有带伤的，有打败仗的，再不跑等待何时？这里武术最高的是赵二，现在被白云瑞三支亮音镖给伤了，再打哪有能力啊？祈祷呼孙散呐、啊，往四面八方跑，怕老少群雄追赶。每人万宝囊当中都有乾坤迷魂袋，这个迷魂袋可没做小喽，全都在一尺多长半尺多宽，里头装的满满当当都是熏香迷魂药。要往上风头跑，啪啪一抖，那下风头你抹熏香迷魂药解药少了，你都抵抗不住啊。说四面八方往外跑着，房栓刚摇摆手，大伙追。这时候，莫奇。

无能，我到后面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把各个消心全都破了。最后一道消心是铜网，铜网里头放的可是锦盒。当我把铜网卸下来之后，这个锦盒跟铜网落到地板之上，底下嘎嘣一响，翻板一漏，把锦盒跟铜网落到了地坑当中。方老爷，这可不是我修的，可能是赵一赵二他俩给改变了，他早有准备，怕我莫七金来到这破消仙埋伏。我没有完成你给我的任务啊，圣旨没拿到，找圣旨要紧。如果说咱们追贼人赵二用调虎离山之计他跑了，他再回来，这是他的家下，他要把圣旨再拿走了，那就是大海捞针呐、啊！嘿嘿，没成想老爷子这赵二赵一真有心计。各位，咱也别撵了，这帮贼人咱们穿长袍会亲家早晚都遇得上，花名册上也有这帮贼匪全国通缉严拿啊，他们也是早一天晚一天，兔子尾巴长不了。来，咱们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到那个地坑当中，咱们看看怎么想办法把黄王圣旨咱们取出来。老少群雄聚聚到一块儿，绕过方尘头，过了后院的月亮门，等来到五行八卦转心塔的门前了，老少群雄站住脚步。为什么？在五行八卦转心塔的台阶之上站着一个妙龄女郎，年纪二十刚出头，粉嘟噜的一张脸，峨眉杏眼，悬胆的鼻梁，樱桃口，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粉红色，配着黄色的披风，在腰里隆隆鼓起，围的什么兵刃可不知道。一双大眼环视四周，冲着各位点头，嫣然一笑，笑笑得那么美，笑得那么甜，这双大眼睛盯到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身上，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所有老少群雄全都看明白了，在下开封府房栓，这像给您失礼了，您站到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你有什么事吗？方栓，方大人，莫七金老剑客爷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宁字剑的威力我已经见识了，可是到最后啊，

开封府的老少带刀护卫，我这厢有礼了。方大人，我把锦盒给您，您看看里头的圣旨还在否？

0: 云瑞，你上去把锦盒接过来。白云瑞迈步来到姑娘跟前，抱腕摒手，满面带笑，深施一礼：“姑娘，我这来接盒来了。”这姑娘稳稳当当把锦盒放到白云瑞手内，白云瑞来到房栓跟前，房栓把锦盒打开一看，里头正是皇王圣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哎呀，千辛万苦喝着性命就为了这张纸儿。姑娘看着房栓：“房大人
1: 啊，
0: 姑娘，我还没有问您哪门哪派的，您贵姓高明呢？您能不能报报腕儿啊？”方老爷：“你要问我呀，我的师门是太阴派的。”哎呦，姑娘，太阴派在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是大名鼎鼎，这里头有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太古神婆，哎，老人家武术高，名声响亮；一个是乾坤婆母，这个可是你们混元魔主雷声的夫人，这两口子在武林当中无有比拟呀。姑娘，你是他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方大人，我只能说这些，余下的无可奉告。好了，我不问了。方大人，都说你知情懂礼，在武林当中闯荡啊，你不懂得礼节吗？姑娘，我对您并没有失掉礼节啊，我把圣旨给拿来了，我又把莫七金老剑客也给救了，你怎么连个谢字你不说呢？因为开封府现在你是领头的，打酒我找提壶的要钱，我跟你要的是过程，你为嘛不谢？哎呀，姑娘，你这是啊，力不投赶车，当时就翻了脸了。我有不谢的原因。姑娘，你说你出来呀，找我验看旨意是吧？然后这个锦盒又不给我，你是送给白云瑞的，证明这个功劳啊，就是白云瑞自己得了，跟我开封府别人呢都是次要的。所以说，白云瑞谢过你了，房栓要再谢你呀，这是多余啊。这个我就不谢了，请姑娘莫挑。方大人，能言善辩，啊，嘴上确实有功夫。告辞了，姑娘，走好。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房栓，我这句话撂到这儿，多子你有求房栓办的事儿，你自管找我，天底下没有房栓我办不到的事儿。房大人，以后必然有事求您。哎呀，连您字儿都搁上了，我真受不了啊。姑娘几个穿跳窜出大厅之外，踪迹皆无。云瑞小兄弟啊，你要交好运了。方大人，我要交什么好运？交什么好运？这姑娘打五行八卦转心打门前这一站，对我们大伙儿啊，当然是笑容和居，可最后的目光还是落到你白云瑞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丑啊。云瑞小兄弟，你要交好运了。这姑娘是太阴派的人物，我刚才说了太阴派那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个女孩武术如此之高，性格是温柔典雅呀，一辈子娶个好媳妇儿不容易， 他会武功，你会武功，他长得漂亮，你长得也是漂亮，你俩是般配之极呀，绝配。云瑞呀，多咱有一天这姑娘找我保媒，你可别拒绝哥哥我。云瑞脸色一红，各位老少群雄，咱们马上回关林，到关林镇的公馆之内见包大人，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皇王圣旨得回来了，咱们大伙的凶险已过。书要简短，天气要黑了，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房栓领着老山东、司马平安、王莲花、白云瑞四个人来到包大人办公的屋内，在转旁站着师爷公孙策、公孙先生，八位上差，有四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伴左右。

戴福命，真真的脸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一双大眼罩杯分明。包大人站起来说，安呐，辛苦了，我听公孙师爷报给我，皇王圣旨已经得回来了。相爷，就凭我们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呀，要得皇王圣旨那挺费劲，也多亏了多方面的群侠老老少少给帮忙助力。来，这几位我给您介绍介绍，领进的王莲花、司马平安、老山东、白云瑞全都跪倒在砖地之上，给大人您磕头了。在下白云瑞，俺号俺亮，王莲花、司马平安。哦，各位免礼，来呀，给四位献座，献香茶。座献上来了，茶也献上来了。这时候包大人满面带笑，云瑞大人，你在我开封府当带刀护卫，辞官不做了，回家务农。当时你母亲说的呢，是因为白五爷死在同往镇，你们老白家千顷地一棵苗，就你白云瑞这根独苗，怕断续了老白家的后代香烟。本大人一想，白五爷为国尽忠了，五夫人说的又是实理，我。

的人伺候我母教导，可时间长了，我想看看大人您，看看北侠客，看看南侠客，看看房栓房大人，我就到了东京汴梁城。等到了您开封府啊，这一打听说您到安徽甘肃去放阵去了，尾随其后我来到了关林，正赶上四月初八庙会，我也是贪玩，我到庙会呢去逛一逛，一切的事情我全都看明白了。可原来我没想出头，为嘛返乡故里了。尽忠。

0: 元帅，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说的好。可现在本阁要赶往安徽、甘肃前去放阵，这一路上道路坎坷，说不上有多少绿林贼匪从中作梗。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呢，又没有全在这儿，人手缺少，我请云瑞给我帮忙助力。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

0: 姜维很不好惹呀，别看去屯田了，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扎下连营四十几座。
1: 哦，不用问呐，
0: 等他在这榻中把粮草积攒足了，待兵精粮足之时，他还是要伐我中原。姜维几次伐中原了，他真是欺我太甚了。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脱不开身，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
1: 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你用什么计策呀？
0: 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荀勖大臣，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

踏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联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20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称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吗？呵呵，钟会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师弟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不悦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地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谁去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40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的这样，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一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称之无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哼，这图画得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的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

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事迹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加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了这会儿深施一礼，转身告辞。

听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矣，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啊？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只见钟会啊，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呀、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儿，司马昭就过来。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哦，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

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啊，师弟，你怎么打造战船要发东吴啊？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我这是假象啊。啊，怎么个假象啊？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镇住了，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哎呀呀，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加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史记，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的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啊，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号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悦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司马昭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了，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得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唰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

我看此公一去再难返回呀。啊，刘石愣了，他瞅着少替没理解。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哦，少替看他没明白。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啊啊啊啊，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少替，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少替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你想到了没？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要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司马昭听得这会儿摆了摆手，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四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哎，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呀、啊、只能是天知地知。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

0: 都得先到黄浩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这比什么全好。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咧嘴一笑啊，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三道告急表彰，黄浩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啊，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这不过是姜维呀、啊、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啊、是屈指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大概她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跳点神儿的。这刘禅呐、啊、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我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哎、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呐、啊、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着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呀，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鲜花纸柱，呵，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有辇绳往下一搀，好像抱下个肉球来。她也就是4尺多高吧，横了下有3尺8，天二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后了下有2尺6，没脖子，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一扒拉就掉，不行，都连着呢。梳一冲天转，擦一脸怪粉呐、啊。他想抹个红嘴唇，可惜呀、啊，他那嘴唇红不了了，是紫中透黑，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脑袋上戴满了3环首饰，你这么说吧，是能往脑袋上戴的，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还带着4季花呢，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一直到腊梅，真花假花全带上了。 身上的衣服五光十色呀，衣裳的颜色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这位是一下居撵就哆嗦，那怎么回事啊？职业病啊，别人都看傻了。刘禅是肃然起敬，他心想，寡人西蜀国的存亡安危是全在此位。一跳，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狄仁杰没有勘破滕夫人被杀一案，觉得呢对不起滕侃，非常的愧疚。这个时候狄仁杰对滕侃说了，说滕年兄啊，我希望你现在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帮着你在柯兴元这个案子上出点力气，这样一来呢能减去一些我的内疚和惭愧。或许啊你已经对我的勘察方法感到厌烦了，但是呢，哎，我偏偏与这个案子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和事情碰上了，冷钱就和这个案子有关系，他向我供认了他曾经骗取了柯兴元的一大笔钱，这就是我通知你拒捕他的原因。我听说滕年兄已经立即依着我的请示办了，我十分高兴和感激啊。滕年兄啊，我狄某志短力薄，但是您对我却如此的看重，这就越来越使我愧疚在心。不过呢，我相信在柯兴元的案子上我不会令你失望的。

显得十分疲惫的样子。哎呀，丁年兄啊，你要是不提醒我几乎已经把这个案子给忘了。好，狄仁杰说："藤年兄啊，今天呢，你就不必再去考虑这个事儿了。如果你能允许我和潘总管一起对此案进行一番调查，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呢。"滕凯说："那当然可以了。事实上，你说的不错，我现在的心情糟透了。我不可能对这个案子寄予更大的注意了。我一心只想着明天怎样去见刺史大人呢。狄年兄既然想审理此案，那我就把这个案子交给狄年兄也就是了。哎呀，狄年兄啊，我真得感谢你呀，你确实是一个考虑周到的人呐。"狄仁杰听到这句话呀，就感觉到一阵的羞愧，心想啊，你看，从这个外表看，我这位藤年兄啊，好像是一个很冷淡的人。可是啊，我这位藤年兄，他的自我克制力是那么的强啊。但是想想自己啊，竟然假设他的夫人对他不真，一直在欺骗他。哎，狄仁杰现在呀，就觉得自己这么做很是荒唐，更是惭愧了。藤年兄啊，你现在呀就可以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潘师爷，这样一来呢，我就可以和他一起将此案的状卷供录从头到尾的细看一遍了。藤凯说："好，好，好，马上叫老管家把潘师爷给请来了。"潘师爷来了之后，藤凯就把狄仁杰的真实身份给潘师爷就说了，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唐第一断案高手，蓬莱县令狄仁杰、狄怀英。哎呦，潘师爷闻听啊，大吃了一惊啊，赶紧的对狄仁杰表示歉意，因为上一次觉得自己对待狄仁杰的谈话呀，有点冲撞，一听人家是个老爷，是县令，给自己的老爷评级，觉得深感不安，赶紧道歉。狄仁杰一摆手："哎呀，那就是过去的事儿了，没什么事儿。"滕侃就告诉潘师爷了，说："柯兴元那个案子，我已经交给我的狄年兄了，让他去审理，所有他的吩咐你一定都要照办啊！你就带着我的狄年兄、狄大人去审理此案，调查此案吧。"潘有德点头。就这样，狄仁杰向滕侃告辞。潘师爷带着狄仁杰要去他的衙舍，狄仁杰一摆手啊："你看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呢不如到衙门外去透透空气，在街上走走，然后呢咱们到一家饭馆去吃顿晚饭。对外边呢，你还是说我是福原商号的沈先生，这样一来呢就没有什么不便的了。"哎，好好，潘有德呀只好从命。就选择了一家坐落在城中央山岗子上的小饭馆，这座小饭馆在它的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县城。两个人就在这个饭馆里点了一桌子菜，然后两个人是一边吃一边聊。在这个酒饭桌上，潘师爷就把柯兴元案子的情况做了一个明细的大概说明。紧接着呢，狄仁杰又把冷钱做赃舞弊、昆山偷去账本讹诈冷钱，以及柯兴元藏在他银柜中的200两黄金等事，都告诉了潘师爷，而且暗示说那个讹诈冷钱的昆山是一个可疑人物。然后狄仁杰又告诉潘师爷，说我已经设法使昆山将从冷钱那里讹诈来的2张坯子交了出来，每张坯子是350两金子，把这些事情

住了几十年还多呀，这真可令人惊叹呀，怪不得您被称为大唐第一断案高手呢。哎，狄仁杰一摆手啊，这呀多半是我的运气不错，都给我撞上了，瞎猫碰死耗子吧。哎，我问你，那柯夫人年纪比柯兴元小得多，他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老柯还聘过偏房没有？狄大人呐，老柯呀原来有三房妻妾，但娶后不多年就死了两房，最后那一房夫人一年之前也死了。老柯已经60出头了，他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家里没人照料他，所以大家呀都认为他很快再续弦，但这也只是猜测，哎，都没见老柯行动。但是有这么一天，老柯到一家同行会的丝绸铺子去，那家铺子呀与老柯自己的铺子在买卖上有来往，这个掌柜的姓谢，早已经死了，这个铺子的老板娘就是那谢掌柜的老婆，不通业务，搞的是债台高筑，没法收拾。谁知道老柯到那里一看，哎，两个人就对了眼了，老柯就看中这个谢夫人了。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很快就成了亲了。开始啊，我们大家还都当笑话谈呢，说这个老柯呀是老牛啃嫩草啊。哎，但是呢，过了不多久，大家发现这个柯夫人呢，哎，真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她把这一家呀打理的是

老柯的事发之后，我亲自到他家的客厅里讯问了他一些当时的情况。你别看我们这么熟了，但是他回答我问话的时候，还是坐在一张帘子后边答话呢，还是由他的一个丫鬟陪着呢，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嘛。所以呀，这柯夫人那是个贞洁烈女呀。哦，狄仁杰一听，嘿，心说话，看来我真该去见见这位柯夫人。因为这个潘师爷对这柯夫人的评价与乔泰那次奇遇是严重不符啊！啊，潘师爷，我想去看看出事的现场，怎么样啊？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吃喝完毕了，干脆呀，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一下这位柯夫人。你就说我是州里的官员，临时委派来谋平办理案子的。潘师爷点点头啊，哎，好吧。我也想到那里再看看。狄仁杰说："我们现在去方便吗？方便，方便，方便，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柯夫人呢，已经把那间房间封上了，她自己已经搬到左边外屋去住了。"狄仁杰说："如此最好了。"就这样，狄仁杰起身汇了饭钱，同潘有德溜达着就来到了柯兴元的宅邸。一看这个柯兴元的家呢，正面是一幢水清刁钻的高大门楼，飞檐重额，甚是壮观。朱漆大门装饰着双狮铜环，门外砖石漫地，平坦整齐。两个人上前拍了拍门上的铜环，时间不大，走出来一位管家。潘有德上前递上名次，管家一看呢，认得潘有德了，知道这官府来人了。赶紧的把两个人往里面让，就让到了一间装饰的古色古香的厅堂，给两个客人端上了茶壶水果，然后这管家赶紧的去通报给柯夫人。不一会儿的功夫，管家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说是柯夫人欢迎他们的拜访。柯夫人呢，正在宽衣，请两位客人先去那柯兴元的房间等候。说着话呢，这管家手里提着一盏油灯，领着两个人穿过恍若迷宫一般的走廊、庭院、楼台、亭阁、池塘、假山，就来到了一个四面粉墙抱定的小竹园。一看这个小竹园后边有一座幽静的房子，房子的阳台正扶临着大花园和河流，这里呀，就是柯兴元生前日常起居的地方。管家掏出钥匙，把那扇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给打开。进去之后，又用钥匙把一扇雕花小房门打开。推开之后，这里面呢就是柯兴元的房间了。管家先进去，点上了一根蜡烛，说："两位啊，如果不够亮呢，我就来点大油灯。"好，好，好。狄仁杰呢走进这个房间，环视了一下这间空荡荡的房间，因为这房间门窗紧闭，可能这两天来呀一直没开着，所以这个房间是异常闷热。这个房间那头还有一扇小门，狄仁杰迈步走出那扇小门，下了几步台阶，就来到了一条不长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有一扇门，打开那扇门，就看见了一个青花细石的宽阔平台，这平台外边就是沿着河岸修葺的一个大花园。老柯死的那天举行宴会的亭子就在花园的左侧，碧绿的琉璃瓦在这月光下闪闪发光。狄仁杰在平台上站了一会儿，欣赏了一下花园的夜景，然后就走回了房子里去。他又注意呀，这个过道那里的门虽然是比较低，但是呢，也只有个子很高的人才可能把头碰到上面的门框。也就是说呀，这个人呢，如果这个个子不超过1米90，这个人直着腰从这个门下过，根本就不会把头撞上门框。也就是说，这个老柯当天说他满脸是血，有人猜测是撞在门框上，

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狄仁杰想着这些，又重新回到房间里来。再到房间里来的时候，一看呢，哎，柯夫人已经站在房间里等候了。狄仁杰一打量这个柯夫人，就见这个柯夫人呢，亭亭修长的身子，一身素白色的衣裙，容止端丽，气度矜持。狄仁杰一看柯夫人这么一个打扮，这么一个气度，

是个美女呀、啊。这个时候，柯夫人一见狄仁杰、潘师爷，赶紧的上前万福打礼。民妇柯氏见过两位上差，狄仁杰呢也赶紧的以礼相答。潘师爷过来就向柯夫人介绍了狄仁杰，说这位就是州里委派来办理案子的沈长官，可没说是狄仁杰，沈长官。哦，见过沈长官啊，见过夫人。柯夫人就抬起这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下狄仁杰，转身让这管家退出去了。啊，沈长官、潘师爷，两位请坐吧。啊，谢坐谢坐。这柯夫人呢，她自己没有坐下，旁边呢还有一个年轻的侍婢跟在她的身后。这个时候，这柯夫人手里拨弄着手中的那柄檀香团扇，很不自。

我们对你的合作表示非常感谢，因为呀，我也知道你不想回忆起那件令你十分痛苦的事儿，但是人命关天，王法昭昭，我们呢也不敢有半点疏忽怠慢，还请柯夫人见谅啊。柯夫人呢，没有做任何反应，就是把头低垂着，显得满面愁容。狄仁杰这个时候坐在那里，开始就检查起了这个房间。一看呢，这空荡荡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靠着墙角安放着的一张大床。这个大床啊，整个的遮了一副蓝纱床帘儿。房间的另外一头堆叠着放着几只红漆衣箱。此外呢，就是粉刷不久的白墙头和打扫得很干净的石板地。狄仁杰一看这个房间的布局非常简单，不像是一个富豪的家庭。狄仁杰扭过脸来看了看柯夫人，就问了：“哈，柯夫人，这个房间为何没有什么家具呢？我想柯先生在世时总不止这几件东西吧。”至少应该有一些梳妆台呀，或者是什么古玩花瓶啊，也许这墙上还要挂着几幅名人字画呀，怎么都没有啊，空荡荡的呀！哈，回沈长官的话，先夫呢是一个十分简朴的人，虽然他有万贯家财，但是却过着清苦的日子，一个钱儿也不舍得花呀。故此，这个房间简陋一些。哦，狄仁杰听完点点头啊，是啊，这也是柯先生品性高洁的缘故啊。这个时候，狄仁杰的眼光第二回落到了那几只衣箱之上。狄仁杰仔细一看，觉得奇怪，因为什么呢？堆叠着三只衣箱，这三只衣箱上分别写着秋冬春，

平常看惯了衣箱、屏风之类的，都是四只一套。眼前呢，我就看见了三只，故而随便一问。啊，柯夫人呐，最后我想请你将出事那天晚上在这儿发生的事情再详细的讲一遍。当然了，公堂之上有关记录我都看过了。不过呢，狄仁杰刚想往下说话的功夫，狄仁杰就觉得眼前呢，怎么飞过去一只苍蝇去？狄仁杰本来呀，没大注意这个事情，这个苍蝇一飞过去，就在这个柯夫人的面前又飞了一遍。可这柯夫人一见这苍蝇，啊啪，用手中的团扇去拍它，拍它不说呢，转回头就对身边立着的那位侍婢说了：“怎么回事？这里怎么还有苍蝇？我没告诉你吗？在这里，我不想看见这些讨厌的苍蝇，赶紧给我打！”狄仁杰一看，这柯夫人怎么反应这么大呢？见了个苍蝇，为什么如此激动呢？狄仁杰这个时候抬眼就望着空中看了看，唰，好像在眼前呢，又飞过去一只，唰，好像又有一只苍蝇。狄仁杰这个时候突然间对这个苍蝇也感到了极大的兴趣，他好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他站起身来，一伸手把这个桌子上的蜡烛就给举起来了，然后拿着蜡烛就想点燃旁边放着那盏大油灯。刚要点的时候，柯夫人这个时候一看，不要点那个油灯。当时这个柯夫人呢，厉声喊了一嗓子。哦，狄仁杰看了一眼柯夫人，为什么呢？我只是想帮你看看，在这个房间里是否还有其他的苍蝇啊。说着话，这狄仁杰举起蜡烛，抬头看了看天花板。是这样的，在死人的房间里点太亮的灯，这是对死者的不敬啊，不敬啊。柯夫人这个时候才做出了解释。狄仁杰呢没理他，拿着蜡烛看着天花板，两只眼睛往上那么一看呢，哎呦，就见这个天花板上啊，好家伙，密密麻麻粘的都是苍蝇，大苍蝇、小苍蝇、绿豆蝇、麻豆蝇，粘的呀是密密层层。狄仁杰一看一皱眉，柯夫人呐，你看这个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苍蝇呢？啊，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看这些苍蝇们都在这里打瞌睡呢，也许亮的灯光会使它们飞起来。说着话，狄仁杰不顾柯夫人的反对，迅速的就把油灯的四个灯芯全部给点亮了。然后狄仁杰举起了油灯，仔细观察着天花板。突然间，狄仁杰拿衣袖往上这么一挥，嗡，这些苍蝇都飞了下来，然后逐渐落在了一个地方。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零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零点到六点停机检修，六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107.3 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零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 102.5 兆赫 FM102.5

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

0: 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陈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99枚是康熙字面朝上。陈莽头一个看完，嘴唇哆嗦着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脚狂呼道：“
3: 全是字，全是字啊！”
2: 一霎时，将台上下轰动了。李光地掏出手帕，开拭着额前的冷汗，兴奋得满脸红光。姚启胜双手搓着，连连叹句：“
4: 天心验证，天心验证啊！”
2: 蓝明、蓝里一干武将，全身的血都在奔涌，只想拔

0: 了那块海兰毡抬下去了。不一时便传来各营将士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李光地心思灵动，抖得一转念，莫非有95枚铜钱是特铸的两面字吗？不禁莞尔一笑，却跟着高呼
1: 万万岁。
0: 事情确乎如此。施琅毕辞时，康熙平退了尚书房大臣及左右，特赐了100枚两面字的铜钱，叫施琅如此如此操作。只施琅怕有精明人起疑，特在里头换取了5枚，倒使众人信得更其扎实。施琅抖擞精神，从预备好的酒坛中清了一碗酒，布置将台中央，疫情泪地，大喝一声道：
1: 军令，扎，要进无退，扎，临敌畏惧者，义务军纪者，不遵号令者，见威不救者，斩，扎。
0: 施琅看了一眼姚启胜，示意叫他说话。姚启胜刷的一步跨前，抗声叫道：
1: 台湾之战，祖上骁干交劳，万众翘首盼望，今兵精粮足，川坚炮利，上天垂响全胜凯旋，大丈夫立身于世，建功立业在此一时，愿与诸君共勉。
0: 姚启胜说到这儿，一个大转身，指施琅身前打了个圈，朗声道：
1: 姚启胜，原奉旨督办粮饷，现由李光地大人以钦差身份坐镇后方，启胜敬请随军出征，为施琅大人之命是从，如有失误，甘当军令。
0: 姚启胜这个简洁的鼓动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人静，将佐官便们听得一清二楚。听见姚启胜以总督身份请缨前敌，人人激动的心里扑扑直跳。施琅正踌躇间，李光地走进来，暗哑着声音说道：
2: 启胜兄一片之诚，是将军就允了吧，朝廷如有闲话，光帝愿一身当之，不可造进，不可畏缩。我在福州设礼酒，扫百花之榻，迎候二位凯旋归来。
0: 施琅抬头看了看天，已是晨牌时分，点了点头。

0: 飘荡的舒展。随着旗舰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列依序驶出港口，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尽是装备了大炮、火箭、鸟铳的楼船。
1: 蓝明、蓝里二兄弟约定了要比赛厮杀，蓝里特地请令在中军座舰旁另乘一只炮舰。蓝里船上的人都脱得只剩下了一条短裤，这两条船走在全军的最前头，又都是这样杀气腾腾，显得格外的醒目。中军之外，另两路各70艘战舰由陈莽和魏明两个总兵带领，分击基隆屿和牛心湾，又有80艘战舰设在中军的后侧，有事则救应各方，无事做后备使用。红蓝令旗在阵台上遥相呼应，以着施琅旗舰的号令不断地变换着队形，海面上画角号炮不绝于耳，惊得海鸥仓皇地呼起呼落。
0: 第四日深排时分，南风愈加猛烈，风吹战舰箭一般地驶去，像一条条硕大无朋的巨鲸在海面上分浪前行，溅起老高的水花。澎湖岛渐渐近了，岸边雾起的石礁怪兽一样在浪涛中一隐一现，用肉眼也看得清，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姚启胜毕竟是文人出身，即将接敌，心里突突直跳，两只手握着船舷栏，又湿又黏，全是冷汗。他无声地喘了口气，回头对施琅笑道：“
1: 这里的守将不是刘国轩吗？哎呀，带了几十年的兵了，怎么如此的不济呀？他早就该炮击我船，乘乱出击才对呀。”
0: 施琅手中的望远镜一直没有放下，扑上船舷的海水早打得浑身惊湿。听了姚启胜的话，他动也不动地回答道：“
1: 岛上已经有动静了。”
0: 话未说完，岛上的大炮已震天地响起，集中火力向中军旗舰击来，周围立时激起了一片水柱，哗哗地向船上倾泻。与此同时，约100艘敌舰驶出港口冲浪而来，施琅方将手中红旗一摆，前队28门大炮、300支鸟枪同时怒吼起来。除了赖塔造的10门大炮，其余都是兵部制造局精致的，射程远，换装火药快，只是后坐力大，每发一炮，船身便剧烈的抖动。
1: 岛屿上顿时浓烟四起，海上被炸飞了的旗帜、断桅像风筝一样飘落下来。岛上的兵士慌乱地奔跑着，却听不见嘶叫些什么，不久又趋于了平静。施琅料事刘国轩在杀人，整饬军纪，接着岛上排炮又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旗舰四周水雾蒙蒙，几丈开外什么也看不清了，海天都弥漫在粥一样的混沌之中。施琅忙命打旗语：“左右两翼不必顾我，速攻吉隆屿、牛心湾，占领滩头。”连叫了几声，身边的旗手却一动不动。施琅不禁大怒，拔剑在手，上前要斩着吓昏了的水兵，带到跟前却愣住了。原来中军旗手已被炸死在船舷边，兀自紧握着令旗斩着，鲜血和着海水鼓鼓地往下淌。施琅又是感动又是焦急，劈手夺过了令旗，厉声命道：“姚启胜，指挥旗舰！”一个箭步登上了倾斜的旗台，亲自操旗，向陈莽、魏明传发号令。刹那间，左右两翼火炮震天，牛心湾和吉隆屿两处同时起火。
0: 此刻前锋与敌舰已经接阵，大炮没了用场， 箭如羽黄，枪似爆豆，火箭击射，双方都有几支箭幡燃着，熊熊火光中，桅杆的爆裂声、鼓声、呐喊声、惨嚎声，战舰的碰撞声、白刃相搏的格斗声和大浪的喧嚣声搅成一团。只见石郎左右两翼已占领滩头，敌舰显然慌了手脚，

刘国轩、势单力薄，只得一边大肆释放火箭守护，一边鸣金收兵，缓缓退却。施琅眼见敌人退路已断，不禁仰天大笑，令两个旗手打旗语，命全力攻击敌军滩头，并亲自擂鼓率中军穷追。正得意间，不妨一支冷箭嗖地飞来，竟直贯左目。姚启胜面色煞白，大叫一声扑了过去，却扎煞着

0: 急令蓝氏兄弟强攻，天理时要变了。
1: 说完狞笑着狠命的一使劲儿，拔出了带着眼珠的剑，紧紧地攥在手中。
0: 师堂兄，
1: 姚启胜泪水夺眶而出。师郎一手扶着铁栏，额上青筋抱起老高，好久才吃力地笑道：
0: 启胜，亏你还是有名的姚大胆，何必做儿女之态，敌之发福，受之父母，岂可轻弃？古有名将有胆经大战的，我难道不及他们吗？
1: 石郎用颤抖的手将眼球塞进口中，一伸脖子咽了，将剑咔的一撅两截甩进了大海，而且咬牙命身边的总兵吴英道：
0: 打，混蛋，懂吗？打！
1: 说完又擂起战鼓，中锋前队双方十几条战舰已经杀成了一团，蓝里也杀得红了眼，通身上下中了十余枪，血葫芦似的，兀自寻找敌人做白刃格斗。蓝明却比哥哥聪明，这场恶战从深出到深末，他船上没死一兵一卒。原来与敌舰相接以后，他便命大家一起伏在舱里吃牛肉干喝水，只令水手摆渡在敌舰中钻来钻去，活像一条鳗鱼。敌人上来一个杀一个，割掉耳朵为证，尸首扔进海里。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他船上的已经有上百人，各舰无不成了血海火山，没有他像一条空船荡来荡去，蜘蛛张网一般等着不知死活的苍蝇。
2: 二爷，一个辽风的水手突然说道：大爷的剑！蓝明镇静地起身从舱孔里望了望，刘国轩的先锋将军曾岁率三支战舰将蓝里的船困在了核心，桅杆这

人一起围了过来，早将栏里疲惫不堪的护卫都砍翻在地。曾遂一手扶着宝剑，仰着脖子吃酒，眼见只剩栏里一人，

0: 覆破长流。曾遂微笑着收了剑，对左右亲兵道：
1: 你们齐声大喊，蓝离死了。亲兵们听令，手卷喇叭，鼓足了力气大喊：蓝离死了，蓝离死了，蓝离尚在，曾遂死了。
0: 躺在地下的蓝离突然大喝一声，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挥起沉重的宽背大刀，猛地向曾遂一劈。饶是曾遂武艺高强，怎防这个死人还有这么一下子？身子急闪时，左臂已经被砍了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变戏法似的从后弦爬上了40几个赤膊大汉，一声不响地冲了过来。20多个护卫兵早就被砍翻了一多半了。
1: 曾遂脸白得像纸一样，捂着断臂狂叫着：所有剑靠过来，快杀呀！但他的手下的兵已然是强弩之末了，哪里能够抵御这群养精蓄锐吃喝了半日的生力军呢？但凡迎上去的，无不如风扫落叶般被杀倒在地。蓝离绝处逢生，不禁涕泪交流，瘫倒在地，兀自大叫助威：
2: 好兄弟，有你的比哥哥强，好生杀呀，叫皇上晓得我蓝家的兄弟都不是孬种啊。
0: 曾遂的前锋剑很快被蓝家两个兄弟占领了，蓝明顺手一刀割断了祭旗绳，绣着斗大的曾字先锋旗哗的落下。曾遂在10几个强手的攻击下破的退到仓房门口，依壁而立，大叫了一声：
1: 都住手，我有话说。
0: 围攻的人都收回了武器，四旁的战斗已经结束。刘国轩的旗舰已逃向牛心湾海面，黑云一重重压下。曾遂没有立即说话，饱含泪水的眼睛向东眺望片刻，轻声叹道：
1: 天王大明，我算对得起郑成功老主子了。
0: 曾遂说着，突然从袖中抽出了一面小旗，急速地打着旗语要刘国轩作剑向我开炮。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曾遂撇了旗，横剑向井中猛地一勒，身躯像巨倒的白羊一样沉重地倒在湿漉漉的甲板上。几乎与此同时，刘国轩的排炮呼啸着打了过来，站着发愣的蓝明头颅被削去了一半，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2: 好兄弟！
1: 蓝离惨叫了一声，滚爬着扑了上来，伏在蓝明温热的身躯上，全身抽搐着，用头和拳死命地砸着甲板，用嘶哑了的嗓音嚎啕大哭：
2: 娘最疼的是你呀，我回去怎么见他老人家呀？
1: 忽然间，一道烁金流火似的金蛇从云层中猛窜出来，接着一阵惊心动魄的滚雷，大雨劈头盖脸地洒落下来，打得海面刷刷山响，天已经黑下来了。
0: 登上澎湖岛的施琅忍着伤疼，带领姚启胜、吴英等人冒雨巡视了新扎的大营。回到行辕大帐时，天已经放晴，此时风停雨止，残月斜照，海涛也不甚喧嚣。大战后的岛屿静卧海上，平添了几分悲凉。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 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

0: 我觉得只有在小学啊中学啊我们会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问题，因为可能会和他们的小学生初中初中升高中以及我们高考的时候的体育考试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大家会很关注。但实际上呢，我们有那么一句老话啊，说叫从娃娃抓起。其实这个从娃娃抓起呢，就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幼儿就开始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的问题。而且呢，随着我们现在对于青少年体质的这种关注呢，比如说对于幼儿体质的这种关注，我们全社会现在也已经是越发的重视了。其实这就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孩子们从娃娃抓起的这个阶段，他们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体质能力，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加强他们的体质。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何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何老师？
1: 啊，是的。这个说到幼儿体质呢，实际上来说在早些时候好像确确实实并不是被家长重视，也没有被幼儿园的这些老师可能也没有引起那么高的关注。
0: 嗯，
1: 那我回想起来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在幼儿园的那个阶段好像就没有听说他没有做这种体质的测试。
0: 对，
1: 因为早期的时候呢，这种幼儿

近些年呢，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觉得是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方面来说呢，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说儿童体质好像就不是那么的乐观啊，然后小胖子也很多呀，近视眼的问题啊，然后身体素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再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然后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它除了针对于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啊，我们测试体质发现小学生哪个学校的小学生体质不好了，可能你会觉得要针对他们做一些事情。

0: 身是没有错的。但如果说我们能够之后打下一些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个得到的这种工作的成效可能是事半功倍的。
1: 对，就是我们需要治标，更要治本。
0: 哎，没错，没错。
1: 对，
0: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我们都做测试，然后发现的成绩不好了，然后我们再想到去锻炼这样一个问题，
1: 就是
0: 亡羊
1: 补牢了吗？
0: 对，好像是为了测试而去锻炼。
1: 对，
0: 很多家长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来说，他的这种测试并不是一个目的，它其实是一个督促的手段。而测试本身来说呢，它并不能够完全的代替或者是代表你的体质状况就一定很完美，一定很好。它是从中抽取到了这样的一些指标，做这样的一个检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督促和鼓励。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更早的应该是从幼儿这个阶段，因为他们这个阶段来说呢，是属于身体在发育，

0: 或者是一些学习方面的，你比如说他安排学生学一个什么弹个琴啊，
1: 嗯，
0: 跳个舞啊，然后唱个歌呀、啊，或者是说安排学个英语，但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运动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我也比较关注啊，可能我们家很小的孩子就送去学什么跆拳道啊，学这个球学那个球了，但实际上来说呢，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关注，一个来说关注的少，另外一个呢可能关注的方向和角度也是需要有一些澄清或者是这种纠正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我的孩子他学会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会打个球的话，他就会要求我的孩子去俱乐部学了，跟那些没有学的孩子比，那他的运球就一定要更出色，
1: 嗯，
0: 他的拍球就要拍得更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定的偏差了，更多的融入一些家长的功利性在里头，实际上来讲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要培养他的这种兴趣，
1: 是
0: 他首先来说不烦这件事儿，他才能喜欢，然后以后才有机会更多的去做，更过早的融入一些功利性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要求的话，孩子有可能在短期内你会觉得，哎，这个我们这钱没有白花啊，这不管是几千块钱还是多少万，然后扔进去以后，这孩子确实学会了这个学会了那个，但有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他小时候学这个学那个，到了初中或者是到了小学以后突然间就什么也不想玩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情况，
1: 很抵触啊，
0: 是一个兴趣丧失，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在于这儿，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为什么反而还要更关注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话题呢，因为很多家长会想，那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有会有很多这种时间的花费，
1: 嗯，
0: 然后你的每天的时间就是一定的就这么多，我可能做了运动我就不能去，或者是去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去学英语或者是学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那我这样的东西值不值，我要上小学，刚才我们也提到幼小衔接的问题，那幼儿园毕业以后可能要上小学，可能从一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可能进度也好还是这个难度也好可能就并不轻松了，
1: 嗯，
0: 所以他在想，那我可能在幼儿园阶段我那就要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打基础这个角度来讲呢，除了要做这种文化课的准备，那么对于这种运动来说是一个更关键的部分，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研究证实呢，这个幼儿如果他更多的参与

0: 幼儿园啊已经开始做这种幼儿的体质测试，定期的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是听众呢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幼儿体质测试到底测些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可能自己经历过体质测试啊、但是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质测试呢和小学生还有和这个成人等等啊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它整体来说它身体的这个发育水平还没有到，
1: 对，
0: 而且它测试的关注点呢也和这个其他年龄段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这幼儿的体质测试呢根据国家的这个标准来说呢目前来说是包括有8项，分成2大类，一类呢就是关于形态的，形态我们术语说叫形态啊，实际上来说简单来讲它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身高一个是体重，这个形态的这种指标很好理解，就是说你相对应一定特定的身高的话，你要有在一定的体重范围之内，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如果是身高是一定的情况之下，体重过大那可能就是一个肥胖的问题，体重过小呢可能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说它是会有一定的判定的一个范围
1: 区间的
0: 对，在一个范围之内，越高了分儿越低，越低了呢分儿也越低啊，合适是最好的。
1: 对，
0: 这身高和体重的问题，判断身体的形态。
1: 对，
0: 另外一类呢就是关于素质类的，我们这个国内呢把它统称为素质，但实际上来讲呢它里面具体的内容可能还有一些反映出来一些具体的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吧。
1: 对对
0: 啊，你比方说另外那6项，包括一个第一个来说是10米的折返跑，在一个10米的距离之内跑过去，然后呢绕过标志点以后再跑回来，十米的距离不长，所以这种测试呢肯定不是看孩子体能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是一个折返跑的话就涉及到你得先跑过去，然后你得看到那个标志了以后你得知道掉个头再

0: 做这个体质测试的时候，
1: 成年人对他有坐位的，也有立位的，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到啊，这个柔韧性其实可能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
0: 不管什么年龄段，
1: 对，因为我们前的测试跟既然说到这儿了，包括在幼儿园的测试，包括在小学的测试，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柔韧性是一个挺差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0: 大家所有的
1: 共性的问题、哦、啊，然后其中呢可能男孩子更差一些，
0: 是的，
1: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身体素质的发育啊，一般来说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男女的这个性别差异才逐渐显现。
0: 嗯，
1: 但是就很奇怪，就是在柔韧性这个方面，你会发现，那青春期没有到之前，就是很小的孩子、
0: 哦，
1: 他的男女生的柔韧性就已经有非常非常，显著的这种差异了。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好，而且他这个差异越来越显著。
0: 会不会也是因为女孩子就像您刚才说，在青春期之前，
1: 嗯，
0: 小女孩大部分基本上都会学舞蹈，然后舞蹈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这方面的柔韧性的一定的训练啊，但男孩可能学这个的就比较少啊，所以也会有像您说就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了。
1: 那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哦、虽然我们聊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猜测，但实际上来说、嗯、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你像这个小女孩往往是比较做一些柔软性的这种活动，像舞蹈呀、嗯、像一些

0: 而且这种东西呢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当你的孩子在了小学特别喜欢运动，运动特别出色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这是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打下的这样一个基础和种下的一个种子、
1: 嗯、对，
0: 很多人想不到，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反过来说，那如果在幼儿的这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培养的话，尤其是这种刚才我们讲的体质这方面，我们素质方面包括了有一些力量和耐力、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是锻炼了你的一个身体的基本的动作的技能，
1: 对，
0: 让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学习一些更复杂的运动。基础打不好的话，有的家长说孩子小时候也没练过这些，那上初中上高中不也一样能打球吗？可以，但是你很多基础没打好的话，你基本的动作做不到位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他哪怕是自己玩啊，不是专业训练，也能把某项运动玩得很好呢？
1: 嗯，一旦练好的话，它一定是相通的。
0: 幼儿的体质，它会影响到他将来年纪更大一些了以后，他的整个这个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就会针对幼儿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具体的举措，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他们的体质健康状况。
1: 嗯，
0: 那么体质呢，它是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状态。实际上来说，影响体质，就是说它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体质，或者是造成它一个不良的体质呢？其实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但这里面呢，可能也包括一些我们讲到的营养的因素啊。
1: 嗯
0: 啊，但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城市的孩子来说，营养不良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凸显的问题了。
1: 对，
0: 反而来说是他的身体活动的一些方面，包括他的一些动作技能的锻炼，包括他一些锻炼的行为，身体活动锻炼的行为，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影响他体质的一个更加主要的因素。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于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就专门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呢，他有一些特定的指南。这里面呢，我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指南专门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可能应该说是最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指南了。
1: 对，
0: 他对于学龄前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有这样几个建议。一方面来说呢，是关于运动这一方面的。运动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儿童啊，就是小学生以上的这个阶段啊，儿童青少年他的身体活动，我们建议是每天60分钟的中等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对于幼儿来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他这个时间是要达到180分钟，就是每天、
1: 哦、要更多的，
0: 要很多的、
1: 嗯、
0: 每天要180分钟的时间做身体活动，而其中这180分钟里面呢，有60分钟是强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这是关于他的运动的方面。而关于他的不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幼儿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关注他的一个静态的行为。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可能他更多的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孩子稍微大一点会跑了以后，好像家长就是
1: 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整天就得追在屁股后头看到哪摔到没有，碰到没有。但实际上来讲呢，等到上了幼儿园以后，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时间，他会发生在这种静坐的状态之下。
1: 嗯，
0: 经常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家长有时候在家会给孩子一个 iPad， 或者是给他打开电视看动画片，这个孩子就会安静很久。
1: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会觉得比较欣慰，这孩子没有捣乱。但是你没有想过，这安静安安静静的这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看那些动画片，看那些内容。这看着这些内容，我们先不谈啊，就是整个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这个身体活动状态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
1: 嗯，
0: 孩子，我们应该鼓励他尽多的运动。刚才讲到的180分钟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对。
0: 啊，要180分钟以上的。所以你想，如果他大多数的时间是花在静坐的行为上面的话，那他运动的时间一定会相应减少了。
1: 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静坐行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这种静坐的时间累计不要超过60分钟，就看电视 啊看手机啊，这些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
1: 对，
0: 都加起来，就从早上他睡醒了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不要超过60分钟。除了说关于动和不动这两个方面，他还更主要的强调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孩子睡觉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睡眠来讲，我们说睡眠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阶段。这个时间阶段呢，而且是最经济的。你白天可能吃饭的时候还考虑他吃什么，吃的质量好不好，然后吃什么东西才能够有利于他更好的成长。
1: 嗯，
0: 但实际上来说，如果你做好让孩子睡眠睡好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
1: 对，
0: 他在睡觉的时候你什么也不用给他吃，只要让他在那安安静静的去身体自己的去生长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孩子呢，每天要有10到13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
1: 哦，
0: 嗯，这个里面呢，可能也包括白天的一些午睡的时间，比如说在幼儿园他有午休，
1: 对，
0: 啊，晚上回家要这个睡觉。高质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来说，就是这个睡眠的时候，它是

0: 比较的
1: 沉
0: 睡、
1: 哎、
0: 啊，再加上我们老北京话说就是沉睡，睡得比较熟。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尽量睡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觉吧。简单点说是这样、
1: 嗯。
0: 比如说晚上睡觉，他如果能连着睡八个小时，那肯定比如说他俩小时醒一次、
1: 嗯，
0: 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1: 是，
0: 而且这种高质量的睡眠可能也要涉及到，有的孩子可能我知道他可能比较怕黑。有的家长就喜欢给他开着灯睡，
1: 对
0: 啊，或者是点个小夜灯之类的。实际上如果来说这个孩子能够适应和接受的话，应该逐渐的培养和锻炼他关着灯、黑灯瞎火睡觉的这样的
1: 一个
0: 状态，
1: 正常的
0: 比较黑的情况之下，
1: 哎、对环境之下来入睡、
0: 啊。因为这些灯光呢，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他自身的一些
1: 生长激素啊，
0: 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一个节律的问题啊，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像几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学龄前儿童，就是3到6岁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嗯，
0: 但是同一时间，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就会比较关注啊。既然是建议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幼儿他的这种身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大范围的数据呢，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啊，就是国内来说，我自己呢做了一些在北京地区做了一些这样的调研，我们是用的是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就是加速度计，就有点像一个小的计步器一样，但是比那个可能要复杂很多，戴在这个腰间啊，然后不影响他的活动，也没有对人体有任何的影响和伤害，就每天蹦蹦跳跳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把数据带，比如说这孩子带7天以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呢就给下载和分析，然后就看他具体是怎么样的、
1: 哦，
0: 在什么时候去活动，然后活动的强度和时间分别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数据比较客观。
2: 这个数据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1: 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长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了。
4: Where children stroll,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接儿自己又能
0: 够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听贺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做了一系列的数据调研之后，结果又是什么样子呢？
8: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结果是这样的哈，我们看到，我们一直以为这孩子应该是多动少坐的啊，就特别好活泼好动的。但实际上来说，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测量的结果呢，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每天坐着的时间，根据这个仪器测试的结果啊，因为你如果你的强度特别特别低的话，他认为你的是基本上在坐着不动的
7: 啊，
8: 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对，不算在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静坐的时间，基本上能够达到60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10个小时差不多，就强度特别特别特别低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觉得很可怕啊，就是接近1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孩子可能他在幼儿园的很多时间可能是坐着的，可能回家以后呢，很多时间
7: 也是
8: 坐着不动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就是关于身体活动这一块，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他到底做了多少运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测试呢，主要是针对他在我们调查的这些几个园啊，并不一定反映所有的这个北京市的整体的情况。就我们调查的这样的一些幼儿园是这样的，他佩戴仪器在幼儿园待一天，他能够测量到的这种中等以上强度，就强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活动，累积大概只有33分钟。
7: 哦，
8: 幼儿在这个幼儿园里面每天。

0: 大概起一站它载员的时间，在那个八小时里面呢，大概6%到7%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其实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对，
0: 而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幼儿在幼儿园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大概其实能想到他早上送去以后可能就会洗洗手，
1: 吃饭了、
0: 啊、在班里坐一坐，吃个早饭，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就会他老师会领着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文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课程和内容啊，读读书啊，然后画画画啊什么之类的。有的可能上午会有一个所谓的这种课外活动或者早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中午呢就是一个吃饭和
1: 午休，
0: 午休啊，下午呢有一些课程，然后有一个有的会有下午有一个安排一个户外活动的时间，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同一时间你会发现幼儿他在幼儿园里面进行活动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如果幼儿园的空间

0: 啊，大家就玩不开。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种所谓的活动时间里面，他可能他的有效运动时间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并不等于说我们早上安排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就等于说他在运动了一个小时。
1: 对，
0: 并不是这样。他真正有强度的有效的运动时间可能就只有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累积起来一天也就只有三十多分钟。其实这是一个很让我们意外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嗯，但又是一个挺现实的、嗯、
0: 挺现实的事儿。那么关于这个幼儿体质来说，除了身体活动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身体动作技能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身体活动、动作技能和幼儿的体质这三个的关系呢，它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体质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状态，它需要有平常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而身体活动来说呢，它如果想做好一些运动和身体活动。

在完成一些特别特别基本的动作的时候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嗯，简单来讲，比方说我们的基本的这个动作技能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位移的技能，就是从一个地点跑到另外一个地点，那我们经常来说

0: 是，
1: 也就是说你哪怕什么也不练，这个孩子他这些跑跳投的技能他也会增长。但区别就在于，如果是能够得到一些训练的孩子的话，他这种增长会更加的迅速和明确。
0: 对
1: 啊，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性别的差异的问题。性别差异来讲呢，我们的这个结果基本上看起来是，在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比如说3岁的时候，
0: 嗯，
1: 各项技能的男女生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差异有一些技能的这种差异会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到了4岁和5岁的时候，女孩子在这个稳定性的这个技能的得分上都会高于男生。那么所以我们说那个在关于幼儿的这个体质促进的方面，具体的抓手，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的直接就在于这两个方面。
0: 嗯，
1: 一方面让他更多的去参与身体活动，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特定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提高他的动作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嗯，那当然在这方面啊，其实贺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多方去来干预一下，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的涉及到这个特定的年龄段呀，它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年龄大的孩子，像高中了，上了初中以后，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他的运动的行为习惯也形成了。另外一个呢，他的运动的自主性比较高，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运动，他可以选择去哪玩，嗯，跟谁玩，家长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但是幼儿的这个阶段，他年龄比较小，他不具备社交能力等等，他很多的行为是有限的。
0: 对，
1: 所以说他的这种到底能够做多少运动，其实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家取决于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幼儿园里面取决于他在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环境。
0: 对，
1: 这是最主要两个方面，因为他自己不具备这个其他的安排，
0: 自主
1: 的
0: 动性现在还没有 啊，
1: 还没有，他也没不具备这种条件。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是想做好这种有效的促进他的这种活动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抓手就在这两个方面。
0: 嗯，
1: 在幼儿园来讲，我觉得首先来讲还是领导重视吧，这点很重要啊。包括在这种体育师资方面，我们调查又发现国内的这种幼儿园专门的体育老师基本上都很欠缺，小学、初中、高中等等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体育老师在教，但是幼儿园唯独幼儿园是个例外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幼儿园来说它有很大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0: 对，
1: 可以去做。这是幼儿园这一块。那么家长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或者说同等的重要，或者说是更加重要，就在于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他的很多行为习惯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家长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的很多的习惯是跟家长学的，他完全是一个模仿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有意思的身边的一些情况，就是这个父亲孩子可能会特别像，说这个像呢并不单单指的是他长得像，他的形态神态都很像。
0: 对，
1: 如果这个父亲呢天天回家以后就往沙发上一躺啊，抱着手机看电视，这孩子有时候你会看他也是这个状态。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父亲走路这个比较驼背啊，含胸啊，小朋友可能很小的时候他走路也是那个神态，很奇怪。这就说明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其实一个模仿的过程。那运动的习惯也是这样，如果家长是没有这样的运动习惯的话，那孩子第一点来说他可能就失去了一种运动的机会。
0: 对，
1: 因为你不陪他去他就没法去啊，他根本就不具备这种自主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他通过这种模仿，他也就慢慢的像这种成人一样就比较好静，
0: 形成这种习惯了吗？
1: 对，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所以说在家长这块来说呢，首先可能就是要转变这种意识，可能要更多的参与进去。
0: 嗯，
1: 我真的把他花的这个时间陪伴上，有的时候你哪怕是不去报什么特定的这种什么足球班、篮球班，
0: 就
1: 只要你
0: 陪
1: 他
0: 玩，
1: 哎，只要都陪着玩，其实就是有效果。
0: 对，
1: 当然这个可能是需要家长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里头。
0: 对，
1: 但是这个投入我觉得是很值得。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如果在条件允许的基础之上，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些更多的这种运动的环境，
0: 嗯，
1: 就更好了。在家长这个环节来说呢，我们可能比较能够改善或者改良的就是我们家庭里面这个小的环境。
0: 嗯，
1: 小的环境也很重要。比方说我们为了方便孩子跑跑跳跳的话，我们尽量把家里的这种桌子边边角角啊都给包好，
0: 对，
1: 弄好。甚至有一些家里面空间比较大的家庭，他也会自己在屋子里给孩子设计一些比如说攀爬的小梯子呀，
0: 对，
1: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攀爬墙啊，然后会设置一些通过很灵巧的设置啊，比如一些小的单杠啊，它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单杠架子啊，可能是一根杆儿，它搭在两个门框之间或者搭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让这个孩子呢他在一个家里面这种小空间里面就能够享受到这种攀爬的乐趣、运动的乐趣，然后有他这种运动的习惯，慢慢的这种运动习惯的养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
0: 对，
1: 再往外面说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

0: 个社区的环境的问题。
1: 嗯、
0: 社区的环境来说呢，现在比较可喜的地方就是能够见到很多的社区小区啊，它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区域，尤其是那些有幼儿园的那种小区啊，它可能都会有一些那个滑梯啊，然后有一小块区域，它地上铺的那个是塑胶，
1: 对，
0: 啊，然后有这种攀爬的单杠、双杠，然后各种各样的小梯子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些空间，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孩子去了以后，家长其实是可以放手的，只要他不出这个安全的问题啊，你就可以放手了，因为孩子只要把他往那一放。你根本就不用命令，也不用有任何的提示，
1: 不用教
0: 他，自己就去瞎跑瞎闹了。
1: 对，
0: 所以这种空间很重要。就是如果是一个特别闭塞的空间来说，这种情况就很难实现。那么家长、孩子、社区、这个幼儿园，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来说，可能对于这个孩子这种成长都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和因素。
1: 对，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嘛。
0: 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课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顺利的让孩子们度过幼儿阶段之后呢，进入到小学了。其实在小学生的这个阶段啊，我们之前也说到了，社会啊、家庭啊，其实已经更多的会去关注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的问题了。但是呢，我们在一边关注的同时，也发觉孩子们在上小学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常常说的，比如说肥胖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却一直在呈一个增长的趋势。这些问题其实都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活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呢，其实这些问题也关乎着他们体质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听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对，说到这个话题的延续性，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讲体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对，
0: 既包括小朋友，也包括成人，也包括老人，
1: 对，

0: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所以从这个幼儿园呀、啊、到这个小学呀、啊、甚至到初中啊，你会发现这孩子不断的他的这个身体发育的不断的进行变化，
1: 就是变化会很大嘛，
0: 很大、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短期内的变化比较大。
1: 是，
0: 那么这个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年一直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当然不同的人关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哈、啊，这个家长呢可能就会关注我这个孩子到底测试这个结果怎么样啊，分好不好啊？然后如果将来到涉及到这个中考啊，或者是什么
1: 时候，
0: 对对对，会不会说产生这个给我拖后腿啊？
1: 啊，
0: 然后学校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体质测试如果是这个成绩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直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可能就这个整体的测试不理想啊，整个这种表现就不是那么的出色了。那么实际上来讲，这个小学生的体质呢，它既关乎孩子本身他的身体和心智的发育，我们以前在很多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体质来说不光是影响孩子的身体，也会影响他的心理和他的认知水平的发育啊。那么同时来说，对于小学生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更直接的问题或者更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将来他升到初中以后，他就会面临到一个中考的问题。
1: 对，
0: 中考是一定会考体育的，而且体育的分数是还不低。
1: 对
0: 啊，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有人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中考的所有的考试的科目里面，只有一项科目是你知道考题，那就是体育这门课。那么你知道他要考什么啊？但是呢，你到底能不能够拿到满分，其实就涉及到你如何来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体育锻炼呀，然后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备考的一阶段。那实际上来说，这个过程可能要追溯到在小学期间。啊，小学期间的时候，你的运动的习惯，你的体质的水平，可能就会对你将来有一些更多的影响。甚至是有的孩子，他在高考的时候，还是要，比如说考一些体育类的院校啊，或者师范类的院校，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体育加试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他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避免或者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体质健康状况和他的身体锻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应该得到重视的。只不过我们这些年呢，可能看到的比较多的数据啊，或者是公开的数据，就会一直在讲小学生的体质水平好像就一直不是那么的乐观啊。我们也会发现，不光是一个体质水平啊，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我们发现这种近视的情况可能也越来越多。
1: 对，
0: 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你就是跟历史的同期比啊，这小学生他这个近视率发生率是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纵向来看，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班里的孩子戴眼镜就会越来越多啊，就是这样，
1: 是
0: 这样两个问题，
1: 真的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
0: 是，因为这个如果是用眼的问题啊，短时间内得不到纠正的话，他就会，首先来说你没办法逆转。虽然说很多青少年的近视它是可逆的，可以被纠正的，但是前提是你得有环境或者条件的变化才行。如果你的这种用眼卫生一直得不到改善的话，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这个近视这个问题呢，其实体育可能也能够在里面做一定的贡献，因为很多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户外活动比较多的孩子，他的这种近视发生的情况就会比较的少。
1: 嗯，
0: 啊，这个里面可能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个来说，从时间的分配上来讲，如果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做户外运动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大部分的时间长时间盯着书啊，盯着这个电脑看
1: 啊，
0: 可能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户外的这种自然光线的刺激，可能对于我们视力的这种恢复和发育，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正向的影响的。所以综合来说呢，这种纠正视力，除了我们这个经常讲的用眼卫生的问题以外啊，采光的问题啊，然后等等这样的问题以外，其实多参与一些户外的运动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从这角度来讲，你体育运动不光能够改善孩子的体质，可能甚至是带来一些更多的健康益处，包括我们大家都关注这个近视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呢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啊，我们在北京

0: 对，然后我们第二年、第三年每年测一次，然后看他们的体质变化，还有它相关的影响因素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鲜出炉的，我们刚刚分析完的一部分结果啊，可以在这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虽然这个规模不是很大啊，但是是因为它是一个三年的追踪，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吧。这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个体质测试主要还是包括咱们国家规定的那几项，像这个身高体重啊，然后我们计算了一个身高体重指数啊，包括肺活量、坐位体前屈、50米跑、跳绳、仰卧起坐等等。这里面呢，只有一项是我们额外加的，就叫做它这个学术名称叫做最大摄氧量。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孩子的这种心肺耐力的这样一个。

0: 这个指标呢是一个国际比较通用的指标，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测试呢也可以便于做一些国际性的比较。然后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整体来讲啊，孩子们他的这个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逐渐增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表现会越来越好吧。只有两个指标可能会有点例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座位体前区，座位体前区呢它反而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其实老师也提到过啊，尤其是在男孩子的群体当中会更明显。
0: 对，如果你横向比较的话，就是男孩子要比女孩子差，纵向来看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指标还是会在变差。这个也就反映在我们在做很多体育活动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柔韧性的练习就不是特别的重视。很多时候人一想到运动就是说我心跳要跳到多少次啊，
1: 对，
0: 然后我要出多少汗，
1: 对，
0: 认为这是一个运动的这个特别典型的标志。但实际上来说人体的机能那个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的柔韧性如何对于你的身体的状况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嗯，
0: 而这个东西呢普遍不是特别受到重视，那么反映出来也就是我们平时在运动锻炼或者是在什么体育教学当中，可能对于这种柔韧

0: 后等到你们最后一次测试的时候呢，这个值就变成了9.4厘米啊，虽然它只是下降了，看起来好像也就是1公分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孩子之间还有个体差异的问题，
1: 啊、
0: 可能有的孩子就会下降的比较的明显了。
1: 对，这是一个多少的孩子一起做出来的、
0: 啊？对，一个400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一个点。其他方面呢，我们看到它的力量也好，它的肺活量也好，它都是在逐渐的增长。
1: 是
0: 这个呢，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你随着身体发育啊，你即使不做任何运动锻炼的话，它也会有一个自然的增长。
1: 对，
0: 所以
1: 身高体重在逐年的增长，它这些肯定也是要跟着
0: 相
1: 应
0: 的
1: 增
0: 长
1: 嘛。
0: 所以这个呢，并不能够说我们做的有多好啊，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嗯，
0: 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点，另外一个数据需要指标，也需要那个强调的话，就是这个最大摄氧量，也就是我们做通过20秒往返跑来反映的这个心肺功能这样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这个值呢，它这个数据呢，数值呢应该是越大会越好，啊，这个值是在48.7、47.6，我们看到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对，
0: 嗯，也就是说它的心肺功能是在下降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测试的样本而言，而这种心肺功能它跟什么有关系？那当然它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了，比如说你的体重如果特别大的话，可能这个会受影响，
1: 对，
0: 然后你的耐力差。然后体能差的话它也会受影响，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在有的节目当中可能也讲过，这种心肺功能是对人体来说啊，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1: 对，
0: 反映你整体的运动能力和这种运动的潜能
1: 是
0: 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会发现它是在降低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而这个为重视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指标它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的。
1: 对，
0: 这样有的指标如果你锻炼了也没有用，可能你重不重视可能也差别也不大。
1: 嗯，
0: 但这个指标呢，通过锻炼它是可以会明显提高的。
1: 对，
0: 我们在测试当中也看到特别明显的差异，就有的孩子就是做这种20米的往返跑哈、啊，他可能只跑10趟，就是跑过去算是一趟，翻过来算是第二趟，跑10趟，也就是说他只跑了200米，加在一起就只跑了200米，就这样就跑不动了，
1: 气喘吁吁的。
0: 有的孩子很恐怖啊，就因为我是自己啊跟着孩子跑过，我第一年的时候跟着孩子跑，那时候跑的时候，我好像只能跑到50趟，跑50趟，其实那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绩啊，但是已经跑不动了。当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跑的比我多。就是我已经跑得不动了啊，实在撑不住了，我下来了。那孩子在上面还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然后我们下来又问我说：“孩子，你这个是平时有锻炼吗？还是说你干嘛的？”
1: 嗯，
0: 有的孩子就说：“啊，我是足球队的，我是什么田径队的，我是什么什么队的。”好多都是这种孩子，所以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这种体育锻炼来说，对于他们这种心肺耐力的这个促进还是很有帮助的。嗯、
1: 对，
0: 而那些这个跑得特别短的那些同学，通常
1: 基本上问一下，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
0: 啊。

0: 即列六合螳螂拳，还在1986年身怀恩师刘静茹、师伯李秉慈的书信亲赴山东龙口黄县，向六合螳螂拳大师单香林的徒弟林基友师伯张道景师叔学习六合螳螂拳。
1: 那从八几年到99年再一次出山参加比赛，这中间10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
2: 十七年、
1: 虽然没有比赛，但是又去练了六合螳螂拳，所以99年才以六合螳螂拳去参加的比赛。
2: 那是

0: 我就萌发着把唐拳一样学好，也跟老师一样，我得会三种拳。那会儿呢，我就是跟老师讲过，我什么时候能去山东，哎，跟那个见见师爷什么的，是吧？因为那会儿我的师爷单玄灵啊，可能已经到包头去了。
1: 嗯，
0: 可能到包头，因为我80年是81年，我见过单玄灵师爷，他到了那会儿是我一个师叔叫杜金果，那是我的师叔，可能陪着我师爷从北京路过，待了几天，然后就回了包头。到了包头，可能没有是几年时间呢，就去世了。那会儿我的单师爷去世了。那会儿我的对螳螂拳、六合螳螂拳，我非常下功夫。第一开始教螳螂拳的时候，我老师在中山公园教的我。那趟拳我还记得叫仓花。
2: 嗯。
0: 哎，那是第一的，就是一共是7块拳嘛。第一块教的我们是仓花。后来又教了很多综合性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套路。那会儿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六合螳螂拳，可以说这个拳到我身上练螳螂拳以后，我觉得既有八卦又有形意拳，就总觉得如虎添翼。我老师在山东这次去山东的时候也说了这句话，确实是如虎添翼了。手法既快，哎，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确实让我爱不释手。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年龄，我每天螳螂拳都不停地练，也教给弟子们。这99年参加这个我拿了第一以后，我就永远不会丢这个螳螂拳，这三种拳我都不能丢。
2: 此后让刘静茹感到欣慰的是，韩彦武先后夺得了1999年北京市武术协会比赛渔阳杯螳螂拳组拳术第一名，2001年。荣获书艺圆杯全国八卦掌邀请赛八卦掌双器械两项金牌。2014年在天津理工大学举办的首届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获得了八卦掌金牌。20多年后，韩彦武兑现了自己当年的诺言，夺冠军为师傅争光。
0: 99年以后呢，再参赛就往后排，那就到了2000年吧，那就是北京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八卦掌的专业八卦掌的比赛，然后在怀柔的书艺园，而且亲自建的一个大的一个比赛台。当年那个总裁判长叫邢登江，然后我呢就把这个我去了，那会儿我到了南京啊，南京是溧阳，我亲自把谁请来了，那叫狄兆荣。那会儿他已经91岁到92岁之间，他呢欣然同意了。我说您要来北京，后来我亲自呢给老爷子录分。

我有个照片，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是狄兆龙，我老师刘静茹，还有马传旭老师，就是梁派八部长这个老师，也就是说是李继明的大徒弟，在场，还有孙志军，这四个人在主席台。那时候我参赛了八卦掌和这个八卦乐的比赛，而且我得了高分，9.95分。我还派我的徒弟卢鑫去，他得到了9.91分，这是全场最高分吧。我心里确实那会儿挺高兴，我老师起码说为老师争得荣誉了，还拿了金牌。那是不是二一年，就是2000年。然后又过了一年，是2002年吧。2002年呢，又举行了形意拳的比赛，也在书艺园。那个时候

0: 2014年呢，是响应了这个北京武术院的号召，组队组了个北京队，我就代表北京队呢参加2014年的50年之后这最大的一次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在天津的理工大学，我又夺得了这个八五掌的冠军，这是我这一段的参赛的经历。
1: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韩燕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打磨，想要手上有绝活还要下得功夫深。
3: 这个内家拳是不是相通的呀？
0: 内家拳和
4: 反正形意和八卦联系比较紧，是吧？
0: 对，跟形意八卦联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他这个套路比赛是把老师的基本功组合起来就是套路。
1: 嗯，
0: 比如说我跟老师练八卦掌，首先第一练的是定式八掌。
1: 嗯，

0: 这你的所有的能当中的，就是记忆当中的和防身的都在一起串联起来的八个大掌。首先这八大掌呢就形成了有单换掌、双换掌、顺势掌、背身掌、转身掌、翻身掌和回身掌，这我都是融会贯通的。哎，我也真刻苦练了这些招法呢，再把它串起来就要形成了游身八卦掌。游身八卦掌是什么意思呢？就把我这个学到的八大掌，但是八大掌有八八六十四掌的，要都学下来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就现在目前我65岁，我要都打全了我也打不下来，也那个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我老实讲，你64手学下来了，但你主攻八大掌，这是你的最大基本功。哎，定时八掌不能丢。我就听从老师的，也现在也是比较得法了。64手不是不会，但是真没这个时间了。但是我教学上该教都要教，所以这个传统武术它的内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第二你还要单操手。操手是什么？操手就是咱们这东西绝对不是花架子，不是说为了漂亮而漂亮去比赛。而且我这八卦掌游身掌的比赛呢是什么呢？是把我的所有的基本功还有的力量还有他这个身法都要它体现在赛场上，让广大的爱好者们看到八卦掌这种美。它不光美，而且有实在的功夫，既能防身又能自卫，又能健身。所以那个八卦掌是我怎么说呢，这三大拳里我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是我的形意拳，第三如虎添翼我有了六合螳螂拳，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三种拳。
1: 跟老师一样，
0: 一经开始我老师也是老师教这三个我都很喜欢。这是到了14年，14年呢这不理工大学，然后又有15年，他是两年一届了，就两年一届了。然后就是我就14年以后我就基本上就不再参赛了，都让徒弟们开始参加比赛。我的徒弟呢有几个徒弟都也在北京各个比赛都拿了冠军，包括这个形意拳啊、八卦掌啊，目前螳螂拳他们那个套路上还差一些，还没有参赛。这次我准备将来在峨眉山的大比赛让徒弟们去，一争高下吧。让他们拿。现在的比赛呢是不像以前，它是分三个大类，就三种奖项，是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我们那个时候你几十人也就一个牌子，就冠军，反正就难度要大一些。现在就是为了
1: 提倡重在参与嘛，
0: 重在参与嘛，然后就是让广大的这个
2: 得奖面大一点是吧？
0: 场面，然后都参加了，多少都有奖励吧。你打的不是特别好，给你个三等奖，他也算个银牌吧，是吧？就是得到荣誉要快一些，但是总之都是利于全民健身的，这样参赛的人就踊跃起来了。那个时候你要是想拿第一确实比较难，就像我老师是79年，那全国八卦掌练的多了上场的是吧，那都通过选拔去，要想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没有10几年以上功夫你甭想。我觉得确实很难。他这个八卦掌跟形意拳并不是像那个长拳吧，小孩筋腿好腰腿好，一练一年可能就能参赛了，这功夫不行。尤其八卦掌你没有5年到8年以上，你参赛可能没有什么希望。
1: 但是要慢慢积淀出来的。
0: 他得需要时间的磨练，得时间的堆积才能有。
1: 您刚刚说这个八卦掌64式，您
0: 64手
1: 啊，
0: 64掌。
1: 您现在65岁了，可能才慢慢的悟到其中的一些真谛哈。
0: 是，因为我有这个八个大掌，老师教了我的八个大掌，所以就能领悟到64掌了。虽然那动作不一样，但是里边内涵都是一样的。你就打比如说老师教了我这个单换掌，那会儿有一个老前辈嘛，就是董海川，我们的祖师爷嘛，祖师董海川下边有个徒弟叫刘凤春，他叫人称翠花刘，一个单换掌就打遍无敌手，那有这么一说法，就像这个郭云深一样，一个崩拳半步崩拳打天下，就出现了这么几位真是大的高师，因为他们下的功夫深。也这个说法呢，我老前辈都这么讲过。

0: 尹城两家就把这东外川这个祖师爷就给遍地开花了。前面还有一个叫梅马马维奇的，那就是英年早逝，29岁没了。他的功夫呢，可以说又超一代人的功夫，但是他英年早逝，那我都记忆犹新。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老前辈的这个轶事，名人轶事，我也现在也记忆犹新的。
1: 三姐呢，是我们金班跟人里的头，会点八卦掌，想请问哥您指教一下。
2: 请。八卦掌取法于刀术，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步法一掰一扣。
3: 尽管重返武林赛场，让韩彦武展现了自己娴熟的八卦掌技艺，但是真正让他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还是得益于电影《一代宗师》。
4: 就是自己练拳可以很多年的功夫慢慢打磨，但是做这个武术指导跟影视相结合，肯定没时间慢慢打磨了。所以您在做这个《一代宗师》武术指导的时候，是如何通过短时间之内把这

0: 一个绝对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吧。
1: 2013年，王家卫导演的功夫片《一代宗师》横空出世，章子怡所使用的八卦掌功夫正是向韩彦武老师学习的，而韩彦武表示自己同一代宗师结缘，还是李连杰的师父，曾经北京武术队的总教练吴斌老师给引荐的。
0: 后来呢，得益于呢，这个李连杰的老师吴斌老师，我那会儿在八卦掌那个研究会的时候，曾经在北京表演过那个八卦掌的对练，吴老师看过，啊，通过这个我的八卦掌对练呢，也知道都是也得了有金牌啊。到了一代宗师，那是2011年的时候，2011年。

0: 师，然后他有事跟你谈。这么着一散会呢，我就等着吴老师。我说老师，我来了啊，好好，一会儿跟你说点事儿。然后这样呢，吴老师就把我跟我弟弟啊，我们就打了一个车呀，还是怎么样？是一个徒弟开着车就把我们送到吴老师家了。我们俩也随老师一块上了吴老师家。吴老师呢，那会儿就是把家里的沙发往出一搬，往边上一靠，你们俩给我练练八卦掌的对练啊。我说我当时不是怎么回事吗？啊，我们俩就练了。那时候，老师说不错啊，武德好，功夫不错，给你们下达一个任务，看看你们俩能不能完成。哎，就这样呢，就知道是要拍一部戏了。
1: 嗯，
0: 当时很朦胧嘛。
2: 那还不知道是那个王家卫的。
0: 那会儿他们当时说，我心里就没有记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觉得去，也许是做表演去，
1: 嗯，
0: 还是找导演看看。

0: 这么着呢就给我们送到了广州，到了开平，开平有一个大厦叫海伦堡大厦，然后到那儿见了王家卫。哎，见了王家卫，王家卫人可以说很，哎呀，怎么说，很亲那么一个人。见了我们非常的客气不说吧，他有这种风度让我很挺有感染力的，个子很高，一米九左右。哎，而且呢见了我说咱们先吃个饭，然后下午咱们练一练。我说没问题，您说练什么我练什么。哎，这么着我们去就谈了关于教章子怡这个打火场的事。哎，那第一天还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下午两点左右我就到楼下。然后有袁和平，袁和平那个是他是真正的武术指导嘛，我们都统称八爷嘛。哎，袁老师。然后说的韩老师展现展现你的八卦掌，我没问题，您说练什么练，你练你随便练，你练什么我们看着。然后我就打了趟八卦游身掌啊，然后呢我的弟弟也打了一个八大掌，还有八极拳的呢要体现八极拳，八极拳也有比如像张震呀、是王任泉老师的徒弟，但是王任泉老师呢是要体现他的八极拳，然后形意拳的有形意拳的老师，那会儿王家卫请的这些传授给演员那些老师起码得百余名。
1: 哇
0: 啊，那他这个影片呢他就到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历经八年时间了。到了2011年的时候把我去的时候那是专项要教章子怡八卦掌了。那前期他已经做了不少的影片的拍摄了，这像东北沈阳啊什么好多地方他们都拍摄了不少东西，到我去的时候要重新要塑造八卦掌的形象，把这城市八卦掌东西那到他身上，又重新开始专门为他做这个八卦掌指导。当时就是我弟弟去说说形意拳教张晋，哎，张晋呢是四川省的运动员吧，哎，他在香港也拍过片子，也是个当时也挺有名望的一个演员了。那会儿我就专职负责章子怡的八卦掌亮相以后呢，王家卫我们走出屋的时候，当时周小飞也来了。周小飞可能是章子怡的替身吧。那会儿章子怡又到了一天呢，就去了以后，把章子怡跟周小飞叫到一起，以后你们俩八卦掌跟韩老师取经，就这么一句话，这意思就是说，可能要把我定下来这个做武术指导了。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算跟李小龙是师兄弟儿，哎，所以说叶问这一块等于是他的，他算是也算是大徒弟吧，功夫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聊，每次在拍片的时候，我在那个袁和平身后，他也在身后，等于这个打的戏，跟咏春打的戏就是由他来负责咏春这一块，我呢负责八卦掌这一块，但是每天都要到练功房去亲自教章子怡练功。
1: 那么我练的八卦掌呢，包括教给这个章子怡这个演员那个八卦掌是城市八卦掌。那这两大支系当中呢，掌型上有区分，那么隐士他是以这个掌型为作为代表的，那么城市八卦掌是这样的掌型，在影片当中你们可以看到。
2: 据韩彦武介绍，尽管当时章子怡已经是国际巨星，不过为了练好八卦掌的基本功，他也没少下功夫。
3: 好多演员都有一些舞蹈基础，章子怡可能也有，
0: 他
3: 们练起来会不会快一点？
0: 小的时候他在离我家，我们家当时住在这个桃园桥往南一点，这个二环路边上嘛，他们家住在这个广义街，宣武广义街，我们都不远。他小时候舞蹈学院是在太平街那儿嘛，他有舞蹈基础，而且一教就会，真的他挺聪慧的，而且那个他特有韧性。那会儿时候我就冒昧的说一下，我说今年你有多大？他也30出头了，那会儿是32岁，但是功底确实好，但当时他演员章子怡很精神嘛，是一个身的又漂亮又精神，这个脸庞呢就特别煞气，适合拍武打片。这武打片我当时我也没少看，包括很多的武打片，就他那个身形啊，哥们儿太适应这个八卦掌了。我说子怡，你呀，你下点功夫，你有我盯着你呢，你放心，咱们一定让他出彩。他说我有信心，韩老师您来了，我有信心。我经过我跟他，每天的交合当中啊，他从内心也真正喜欢，真没少下功夫。就是说我教他那个趟泥步，开始最的八卦掌的步伐要体现嘛。下大雨，他出去找一个泥地去趟泥去，结果他是下心了。我说这我从内心想，这就对了，而且是真下功夫，而且当时。每天练功他受点伤，腰部还受点伤，就坚持那么练，哎呦很苦，包括梁朝伟啊，胳膊都打断了，来跟咏春对练，跟什么对练，他那段骨折过一次，后来都修复了，反正真是苦，我们教什么他们是真的玩命练，说要想这个影片要出这个出成绩的话，要没有这样的演员啊，估计就很难能做到，但武打片我觉得是真的比任何片子都难啊，尤其打戏当中一打20多分钟，然后再掐一下一段最精彩的，是非常不容易。我看着都累他们都精疲力尽那样。越到这时候越拍得多，就那我很心疼啊。说确实。
4: 那个章子怡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
0: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行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去串这个咏春拳跟八卦掌的对打的戏，这得听袁导那个八爷，他哪部戏他已经策划出来了，这个戏怎么打，然后我就得出我的八卦掌的招数，那咏春出咏春的招数，那咏春打的时候哪个手出来，我得必须用我的八卦掌。怎么去对练这个咏春，这个戏必须要漂亮，你还得实用，还不能有点虚假的东西，但是真打。后来章子怡那个胳膊都拿那个三合板什么木板都得套在衣服里头，你状态咏了他那胳膊受不了，那骨骼能打断呀，挺危险的。是后来都采用这个办法，包括这个梁朝伟跟那个梁少红学那个咏春拳，也亲自拜老师啊，然后他们俩就是一到练功房就开打，我们就得给他们调动作，反正确实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对我来讲不大，因为我是练几十年了嘛，但是这戏不是我能来替的，那帮年轻给他们替，他的脸侧面都得是一样的，你包括周小薇，还有一共四将近有四个替身，还有艾杰呢是我徒弟，拜我为师的也是替身，他是文替，周小薇是武替，所以这都得把他们教会了，难度反正可想而知吧。基本有时候在最到最后最杀青的时候，我连整宿都睡不了觉，得想东西， 杨国峰要什么就得给出来，你是巴掌的专职的教练，你就得给人东西。
3: 嗯，
4: 我看那个宣传片里不是，就那个纪录片里，您说那个章子怡用的是城市八卦掌的那个掌法，是吧？
0: 啊，对，他体现的就是城市。
4: 嗯，
0: 因为我隐士呢，我只会一点点。我老师教隐士呢，我老师的有隐士老师的何中奇，也是隐伏的外孙，那是真是重宗重派。包括我们家练这个，就我老师门下，我们这些也是在城市八掌，也是正宗正派的体系。
4: 嗯、
0: 包括我师陆星武，陆星武上面的老师叫李文彪，哎，那这支下来我觉得非常有幸的正宗正派的东西，我学到一身，得益于我有一个好的老师，
3: 嗯，
0: 哎，这是我一辈子的恩师。所以在这个能够受到这个吴老师这种认可的话，我能带一代宗师，能亲自张招章子怡八卦掌啊，最后能得到轰动，也是我一生当中给了咱们八卦掌一个大的平台，哎，也把这个八卦掌能传于世界，这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
3: 嗯，
0: 最终呢，这个八卦掌的一代宗师呢，12个大奖项都得到了，也是咱们全体的这种荣幸吧。
3: 嗯，
0: 连八卦掌同仁都非常荣幸的一件大事。
5: 龚宝森一身武艺。马三儿得到了他的刚劲，女儿得到了他的柔劲，是64手的唯一传人。一首《夜里藏花》更是防不胜防。一个女子在金楼摆下霸王夜宴，就是让你非出来不可。
6: 别小看她是个女的，五行四大忌，和尚、道士、女人、小孩，上门准没好事。
7: 过桥不怕兵。人家摆那么大场面，怎能不去捧个场？
8: 叶先生，给你看64首，是让你明白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全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希望你可以举一反三。
7: 千古梧桐曲，夜底是否能够藏花？有机会我们再印证。
8: 你来，我等着。
7: 保重。
3: 最终，电影《一代宗师》在2014年荣获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奖，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而且让传统武术咏春拳和八卦掌蜚声海内外。
9: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2024年2月9号晚上，舞剧《咏春》选段登上央视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剧《咏春》不仅展现了咏春拳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出拳弹性、散发寸劲的主要特点，而且韩彦武也在表演中看出剧中表现的4个八卦掌的招式都是出自自己老师刘静茹之手。据了解，舞剧《咏春》的八卦掌指导正是刘静茹大师的弟子徐艳霞。
0: 这个咏春说这个舞剧应该是在春晚上的吧？
3: 嗯，
0: 是春晚上，我没怎么看，但是后来有一个回放还怎么样，还有这个抖音什么，谁让我看过？这是我老师的一个学生啊，给做的指导。里边呢，我看了有4个动作，一个是这个指天插地。因为夜底藏花，还有这个推山入海、行步撩衣，反正4个动作吧。哎，我一看动作，一看就是我老师这个4个动作。哎，这个效果呢，因为这些演员呢，穿这身衣服，还有一个咏春，这么几首吧。可能袁和平老师也是把这咏春那个学生让他做这个节目嘛。剩下那几个老师我不太熟悉，都是舞蹈演员，都是舞蹈演员，确实身材呀，这个。在这个春晚上演出的这个挺精彩的，反正是眼前一亮，起码有我们家的八卦掌4个动作打得挺漂亮， 但是呢要跟我们练拳那个又不是那么太相同，因为毕竟演员包括舞蹈演员他们不是真正来练，他都不是开始就有包场的功夫嘛，但就得现指导他们。
3: 嗯，
0: 但打出来也是我觉得很漂亮啊。
4: 从观赏性来说是
0: 够了，绝对有，绝对
4: 够了。
0: 嗯，哎，要是跟一代宗师这个一代宗师这影片这些招法呢，就两个类型了，属于两个类，他们体现的在舞蹈上要多一些。
3: 嗯，
0: 要把这八个掌要穿进这么四手，我觉得也很精彩了。
3: 嗯
0: 嗯。
2: 据韩燕武介绍，电影《一代宗师》提到的64手，同他日常习练的八卦掌的64掌，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4: 那个电影里说到的那个64手，是和您说的那个64手是一回事吗？
0: 电影说的那个64手有2种，这个说法是固定的啊。八卦掌呢，我老师教我们是88-64掌，64手呢是大强刘德宽，也是东海神的徒弟。他要教军队，没有那时间去转八卦圈围着大树一天，那你得马上上战场就能动手啊，所以叫64手。这64手呢，我老实讲，64手呢，你看虽然打的64手，起码是2/3是六合拳，只是占1/3是八卦掌。我老师教我们那88-64掌，那是每一掌都是64个变化。
3: 嗯，
0: 那六十四个变化呢，等于说一手变30，30变9招，就层层的这变化非常多。腰上的东西，八卦掌难在腰上。我老师跟我们讲，所有拳种内家拳，你要八卦掌不下真功夫，你是练不出来的。
2: 据韩燕武介绍，自己目前是在陶然亭公园设立站点，传授八卦掌的技法和套路。
0: 所以我都知道，现在65岁，我都知道八卦掌最难，而且我死啃这个八卦掌。因为我带徒弟，我不能误人子弟嘛，所以呢，现在我带着在北京带这个100名徒弟，在陶然亭公园是我的站点，我是站长。然后呢，我们八卦掌现在专业委员会啊，成立了一共71家，一共就是北京铺开了，包括怀柔啊、密云这等等吧，就8大县。哎，现在不都归北京吗？一共我们组织了71个站点，都是练八卦掌。
3: 嗯
0: 啊，现在
3: 北京练八卦掌的人挺多的，
0: 多。
3: 嗯，
0: 会员呀，怎么也得几千名吧。
3: 嗯，
0: 怎么要几千名？但是真正会员报的武学不知道多少，因为我不主管这项。
3: 嗯，
0: 我是在这个专业委员会

0: 做做副主任，
1: 嗯，
0: 我就代表城市这一支，我站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我做城市的传承。
1: 北京人练的一般都是城市的，是吗？
0: 城市饮食都有，但是城市可能要人要肯定要多一些，
1: 嗯，
0: 饮食的这个，当年我小的时候教就是很少见到练，比较少练饮食的。我也很想学饮食八卦掌，但是我老师主攻城市八卦掌嘛，但我老师饮食掌也很出众，也是跟何中渠老师学的，那正宗正派的。但我只你这东西这样，你只能占一样，你两个都好可能不那么容易。哎，在我打这个比赛当中也有饮食的出现，但是我以城市为主，因为我的师爷李文彪那是程天华的大弟子，他就是城市。
1: 嗯，
0: 就跟程天华学的嘛。
1: 嗯，
0: 那尹福呢是龙外传的大徒弟，尹福是练隐士的。
1: 嗯，
0: 所以我专攻城市、隐士这两个拳，我都喜欢。
1: 嗯，
0: 但是他的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嘛。
1: 嗯，
0: 隐士掌呢，他这掌型是牛舌掌，我们这个八卦掌城市是龙爪掌。
1: 嗯，
0: 这是牛舌掌啊，这是两大类型。因为他们董海川收徒弟都是他们这八大弟子吧，他们都是代艺去拜老师的。
1: 嗯，
0: 那么尹福呢，他尹福代艺学拳，他是罗汉，应该是罗汉拳，或那个怎么说，发力比较猛，迅速比较猛的那种拳带身上，冷脆快那种的，冷硬冷弹脆快这个特点。那城市八卦掌呢，就身是游龙了。啊，恰似苍龙入海，见首不见尾，那个身形那个，多种变化，螺旋劲儿都在里边，就是比较复杂一些。
1: 嗯，
0: 饮食上就比较冷一些，快一些，冷弹脆快的体现的多一些。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

0: 坚持不懈，多晚上手都能出功夫。
1: 嗯，咱北京现在练八卦掌的人是，就年龄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2: 传统武术这个内家拳啊，年龄段可以说从小到老的什么事儿都有。
1: 嗯，
2: 而且这个它不像长拳，比如说咱北京武术队，那你要不从六七岁开始练，你出成绩就非常难。
1: 嗯，
2: 一般都得从小开始。而且这个传统武术这个形意八卦太极拳呢，并对岁数没有要求，你什么岁都可以练。我周的徒弟比我还大五岁都有，都七十了。
3: 嗯，
1: 那会不会来不及悟到真谛？
2: 不是，他
1: 还起步太晚了。
2: 我跟你说，他要真下他，我05年教的时候，他是50岁左右嘛。
1: 嗯，
2: 现在练的也非常棒，上场也能拿冠军。
1: 嗯，
2: 哎，因为他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翻腾转体360、1080啊，像体操一样，这是完全可以。你要是练长拳，你要想参赛，你要腾空没有腾空的动作，或者那个二喜蹦这些动作高难的，你可能拿奖就非常难了。咱说观赏上来讲啊，但是这个内家拳，首先是健身是第一的。
1: 嗯，
2: 而且八卦掌的健身，我觉得在这129个拳种，我敢说排行老大。
3: 您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老走着吗？
2: 人活99啊，人活百岁都在走上。人老先老腿，咱们老前辈北朝北京还一句话呢，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吧？这是老百姓那种民间的传说，确实也是这样。没有说吃完饭就撂下躺下睡觉的，那肯定你身体就不会。吃完饭也好，你经常光遛弯的人就不一样。但这遛弯呢是一种散步，这八卦掌在走啊，我觉得非常养生。你看我今年60，我这一辈子我膝盖没疼过，是吧？我这腿绷起来，那板砖拍上，那砖板拉了，我都有过，我都腿都没事。这就是桩功，它是走当中的桩功。形意拳是站桩，是三体式，是吧？天地人，这你比如河北的，比如咱从刘锡兰开始到郭云深，从李六能，这个叫李能然吧，山西的传到河北以后，我练的是河北派形意，也就河北这一支，山西一支呢。有山西制的特点，到了河北有河北特点，那就从刘锡兰开始，到了郭云深，又到了李存义往下传，尚云祥、郝文光，郝文光往下就是我师爷陆兴武，我老师又拜陆兴武，所以这支脉我们家是这么下来的，也可以说真是正宗正派。要从代数上讲，我老师八卦掌既是第四代又是第五代，那么我的八卦掌和形意拳既是第五代又是第六代，哎，传承有序吧，就是。
0: 对于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韩彦武还是理直气壮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1: 又得问一个可能这个习武人士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2: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体现在功夫上。你要是一上场吧，作为一个比如说不练武术的人，他看看热闹是吧？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但是觉得很漂亮，他认为就是花架子。其实不然，你一参加比赛，你不能给人站个桩当比赛是吧？你得有动作，你得丰富。比如我打八卦掌上场了，我不能给人练一个定式八掌。这你拿不了金牌，东西再棒，你再功夫深，你走得再低，你光练那么两个式子也不能拿金牌，因为国家它有标准，竞技体育项目有它的竞技体育的标准，所以民间呢，咱就说从民间这些老师教给我们，要体现在赛场的时候，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标准，裁判组有裁判长的这种规矩，还有一些规定，所以呢，八卦掌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当中，你就得是练。我们的八卦掌的游身掌，也叫游身连环八卦掌，名字也可以起的很多，但是你不能给人打一个定式八掌来比赛。那么你要打得漂亮，不懂的说，哎，这够花式，够漂亮，这不叫花架子。这个东西下来以后练的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练了。我基本上我不练套路，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体育广播节目，零点到六点停机检修，六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107.3 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零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 102.5 兆赫 FM102.5 中波 102.5

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零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 FM102.5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七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

0: 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地。各位老听友，赶紧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不散。清晨的那一嗓子还在，陪你聊球的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0: 北京时间的18:04，各位家里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为您带来的晚高峰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首先为您带来中超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会关注到国安和荣城的比赛的前瞻。今天呢，国安要到客场去挑战联赛的领头羊了啊，这场比赛肯定不好踢。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您带来综合体育、篮球方面和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中超联赛的焦点对决啊，在今天的19:35，成都荣城会坐镇主场来迎战北京国安。那这一场比赛啊，请的是外籍主裁啊，这个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是吧？韩国裁判高亨进会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根据过往的数据显示呢，高亨进主哨的近20场比赛，主队的战绩是6胜11平3负啊，一共出了黄牌78张，红牌5张，判罚点球5次，每4场啊就会出现一张红牌。按这个概率来看，那数据显示呢，高亨进曾执法过北京国安的一场比赛，那北京国安是在那场比赛里取得了胜利，而且那场比赛里还有3张黄牌，而且还有2次点球啊。此外呢，高亨进从未执法过成都荣城的比赛。那我们肯定也是家里人们非常的关注今天晚上的这个关键的焦点之战啊。那大家也都知道，凶多吉少。说实话啊，从这个气势上，主客场来说，从这个纸面实力啊，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技战术的状况来说，肯定人家这个领头羊领先那么多分还是有原因的。所以说，对咱们来说肯定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的前瞻吧。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来自铁男周报的记者评论人王小瑞啊是怎么看这场比赛的。
1: 在足协杯啊淘汰大连可贝队之后，国安队将要前往成都啊客场挑战成都荣城啊，国安队肯定将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正常情况来讲啊，这次成都之行其实还是凶多吉少。毕竟成都荣城在本赛季联赛当中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势的表现，而且就3条线的

CBA 和大连可卫队的比赛，国安队多少呢？在实力上啊是有所保留。相比之下呢，成都荣城呢和云南玉坤是战至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呢回到主场啊，面对北京国安，首先成都荣城在足协杯的这场比赛当中是被云南玉坤所淘汰，其实士气上会有一定的打击啊，至少争夺双冠已经破灭。其次呢，就是经历了120分钟加上点球大战的这种消耗，其实成都荣城队的很多球员啊，这种体能、心理包括精神层面都会出现一些起伏。主教练约哈洛维奇呢，在赛前表示啊，他会针对首发阵容做出5处调整。这其实对于成都荣城队的实力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动摇。我觉得这对于国安队来说呢。

王刚、张稀哲、李磊啊，这些伤员呢已经是缺席比赛一段时间了。那么这场和成都中诚的比赛，在张稀哲不在的情况下，现在中场核心是萨尔吉尼奥，但是萨尔吉尼奥呢，按照蒙哥马利的表态，也将缺席本场比赛啊，因为蒙哥马利是不希望他去冒险出战，不希望他因为冒险导致更大的伤情。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琳琅明啊，这场比赛能否出场，其实也有一个疑问，因为和大林可维队的比赛，他也是中途被换下，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国安队的，其实从首发阵容的配备上来讲，还是有多名球员无法出战的啊，包括何雨鹏，也是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众所周知的是啊，成都龙城队的大中锋费利佩啊，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国安队目前在后防线上的配位呢，也是缺兵少将。斯派伊奇呢，终于是报上名了。

0: 荣成对国安的首发已经出来了。那成都荣成这边的首发呢是门将刘殿座，后防有胡和涛、贺依然、韩鹏飞、索罗金、如萨，然后再往前甘超、韦世豪、费利佩、韦林顿、席尔瓦、拜赫拉姆。那我觉得还是精英良将啊，精兵良将进遣吧，也是派出了他们能拿出的最强阵容啊，严阵以待。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名字，王子铭是在替补席，这个荣成的替补席，等待上场的机会。北京国安这边的首发啊，侯森、拉莫斯、斯帕伊奇、孺子楠、柏杨、邓杰夫、孔特、达万、张玉宁、杨立瑜、法比奥。咱们这边也是精英良将进前，好吗？咱们这个阵容不怂，那看看最后能踢得怎么样啊？积分榜上呢，成都荣成19轮43分排第一啊，现在依旧领先第二多达14分啊，永远是两位数的差距。但是呢，近三轮啊，联赛其实是全部战平的啊，足协杯呢还输给了云南玉坤。北京国安呢是18轮积22分，差的有点多啊，这个快两倍了啊。但是呢，排名排在第七啊。球队近期联赛和足协杯呢是5胜1平，唯一的不太好的是这个最近又遭遇了一些伤病啊，还是有一些主力球员因伤缺阵。在这个伤病侵袭的情况下啊，到底是对阵成都有没有希望呢？我们再听听赵宇的解析。
1: 成都荣成主场战北京国安，肯定希望能够赢。他之前在工体已经赢过北京国安一次了，而且通过补时绝杀的方式完成了。那么在自己的主场，他肯定还是希望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再赢一次北京国安。我觉得成都荣成之前的联赛3连平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刺激吧。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连平的这种情况给终止，然后能够及时获得一场胜利，及时拿到3分。现在来看，外援费利佩、罗穆洛、韦林顿状态都非常的好，而且韦世豪也这个边路突破，也会给球队的进攻带来特别大的帮助。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之前足协杯踢了120分钟，最终点球出局了。那可能这个体能来说吧，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考验，但我相信作为职业球队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个每年踢这么多比赛，踢个补时踢个点球，不会说把体力全部耗尽。那国安队就没必要说想着我这个体能更好，对方体能不行，千万别这么想。一旦你这么想，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对于成都荣成来说，杨明阳的停赛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吧。那我觉得他在中场人员是足够的，希望北京国安队能够打出自己的东西吧，别想着对方这个体能啊有些人员不在。其实在整体实力上成都荣成肯定是在北京国安队之上，就看北京国安队能不能在客场争取能够拿到一分吧。我觉得拿到一分，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结果。
0: 这是赵宇老师的分析啊，我们也是希望北京国安能够有一个让我们就好的结果是很难奢求的，对吧？有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对不对？看到听听 FM 的这个家里人们也都在聊哈，有的时候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这个差距就是差距，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做好自己，然后去踢好每一场比赛啊，对吧？球员们把握好，咱们也把握好每一分钟，对不对？有说这个费利佩不好弄啊，还容易伤我安，确实是，对面这个也有一些这个。也有一些这个球员啊，还是球风还是非常的硬朗的啊。咱们相信啊，咱们也说现在这个联赛这个情况，大家最希望的肯定是说也不争不抢了，就是健健康康的，咱们这个伤病最好再少点。你说何雨鹏对吧，大家应该也都这两天节目也都提，大家就看到又骨折了，就是我看大家都已经就是说不行撤吧啊，就是说这孩子不行撤吧，感觉这有点就是开玩笑，都是开玩笑，说是不是有点犯冲啊。我觉得还是希望何雨鹏能好好的康复啊，我看到他。

励啊，希望大家能持续的鼓励啊，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啊，早点回到赛场。也说咱们这个伤病确实多啊，说这个咱们这个后卫伤停时间也不短了啊，这个别再添新伤员是最重要的，这个真的是咱们就好好的把这个球踢好。然后呢，最近不是大家也都知道吗，国安不也买了这个亚冠的这个外援吗，亚冠专用的外援吗，那把联赛这个我觉得是健健康康的踢下去，然后啊咱们在足协杯上，在亚冠上这种杯赛上是不是拼一拼啊，足协杯咱们毕竟是卫冕冠军的身份，咱拼一拼啊，然后呢在这个亚冠上啊，咱们打出点精气神来，对不对，打出点风采来，是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跟我想的都差不多。对于北京国安啊，咱们呢就先聊到这儿啊，当然了大家可以随时保持我们在听听 FM 的互动啊。有说这个国安面对荣城是困难的啊，一是客场比赛啊，人脉气候不利；二是我们伤病多，能上场的主力就这几个人啊，体能和气势就欠缺了不少。但是国安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啊，不服输的气势，你强我不服。希望后防少失误，前锋快速推进，争取早进球，助国安取胜。还真是，就是之前啊，每每到了，当然咱们难受的也是这一点，开心的也是这一点，就是总是说我们说顺利拿下啊，这场比赛我们气势如虹，预测就是说应该是顺利拿下，硬遇到强敌我们气势如虹拿下，结果呢可能会遇到点问题，但又是说经常说呢，这个在赛前有些这个唱衰也好啊，或者有些这个不看好啊，说这个很难了啊，凶多吉少了，难以拿下三分一分的啊，应该是大概率是这个难以拿下的，哎，反而呢国安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啊，这也是我们非常惊喜或者说非常开心的地方，这支球队经常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开心。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啊。洛夫顿这个名字呢，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那北京时间的7月26号，以色列的篮球俱乐部，一个篮球俱乐部啊，官方宣布签下上赛季上海九世小外援肯尼斯·洛夫顿。那这是公告中也写到呢，2024年10月，洛夫顿加盟上海男篮，效力球队的两个赛季中，逐渐成为 CBA 最具影响力的外援之一。加盟首个赛季，以场均24.4分、12.2个篮板和6.5次助攻的表现，率领球队前进，并当选联赛 MVP。上赛季呢，还随上海男篮夺得总冠军。在效力 CBA 的两个赛季当中呢，洛夫顿帮助上海九世获得2次 CBA 俱乐部杯冠军，1次 CBA 联赛冠军，连续2年入选 CBA 全明星，荣膺2024-25赛季最佳国际球员，以及2026年 CBA 俱乐部杯 FMVP 称号。还有一些篮球方面的消息啊，这个詹姆斯前两天大家都刷到了吧，做了这个大决定，是不是决定四到了这个76人去打球了。那最近呢也有一些其他的球队的对于詹姆斯，因为之前不是传嘛，就是说很多球队都喜欢詹姆斯，都想要他啊，有一些球队的后续的这个就出这个报道就出来了，说呢有这个国外记者说撰文谈到了詹姆斯选择加盟76人啊，其中提到了勇士对詹姆斯的追逐，表示呢说勇士内部最初对库里和詹姆斯的梦幻联手能否成真抱有一些乐观态度，但据球队消息人士透露，勇士很快意识到签下詹姆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啊，他们仍然希望詹姆斯能在选择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来到湾区啊，与一些篮球好友并肩作战啊，但他们从未对此抱有太大希望。对，看到大家在说了啊，何雨鹏又骨折了，哎，就希望大家就，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祝福何雨鹏啊，一起祝福小伙子能够早点恢复吧。看看抖音上大家的提到的哈，有在谈论这个阵型的啊，然后有在说这个国安能不能阻击一波成都夺冠，就我觉得就是阻击。有可能可以组啊，可以击，但是阻击夺冠
这个事儿有点难。

啊，有点难，这个领先优势太大了，这也对吧，这如果说是一场六分背靠背六分之战啊，第二打第一，对吧，一共就差个五分七分的，对不对，这一下后面就有意思了。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差14分，这还是成都蓉城对吧，前这几轮联赛踢得不够好的情况下，你还领先14分，也就证明后面的追赶者问题很大，是不是。我之前还这个说来也巧，之前我还说呢，说这个上赛季英超没结束的时候，曼城和阿森纳那场比赛，就是曼城赢阿森纳那场比赛，上赛季末踢完以后，我还说了，你看着吧，也许成都蓉城啊，就是这个赛季就是阿森纳啊，上海申花就是曼城，最后呢，没准能给成都蓉城翻了。但是你现在再看这积分榜上，再看上海申花的表现，对不对？这个送天津金门虎都上岸了，那我觉得确实是。也许国安或者说一些球队能够击败啊，或者说给成都蓉城制造足够的困难，但是想要阻击成都蓉城拿到冠军，那可太难了。对，也有说期待今晚双方为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的，这确实啊，期待是有精彩的比赛吧。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来看看综合体育啊。新华社布达佩斯店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匈牙利大奖赛呢，昨晚在亨格当地时间啊，昨天在亨格罗林赛道举行排位赛，那迈凯伦车手诺里斯以1分17秒207的成绩夺得杆位，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落后0.012秒啊，在排位赛中位列第二，队友勒克莱尔位列第三。再来说说其他的综合体育的消息，新华社北京店在今天呢，据世界攀联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啊，在当地时间晚上的意大利阿尔科结束，中国队获得了3金1银3铜的好成绩。本次比赛为期8天，设 U19、U17两个年龄组别，每个年龄组分设男女攀石、难度和速度6个小项，共产生12枚金牌。中国选手在U17男子、女子难度以及 U17 女子攀石以及速度项目中，在所有组别中都跻身了决赛啊。那16岁的李美妮在 U17 女子难度赛中呢获得铜牌，为中国队夺得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此后在 U17 女子攀石项目中，作为卫冕冠军的她再添一铜。那15岁的谭友田在该项目中表现亮眼啊，首次参赛就获得了银牌。在男子方面呢，15岁的穆泽润在 U17 男子难度决赛中呢排在第6，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速度项目中呢，周明义在 U17 组男子速度赛中呢为中国队夺得了本届赛事首金，陈诺获女子第3。 U19 组中呢，中国队的史延泽、黄欣怡分获男女子的冠军。本届赛事的12枚金牌当中呢，中国队是获得了3枚速度项目金牌啊。日本队呢，凭借攀石和难度两个项目中的优势呢，获得3枚金牌。那韩国队在难度和攀石项目中收获2金啊。奥地利、新西兰、德国和瑞士队各获1金。所以我们其实赢的还真不少啊。应该有很多朋友在刚刚下午的时候也关注了排球方面的比赛啊。那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季军赛当中呢，就在今天结束的季军赛当中，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1的意大利女排啊，最终中国女排还是1-3不敌对手，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几局的比分分别是16-25、25-13、22-25和13-25。能看到第1局和第4局啊，打的分差还是比较悬殊的。在分站赛当中啊，中国女排是6胜6负位列第9，还是以东道主的直通名额挤掉了第8的波兰女排晋级总决赛。那并在1/4决赛当中上演了黑八奇迹，3-2淘汰了美国女排，半决赛0-3又不敌土耳其女排，那来到了季军的争夺当中啊。意大利女排是分站赛以后10胜2负，排在整个的这个参赛队伍的第2。那1/4决赛是3-0横扫荷兰女排，在半决赛是3-2被巴西女排击败。
中国女排在这一项赛事的最好成绩，因为这项赛事不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赛事啊，就是一个这个新的赛事，所以说之前的这个。

两年获得第五名。这一战过后呢，中国女排扣掉了0.52分，继续排在世界第七。中国女排接下来会参加在天津举办的亚锦赛，那于8月21号到8月30号进行。

0: 军。那在这个赛事的女单决赛当中呢，陈雨菲还是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获得了亚军。再来说几句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很多的国外媒体都在盛传皇马的大将维尼修斯要去阿森纳。有媒体指出呢，阿森纳正在酝酿一笔重磅抢购，目标直指维尼修斯。据说枪手的高层已批准接触这位巴西球星。目前他和皇马的合同只剩最后一个赛季，但转会费仍远远高于1亿英镑啊。据说，给他标价，皇马给的标价得1.6亿啊，买断他剩下的这一年合同。那大家觉得维尼修斯这个价格值不值啊？还有一些美职联的消息啊，据当地媒体报道呢，迈阿密国际的球队的队长梅西会不参加2026年 MLS 的全明星赛啊，这次他的缺席得到了官方的批准，不会再遭禁赛处罚啊。那美国当地时间的下周三，全明星队呢会在夏洛特迎战墨西哥联赛的全明星队。那去年啊，这个他就是一个关键的焦点人物嘛，因为当时他28因代表这个迈阿密国际踢完世俱杯以后需要休息，需要休整啊，没能出席全明星赛，随后呢还被官方处罚了啊，处罚了一场禁赛，也引起了各方的讨论。这一次呢，这个官方还是和球员们达成了一致啊，就是参加完世界杯如果比较累，毕竟也踢到最后一场了嘛，那进入决赛踢得很累啊，可以休息，哎，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金戈铁马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金戈铁马还会跟大家再见面，希望明天我们继续且听且珍惜。子昂向您问好，我们下次再会。
1: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的理念呢，就在于充分发挥技巧与体能的优势，以智取胜，而非单纯的依赖力量。即使面对体型庞大或者力量强大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技巧和策略来制服对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柔灵兽柔术系列赛事的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柔灵兽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2: 巴西柔术的腰带等级是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棕、红。那么张帆，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带，所以从白带一直升到宗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每一级都分别花了多长时间来成功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都不相同，但是也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来让大家

0: 后面生紫带生棕带就没有像生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1: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0: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它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但是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1: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棕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0: 从柔术的角度，棕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一个就很明确的目标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间要去升黑带，这个是我的教练去要去决定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0: 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可能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训练效率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参加一个比赛，那你要有备赛的过程啊，这些东西，你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不一样，你的训练效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现在

0: 客。那么饮食的控制其实就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常年维持接近比赛体重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在赛前通过极端的手段去突击降重呢？那我们也能够看到拳击手他会在赛前蒸桑拿、断水断盐的控重方式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你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1: 没有那么夸张，就因为我平常的体重，我比赛会打77公斤，有的比赛是77公斤一档，有的比赛是76公斤一档。然后我们柔术很多比赛都是需要穿着道服称重，那可能你需要在上场之前称重体重是74公斤，但我平常日常体重就是77、78，不会说吃很多垃圾的东西，然后不去管自己的体重，也会，我觉得这也是柔术带给我的嘛，就是你需要在生活中也需要自律一点，
0: 永远的健康。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我去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
0: 很简
1: 单
0: 了。
1: 对，
0: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
1: 嗯，
0: 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1: 嗯，可能我提前2周就控制一下碳水，然后称重之前控制一下身体的水分就可以了，然后
0: 就不喝水。
1: 对对，然后比赛之前对多做一些有氧这样子。
0: 所以你觉得巴西柔术它算有氧还是无氧？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它很复杂。
1: 对，巴西柔术需要你有很强的心肺能力，然后在它有不停的位置转换，有很多有氧的因素在里面。对，但是有很多你发力去降服的那一下，它又是一个无氧环境，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
0: 前面聊了备赛，聊了控重，所以你觉得自己之前参与过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
1: 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在高带色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我白带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打比赛就是白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白带4段了，就是要升蓝带了。
0: 嗯，
1: 去跟我的朋友去相

0: 通过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练巴西柔术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其实格斗馆都是非常安静的，可能此时此刻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你被对方锁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你一旦出声这个比赛就输了，就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就分几个方面讲吧。其实从就是我们柔术里面有 tap 嘛，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技，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更专注自己的呼吸，专注自己的技战术安排，不能讲话，不能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个就是你发出这些声音，你的训练搭档，你的训练伙伴很专注的在跟你练习，然后你去跟他聊天去说话，或者你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个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0: 所以这也是柔术和其他的这种格斗项目有非常大区别的地方。那如果说面对这种疼痛的时候也不叫，是纯能忍。
1: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拍就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你承受了很大压力，你拍就好了。
0: 但是你们本身，说实话，因为被锁了这么多次，可能本身疼痛的阈值特别高。
1: 会有一些，对，会有跟这个会有一些关系。但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平常训练来说，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但可能训练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伤，比如说被做十字固，那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但是这个极限并不是说啊，对方就要掰断你的手肘，掰断让你、
0: 他太过分了，
1: 骨折。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在做防守的时候，在做防守这个十字固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就是通过长时间训练，你能知道自己的那个点在哪儿。可能有一次两次，你拍慢了，你的韧带可能会有损伤，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我下一次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时间点去 tap 去认输。
0: 你之前有过被锁得特别厉害，真的要不行的时候吗？肯定有很多回了。
1: 对，就是其实关节的疼痛就你接受不了，你去拍就好了。但其实对于柔术来说，我们的第二大进攻目标就是脖子嘛，就是颈动脉，它我们有很多脚技，就去让你的这个压迫你的颈动脉，让你的脑供血不足，然后产生晕厥。但其实这个度就是你自己感受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垫子上跟队友实战的时候，你的好胜心突然起来了，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0: 直接锁晕了。
1: 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0: 大家都有度的。
1: 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
0: 比较旺盛，
1: 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0: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1: 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全职柔术，然后想去打比赛，想去 提高自己，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以后，有一些这种运动伤病可能是也是避免不了的，但就是发生了，我们去做积极的康复，去做积极的应对，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伤病的发生。

0: 就你有科学的训练，去做好的热身，这些去尽量去避免吧。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前面聊了这么多，提到了张帆是巴西柔术的宗大，也有自己的黑洞格斗馆，那么同时呢也一直在做柔术的系列赛事，为什么会

0: 块的孩子们提供更。
1: 对，都有关系吧，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比赛出身，所以对我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现在有非常非常的多的小朋友去投入到巴西柔术的这个训练当中了，但是给小朋友们提供的这种专业的比赛的平台非常非常少。就是对于成人来说，现在比赛都很少。之前有聊过我去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柔术的提高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尤其就是在你备赛开始那一刻，你已经开始享受到就是你参加比赛给你带来的收获了。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0: 更专注了。
1: 对，你训练更专注，你的能动性会更强。所以在我上课的时候，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也会去跟我的学生去讲，就如果有比赛，有比赛要来了，你们要把握住机会去参加比赛，这个对你的柔术的提升的帮助会非常非常大。可能没有比赛，你练一年你会进步这么多，但是你参加比赛啊，你两个月、三个月备赛，可能会达到你这个训练一年的这个成果。
0: 嗯，
1: 是这样，在日本、韩国柔术发展都非常非常好。我去日本打过比赛，我去看我去他们专门有一天是专门是要给小朋友比赛的，就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非常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小朋友运动员水平非常非常高，在国内也应该给小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嗯，在我的训练馆，嗯，有很多训练时间很长的小朋友，他们带色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大。因为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每一个年龄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对技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的小朋友去切磋，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嗯，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管

0: 而他遇到这种我们说的霸凌的时候，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能更沉着冷静的去应对。第三个方面才是啊，他可以真正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用到一些我们柔术里面的技巧来去帮助他摆脱这些困境。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备赛以及参加巴西柔术赛事的经历，同时也聊到了练习巴西柔术对于青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0: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抢网，
4: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4: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

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为您带来的晚高峰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首先为您带来中超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会关注到国安和荣城的比赛的前瞻。今天呢，国安要到客场去挑战联赛的领头羊了啊，这场比赛肯定不好踢。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您带来综合体育、篮球方面和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中超联赛的焦点对决啊，在今天的19:35，成都荣城会坐镇主场来迎战北京国安。那这一场比赛啊，请的是外籍主裁啊，这个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是吧，韩国裁判高亨进会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根据过往的数据显示呢，高亨进主哨的近20场比赛，主队的战绩是6胜11平3负啊，一共出了黄牌78张，红牌5张，判罚点球5次，每4场啊就会出。

0: 记者评论人王小瑞啊是怎么看这场比赛的。
1: 在足协杯啊淘汰大连可贝队之后，国安队将要前往成都啊，客场挑战成都龙城啊，国安队肯定将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正常情况来讲啊，这次成都之行其实还是凶多吉少，毕竟成都龙城在本赛季联赛当中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势的表现，而且就三条线的人员架构来讲，板凳深度也是比较雄厚。但是呢，这场比赛啊，恰恰是在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之后进行，那国安队呢反而是占到了一些便宜，因为足协杯和大连可贝队的比赛，国安队并没有使用外援，而且那场比赛呢，国安队多少呢在实力上啊是有所保留。相比之下呢，成都荣城呢和云南玉坤是战至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呢回到主场啊，面对北京国安，首先成都荣城在足协杯的这场比赛当中是被云南玉坤所淘汰，其实士气上会有一定的打击啊，至少争夺双冠已经破灭。其次呢，就是经历了120分钟加上点球大战的这种消耗，其实成都荣城队的很多球员啊，这种体能、心理包括精神层面都会出现一些起伏。主教练约哈洛伊希呢在赛前表示啊，他会针对首发阵容做出5处调整，这其实对于成都荣城队的实力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动摇。我觉得这对于国安队来说呢，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正好呢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去争取在客场抢分。当然呢，国安队目前伤病情况也是比较严重，比方说王刚、张稀哲、李磊啊，这些伤员呢已经是缺席比赛一段时间了。那么这场和成都荣城的比赛，在张稀哲不在的情况下，现在中场核心是塞尔吉尼奥，但是塞尔吉尼奥呢按照蒙哥马利的表态也将缺席本场比赛啊，因为蒙哥马利是不希望他去冒险出战，不希望他因为冒险导致更大的伤情。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林良铭啊，这场比赛能否出场其实有一个疑问，因为和大连可贝队的比赛他也是中途被换下。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国安队的其实从首发阵容的配备上来讲还是有多名球员无法出战的啊，包括何雨鹏也是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场比赛啊，两支球队都是以残阵出击啊，我觉得国安队呢本来如果兵强马壮的话，可以利用啊这样一个一周双赛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去争取在客场抢分。但现在呢，国安队自身又缺少了几名球员，而且有些球员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对于主教练蒙哥马利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考验还是很大。虽然法比奥也好，包括张宁也好，也能够出场，但是国安队现在少了张稀哲，又少了塞尔吉尼奥，其实中场的这种串联跟组织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另外呢，就是众所周知的是啊，成都荣城队的大中锋费利佩啊，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国安队目前在后防线上的配位呢，也是缺兵少将。斯帕伊奇呢，终于是报上名了，但是呢，他的中队可能还是凶多吉少。如果能够带走一分，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
0: 哎呀，显然呢，小瑞老师也是一样的想法啊。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来说，确实是难题凶多吉少啊。拿到一分，应该也是要想办法啊，要想想怎么办。那现在成都荣城的状态肯定是比较好的啊。这个联赛前面呢，已经有了太多的领先优势啊，所以说导致呢，很多的球员踢得非常放松，也许呢可能会有交兵啊，但是呢就不一定必败了。前面这个压力不大，有前面的优势很多，然后压力不大以后呢，很多的球员的发挥也是越来越好啊，水涨船高。哎，这就是现在这个联赛的领头羊的情况吧。我们看，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就在几分钟前啊，这个陆陆续续各大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呢是，荣城对国安的首发已经出来了。那成都荣城这边的首发呢是门将刘殿座，后防有胡和涛、贺依然、韩鹏飞、索罗金、如萨，然后再往前甘超、韦世豪、

0: 费利佩、韦林顿、席尔瓦、拜赫拉姆。那我觉得还是，精英良将啊，精兵良将进遣吧，也是派出了他们能拿出的最强阵容啊，严阵以待。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名字，王子铭是在替补席，这个荣城的替补席，等待上场的机会。北京国安这边的首发啊，侯森、拉莫斯、斯帕伊奇、孺子楠、柏杨、邓杰夫、孔特、达万、张玉宁、杨立瑜、法比奥，咱们这边也是精英良将进前，好吗？咱们这个阵容不怂，那看看最后能踢得怎么样啊？积分榜上呢，成都荣城19轮43分排第一啊，现在依旧领先第二，多达14分啊，永远是两位数的差距。但是呢，近三轮啊，联赛其实是全部战平的啊，足协杯呢还输给了云南玉坤。北京国安呢是18轮积22分，差的有点多啊，这个快两倍了啊。但是呢，排名排在第七啊，球队近期联赛和足协杯呢是5胜1平，唯一的不太好的是这个最近又遭遇了一些伤病啊，还是有一些主力球员因伤缺阵。在这个伤病侵袭的情况下啊，到底是对阵成都有没有希望呢？我们再听听赵宇的解析。
1: 成都荣城主场战北京国安，肯定希望能够赢。他之前在工体已经，赢过北京国安一次了，而且通过补时绝杀的方式完成了。那么在自己的主场，他肯定还是希望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再赢一次北京国安。我觉得成都荣城之前的联赛3连平，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刺激吧。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连平的这种情况给终止，然后能够及时获得一场胜利，及时拿到三分。现在来看，外援费利佩、罗穆洛、韦林顿啊，状态都非常的好，而且韦世豪也这个边路突破，也会给球队的进攻带来

体能来说吧，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考验，但我相信作为职业球队，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个每年踢这么多比赛，踢个补时，踢个点球，不会说把体力全部耗尽。那国安队，就没必要说，想着我这个体能更好，对方体能不行，千万别这么想。一旦你这么想，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对于成都蓉城来说，杨明阳的停赛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吧。那我觉得他在中场。

0: 争取能够拿到一分吧。我觉得拿到一分，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结果。
1: 嗯，这是赵宇老师的分析啊，我们也是希望北京国安能够有一个让我们就好的结果是很难奢求的，对吧？有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对不对？看到听听 FM 的这个家里人们也都在聊哈，有的时候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这个差距就是差距，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做好自己，然后去踢好每一场比赛啊，对吧？球员们把握好，咱们也把握好每一分钟，对不对？有说这个费利佩不好弄啊，还容易伤我安，确实是，对面这个也有一些这个。也有一些这个球员啊，还是球风还是非常的硬朗的啊。咱们相信啊，咱们也说，现在这个联赛这个情况，大家最希望的肯定是说也不争不抢了，就是健健康康的。咱们这个伤病最好再少点。你说何雨鹏对吧？大家应该也都这两天节目也都提，大家就看到又骨折了。就是我看大家都已经就是说不行撤吧。啊，就是说这孩子不行撤吧，感觉这有点就是开玩笑，都是开玩笑，说是不是有点犯冲啊？我觉得还是希望何雨鹏能好好的康复。

伤停时间也不短了啊，这个别再添新伤员是最重要的，这个真的是咱们就好好的把这个球踢好。然后呢，最近不是大家也都知道吗，国安不也买了这个亚冠的这个外援吗，亚冠专用的外援吗，那把联赛

又是说经常说呢，这个在赛前有些这个唱衰也好啊，或者有些这个不看好啊，说这个很难了啊，凶多吉少了，难以拿下三分一分的，应该是大概率是这个难以拿下的。哎，反而呢，国安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啊，这也是我们非常惊喜或者说非常开心的地方。这支球队经常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开心。那我们

阻击夺冠这个事儿有点难啊，有点难，这个领先优势太大了，这也对吧，这如果说是一场六分背靠背六分之战啊，第二打第一对吧，一共就差个五分七分的，对不对，这一下后面就有意思了。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差十四分，这还是成都荣城对吧，前这几轮联赛踢得不够好的情况下你还领先十四分，也就证明后面的追赶者问题很大，是不是，我之前还

项目中呢，周明义在 U17 组男子速度赛中呢，为中国队夺得了本届赛事首金，陈诺获女子第三。 U19 组中呢，中国队的史延泽、黄欣怡分获男女子的冠军。本届赛事的12枚金牌当中呢，中国队是获得了3枚速度项目金牌啊。日本队呢，凭借攀石和难度两个项目中的优势呢，获得3枚金牌。那韩国队在难度和攀石项目中收获2金啊，奥地利、新西兰、德国和瑞士队各获1金。所以我们其实赢的还真不少啊。应该有很多朋友在刚刚下午的时候也关注了排球方面的比赛哈。那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季军赛当中呢，就在今天结束的季军赛当中，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1的意大利女排啊，最终中国女排还是1-3不敌对手，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季军。

据当地媒体报道呢，迈阿密国际的球队的队长梅西会不参加2026年 MLS 的全明星赛啊，这次他的缺席得到了官方的批准，不会再遭禁赛处罚啊。那美国当地时间的下周三，全明星队呢会在夏洛特迎战墨西哥联赛的全明星队。那去年啊，这个他就是一个关键的焦点人物嘛，因为当时他28因代表这个迈阿密国际踢完世俱杯以后需要休息需要休整啊，没能出席

你说这不是老小孩吗？三个营的头领都已经准备好了，舜帝亲自把盏敬酒，看看大家一个个表情肃穆，他端起酒碗刚想喝，在这一瞬间呢，他的眼角向东南方向看了一眼，这碗酒他没喝，为什么？他见东南方向有一大帮人，那些人好像在互相嘱托什么，这些人都把衣服脱了，有的剩个布啊，把下身遮住，有的干脆就赤身裸体了。所以那边是赤条条一片，这些人有的拿工具，有的肩膀扛草袋子，那意思就等着命令了。这是谁呢？也是守堤的队伍，为什么不到这儿听号令呢？任少义赶紧回禀，陛下，这是一支奔党队，他们称自己是奔党汉子，就是哪里有险就奔到哪里去阻挡，目的就一个，就是把决口子堵住。他们准备了麻袋石头，如果还不行就跳到水里用身子堵住决口。他们是抱着一个必死之心来的，把身上仅有的衣裳都脱下来留给其他人。大家约好了，谁要是能在抢险之后活着，好告诉死去人的家人或世上人们，他曾经是条汉子，治水时敢于豁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支敢死队伍。

将功折罪。罪民原本犯了月刑，按律要砍掉双脚，但陛下念我当时家里有病妇需要照料，法外施恩，砍去我一手代刑。就凭陛下这声壮士，我们就喝声性命也为世人做点有益的事，也洗刷我们过去肮脏的身子，就是死也值了。这番话舜帝非常感动。各位，同心之水天下有赖，壮士之为可亲可敬啊。哎呀，这16字评语啊，让这81头汉子感动坏了。再次跪倒，请陛下放心，我们誓死强奸。帝舜把他们拉起来，来给他们倒酒。哪有那么多酒啊，以水代酒，咚咚咚咚咚都倒好了。帝舜把酒碗举起来，各位壮士，我以水代酒为大家壮行，谢陛下。众人把水喝完了，啪啪把碗摔在地上，这就算明示了。然后任少义下令，叫他们跑步到各自地域，各就各位，严阵以待。于顺呢，也带着卫士跑步赶到土河和黄河的接口处。他着急呀，急什么呢？任少义方才不是趴在耳边说了几句话吗？话是简单，可是十万火急的消息，说上游50里处看见三堆烽火燃起，那是水情特急的警报。按现在说，就是特大洪水红色警报。原来入夏以来，舜帝呀，就让人在黄河两边上下千里都安排了专人主管预警，当时叫司警。5里一锣，50里一烽，锣就是锣号，烽就是烽火。要是平常呢，平安无事，也不举烽，也不鸣。

动震山谷，鸟雀惊飞云天外，关津横舟无人渡。最是让你伤心景，逆师浮处随浪逐啊。大水来了，快去挖堤捣洪，快快！地说一边喊着，一边从个侍卫手里接过了土叉。什么叫土叉呢？就是木头铁锹。他拿着土叉来到人群当中跟着干活。洪峰来得太快了，河道中的风头已经到了，河水呼呼在嚷，立即漫到了刚刚挖开不深的口子上。这要是

之声整夜不绝呀。之所以一公一口气就折腾了大半夜，这波人呢是前半夜好熬，后半夜难受。往往出事就在后半夜，人们太疲劳了，忙了一整天，有的想

什么异常的声音。就听着这是冒水的声音呐、这是从岸外发出来的。不妙，他立刻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趴到外堤巡查。外堤慢坡上长着墨稀的荒草，他顺着声音寻找，越来声音越大，到了切近，还没等看个明白，扑哧一下子陷进了一个泥窟窿。哎呀，不好！他立刻明白了，这块是冒水了，我们现在叫管涌。好在那水是从里向外冒的，他爬出这个泥水口，心蹦蹦直跳。最危险的情况出现了，这里很快就要决堤，下游很快就变成汪洋，人们在梦中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他不敢往下想啊，他一边快速的向上登爬，一边喊：“来人呐，这里要冒水啊！”定水和一块举火的人都离着不远呢、听见喊声，噔噔噔噔都跑过来了，怎么回事？这地方漏了，就要决堤了啊！

0: 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 102.5，中波1026千赫 ，AM 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是一位咱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贺刚贺老师。还是首先有请贺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贺刚。
8: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天我们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其实幼儿体质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关注了啊，但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需要反复和大家去强调，我们要着重或者说加强关注幼儿体质。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觉得，只有在小学啊、中学啊，我们会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问题，因为可能会和他们的小学生、初中、初中升高中以及我们高考的时候的体育考试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大家会很关注。但实际上呢，我们有那么一句老话啊，说叫从娃娃抓起。其实这个从娃娃抓起呢，就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幼儿就开始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的问题。而且呢，随着我们现在对于青少年体质的这种关注呢，比如说对于幼儿体质的这种关注，我们全社会现在也已经是越发的重视了。其实这就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孩子们从娃娃抓起

0: 的这个阶段，他们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体质能力，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加强他们的体质。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何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何老师？
1: 啊，是的，这个说到幼儿体质呢，实际上来说在

年一直在说儿童体质好像就不是那么的乐观啊，然后小胖子也很多呀，近视眼的问题啊，然后身体素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再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然后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它除了针对于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啊，我们测试体质发现小学生哪个学校小学生体质不好了，可能你会觉得要针对他们做一些事情。

0: 这个群体来说，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呢？当然谁有问题我们关注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提前，能够在更早的时候打下一些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个得到的这种工作的成效可能是事半功倍的。
1: 对，就是我们需要治标更要治本。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我们都做测试，然后发现的成绩不好了，然后我们再想到去锻炼这样的问题，
1: 就是亡羊补牢了吗？
0: 对，好像是为了测试而去锻炼。
1: 对，
0: 很多家长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来说，他的这种测试并不是一个目的，它其实是一个督促的手段，而测试本身来说呢，它并不能够完

0: 后慢慢的一些习惯的养成，运动习惯的养成，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
1: 是一个打基础特别好的时期
0: 啊。对，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上了小学，小学可能开始就已经有一些体育专项的体育活动了，比如说他会教小孩子一些篮球的基本动作，然后足球的基本动作等等啊，还有包括一些跑跳投的基本动作。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他学起来特别慢，好像
1: 协调，
0: 家长有时候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话，说我们家孩子为什么这么笨呢，这个学拍个球都这么费劲。我们去那个小学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的孩子真正的是这样，他们都会有这个跳绳这个项目吗？
1: 对对对，
0: 跳绳就是一个特别反映一个你身体协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有的孩子呢跳的时候真的是四肢就磕磕绊绊的，一分钟也跳不了几个。
1: 别说孩子了，我们很多成年朋友
0: 成年也是这样，
1: 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跳绳水平。
0: 实际上这个往前倒，它属于在幼儿阶段它的基础动作技能没有打好。
1: 嗯
0: 啊，然后有的孩子呢，他这是一个循环式的这种影响，比如说、
1: 就是、有点像是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你的技能不好，你的运动的动作就做不好。
1: 对，
0: 你做不好呢，你就没有自信，而且有可能会被同伴嘲笑。
1: 对，
0: 你就越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呢，可能你就
1: 不可能会喜欢去做运动了
0: 啊。对，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习惯，然后更不会得到一个好的身体。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可能从幼儿这个阶段呢来聊一聊。

0: 安排学生学一个什么弹个琴啊，
1: 嗯，
0: 跳个舞啊，然后唱个歌呀、啊，或者是说安排学个英语，但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运动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我也比较关注啊，可能我们家很小的孩子就送去学什么跆拳道啊，学这个球，学那个球了，但实际上来。

0: 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有会有很多这种时间的花费，
1: 嗯，
0: 然后你的每天的时间就是一定的，就这么多，我可能做了运动我就不能去，或者是去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去学英语或者是学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那我这样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如何去认识幼儿的这个体质呢？
2: 对，然后虽然说现在

0: 做这种投掷的动作。这个呢反映两方面，一方面来说反映你上肢的肌肉力量，力量不够的话肯定扔不远。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你对物体控制的一个能力。这方面呢在国外的很多研究里面它叫做一个基本的动作技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光是有劲儿就能一个扔得远的，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个技巧的问题，
1: 是
0: 啊，反映的是这个、啊、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就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练习的问题。
1: 对啊，他有的孩子是劲儿足够的
0: 啊，劲儿够
1: 大，但他这个扔得不对的话他总是上来就一下直接冲着地、
0: 啊、对，就摔地上
1: 了，扔过去了啊。你是看着劲儿挺大，弹起来也很高、
0: 啊、
1: 但是距离是很近的，
0: 距离很近，
1: 这应该也是何老师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0: 很常见的情况啊，有的是往地上摔的，有的往天上扔的，什么都有。
1: 对对、
0: 啊、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问题。
1: 嗯，
0: 后面一个呢是一个叫做双脚连续跳。
1: 嗯
0: 啊，双脚连续跳就是两只脚并拢在一起啊，连续的跳过一些小小的障碍物啊，它在地上铺的很短，做一个标志也行啊，连续的跳过去，
1: 间隔很短，
0: 间隔很短，连续跳过去。这个除了反映你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和耐力之外，它也看你的协调性，因为你是连续蹦，
1: 对，
0: 两只脚
1: 双脚同时嘛、
0: 啊、
1: 对，
0: 你要一只脚一只脚蹦呢这是违规了。
1: 对，
0: 然后两只脚倒换着蹦就跟跑步一样呢也是违规了，必须得两脚并拢连续跳、
1: 嗯、
0: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
1: 他未必能做得出来的。
0: 对，一个是理解起来他可能有一定难度，再一个他做的时候呢可能确确实实也是做不好，
1: 就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嗯、
0: 对，涉及到协调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过程。
1: 对，
0: 后面呢一个叫做作业体前屈。
1: 嗯
0: 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也都需要测试的，主要反映的一个
1: 很多成年朋友也要
0: 都要做
1: 这个体质测试的时候、
0: 成年人对他有坐位的也有立位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到啊，这个柔韧性其实可能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
1: 不管什么年龄段。
0: 对，因为我们前的测试既然说到这儿了，包括在幼儿园的测试，包括在小学的测试、
1: 嗯、
0: 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柔韧性是一个挺差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1: 大家所有的
0: 共性的问题、
1: 哦、
0: 啊，然后其中呢可能男孩子更差一些。
1: 是的，
0: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身体素质的发育啊，一般来说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男女的这个性别差异才逐渐显现。
1: 嗯，
0: 但是就很奇怪，就是在柔韧性这个方面，你会发现，那青春期没有到之前，就是很小的孩子，
1: 哦、
0: 他的男女生的柔韧性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嗯，显著
1: 的
0: 这种差异了，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好，而且
1: 他
0: 这个差异越来越显著。

0: 如果用投资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低投入
0: 对
1: 高回报
0: 高产出，对对对
1: 对。
0: 而且这种东西呢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当你的孩子在了小学特别喜欢运动，运动特别出色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这是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打下的这样一个基础和种下的一个种子、
1: 对，
0: 很多人想不到。

0: 的时间做身体活动，而其中这180分钟里面呢，有60分钟是强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这是关于他的运动的方面。而关于他的不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幼儿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关注他的一个静态的行为。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可能他更多的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孩子稍微大一点会跑了以后，好像家长就是
1: 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整天就得追在屁股后头看到哪摔到没有，碰到没有。但实际上来讲呢，等他上了幼儿园以后，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是越来越

0: 就是加速度计，就有点要复杂很多，戴在这个腰间啊，然后不影响他的活动，也没有对人体有任何的影响和伤害，就每天蹦蹦跳跳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把数据带，比如说这孩子带七天以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呢就给下载和分析，然后就看他具体是怎么样的，在什么时候去活动，然后活动的强度和时间分别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数据比较客观。
1: 这个数据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听贺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做了一系列的数据调研之后，结果又是什么样子呢？
0: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结果是这样的哈，我们看到我们一直以为这孩子应该是多动少坐的啊，就特别好活泼好动的，但实际上来说，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测量的结果呢，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每天坐着的时间，根据这个仪器测试的结果啊，因为你如果你的强度特别特别低的话，他认为你的是基本上在坐着不动的
1: 啊，
0: 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对，不算在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静坐的时间基本上能够达到60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

0: 有强度的有效的运动时间可能就只有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累积起来一天也就只有三十多分钟。其实这是一个很让我们意外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嗯，但又是一个挺现实的、嗯、
0: 挺现实的事儿。那么关于这个幼儿体质来说，除了身体活动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身体动作技能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身体活动、动作技能和幼儿的体质这三个的关系呢，它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体质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状态，它需要有平常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而身体活动来说呢，它如果想做好一些运动和身体活动，它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动作技能的发育发展作为一个支撑。
1: 对，
0: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有时间去多做一些身体活动的话，它也会促进你动作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发育和发展，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所以说对于这个体质来讲，除了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创造一些他的去运动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幼儿他的一个动作基本动作技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问题。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
1: 嗯，
0: 这个测试的结果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嗯，幼儿动作技能来说呢，我们说有一些内容哈，其实和我们幼儿体质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结果是有点类似的。所谓动作技能呢，就是这孩子啊，他在完成一些特别特别基本的动作的时候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嗯，简单来讲，比方说我们的基本的这个动作技能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位移的技能，就是从一个地点跑到另外一个地点。那我们经常来说直接测试的方法就是跑啊、跳啊、然后滑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移动身体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物体控制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体质测试里面的这种网球致远，就

0: 大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1: 对，
0: 可以去做。这是幼儿园这一块。那么家长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或者说同等的重要，或者说是更加重要，就在于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他的很多行为习惯是潜移默化的，
1: 对，
0: 家长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的很多的习惯是跟家长学的，他完全是一个模仿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有意思的身边的一些情况，就是这个父亲孩子可能会特别像，说这个像呢并不单单指的是他长得像，他的形态神态都很像。
1: 对，
0: 如果这个父亲呢天天回家以后就往沙发上一躺啊，抱着手机看电视，这孩子有时候你会看他也是这个状态。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父亲走路这个比较驼背啊，含胸啊，小朋友可能很小的时候他走路也是那个神态，很奇怪。这就说明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其实一个模仿的过程。那运动的习惯也是这样，如果家长是没有这种运动习惯的话，那孩子第一点来说他可能就失去了一种运动的机会。
1: 对，
0: 因为你不陪他去他就没法去啊，他根本就没不具备这种自主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他通过这种模仿他也就慢慢的像这种成人一样就比较好静，
1: 形成这种习惯了吗？
0: 对，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所以说在家长这块来说呢，首先可能就是要转变这种意识，可能要更多的参与进去。
1: 嗯，
0: 我真的把它花在这个时间陪伴上。有的时候你哪怕是不去报什么特定的这种什么足球班篮球班，
1: 就
0: 只要你
1: 陪
0: 他玩，
1: 哎，
0: 只要都陪着玩其实就是有效果。
1: 对，
0: 但是这个可能是需要家长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里头。
1: 对，
0: 但是这个投入我觉得是很值得。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如果在条件允许的基础之上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些更多的这种运动的环境，
1: 嗯，
0: 就更好了。在家长这个环节来说呢，我们可能比较能够改善或者改良的就是我们家庭里面这个小的环境。
1: 嗯，
0: 小的环境也很重要。比方说我们为了方便孩子跑跑跳跳的话，我们尽量把家里的这种桌子边边角角啊都给包好，
1: 对，
0: 弄好。甚至有一些家里面空间比较大的家庭，他也会自己在屋子里给孩子设计一些比如说攀爬的小梯子呀，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攀爬墙啊，然后会设置一些

0: 人关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哈。这个家长呢可能就会关注我这个孩子到底测试这个结果怎么样啊，分好不好啊，然后如果将来到涉及到这个中考啊或者是什么
1: 时候，
0: 对对对，会不会说产生这个给我拖后腿啊
1: 啊。
0: 然后学校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体质测试如果是这个成绩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直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可能就这个整体的测试不理想啊，整个这种表现就不是那么的出色了。那么实际上来讲，这个小学生的体质呢，它既关乎孩子本身他的身体和心智的发育，我们以前在很多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体质来说不光是影响孩子的身体，也会影响他的心理和他的认知水平的发育啊。那么同时来说，对于小学生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更直接的问题或者更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在将来他升到初中以后，他就会面临到一个中考的问题。
1: 对，
0: 中考是一定会考体育的，而且体育的分数是还不低。
1: 对
0: 啊，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有人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中考的所有的考试的科目里面只有一项科目是你知道考题，那就是体育这门课。那么你知道他要考什么啊，但是呢你到底能不能够拿到满分，其实就涉及到你如何来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体育锻炼呀，然后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备考的一个阶段。那实际上来说，这个过程可能要追溯到在小学期间啊，小学期间的时候你的运动

0: 哦，我们自己呢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啊，我们在北京市啊找了有四个行政区的四所小学，
1: 嗯，
0: 我们做了3年的追踪的一个研究。追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孩子在1年级到3年级，这是他这个基线，就是他第一年我们测试的时候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些孩子从1到3年级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1: 就是一直在跟踪嘛。
0: 啊，对，然后我们第二年、第三年每年测一次。然后看他们的体质变化，还有它相关的影响因素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鲜出炉的，我们刚刚分析完的一部分结果啊，可以在这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
1: 哦，
0: 虽然这个规模不是很大啊，
1: 嗯，
0: 但是是因为它是一个3年的追踪，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吧。这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个体质测试主要还是包括咱们国家规定的那几项，
1: 嗯，
0: 像这个身高体重啊，然后我们计算了一个身高体重指数啊，包括肺活量啊，坐位体前屈。50米跑、跳绳、仰卧起坐等等，这里面呢只有一项是我们额外加的，
1: 嗯，
0: 就叫做它这个学术名称叫做最大摄氧量。
1: 嗯，
0: 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孩子的这种心肺耐力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具体的测试方法呢，就是有点像类似于悠悠测试，可能有的听众可能比较熟啊，
1: 哦，
0: 知道什么是悠悠测试，但是这个是儿童版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20米的距离上设置标志筒。然后让孩子呢按照一定的节奏，我们会放一个音频啊，特定的音频，按照一定的节奏在20米的距离上做往返跑。
1: 对，
0: 这个节奏呢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你跟不上的时候这个测试就停止了。翻过来的意义就是，如果你能跟上的趟数越多，可能你的这种心肺耐力就会越好。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标呢是一个国际比较通用的指标，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测试呢也可以便于做一些国际性的比较。然后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整体来讲啊，孩子们他的这个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逐渐增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啊，就是表现会越来越好吧。只有两个指标可能会有点例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坐位体前屈。
1: 嗯，
0: 坐位体前屈呢它反而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其实何老师也提到过啊，尤其是在男孩子的群体当中会更明显。
0: 对，如果你横向比较的话，就是男孩子要比女孩子差。
1: 嗯，
0: 纵向来看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指标还是会在变差。这个也就反映在我们在做很多体育活动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柔韧性的练习就不是特别的重视。很多时候人一想到运动就是说我心跳要跳到多少次啊，
1: 对，
0: 然后我要出多少汗，
1: 对，
0: 认为这是一个运动的这个特别典型的标志。但实际上来说，人体的机能那个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的柔韧性如何，对于你的身体的状况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呢普遍不是特别受到重视，那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平时在运动锻炼或者是在什么体育教学当中，可能对于这种柔韧性的练习就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孩子他的坐位体前屈，我们整体样本的平均值呢大概是在11厘米。
1: 嗯，
0: 11厘米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他的手指两腿并拢伸直啊，然后双手尽量往前够。这11厘米指的是他手指的指尖超过脚尖以后。
1: 对，
0: 11厘米。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的成人可能这个柔韧素质比较差的时候，他可能连脚尖都摸不着。
1: 对，
0: 那时候呢，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的测试结果是个负值，
1: 应该是负的。对，
0: 对，是这个，所以稍微解释。

0: 团跑哈、啊，他可能只跑十趟，十趟就是跑过去算是一趟，翻过来算是第二趟，跑十趟也就是说他只跑了200米，加在一起就只跑了200米，就这样就跑不动了，
1: 气喘吁吁的。
0: 有的孩子很恐怖啊，因为我是自己啊跟着孩子跑过，我第一年的时候跟着孩子跑，那时候跑的时候，我好像只能跑到50趟。跑50趟，其实那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绩啊，但是已经跑不动了。当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跑得比我多，就是我已经跑得不动了，实在撑不住了，下来了，那孩子在上面还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然后我们下来又问我说：“孩子，你这个是平时有锻炼吗？还是说你干嘛的？”
1: 嗯，
0: 有的孩子就说：“啊，我是足球队的，
1: 啊、
0: 我是什么田径队的，我是什么什么队的。”好多都是这种孩子，所以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这种体育锻炼来说，对于他们这种心肺耐力的这个促进还是很有帮助的、嗯、
1: 对，
0: 而那些这个跑得特别短的那些同学，通
1: 常基本上问一下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
0: 啊、对，然后其实有的是你不用问就能看出来的，整个体型来说是胖胖的 这种状态的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呢拿出来强调就在于这儿了，其实通过很好的运动锻炼的话，这个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的。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何老师分享的这个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个话题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也是通过何老师的这个介绍，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了解啊，我们这个从娃娃抓起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么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考量一下孩子们的这种体质健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做到了从娃娃抓起，真正的意识到了从娃娃抓起的这个重要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觉悟并且有所行动。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贺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贺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请他继续讲述一下近些年自己传授八卦掌技艺、传承八卦掌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据韩燕武介绍，1984年像自己的师父刘静茹大师一样，他也非常喜爱六合螳螂拳，不仅在京城开始习练六合螳螂拳，还在1986年身怀恩师刘静茹、师伯李秉慈的书信亲赴山东龙口、黄县，向六合螳螂拳大师单香林的徒弟林基友师伯、张道景师叔学习六合螳螂拳。
3: 那从八几年到99年再一次出山参加比赛，这中间10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
4: 十七年、
3: 虽然没有比赛，但是又去练了六合螳螂拳，所以99年才以六合螳螂拳去参加的比赛。
4: 那是学螳螂拳是1984年，我老师82年拜的单香林为师。单香林也可以说是当年是跟梅兰芳是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咱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嘛。他是单香林，单香林老师我是叫他叫师爷。然后他的徒弟在山东黄县招远这代叫八卦掌是张道锦，我还见了这个单香林的大徒弟叫林基友。那会儿呢，80年代跟老师在东单武馆，在八四年以后，老师教我们螳螂拳了，我就萌发着非常喜欢这个六合螳螂拳。我觉得这个拳既能上身快，又能吃功夫，因为我已经有了八卦行拳的底子了吧？我就萌发着把这螳螂拳一样学好，也跟老师一样，我得会3种拳。那会儿呢，我就是跟老师讲过，我什么时候能去山东。跟那个见见师爷什么的，是吧？因为那时候我的师爷单香林啊，可能已经到包头去了。可能到包头，因为我80年是81年，我见过单香林师爷，他到了那会儿是我一个师叔叫杜金果，那是我的师叔，可能陪着我师爷从北京路过待了几天，然后就回了包头。到了包头，可能没有是几年时间呢，就去世了。那会儿单师爷去世了，那会儿我的对螳螂拳、六合螳螂拳我非常下功夫。第一开始教螳螂拳的时候，我老师在中山公园教的我，那趟拳我还记得叫藏花。这是第一的，就是一共是7块拳嘛，第一块教的我们是藏花，后来又教了很多综合性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套路。那会儿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六合螳螂拳。

0: 在山东这次去山东的时候也说这些话，确实是如虎添翼了，手法既快，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确实让我爱不释手。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年龄，我每天螳螂拳都不停地练，也教给弟子们。这99年参加这个，我拿了第一以后，我就永远不会丢这个螳螂拳，这三种拳我都不能丢。
2: 此后让刘静茹感到欣慰的是，韩彦武先后夺得了1999年北京市武

0: 专业八卦掌的比赛，然后在怀柔的书艺园，而且亲自建的一个大的一个比赛台。
1: 嗯，
0: 当年那个总裁办长叫邢登江，然后我呢又把这个我去了，那会儿我到了南京啊，南京是溧阳，我亲自把谁请来了，那叫狄兆龙，那会儿他已经91岁到92岁之间，他呢欣然同意了。我说您要来北京，后来我亲自呢给老爷子路费，然后老爷子带着他俩姑娘，还派了十几个队员到北京参赛。那时候我参赛比赛的时候是，台上坐着谁呀？我有个照片，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是狄兆龙，我老师刘静茹，还有马传旭老师，就是梁派八卦掌这个老师，也就是说是李继明的大徒弟，在场，还有孙志军，这四个人在主席台。那时候我参赛了八卦掌和那个八卦乐的比赛，而且我得了高分，9.95分。我还派我的徒弟卢鑫去，他得到了9.91分，这是全场最高分吧。我心里确实那会儿挺高兴，我老师起码说为老师争得荣誉了，还拿了金牌。那是2021年，就是2000年。然后又过了一年，是2002年吧。2002年呢，又举行了形意拳的比赛，也在书艺园。那个时候对那个内家拳的比赛，我们这个比赛是八卦掌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的就专项比赛八卦掌。打那以后呢，又往下就到了2014年了。哎，中间那个比赛表演很多，我也就不太清楚。2014年呢，是响应了这个北京武术院的号召，组了个北京队，我就代表北京队呢参加2014年的50年之后这最大的一次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在天津的理工大学，我又夺得了这个八卦掌的冠军。这是我这一段的参赛的经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韩燕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打磨，想要手上有绝活还要下得功夫深。
1: 这个内家拳是不是相通的呀？
0: 内家拳和
4: 反正形意和八卦联系比较紧，是吧？
0: 跟形意八卦联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他这个套路比赛是把老师的基本功组合起来就是套路。比如说我跟老师练八卦掌，首先第一练的是定式八掌，因为我在那个北京武术院呢，我还做了个片子，去请几个老师做片子，我做了一个定式八掌的一个片子，那是国家的号召嘛，为了传下一代人能什么叫八卦掌，这个片子拍的也算

第一个叫我老师起的名叫猛虎出洞，第二章叫大鹏展翅，第三章狮子张口，这些动作一共八个，然后还有往下排就八大掌，八大掌呢就是把这你的所有的能动手当中的，就是技击当中的和防身的都在一起串联起来的八个大掌。首先这八大掌呢就形成了有单换掌、双换掌、顺势掌、背身掌、转身掌、翻身掌和回身掌，这我都是融会贯通的。哎，我也真刻苦练了这些招法呢，再把它串起来就要形成了游身八卦掌。游身八卦掌是什么意思呢？就把我这个学到的八大掌，但是八大掌有八八六十四掌的，要都学下来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就现在目前我65岁，我要都打全了我也打不下来，也那个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我老实讲，你64手学下来了，但是你主攻八大掌，这是你的最大基本功，哎，定时八掌不能丢。我就听从老师的，也现在也是比较得法了。64手不是不会，但是真没这个时间了。但是我教学生该教都要教，所以这个传统武术它的内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第二你还要单操手。操手是什么？操手就是咱们这东西绝对不是花架子，不是说为了

0: 看到巴掌这种美，它不光美，而且有实在的功夫。
1: 嗯，
0: 既能防身，又能自卫，啊、又能健身。所以那个巴掌是我怎么说呢？这三大拳里我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是我的形意拳，第三如虎添翼，我有了六合螳螂拳。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三种拳。
1: 跟老师一样。
0: 一经开始我老师也是老师教这三个我都很喜欢。
1: 嗯
0: 啊，这是一到了2014年，2014年呢，这不理工大学，然后又有2015年，他是两年一届了，就两年一届了。然后就是我就2014年以后我就基本上就不再参赛了，都让徒弟们开始参加比赛。
1: 嗯，
0: 我的徒弟呢有几个徒弟都也在北京。

0: 参与吗？
1: 就在参与嘛，然后就是让广大的这个
2: 得奖面大一点是吧？
1: 哎，场面，然后都参加了，多少都有奖励吧。你打的打的不是特别好，给你个三等奖，他也算也算个银牌吧，
3: 嗯，
1: 是吧？就是得到荣誉要快一些，但是总之都是利于全民健身的，
3: 嗯，
1: 这样参赛的人就踊跃起来了啊。那个时候你要是想拿第一，确实比较难。就像我老师是79年，那全国八五场练的多了上场的是吧，那都通过选拔去，要想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十几年以上功夫你甭想，
3: 嗯
1: 啊，我觉得确实很难。他这个八卦掌跟形意拳并不是像那个长拳吧，小孩筋腿好，
3: 嗯，
1: 腰腿好，一练一年可能就能参赛了，
3: 嗯，
1: 这功夫不行，尤其八卦掌，你没有5年到8年以上，你参赛可能没有什么希望。
0: 但是要慢慢积淀出来的，
1: 嗯，啊，他得需要时间的磨练，
3: 嗯，
1: 得时间的堆积才能有。
0: 嗯，您刚刚说这个八卦掌64式，嗯，您
1: 64手
0: 啊，
1: 64掌，
0: 嗯，您现在65岁了，嗯，可能才慢慢的。悟到其中的一些真谛哈，
1: 是，
0: 嗯，
1: 因为我有这个8个大掌，老师教了我的8个大掌，所以就能领悟到64掌了。虽然那动作不一样，但是里边内涵都是一样的。哎，你就打比如说老师教了我这个单换掌，那会儿有一个老前辈嘛，就是董海川，我们的祖师爷嘛，
3: 嗯，
1: 祖师董海川下边有个徒弟叫刘凤春，他叫人称翠花刘，一个单换掌。打遍无敌手，那个那有这么一说法，就像这个郭云深一样，一个崩拳半步崩拳打天下，就出现了这么几位真是大的高师，因为他们下的功夫深。也这个说法呢，我老前辈都这么讲过，但是他并不是光会单换掌，他的一个单换掌就够他用。

0: 就是自己练拳可以很多年的功夫慢慢打磨，但是做这个武术指导跟影视相结合，肯定没时间慢慢打磨了。所以您在做这个一代宗师武术指导的时候，是如何通过短时间之内把这些精髓精华传教给演员的呢？
1: 这个影片呢叫一代宗师啊，这一代宗师呢，我是很有幸的能到这个一个平台上，能就把这个中国的传统八卦掌能传到演员的身上，能在这个影片上体现出来。

0: 往出一搬，往边上一靠，你们俩给我练练，把我脑袋对练啊。我说我当时不是怎么回事吗？啊，我们俩就练了，练了，老师说不错啊，武德好，功夫不错，给你们下达一个任务，看看你们俩能不能完成。哎，就这样呢，就知道是要拍一部戏了。
1: 嗯，
0: 当时很朦胧嘛，
2: 那还不知道是那个。

0: 到我去的时候要重新要塑造巴部长的形象，把这城市巴部长东西到他身上，又重新开始专门为他做这个巴部长指导。当时就是我弟弟去说说形意拳，叫张晋。张晋呢是四川省的运动员吧，
1: 嗯，
0: 他在香港也拍过片子，也这个当时也挺有名望的一个演员了。那会儿我就专职负责章子怡的八卦掌。亮相以后呢，王家卫我们走出屋的时候，当时周小飞也来了。
2: 嗯，
0: 周小飞可能是章子怡的替身吧。那会儿章子怡又到了一天呢，就去了以后，把章子怡跟周小飞叫到一起，以后你们俩八卦掌跟韩老师取经，就这么一句话，这意思就是说可能要把我定下来，来这个做武术指导了。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

0: 我说子怡，你啊，你下点功夫，有我盯着你呢，你放心，咱们一定让他出彩。他说我有信心，韩老师您来了，我有信心。我经过我跟他，每天的交合当中啊，他从内心也真正喜欢，真没少下功夫。就是说我教他那个趟泥步，开始最的巴掌的步伐要体现嘛。下大雨，他出去找一个泥地去趟泥去，结果他是下心了。我说这我从内心想，这就对了。而且是真下功夫，而且当时每天练功，他还受点伤，腰部还受点伤，就坚持那么练，哎呦很苦，包括梁朝伟啊，胳膊都打断了，还跟咏春队练，跟什么队练，他那个骨折过一次，后来都修复了，反正真是苦。我们教什么，他们是真的玩命练，说要想这个影片要出这个出成绩的话。要没有这样的演员啊，估计就很难能做到。但武打片我觉得是真的比任何片子都难啊，尤其打戏当中一打20多分钟，然后再掐一下一段最精彩的，是非常不容易。我看着都累他们都精疲力尽，那样越到这时候越拍得多，就那我很心疼啊，说确实。
1: 那个张伟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
0: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哎，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打的，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行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去串这个咏春拳跟八卦掌的对打的戏，这得听袁导那八爷，他哪部戏他已经策划出来了，这个戏怎么打，然后我就得出我的八卦掌的招数。那咏春出咏春的招数，那咏春打的时候哪个手出来，我得必须用我的八卦掌怎么去对练这个咏春。这个戏必须要漂亮，你还得实用，还不能有点虚假的东西。但是真打，后来章子怡那个胳膊都拿那个三合板什么木板都得套在衣服里头，你状态咏了，他那胳膊受不了，那骨骼能打断呀。挺危险的是，后来都采用这个办法，包括这个梁朝伟跟那个梁少红学那个咏春拳，也亲自拜老师啊。然后他们俩就是一到练功房就开打，我们就得给他们调动作。反正确实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对我来讲不大，因为我是练几十年了嘛。但是这戏不是我能来替的，那帮年轻给他们替，他的脸侧面都得是一样的。你包括周小薇，还有一共四，将近有四个替身，还有艾杰呢，是我徒弟，拜我为师的也是替身，他是文替，周小薇是武替，所以这都得把他们教会了，难度反正可想而知吧。基本有时候在最到最后最杀青的时候，我连整宿都睡不着觉，得想东西，杨国峰要什么就得给出来。你是八卦掌的专职的教练，你就得给人东西。
1: 我看那个宣传片里，不是就那个纪录片里，您说那个章子怡用的是城市八卦掌的那个掌法，是吧？
0: 对，他体现的就是城市。因为我隐士呢，我只会一点点。我老师教隐士呢，我老师的有隐士老师的何中奇，也是隐伏的外孙，那是真是重宗重派。包括我们家练这个，就我老师门下，我们这些。也是在城市八掌，也是正宗正派的体系，包括我师陆星武，陆星武上面的老师叫李文彪，哎，这支下来，我觉得非常有幸的正宗正派的东西，我学到一身，得益于我有一个好的老师，哎，这是我一辈子的恩师，所以在这个能够受到这个吴老师这种认可的话，我能在一代宗师，能亲自张子怡八卦掌啊。最后

0: 精彩了。
1: 就提到的64手同他日常习练的八卦掌的64掌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2: 那那个电影里说到的那个64手是和您说的那个64手是一回事吗？
0: 电影说的那个64手

0: 所以我专攻城市，隐士这两个全我都喜欢。
1: 嗯，
0: 但是它的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嘛。
2: 嗯
0: 啊，隐士掌呢，它这掌形是牛舌掌，我们这个八卦掌城市是龙爪掌。
2: 嗯，
0: 这是牛舌掌啊，哎，这是两个两大类型，因为他们董海川收徒弟都是他们这八大弟子吧，他们都是代义去拜老师的。
2: 嗯，
0: 那么隐佛呢，他隐佛代义学拳，他是练了，他是罗汉，应该是罗汉拳，或那个怎么说，发力比较猛，迅速比较猛的那种拳带身上，冷脆快那种的，冷硬冷弹脆快这个特点。那城市八卦掌呢，就身是游龙了啊，恰似苍龙入海，见首不见尾，这个身形那个多种变化，螺旋劲儿都在里边，就是比较复杂一些。
2: 嗯，
0: 隐士掌就比较冷一些，快一些，冷弹脆快的体现的多一些。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0: 山西一支呢有山西制的特点，到了河北有河北特点，那就从刘锡兰开始，到了郭云深，又到了李存义，李存义往下传尚云祥、郝文光，郝文光往下就是我师爷陆兴武，我老师又拜陆兴武，
1: 嗯，
0: 所以这支脉我们家是这么下来的，
1: 嗯，
0: 也可以说真是正宗正派。要从代数上讲，我老师八卦掌既是第四代又是第五代，那么我的八卦掌和行拳既是第五代又是第六代，哎，传承有序吧，就是。
1: 对于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韩彦武还是理直气壮的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 又得问一个可能这个习武人士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
0: 嗯，
2: 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
0: 嗯，
2: 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0: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体现在功夫上。你要是一上场吧，作为一个比如说不练武术的人，他看看热闹是吧？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但是觉得很漂亮，他认为就是花架子。
2: 嗯，
0: 其实不然。你参加比赛，你不能给人站个桩当比赛，
2: 嗯，
0: 是吧？你得有动作，你得丰富。比如我打八卦掌上场了，我不能给人练一个定式八掌，这你拿不了金牌。东西再棒，你再功夫深，你走得再低，你光练这么两个式子也不能拿金牌，因为国家它有标准，竞技体育项目有它的竞技体育的标准。所以民间呢，咱就说从民间这些老师教给我们，要体现在赛场的时候。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标准，裁判组有裁判上的这种规矩，还有一些规定，所以呢，八卦掌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当中，你就得是练我们的八卦掌的游身掌，也叫游身连环八卦掌。
1: 嗯，
0: 名的也可以起的很多，但是你不能给人打一个定式八掌来比赛。
1: 嗯，
0: 那么你要打得漂亮，不懂的说，哎，这够花式，够漂亮，这不叫花架子。这个东西下来以后练的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练了，我基本上我不练套路，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的理念呢，就在于充分发挥技巧与体能的优势，以智取胜，而非单纯的依赖力量。即使面对体型庞大或者力量强大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技巧和策略来制服对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柔灵兽柔术系列赛事的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柔灵兽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3: 巴西柔术的腰带等级是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棕、红。那么张帆，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带，所以从白带一直升到宗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每一级都分别花了多长时间来成功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都不相同，但是也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晋升的机制吧。
4: 对对对，白带到蓝带大概用了就2年的时间吧，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升蓝带是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然后也是最开心的。我记得我升蓝带的时候是在擂台上，是我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结束之后我的老师给我升的蓝带。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怎么说，就是高带色的人会比较少嘛，所以晋升了以后非常开心。那个时候因为腰带的颜色也是
3: 比较看重吧，
4: 很看重的。对对对，但其实到后面升紫带、升棕带就没有像升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3: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4: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它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当然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3: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宗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4: 从柔术的角度，宗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一个 就很明确的目标，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间要去生，要去生黑带。这个是我的教练要去决定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3: 努力做好自己。
4: 对对对，就去努力训练，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频率，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就好。
3: 张帆，你现在是一个全职柔术者啊，还有自己的格斗馆，既要统筹运营，还要兼顾教学，多重身份下依然还选择坚持站在赛场之上。其实对于竞技的这份执着还是挺令人好奇的，而且现在年纪也在增长，包括备赛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承担多重责任的同时，愿意为赛事去

0: 有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场馆的运营、馆内的教学呀、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很疲劳的状态。但是我是想通过比赛让自己找回那个好的状态，就是给自己一些压力啊。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可能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训练效率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参加一个比赛，那你要有备赛的过程啊，这些东西你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不一样，你的训练效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现在如果说去准备一场比赛，你这个备赛可能要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去做，可能甚至到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训练计划再去做逐步提升。
0: 嗯，我大概是从比赛前两个月吧，两个月三个月这样，但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可能优秀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要提前很久，要去准备自己的比赛。嗯，
1: 你大概备赛都会安排一些什么？是教练来给你做指导，还是说其实自己给自己规划就可以？
0: 教练会给你一些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的备赛周期是三个月，那我从技术层面可能我就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那我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两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 drill 啊这些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就是体重，你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要有健康的饮食啊这些，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
1: 那么饮食和控重它一直是竞技体育当中非常关键的话题，针对于你参与的一些按体重分级的项目，饮食管理几乎是备赛时候的必修课。那么饮食的控制其实就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常年维持接近比赛体重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在赛前通过极端的手段去突击降重呢？那我们也能够看到拳击手他会在赛前蒸桑拿、断水断盐的控重方式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你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0: 没有那么夸张，就因为我平常的体重，我比赛会打77公斤，有的比赛是77公斤一档，有的比赛是76公斤一档。然后我们像我们柔术很多比赛都是需要穿着道服称重，那可能你需要在上场之前称重体重是74公斤，但我平常日常体重就是77、78，不会说吃很多垃圾的东西，然后不去管自己的体重，也会，我觉得这也是柔术带给我的嘛，就是你需要在生活中也需要自律一点，
1: 永远的健康。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我去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
1: 很简
0: 单
1: 了。
0: 对，
1: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
0: 嗯，
1: 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0: 嗯，可能我提前两周就控制一下碳水，然后称重之前控制一下身体的水分就可以了，
1: 就不喝水。
0: 对对，然后比赛之前对多做一些有氧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巴西柔术它算有氧还是无氧？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它很复杂。
0: 对，巴西柔术需要你有很强的心肺能力，然后在它有不停的位置转换，有很多有氧的因素在里面。对，但是有很多你乏力去降服的那一下，它又是一个无氧环境，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
1: 前面聊了备赛，聊了控重，所以你觉得自己之前参与过

0: 是白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白带四段了，就是要升蓝带了。
1: 嗯，
0: 去跟我的朋友去香港去参加了一场比赛，就那个时候白带时候嘛，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柔术发展没有现在像现在这样，就练的人也并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我白带四段在我的馆里面，我感觉啊我自己是很厉害的，我可以战胜很多人。但是对那次去香港，然后也准备的其实挺充分的，但是去了以后第一场就输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现在记不住他是哪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嘛，当时输给他了，就哎我突然就觉得就外面的世界很大，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感觉。对，然后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触动比较大，然后训练也会更认真更刻苦，就不是停留在之前啊，就是那种很非常满足觉得自己很厉害啊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我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旅游，我去到国外或者去到别的城市，我都会带着我的道服，然后去拜访当地的
1: 交流交流，
0: 对，去跟大家交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别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0: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日本，一个就是我去巴西。
1: 嗯，
0: 我去日本就他们的道馆，日本他可能会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会很多，就是他们的礼节。有的时候我去看他们上小朋友的课，家长没有聊天没有说话的，都会在道馆非常非常安安静静的去看自己家的小朋友去训练，然后每一个小朋友上垫子鞠躬下垫子鞠躬，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礼仪礼节，就是我们尊重垫子，我们所有学的技术都是在垫子上获得的。然后就是我去巴西，但我只去了巴西那一个馆，我不能说
1: 以偏概全，
0: 对对对，是不是巴西所有馆都那样，就是啊感觉就是那种竞技氛围很浓啊。就我去的时候，我看垫子上全是汗，就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那种状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接着聊聊巴西柔。

0: 可能你一旦出声，这个比赛就输了。就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就分几个方面讲吧。其实从就是我们柔术里面有 tap 嘛，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技，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
0: 哦、
1: 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
0: 嗯嗯。
1: 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更专注自己的呼吸，专注自己的技战术安排，不能讲话，不能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个就是你发出这些声音，你的训练搭档，你的训练伙伴很专注的在跟你练习，然后你去跟他聊天，去说话，或者你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个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会有一些，对，会有跟这个会有一些关系，但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平常训练来说，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但可能训练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伤，比如说背坐十字固，那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但是这个极限。

0: 吧，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1: 直接锁晕了。
0: 对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1: 大家都有度的。
0: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
1: 比较旺盛，
0: 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1: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帆，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0: 会有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全职柔术，然后想去打比赛，想去提高自己，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以后，有一些这种运动伤病可能是也是避免不了的，但就是发生了，我们去做积极的康复，去做积极的应对，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伤病的发生，就是你有科学的训练，去做好的热身，这些去尽量去避免吧。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前面聊了这么多，提到了张帆是巴西柔术的宗大，也有自己的黑洞格斗馆，那么同时呢也一直在做柔术的系列赛事。为什么会去考虑做赛事呢？是因为自己在接触柔术之前就是做赛事的吗？还是说希望能够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展示空间？
0: 对，都有关系吧，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比赛出身，所以对我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现在有

0: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馆里面还有挺多小朋友们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提升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另外就是对他们的身体啊会有一个开发。对于我来说，我开馆到现在就其实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啦，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想学柔术来防身呀、这种。但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并不是说在学校被欺负时他打不过那个人，更多的上是他心里的畏惧。但其实他练了柔术以后更多的是他有自信了，他有信心了，他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我练过格斗，我练过柔术，你不能再欺负我了。另外就是他遇到这种我们说的霸凌的时候，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能更沉着冷静的去应对。第三个方面才是他可以真正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用到一些我们柔术里面的技巧来去帮助他摆脱这些困境。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备赛以及参加巴西柔术赛事的经历，同时也聊到了练习巴西柔术对于青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还是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8: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9: 自己又能
3: 马斯克维亚比着卖，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1: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7: 第一，辨别气味， 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

0: 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陈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99枚是康熙字面朝上。陈莽头一个看完，嘴唇哆嗦着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脚狂呼道：“
2: 全是字，全是字啊！”
1: 一霎时，将台上下轰动了。李光地掏出手帕，开拭着额前的冷汗，兴奋得满脸红光。姚启胜双手搓着，连连叹句：“
3: 天心验证，天心验证啊！”
1: 蓝明、蓝里一干武将，全身的血都在奔涌，只想拔剑向天狂舞。施琅的声音也激动得直抖：“
4: 用钉子钉牢了，抬出去，鼓乐伴奏，昭示三军。”
1: 几名校尉簇拥着那块海蓝毡抬下去了，不一时便传来各营将士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李光地心思灵动，抖得一转念，莫非有95枚铜钱是特铸的两面字吗？不禁莞尔一笑，却跟着高呼：“
4: 万万岁！”
1: 事情确

0: 在里头换取了五枚，倒使众人信得更其扎实。十郎抖擞精神，从预备好的酒坛中清了一碗酒，不知将台中央疫情泪地，大喝一声道：“
1: 军令，扎，要进无退，扎。临敌畏惧者，义务军纪者，不遵号令者，见微不救者，斩！扎。”
0: 施琅看了一眼姚启胜，示意叫他说话。姚启胜刷的一步跨前，抗声叫道：“
1: 台湾之战，祖上萧干交劳，万众翘首盼望。今兵精粮足，川坚炮利，上天垂响全胜凯旋。大丈夫立身于世，建功立业在此一时，愿与诸君共勉。”
0: 姚启胜说到这儿，一个大转身至侍郎身前打了个签儿，朗声道：“
1: 姚启胜，原奉旨督办粮饷，现由李光地大人以钦差身份

0: 里扑扑直跳。石郎正踌躇间，李光地走进来，暗哑着声音说道：“
1: 齐生兄一片之诚，史将军就允了吧。朝廷如有闲话，光地愿一身当之，不可躁进，不可畏缩。我在福州设礼酒，扫百花之榻，迎候二位凯旋归来。”
0: 石郎抬头看了看天，已是晨牌时分，点了点头，将手一挥，命道：“
2: 传我将令，即刻升旗登舰。”
0: 中军大旗在雄壮的军乐中冉冉升空，此时南风骤然而起，吹得宝蓝缎面的将旗猎猎作响，上头一行遒劲的鹅黄大字：“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统领水师右都督师”，在南风中飘荡的舒展。随着旗舰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列依序驶出港口，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尽是装备了大炮、火箭、鸟铳的楼船。
1: 蓝明、蓝里二兄弟约定了要比赛厮杀，蓝里特地请令在中军坐舰旁另乘一只炮舰，蓝里船上的人都脱得只剩下了一条短裤，这两条船走在全军的最前头，又都是这样杀气腾腾，显得格外的醒目。中军之外另两路各70艘战舰由陈莽和魏明两个总兵带领，分击基隆屿和牛心湾，又有80艘战舰设在中军的后侧，有事则救应各方，无事做后备使用。红蓝令旗在阵台上遥相呼应，依着施琅旗舰的号令不断地变换着队形，海面上画角号炮不绝于耳，惊得海鸥仓皇地呼起呼落。
0: 第四日深牌时分，南风愈加猛烈，风吹战舰箭一般的驶去，像一条条硕大无朋的巨鲸在海面上分浪前行，溅起老高的水花。澎湖岛渐渐近了，岸边雾起的石礁怪兽一样在浪涛中一隐一现，用肉眼也看得清，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姚启胜毕竟是文人出身，即将接敌，心里突突直跳，两只手握着船舷栏，又湿又黏，全是冷汗。他无声地喘了口气，回头对施琅笑道：“
1: 这里的守将不是刘国轩吗？哎呀，带了几十年的兵了，怎么如此的不济呀？他早就该炮击我船，乘乱出击才对呀。”
0: 施琅手中的望远镜一直没有放下，扑上船舷的海水早打得浑身惊湿。听了姚启胜的话，他动也不动地回答道：“
1: 岛上已经有动静了。”
0: 话未说，

是刘国轩在杀人，整治军纪，接着岛上排炮又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旗舰四周水雾蒙蒙，几丈开外什么也看不清了，海天都弥漫在粥一样的混沌之中。侍郎忙命打旗语，左右两翼不必顾我，速攻吉隆峪、牛心湾，占领

0: 眼见敌人退路已断，不禁仰天大笑，令两个旗手打旗语，命全力攻击敌军滩头，并亲自擂鼓率中军穷追。正得意间，不妨一支冷箭嗖地飞来，竟直贯左目。姚启胜面色煞白，大叫一声扑了过去，却扎煞着手无计可施。两旁守护亲兵见主帅重伤，血流满面，顿时都惊呆了。施琅踉跄一步，恶狠狠地喝道：
1: 愣什么？急令蓝氏兄弟强攻，天理时要变了。
0: 说完狞笑着，狠命地一使劲，拔出了带着眼珠的剑，紧紧地攥在手中。
1: 施琅兄，
0: 姚启胜泪水夺眶而出。施琅一手扶着铁栏，额上青筋暴起老高，好久才吃力地笑道：
1: 启胜，亏你还是有名的姚大胆，何必做儿女之态？敌之发福，受之父母，岂可轻弃？古有名将有胆经大战的，我难道不及他们吗？
0: 施琅用颤抖的手将眼球塞进口中，一伸脖子咽了，将剑咔的一撅两截甩进了大海，而且咬牙命身边的总兵吴英道：
1: 打，混蛋，懂吗？打！
0: 说完又擂起战鼓，中锋前队双方十几条战舰已经杀成了一团，蓝里也杀得红了眼，通身上下中了十余枪，血葫芦似的，兀自寻找敌人做白刃格斗。蓝明却比哥哥聪明，这场恶战从深初到深末，他船上每死一兵一卒。原来与敌舰相接以后，他便命大家一起伏在舱里吃牛肉干喝水，只令水手摆渡在敌舰中钻来钻去，活像一条鳗鱼。敌人上来一个杀一个，割掉耳朵为证，尸首扔进海里。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他船上的已经有上百人，各舰无不成了血海火山，没有他像一条空船荡来荡去，蜘蛛张网一般等着不知死活的苍蝇。
2: 二爷，一个辽风的水手突然说道：大爷的剑！蓝明震惊地起身从舱孔里望了望，刘国轩的先锋将军曾遂率三支战舰将蓝里的船困在了核心，桅杆遮到船上已是熊熊大火，遂回身命道：不要慌，快把我们的船悄悄地靠过去。此时的蓝里处境真是凶险万分，他见自己的船已在下沉，便带了仅存的十余名亲兵跃上了曾遂的舰船。曾遂船上四十多人一齐围了过来，早将蓝里疲惫不堪的护卫都砍翻在地。曾遂一手扶着宝剑，仰着脖子吃酒，眼见只剩蓝里一人背靠着仓房喘息，他啪的摔了酒瓶子，狞笑着提剑过来问：你是蓝里扛大活的出身？
0: 蓝里握紧了剑，小心提防着他突然进袭，笑道：
1: 是要怎么样？你是曾遂海匪营生？哼，你左右前后看看，你们还有指望吗？
0: 曾遂笑道：
1: 咱们可谓是知己呀，老子到头了，可你也活不成了，你也左右前后看看，能活几时？
0: 曾遂说着便挺剑向蓝里头部刺过来，蓝里

0: 说着，突然从袖中抽出了一面小旗，急速地打着旗语，要刘国轩作箭，向我开炮。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曾穗披了旗，横剑向井中猛地一勒，身躯像巨大的白羊一样沉重地倒在湿漉漉的甲板上。几乎与此同时，刘国轩的排炮呼啸着打了过来。站着发愣的蓝明头颅被削去了一半，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1: 好兄弟！
2: 蓝丽惨叫了一声，滚爬着扑了上来，伏在蓝明温热的身躯上，全身抽搐着，用头和拳死命地砸着甲板，用嘶哑了的嗓音嚎啕大哭：“
1: 娘最疼的是你呀，我回去怎么见他老人家呀？”
2: 忽然间，一道烁金流火似的金蛇从云层中猛窜出来，接着一阵惊心动魄的滚雷大雨劈头盖脸地洒落下来，打得海面刷刷山响，天已经黑下来了。
0: 登上澎湖岛的施琅忍着伤疼，带领姚启胜、吴英等人冒雨巡视了新扎的大营。回到行辕大帐时，天已经放晴，此时风停雨止，残月斜照，海涛也不甚喧嚣。大战后的岛屿静卧海上，平添了几分悲凉。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1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4: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5: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0: 开书的这
1: 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巨蟹座，
7: 自己丢了
3: 命。巴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9: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 102.5，中波1026千赫 ，AM 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0点，

0: 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地。各位老听友，赶紧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不散。清晨的那一嗓子还在，陪你聊球的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2: 书接上回，莫奇金老剑客爷带着欧阳春花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皇王圣旨，打开了左青龙，打开了右白虎，来到南方朱巧门，拿拧子剑把门打开了，在里头露出八尊罗汉。傻小子不明白，莫奇老剑客告诉他，这八个人能打出9981门各派的决议，如果说你破不了这八个人，就好像北少林寺的达摩堂一样。不过我这是简单化，春花啊，你给我瞧着，不得往前来。老爷子，我哪敢呢，这玩意儿太神妙了。好，你看我怎么破，我也学两招，老爷子请吧。说着，莫奇金老剑客爷往下一哈腰，蹲当骑马式来了个马步，一叫丹田，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叫丹田的醒力，把这口气叫满了胸膛，一个轻身提纵发，

那我自己破，这个是水到渠成，进来吧。嘿嘿嘿，就这么简单，你不知道，那这个事儿就困难大了。前面闪出的是一个月亮门，来，我进门之后，你再跟着进门，这个里头没啥玄虚。老剑客到了左门框，找着一个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里头黄咔咔一响，给锁住了。迈步往里头一走，刚走到门框之下，耳轮当中就听上边咔唰，这下把春花吓了一蹦。老剑客爷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开关没关好，失灵了。书中暗表，不是失灵，而是赵一赵二两人说把五行八卦转心塔略加改变。这个小花回去学画可没学全呢。莫奇金老剑客也可不知道啊，这个傻小子办事儿呢他也是浑浊蒙愣，要说了莫奇金老剑客也决定是加小心。可这一来，也就是莫七金是剑客的身份，换一个人从脑瓜顶一下就劈下来，就劈成两半了。可老剑客也在这个时候往横处一打身躯，想左脚蹬右脚，借着蹬地面这个功夫窜出来。可他想得好，说是迟那是快，再想窜身已经晚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上面下来的是月牙弯刀，像大铡刀相似，风霜带快呀。正好莫七金胸前合的拧子剑，这把铡刀正好把拧子剑跟莫七金老剑客爷铡到当场，要没这把剑恐怕身断两截，这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哎呀，这个事儿太悬了，老爷子别着急。欧阳春华往前一进身，泥心大棍顶住了铡刀，插到了缝隙之内，呀，双膀一较力，这春花有千斤之力把铡刀顶起来。老剑客一个金蛇串地出来，脑袋上已经出了一脑袋的白毛汗。哎呀，小花啊，老剑客爷受伤没？没受伤。没成想赵一赵二如此的凶险，他把消息给改了。哎呀，老剑客爷呀，这个事儿怨我呀，我光顾了吹了，光顾了玄乎自己了，我就没说啊，他在店里说把消息略加改变，我要说这话呢就没有现在这个事儿。老爷子再往里走您可得加点小心。春花，你现在说再算幸喜，好，再过一道门咱们就可以到铜网当中去取圣旨。好嘞，老爷子，要没消息我得头前走。你别得头前，头前平安无事，我怕他改了消闲你受了埋伏，如果你万一有个好歹，我怎么向房栓房老爷，怎么向北侠客交代。老爷子，那您请吧。莫奇金宝剑在头前探，刚过第二道月亮门，往前再一探头，莫七金光加小心，小心埋伏了。在门的左右站着两个活人，一位是火燎金刚，一位是烟熏的太岁，姚勇姚猛哥俩是赵一赵二请来的江湖贼匪。这两人也会些消心埋伏，暗藏在五行八卦转心塔，一旦莫七金
到了最紧

引关节要的按时了，把萧心全破了，最后一关是活人这关，你再想逃你做梦也想不到。可老爷子脑袋伸进来了，这两人的刀已经要下来了，脑袋到了大半截了，双刀往下一下，莫七金的眼睛余光已经扫到了二人。仗着老剑客也身法快呀，往后一个锁颈藏头，唰唰，两把刀同时下来，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砰砰，头一刀把老爷子的牛心发转给削掉了，练着一块的头皮有烧饼那么大小。莫七金老剑客爷哎呀一声，老君道爷一张离退到了门外，哎呀，一摸脑袋血下来了，乱发披肩，哎呀老爷子，你老人家受伤了。小花马上拿出好金疮药止血药给老爷子往脑瓜顶上一拍，那是江湖的红伤药啊，立见功效，血止住了。里头没人搭话，莫七金这把拧子剑搁手中情定，老爷子真急眼了，这叫丢人呢，自己飞多高现在就是摔得多重，我要不破了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怎么有脸面见开封府的老少群像，喝上这个条性命我也要窜进去。老剑客爷刚要往里窜身，在门往里头看着，可就听里头噓噓砰砰，哎呀哎呀，两声的惨叫。莫七金老剑客爷

人往里头一存身，借着这个当儿来到了大厅之内，也就是五行八卦转形塔的核心。窜进了牛，向回头再看，再看燕洵太岁、火燎金刚这两人，捂着眼睛，顺着手指往外淌血，脸色已经没有人色了，血往外直涌。傻小子一举泥金大棍，搂着两人的脑袋，啪啪。你俩别遭罪了，我看着有点惨，我不爱听这样的歌声。老爷子，打得痛快不？这俩小子不知道怎么死的。莫七金可不是一般人，抱万兵手，冲着寺外来了个罗圈一。朋友，哪位给莫七金帮忙助力？请您现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对五行八卦转星塔的消息埋伏可能您了如指掌。莫七金表示佩服，我这厢礼过去了，请您赏脸露面，您又救了我这一条性命。连说了两遍，就听在五行八卦转星塔当中这个天花板上面有人说话。莫七金老剑客爷大名鼎鼎，人证影证，武功颇是高强，消息埋伏的大家是小女子佩服，你也不必多谢，我是受了师父老人家的派遣，再加上我要寻找一个人，我现在没见着，我要见这个人好像是压沙取油、钻病取火，可现在呢我还是没见着，我给你帮忙助力全是看在那个人的份上。老剑客爷不必客气。姑娘，你说了半天我并没有明白，您是哪一

0: 请问你是哪位的高徒？
1: 莫欺剑客爷，说起来呀，这个事儿也是机缘巧合，我能受三位高师的教导教武术，一位是太古神婆。姑娘，那这么说，你的老师是天下的名人，第二位是乾坤婆母，这位可是太阴派的管家婆。是啊，老前辈，您知道的太多了。第三位，也就是我们太阴派的派长，混元魔主雷声，我师父。姑娘，我讨个大说，年轻时我闯荡江湖绿林道，跟你的师父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太古神婆有见面之情。我可知道这三位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说句不好听的，一正一邪的武林人物。说今天姑娘你能够帮忙助力，你要找一个人，这人是谁呢？莫欺剑客爷，姑娘的隐私您就别问了。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马上破网得圣旨，我要转告房栓房大人，是姑娘给帮的忙助的力。可我又不知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前辈，您说话非常巧妙，问我的隐私不告诉，怕问我的名姓我也不告诉，您借着这个茬儿，您要问我的名姓，前辈名字也不可奉告。好聪明的小女孩，我不问了。看看前面在密室上吊着一个铜网，老爷子，这个铜网干什么用的？欧阳春花，你可知道想当初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当初就是破冲霄楼的铜网阵，魏国捐躯死到里面，这个消息埋伏可厉害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小花，在铜网里现在放了一个锦盒，我想他是把皇王圣旨放到锦盒当中，咱们如果把铜网破了，在锦匣当中取出圣旨，咱们就是大功告成。你先不要。

老剑客也怕受了暗算呢。春华已经说了，小心埋伏，略加改动，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改了吗？不知道人家怎么改的。一拉春花飞身跳出门外，在门外再看，这个地板嘎楞平了。小花啊，前功尽弃，就这一点，证明赵一赵二

鬼之城，功夫扎实啊！滴溜一转身，躲开这四边，可白云瑞就在他身后，反手四边，啪啪啪！大脚鬼再往前一窜身，白云瑞一个根深进步，一个跺子脚，啪！正踹到大脚鬼狼牵后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叽，趴在地上。白云瑞在两招之内大获全胜。房栓，瞧着这，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这把折铁的小单刀举在空中，搂着狼牵的二刀血脖，唰，手起刀落，刀往下一下。房栓杀人从来都这么杀，可是他碰见是大脚鬼呀，身法凌厉，往后一个锁颈藏头，王八缩脖，咔，这一刀没有把脑

0: 小达摩白云瑞。来者是赵家庄的大庄主赵一吗？
1: 正是毛将。
0: 好，拿鱼先拿头，扳倒大树有柴烧。今天你是罪魁祸首，把开封府的人害苦了，你太狠毒了，这是往死了整。把皇王圣旨拿来，借着皇上的刀杀斩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我对别人能够贵守高台，对于你赵一，我势必杀之。白云瑞跟别人伸手可不先动手，今天也是云瑞心急，这把鞭往前一甩手，一个指点乾坤，二十七节扫堂达摩身边哗楞一响，前面的尖儿直奔赵一的更嗓咽喉。赵一个锁颈藏头，云瑞往前一缩腕子，一个力劈华山。这赵一的武术颇是不错呀，司马顺剑客爷的顶门立户大弟子，往左边一个跨虎登山，这把鞭贴着肩头而下，紧接着佛手奔白云瑞的胸前便戳。白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贴胸而过，俩人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决战在天井当院。四外老少群雄瞧着，今天针尖碰着麦芒了，俩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司马平安原来可没看见过师兄的武功，没成想把自己老爹爹武功全部继承，老爹爹也是呕心沥血，把全部武功一招没留全交给了大师兄了。这个佛手是老爹爹的拿手绝艺，这个赵一使得如此巧妙。老山东看着房栓，我说房大人啊，这白云瑞的武功精奇，这个赵一啊招法奇妙，这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究竟二位谁败？尚在亮可当中。

上回书说到，在赵家庄赵一赵二的天井当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会战赵一，这两人走个行门迈克不眼，打在当场。这面的佛手，那面的27节扫堂达摩身边，打得尘土飞起多高。这个时候的房栓看了个眼花缭乱，我说小兄弟白云瑞呀，风强智取，玉弱活擒啊，也得加小心这个赵一贼匪给你暗施奸计，小兄弟加把紧。白云瑞听到房栓给自己这一开窍，紧接着紧抽四鞭，一个反手一拉鞭，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紧，想窜出圈外。可赵一瞧着白云瑞拉拜师往下跑，把佛手往空中一举，嘿嘿，小子拿走。他刚要往前窜身，白云瑞在左手含着一枚

铁帘子带着风里面门，一个锁井藏头一挨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云瑞使了个孤树盘根，这把便边走下旋，搂着赵一的双腿唰打过来了，正打到赵一的双腿之上啊，咔，耳轮当中听到咔的一声，双腿打折呀，哎呦，咵，身体躺在了地上。白云瑞这时候可没手软心慈，把这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举得高高的，一个甩手鞭正打到赵一的太阳穴，啪，打了个脑浆迸裂。云瑞，这才叫大萝卜就酒嘎嘣脆。赵一啊，你的魂灵啊，往西南大陆走啊，走好啊！你说把赵二没气死，房栓这小子在旁边说便宜话。哎呀，哥哥，哎呀，孙子，赵二啊，你不服你上来，我小兄弟要杀你们这样的，七个八个都不费劲儿。赵二把佛手拉出来，打电不往前一窜身，并不答话，一个指点乾坤够奔白云瑞的更嗓咽喉。白云瑞往左边一跨身，边走中盘，拦腰玉带打奔赵二腰篮，腰篮往前边一窜身，一拧身躯，俩人走开星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赵二的武功并不比他哥哥差，要在所有老少群雄看来，赵二的武功要比他哥哥高上一截呀。白云瑞能看不出来吗？自己得驾照万分小心，把前八鞭、后八鞭、左八鞭、右八鞭、上八鞭、下八鞭，8864鞭走开了。走到70个回合，白云瑞瞧着不成，要这么打下去，我们俩是不分胜败。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不能给我爹丢人，不能给小武艺丢人，不能给开封府丢人，放粮要紧呐、啊！光想自己走光明大道的武术道路，要碰见硬手，

佛手把白云瑞打到当场。看白云瑞拉拜师往下去，夹着小心，这小子是不是打暗器？佛手往前一拍，奔白云瑞的后背赶来。白云瑞一个垫步再窜出80开外，扭向回头一甩手，照白云瑞打出3只银镖。白云瑞的镖发出去，那是指哪打哪，白天打针尖儿，晚上打香头，是这么练的，那可有准头啊，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3只银镖是1只点3星，第一只镖奔这个赵二的左肩头，第二只镖奔赵二的肚脐眼，第三只镖奔赵二的右腿椰子。这叫1只点3星，你往左躲，那底下这两镖你难躲，你往右躲，那左面这两镖你难躲，反正得有一镖打中你。赵二往右边一闪身，没成想在大腿上中了一镖，呸！这玩意儿冰凉棒硬，没法往里头钻呐，疼痛难忍呐！哎呀，往远处一窜身，伸手把镖拔出来了。白云瑞，咱俩一镖之仇，杀兄之恨，不共戴天。赵二，九一后搬请高人，必找你白云瑞报仇。各位，风紧扯呼。他这一喊风紧扯呼，天井大院剩的贼，有带伤的，有打败仗的，再不跑等待何时？这里武术最高的是赵二，现在被白云瑞3只亮银镖给伤了，再打哪有能力啊？祈祷呼孙散呐、啊！往4面8方跑，怕老少群雄追赶。每人万宝囊当中都有1000昆迷魂袋，这个迷魂袋可没做小喽，全都在1尺多长、半尺多宽，里头装的满满当当都是熏香迷魂药。要往上风头跑，叭叭一抖。那下风头你抹熏香迷魂药解药少了，你都抵抗不住啊！说4面8方往外跑着，房栓刚摇摆手，大伙追，这时候

当我把铜网卸下来之后，这个锦盒跟铜网落到地板之上，底下嘎嘣一响，翻板一漏，把锦盒跟铜网落到了地坑当中。方老爷，这可不是我

这人咱们穿长袍会亲家，早晚都遇得上。花名册上也有这帮贼匪全国通缉严拿啊，他们也是早一天晚一天，兔子尾巴长不了。来，咱们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到那个地坑当中，咱们看看怎么想办法把皇王圣旨咱们取出来。老少群雄聚聚到一块儿，绕过方尘头，过了后院的月亮门，等来到五行八卦转心塔的门前了，老少群雄站住脚步。为什么？在五行八卦转心塔的台阶之上站着一个妙龄女郎，年纪二十刚出头，粉嘟噜的一张脸，峨眉杏眼，悬胆的鼻梁，樱桃口，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粉红色，配着黄色的披风，在腰里隆隆鼓起，围的什么兵刃可不知道，一双大眼环视四周，冲着各位点头，嫣然一笑，笑笑得那么美，笑得那么甜，这双大眼睛盯到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身上，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所有老少群雄全都看明白了。在下开封府房栓，这像给您施礼了。您站到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你有什么事吗？房栓，房大人，莫七金老剑客爷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拧子剑的威力我已经见识了。可是到最后啊，在老爷子把铜网破了，圣旨跟锦盒掉到了坑内。这是老爷子做梦想不到的。他急于报告房栓房大人，他急忙走了。姑娘我呢，我把这个锦盒啊捞出来了，房大人就在旁边放着。哎呀，姑娘，我房栓代表梁省老百姓，代表包大人，开封府的老少带刀护卫，我这项有礼了。方大人，我把锦盒给您，您看看里头的圣旨还在否。哎呀，姑娘，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这个事儿我真得看看。姑娘一哈腰把锦盒托在双手当中，房栓刚要接，姑娘嫣然一笑，方大人，虽说我把圣旨拿来了，这个可不能由你拿回去，由你验证。哎呀，哎，姑娘，你不说让我看看是真是假吗？在没在里头吗？是啊，这个功劳啊，也不能记在我身上，那记在谁身上？这小达摩白云瑞白公子身上，我愿足矣。哦，我方栓呐，名人不用重点，响鼓啊不用拿大锤子砸。小兄弟云瑞，你上去把锦盒接过来。白云瑞迈步来到姑娘跟前，抱腕拱手，满面带笑，深施一礼，姑娘，我这来接盒来了。这姑娘稳稳当当把锦盒放到白云瑞手内，白云瑞来到房栓跟前，房栓把锦盒打开一看，里头正是皇王圣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哈哈哈哈，哎呀，千辛万苦喝着性命就为了这张纸儿。姑娘看着房栓，房大人啊，姑娘，我还没有问您
哪门哪派的？您贵姓高明呢？您能不能报报腕儿啊？方老爷，你要问我呀，我的师门是太阴派的。哎呦，姑娘，太阴派在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是大名鼎鼎，这里头有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太古神婆，哎，老人家武术高，名声响亮；一个是乾坤婆母，这个可是你们混元魔主雷声的夫人，这两口子在武林当中无有比拟呀。姑娘，你是他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方大人，我只能说这些，余下的无可奉告。好了，我不问了。方大人，都说你知情懂礼，在武林当中闯荡啊，你不懂得礼节吗？姑娘，我对您并没有失掉礼节啊，我把圣旨给拿来了，我又把莫七金老剑客也给救了，你怎么连个谢字你不说呢？因为开封府现在你是领头的，打酒我找提壶的要钱，我跟你要的是过程，你为嘛不谢？哎呀，姑娘，你这是啊，力不投赶车，当时就翻了脸了。我有不谢的原因，姑娘，你说你出来呀，找我验看旨意是吧？然后这个锦盒又不给我，你是送给白云瑞的，证明这个功劳啊，就是白云瑞自己得了，跟我开封都是次要的。所以说白云瑞谢过你了，房栓要再谢你呀、啊、这是多余啊，这个我就不谢了，请姑娘莫挑。方大人能言善辩啊，嘴上确实有功夫，告辞了。姑娘走好，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房栓，我这句话撂到这儿，多子你有求房栓办的事儿，你自管找我，天底下没有房栓我办不到的事儿。房大人，以后必然有事求您。哎呀，连您字儿都搁上了，我真受不了啊。姑娘几个穿跳窜出大厅之外，踪迹皆无。云瑞小兄弟啊，你要交好运了。方大人，我要交什么好运？交什么好运？这姑娘打五行八卦转心塔门前这一站，对我们大伙儿啊，当然是笑容和居，可最后的目光还是落到你白云瑞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丑啊。云瑞小兄弟，你要交好运了。这姑娘是太阴派的人物，我刚才说了太阴派那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个女孩武术如此之高，性格是温柔典雅呀，一辈子娶个好媳妇儿不容易，她会武功你会武功，她长得漂亮你长得也是漂亮，你俩是般配之极呀，绝配。云瑞呀、啊、多咱有一天这姑娘找我保媒，你可别拒绝哥哥我。云瑞脸色一红，各位老少群雄，咱们马上回关林，到关林镇的公馆之内见包大人，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皇王圣旨得回来了，咱们大伙的凶险已过。书要简短，天气要黑了，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房栓领着老山东司马平安、王莲花、白云瑞四
个人来到包大人办公的屋内，在桌案旁站着师爷公孙策、公孙先生，八位上差，有四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伴左右。房栓到里头躬身施礼：“包大人，房栓前来复命。”上面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一双大眼罩杯分明。包大人站起来了：“栓呐，辛苦了。

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呀、啊，要得皇王圣旨，那挺费劲，也多亏了多方面的群侠老老少少给帮忙助力。来，这几位我给您介绍介绍，领进的王莲花、司马平安、老山东、白云瑞全都跪倒在砖地之上，给大人您磕头了。

0: 也献上来了。这时候包大人满面带笑，云瑞大人，你在我开封府当带刀护卫，辞官不做了，回家务农。当时你母亲说的呢，是因为白五爷死在同往镇，你们老白家千顷地一棵苗，就你白云瑞这根独苗，怕断续了老白家的后代香烟。本大人一想，白五爷为国尽忠了，五夫人说的又是实理，我请示了圣上，圣旨呢下来了，让你返乡故里。可这次你怎么又在江湖上出现了呢？启禀大人，我在家春种秋收，当一庄稼人，伺候我母亲，尽以孝道。可时间长了，我想看看大人您，看看北侠客，看看南侠客，看看房栓房大人，我就到了东京汴梁城。等到了您开封府啊，这一打听，说您到安徽甘肃去放镇去了。尾随其后，我来到了关林，正赶上4月初8庙会，我也是贪玩，我到庙会呢去逛一逛。一切的事情我全都看明白了，可原来我没想出头，喂马返乡故里了。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这个事情我要插上手了，事情完了我再撤手可就难了。因为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都是我老少爷们儿跟哥们儿，挽留我白云瑞要不待，不给大家面子，要待我怎么回家尽孝？哦，哈哈哈哈，云瑞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说得好，可现在本阁要赶往安徽甘肃前去放镇，这一路上道路坎坷，说不上有多少绿林贼匪从中作梗。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呢又没有全在这儿，人手缺少，我请云瑞给我帮忙助力。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请他继续讲述一下近些年自己传授八卦掌技艺、传承八卦掌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据韩燕武介绍，1984年像自己的师父刘静茹大师一样，他也非常喜爱六合螳螂拳，不仅在京城开始习练六合螳螂拳，还在1986年身怀恩师刘静茹、师伯李秉慈的书信亲赴山东龙口黄县，向六合螳螂拳大师单香林的徒弟林基友师伯、张道景师叔学习六合螳螂拳。那从八几年到99年再一次出山参加比赛，这中间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
1: 十七年
0: 虽然没有比赛，但是又去练了六合螳螂拳，所以99年才以六合螳螂拳去参加的比赛。
1: 那是学螳螂拳是1984年，我老

然后他的徒弟，在山东黄县招远这代叫八卦掌，是张道锦。哎，我还见了这个单行铮的大徒弟，叫林基友。那会儿呢，80年代跟老师在东单武馆，在84年以后，老师教我们螳螂拳了，我就萌发的非常喜欢这个六合螳螂拳。我觉得这个拳既能上身快，又能吃功夫，因为我已经有了八卦行拳的底子了吧。我就萌发着把这螳螂拳一样学好，也跟老师一样，我得会3种拳。那会儿呢，我就是跟老师讲过，我什么时候能去山东，跟那见见师爷什么的，是吧？因为那会儿我的师爷单先灵啊，可能已经到包头去了。可能到包头。

我们是气化学嘛，第一块教的我们是仓化，后来又教了很多综合性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套路。那会儿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六个螳螂拳，可以说这个拳到我身上练螳螂拳以后，我觉得既有八卦又有形意拳，就总觉得如虎添翼。我老师在山东，这次去山东的时候也说了这句话，确实是如虎添翼了，手法既快

比赛台，当年那个总裁判长叫邢登江，然后我呢又把这个我去了，那会儿我到了南京啊，南京是溧阳，我亲自把谁请来了，那叫狄兆龙，那会儿他已经91岁到92岁之间，他呢欣然同意了，我说您要来北京，后来我亲自呢给老爷子路费，然后老爷子带着他俩姑娘，还派了十几个队员到北京参赛。那时候我参赛比赛的时候是，台上坐着谁呀？我有个照片，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是狄兆龙，我老师刘静茹，还有马传旭老师，就是梁派八校长这个老师，也就是说是李继明的大徒弟，在场，还有孙志军。

全国性的就专项比赛八卦掌。打那一回以后呢，又往下就到了2014年了。哎，中间那个比赛表演很多，我也就不记不太清楚。2014年呢，是响应了这个北京武术院的号召，组队组了个北京队，我就代表北京队呢参加2014年的50年之后这最大的一次

0: 的经历。
1: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韩彦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打磨，想要手上有绝活还要下得功夫深。
3: 这个内家拳是不是相通的呀？
0: 内家拳和
4: 反正形意和八卦联系比较紧，是吧？
0: 跟形意八卦联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他这个套路比赛是把老师的基本功组合起来就是套路。比如说我跟老师练八卦掌，首先第一练的是定式八掌，因为我在那个北京武术院呢，我还做了个片子，去请几个老师做片子，我做了一个定式八掌的一个片子，那是国家的号召嘛，为了传下一代人能什么叫八卦掌，这个片子拍的也算比较成功吧。定式八掌呢，就是你八掌的最大基本功，这是八大定式掌。定式就是定型，比如说一个踏掌，第一个叫我老师起的名叫猛虎出洞，第二掌叫大鹏展翅，第三掌狮子张口，这些动作一共八个。然后还有往下排就八大掌，八大掌呢就是把这你的所有的能动手当中的，就是积极当中的和防身的都在一起串联起来的八个大掌。首先这八大掌呢就形成了有单换掌、双换掌、顺势掌、背身掌、转身掌、翻身掌和回身掌，这我都是融会贯通的。哎，我也真刻苦练了这些招法呢，再把它串起来就要形成了游身八卦掌。游身八卦掌是什么意思呢？就把我这个学到的八大掌，但是八大掌有864掌呢，要都学下来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就现在目前我65岁，我要都打全了我也打不下来，也那个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我老实讲，你64手学下来了，但你主攻八大掌，这是你的最大基本功。定式八掌不能丢，我就听从老师的，也现在也是比较得法了。64手不是不会，但是真没这个时间了，但是我教学上该教都要教。所以这个传统武术它的内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第二你还要单操手。操手是什么？操手就是咱们这东西绝对不是花架子，不是说为了漂亮而漂亮去比赛。而且我这八卦掌游身掌的比赛呢是什么呢？是把我的所有的基本功还有的力量还有体现在赛场上，让广大的爱好者们看到八卦掌这种美，它不光美而且有实在的功夫。既能防身又能自卫，又能健身。所以那个八卦掌是我怎么说呢，这三大拳里我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是我的形意拳，第三如虎添翼我有了六合螳螂拳，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三种拳。
3: 跟老师一样，
0: 一经开始我老师也是老师教这三个我都很喜欢。这是到了2014年，2014年呢，这不理工大学，然后又有2015年，他是2年一届了，就2年一届了。然后就是我就2014年以后就基本上就不再参赛了，都让徒弟们开始参加比赛。我的徒弟呢，有几个徒弟都也在北京各个比赛都拿了冠军，包括这个形意拳啊、八卦掌啊，目前螳螂拳他们那个套路上还差一些，还没有参赛。这次我准备将来在峨眉山的大比赛让徒弟们去一争高下吧。让他们拿。现在的比赛呢是不像以前，它是分三个大类，就三种奖项，是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我们那个时候你几十人也就一个牌子，就冠军，反正就难度要大一些。现在就是为

0: 提倡重在参与嘛，
1: 然后就是让广大的这个
2: 得奖还是大一点是吧，
1: 场面，然后都参加了多少都有奖励吧，你哪个打都

0: 起来了啊。那个时候你要是想拿第一确实比较难，就像我老师是79年，那全国八卦掌练的多了上场的是吧，那都通过选拔去，要想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十几年以上功夫你甭想。
1: 嗯
0: 啊，我觉得确实很难。他这个八卦掌跟形意拳并不是像那个长拳吧，小孩筋腿好，腰腿好，一练一年可能就能参赛了。
1: 嗯，
0: 这功夫不行，尤其八卦掌，你没有5年到8年以上，你参赛可能没有什么希望。
1: 但是要慢慢积淀出来的
0: 啊，他得需要时间的磨练，得时间的堆积才能有。
1: 嗯，您刚刚说这个八卦掌64式，您
0: 64手
1: 啊，
0: 64掌，
1: 嗯，您现在65岁了，可能才慢慢的。悟到其中的一些真谛哈，
0: 是，因为我有这个8个大掌，老师教了我的8个大掌，所以就能领悟到64掌了。虽然那动作不一样，但是里边内涵都是一样的。哎，你就打比如说老师教了我这个单换掌，那会儿有一个老前辈嘛，就是董海川，我们的祖师爷嘛，祖师董海川下边有个徒弟叫刘凤春，他叫人称翠花刘，一个单换掌。打遍无敌手，那个那有这么一说法，就像这个郭云深一样，一个崩拳半步崩拳打天下，就出现了这么几位真是大的高师，因为他们下的功夫深。也这个说法呢，我老前辈都这么讲过，但是他并不是光会单换掌，他是一个单换掌就够他用的，他下的功夫大。包括董海川先师那个大徒弟，一是尹福嘛，一个是程氏，这一个尹程两家就把这东海

0: 姐呢，是我们金班跟人里的头，会点八卦掌，想请问哥您指教一下。
1: 请。八卦掌取法于刀术，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步法一掰一扣。
2: 尽管重返武林赛场，让韩彦武展现了自己娴熟的八卦掌技艺，但是真正让他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0: 家卫导演的功夫片《一代宗师》横空出世。章子怡所使用的八卦掌功夫正是向韩彦武老师学习的，而韩彦武表示自己同一代宗师结缘，还是李连杰的师父，曾经北京武术队的总教练吴斌老师给引荐的。
1: 后来呢，得益于呢这个李连杰的老师吴斌老师，我那会儿在八卦掌那个研究会的时候，曾经在北京表演过那个八卦掌的对练，吴老师看过啊，通过这个我的八卦掌对练呢，也知道都是也得了有金牌啊。到了一代宗师，那是2011年的时候，2011年，到吴老师呢，还有张友峰院长、副院长，那就是他是在北京武术院监事长，也是吴斌老师的学生。当时张友峰先生是在北京武术院做副院长和监事长，通过张友峰。

0: 练了。那时候，老师说不错啊，武德好，功夫不错，给你们下达一个任务，看看你们俩能不能完成。哎，就这样呢，就知道是要拍一部戏了。
1: 嗯，
0: 当时很朦胧嘛，
2: 那还不知道是那个王家卫
0: 的。那会儿他们当时说，我心里就没有记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觉得去，也许是做表演去，
1: 嗯，
0: 还是找导演看看你们做什么八卦掌的对练，有这么事儿。我说没问题，您说怎么着，我听您的。这么着说，这是一部片子要将来要上映，你们两个去，能不能把八卦掌的东西，到武行里边给他们串起来，然后呢，能在影片上体现。这回这是一个，咱们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巨星吧，章子怡。
1: 嗯、
0: 他说章子怡，我也
2: 不太了解，是吧？
0: 很朦胧。哎，当你的章子怡当年也就31、32岁吧，哎，就那个岁数，那个当年我是51岁。哎，他说这个东西。把八卦掌要体现出，因为王家卫导演，他说王家卫是香港导演嘛，那我都不太熟悉呢。后来呢，吴老师说你呀、啊，把这个事儿重视起来，
1: 上点心。
0: 然后呢，我就同意了。先人同意以后，吴老师，我肯定要听您的。到那我努力去做，努力干。后来吴老师让那个王世全老师，八极拳的老师啊，哎，我也称他师哥呢。这么着呢，就给我们送到了广州。到了开平有一个大厦叫海伦堡大厦，然后到那见了王家卫。哎，见了王家卫人可以说很，哎呀，怎么说，很亲那么一个人。哎，见了我们非常的客气不说吧，他有这种风度让我很挺有感染力的，个子很高，1米9左右。哎，而且呢，见了我说咱们先吃个饭，然后下午咱们练一练。我说没问题，您说练什么我练什么。哎，这么着，我们去就谈谈关于教章子怡这个八卦掌的事。啊、
1: 嗯
0: 哎，那第一天还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下午2点左右，我就到楼下，然后有袁和平，袁和平那个是、
1: 嗯、
0: 他是真正的武术指导嘛，
1: 嗯、
0: 我们都统称八爷嘛、
2: 嗯，
0: 哎，袁老师，然后就说韩老师展现你的八卦掌，我没问题，您说练什么？你随便练。你练什么我们看着。然后我就打了趟八卦游身掌啊，然后呢我的弟弟也打了一个八大掌，还有八极拳的呢，要体现八极拳也有比如像张震呀、
1: 嗯、
0: 是王世全老师的徒弟、
1: 嗯、
0: 但是王世全老师呢是要体现他的八极拳，然后形意拳的有形意拳的老师，那会儿王家卫请的这些传授给演员那些老师起码得100余名
1: 哇、
0: 嗯、啊，那他这个影片呢，他就到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历经8年时间了。
1: 嗯，
0: 到了2011年的时候，把我去的时候，那是专项要教章子怡八卦掌了。那前期他已经做了不少的影片的拍摄了，这像东北沈阳啊什么好多地方他们都拍摄了不少东西，到我去的时候要重新要塑造八卦掌的形象，把这城市八卦掌东西那到他身上又重新开始专门为他做这个八卦掌指导。当时就是我弟弟去说说形意拳教张晋。哎，张晋呢是四川省的运动员吧。
1: 嗯，
0: 哎，他在香港也拍过片子，也这个当时也挺有名望的一个演员了。那会儿我就专职负责章子怡的八卦掌亮相以后呢，王家卫我们走出屋的时候，当时周小飞也来了。
1: 嗯，
0: 周小飞可能是章子怡的替身吧。那会儿章子怡又到了一天呢，就去了以后把章子怡跟周小飞叫到一起，以后你们俩八卦掌跟韩老师取经，就这么一句话，这意思就是说可能要把我定下来这个做武术指导了。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

0: 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次这一代宗师就要体现真正的武术的内涵，不管打一拳或一掌，就要体现他的几十年的老师的功夫，要体现这个影片当中。
2: 这是韩彦武在介绍一代宗师的纪录片《宗师之路》中所表达的意愿，如何将八卦掌丰富的内涵在影片中有所呈现。当时韩彦武也是煞费苦心
1: 啊，中途呢回家了一个多星期，又返回去就正式开始拍这个一代宗师打的戏了。这个我都记忆犹新，确实每天的这个工作呀还有生活确实比较紧张，我压力也比较大，但是能听从吴老师这种队伍的安排，而且能把我老师的八卦掌能体现在这个影片上，也是一生当中的荣幸，也是八卦掌界的一个怎么说呢，对八卦掌那个传承啊和这个共同效益啊，包括让全世界知道八卦掌，这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情。
2: 嗯，
1: 我就很重视这件事，基本每天我都要把老师的书整体掉，要每天要看一看。
2: 嗯，
1: 然后呢袁和平老师是总指导嘛，他要什么手法你就得出来。当时要说，因为他说不出名词，但我必须把咏春这个拳的得掌握。
2: 嗯，
1: 咏春拳当时叫梁少红老师，他是在美国一直教咏春。
2: 嗯，
1: 他是算跟李小龙是师兄弟儿。哎，所以说叶问这一块等于是他算是也算是大徒弟吧，功夫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聊。每次在拍片的时候，我在那个袁和平身后，他也在身后，等于这个打的戏跟咏春打的戏就是由他来负责咏春这一块，我呢负责八卦掌这一块，但是每天都要到练功房去亲自教章子怡练功。
3: 那么我练的八卦掌呢，包括教给这个章子怡这个演员那个八卦掌是城市八卦掌。那这两大支系当中呢，掌型上有区分，那么隐士它是以这个掌型作为代表的，那么城市八卦掌是这样的掌型，在影片当中你们可以看到。
2: 据韩彦武介绍，尽管当时章子怡已经是国际巨星，不过为了练好八卦掌的基本功，他也没少下功夫。
4: 好多演员都有一些舞蹈基础，章子怡可能也有，
1: 他
4: 们练起来会不会快一点？
1: 小的时候他在离我们家当时住在这个桃园桥往南一点，这个二环路边上嘛。
2: 嗯，
1: 他们家住在这个广义街，宣武广义街，我们都不远。他小时候舞蹈学院是在太平街那儿嘛，他有舞蹈基础，而且一教就会，真的他挺聪慧的，而且那个他特有韧性。那会儿时候我就冒昧的说一下，我说今年你有多大，他也30出头了，那会儿是32岁。但是功底确实好，但当时他演员章子怡很精神嘛，是一个身的又漂亮又精神，这个脸庞呢就特别煞气，适合拍武打片。
2: 嗯，
1: 这武打片我当时也没少看，包括很多的武打片，就他那个身形啊各方面太适应这个八卦掌了。我说子怡你啊，你下点功夫，有我盯着你呢，你放心，咱们一定让他出彩。他说我有信心，韩老师您来了我有信心。我经过我跟他每天的交合当中啊，他从内心也真正喜欢，真没少下功夫。就是说我教他那个趟泥步，开始最的八卦掌的步伐要体现嘛。
5: 嗯，
1: 下大雨他出去找一个泥地去趟泥去，结果他是下心了。我从内心想这就对了，而且是真下功夫，而且当时每天练功他还受点伤，腰部还受点伤，就坚持那么练，哎呦很苦，包括梁朝伟啊胳膊都打断了，他跟咏春对练，跟什么对练，他那段骨折过一次，后来都修复了。
2: 嗯，
1: 反正真是苦，我们教什么他们是真的玩命练，说要想这个影片要出这个出成绩的话，要没有这样的演员啊，估计就很难能做到。但武打片我觉得是真的比任何片子都难啊，尤其打戏当中一打20多分钟，然后再掐一下一段最精彩的，是非常不容易，我看着都累他们都精疲力尽，那样越到这时候越拍得多，就那个我很心疼。

0: 能啊，说确实确实。
1: 那那个张子怡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
0: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哎，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打的，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行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去串这个咏春拳跟霸王掌的对打的戏，这得听袁导呢，八爷他哪部戏他已经策划出来了，这个戏怎么打，然后我就得出我的霸王掌的招数，那咏春

0: 还不能有一点的有点虚假的东西，那是真打。后来章子怡那个胳膊都拿那个三合板什么木板都得打在衣服里头，你状态窘了，他那胳膊受不了，那骨骼能打断呀，挺危险的是。后来都采用这个办法，包括这个梁朝伟跟那个梁少红学那个咏春拳，也亲自拜老师啊，然后他们俩就是一到练功房就开打，我们就得给他们调动作。确实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对我来讲不大，因为我是练几十年了嘛，但是这戏不是我能来替的，那帮年轻给他们替，他的脸侧面都得是一样的，你包括周小薇，还有一共四将近有四个替身，还有艾杰呢是我徒弟，拜我为师的也是替身，他是文替，周小薇是武替，所以这都得把他们教会了，难度反正可想而知吧。基本有时候在最后最杀青的时候，我连整宿都睡不着觉，得想东西。杨国峰一要什么就得给出来，你是八卦掌的专职的教练，你就得给人东西。
1: 嗯，
2: 我看那个宣传片里不是，就那个纪录片里，您说那个章子怡用的是城市八卦掌的那个掌法是吧？
0: 对，他体现的就是城市。
2: 嗯，
0: 因为隐士呢，我只会一点点。我老师教隐士呢，我老师的有隐士老师的何中奇，也是隐伏的外孙。那是真是重宗重派，包括我们家练这个，就我老师门下，我们这些也是在城市八掌，也是正宗正派的体系。包括我师陆星武，陆星武上面的老师叫李文彪，哎，那这支下来，我觉得非常有幸的正宗正派的东西，我学到一身，得益我有一个好的老师，哎，这是我一辈子的恩师，所以在这个能够受到这个吴老师这种认可的话，我能带一代宗师，能亲自将章子怡八卦掌啊，最后能得到轰动，也是我一生当中给了咱们八卦掌一个大的平台，哎，也把这个八卦掌能传于世界，这是一个挺幸运的事情。最终呢，这个八卦掌的一代宗师呢，12个大奖项都得到了，这是咱们全体的这种荣幸吧。连八卦掌同仁都非常荣幸的一件大事。
3: 龚宝森一身武艺，马三儿得到了他的刚劲，女儿得到了他的柔劲，是64手的唯一传人。一首《夜里藏花》更是防不胜防。一个女子在金楼摆下霸王夜宴，就是让你非出来不可。
4: 别小看她是个女的，五行四大忌。和尚道士女人小孩上门准没好事，
5: 过桥不怕兵，人家摆那么大场面，怎能不去捧个场。
6: 叶先生，给你看64首是让你明白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全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希望你可以举一反三。
5: 千古梧桐曲，夜底是否能够藏花，有机会我们再印证。
6: 你来我等着，
5: 保重。
1: 最终电影一代宗师在2014年荣获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奖，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而且让传统武术咏春拳和八卦掌蜚声海内外。
7: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2024年2月9号晚上，舞剧《咏春》选段登上央视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剧《咏春》不仅展现了咏春拳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出拳弹性、散发寸劲的主要特点，而且韩彦武也在表演中看出剧中表现的4个八卦掌的招式都是出自自己老师刘静茹之手。据了解，舞剧《咏春》的八卦掌指导正是刘静茹大师的。

0: 弟子徐艳霞。
1: 这个咏春说这个舞剧应该是在春晚上的吧？
0: 嗯，
1: 是春晚上，我没怎么看，但是后来有一个回放还怎么样，还有这个抖音什么是让我看过。这是我老师的一个学生啊，给做的指导。里边呢，我看了有四个动作，一个是这个指天插地，一个夜底藏花，还有这个推山入海，行不留一，反正四个动作吧。哎，我一看动作，一看就是我老师这个四个动作。哎，这个效果呢，因为这些演员呢，穿的是衣服，还有一个咏春，有这么几首吧。可能袁和平老师也是把这咏春那个学生。让他做这个节目嘛，剩下那几个老师我不太熟悉，都是舞蹈演员，都是舞蹈演员，确实身材呀，这个在这个春晚上演出这个挺精彩的，反正是眼前一亮，起码有我们家的八卦掌四个动作打得挺漂亮，但是呢，要跟我们练拳那个又不是那么太相同，因为毕竟演员包括舞蹈演员，他们不是真正来练。他都不是开始就有八卦掌的功夫嘛，但就得现指导他们。但打出来也是，我觉得很漂亮啊。
2: 从观赏性来说是
1: 观赏性绝对有，绝对
2: 够了。
1: 哎，要是跟一代宗师这个一代宗师这影片这些招法呢，就两个类型了，属于两个类型。他们体现的在舞蹈上要多一些。要把这八卦掌要穿进那么四手，我觉得也很。

0: 说到的那个六十四首是和您说的那个六十四首是一回事儿吗？
1: 电影说的那个六十四首有两种，这个说法是固定的啊。八卦掌呢，我老师教我们是八八六十四掌，六十四首呢是大强刘德宽，也是东海神的徒弟，他教军队没有那时间去转八卦圈围着大树一天，那你得马上上战场就能动手啊，所以叫六十四首。这六十四首呢，我老师讲，六十四首呢，你看虽然打的六十四首，起码是三分之二是六合拳，只占三分之一是八卦掌。我老师教我们那八八六十四掌，那是每一掌都是六十四个变化。那六十四个变化等于说一手变三式，三式变九招，就层层的这变化非常多。腰上的东西，八卦掌难在腰上。我老师跟我们讲，所有拳种内家拳，你要八卦掌不下真功夫，你是练不出来的。
2: 据韩业武介绍，自己目前是在陶然亭公园设立站点，传授八卦掌的技法和套路。
1: 所以我都知道，现在65岁，我都知道八卦掌最难，而且我死啃这个八卦掌，因为我带徒弟，我不能误人子弟嘛。所以呢，现在我带着在北京带这个100名徒弟，在陶然亭公园是我的站点，我是站长。然后呢，我们八卦掌现在专业委员会啊，成立了一共71家，一共就是北京铺开了，包括怀柔啊、密云这等等吧，就8大县。哎，现在不都归北京吗？一共我们组织了71个站点，都是练八卦掌。现在
3: 北京练八卦掌的人挺多的。
1: 多。会员呀，怎么也得几千名吧。怎么要几千名？但是真正会员报到武学不知道多少，因为我不主管这项。我是在这个专业委员会，我干了这个副会长了20多年，后来又重新改组，又原来是八卦掌研究会，现在是八卦掌专业委员会。我做副主任。我就代表城市这一支。站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我做城市的传承。
3: 北京都是城市的是吗？
1: 城市饮食都有，但是城市可能要人要肯定要多一些。饮食的这个当年我小的时候教就是很少见到练，比较少练饮食的。我也很想学饮食八卦掌，但是我老师主攻城市八卦掌嘛。但我老师饮食掌也很出众，也是跟何中奇老师学的，那正宗正派的。但是你这东西这样，你只能占一样，你两个都好可能不那么容易。在我打这个比赛当中也有饮食的出现，但是我以城市为主，因为我的师爷李文彪那是程天华的大弟子，他就是城市。就跟程天华学的嘛。那尹福那是龙外传的大徒弟，尹福是练饮食的。所以我专攻城市。饮食这两个拳我都喜欢，但是它的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嘛。饮食掌呢，它这掌型是牛舌掌，我们这个八卦掌城市是龙爪掌，这是牛舌掌啊。这是两大类型，因为他们董海川收徒弟都是他们这8大弟子吧，他们都是代艺去拜老师的。那么尹佛呢，他尹佛带一学拳，他是罗汉，应该是罗汉拳，或那个怎么说，发力比较猛，迅速比较猛的那种拳带身上，冷脆快那种的，冷硬冷弹脆。

0: 冷盘脆坏的体现的多一些。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

0: 没有限制，只要能坚持不懈，多晚上手都能出功夫。
1: 咱北京现在练八卦掌的人是就年龄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2: 传统武术这个内家拳啊，年龄段可以说从小到老的什么事都有。而且这个它不像长拳，比如说咱北京武术队，那你要不从六七岁开始练，你出成绩就非常难。一般都得从小开始。而且这个传统武术这个形意八卦太极拳呢，并对岁数没有要求，你什么岁数都可以练。我周的徒弟比我还大五岁都有，都七十了。
1: 那会不会来不及悟到真谛？
2: 不是，他
1: 起步太晚了。
2: 我跟你说，他要真下他，我2005年教的时候，他是50岁左右嘛。现在练的也非常棒，上场也能拿冠军。因为他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翻腾转体360、1880、像体操一样，这是完全可以。你要是练长拳，你要想参赛，你要腾空没有腾空的动作，或者那个二喜蹦这些动作高难的，你可能拿奖就非常难了。咱说观赏上来讲啊，但是这个内家拳，首先是健身是第一的。而且八卦掌的健身，我觉得在这129个拳种，我敢说排行老大。
3: 您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老走着吗？
2: 人活99啊，人活100岁都在走上。

0: 要从代数上讲，我老师八卦掌既是第四代又是第五代，那么我的八卦掌和行拳既是第五代又是第六代，哎，传承有序吧，就是。
1: 对于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韩彦武还是理直气壮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 又得问一个可能这个习武人士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0: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

0: 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
3: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1: 书接上回，莫其金老剑客爷带着欧阳春花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皇王圣旨，打开了左青龙，打开了右白虎，来到南方朱巧门，拿拧子剑把门打开了，在里头露出八尊罗汉。傻小子不明白，莫奇老剑客告诉他，这八个人能打出九九八十一门各派的决议，如果说你破不了这八个人，就好像北少林寺的达摩堂一样。不过我这是简单化，春花啊，你给我瞧着，不得往前来。老爷子，我哪敢呢，这玩意儿太神妙了。好，你看我怎么破，我也学两招。老爷子请。

刀插到了缝隙之内，呀，双膀一较力，这春花有千斤之力，把扎刀顶起来，老剑客一个金蛇串地出来，脑袋上已经出了一脑袋的白毛汗。哎呀，小花啊，老剑客爷受伤没？没受伤。没成想赵一赵二如此的凶险，他把消息给改了。哎呀，老剑客爷呀，这个事儿怨我呀，我光顾了吹了，光顾了玄乎自己了，我就没说啊，他在店里说把消息略加改变。我要说这话呢，就没有现在这个事儿。老爷子，再往里走，您可得加点小心。春花，你现在说，才算幸喜。好，再过一道门，咱们就可以到铜网当中去取圣旨。好嘞，老爷子，要没消息，我得头前走。你别得头前。头前平安无事，我怕他改了消闲，你受了埋伏。如果你万一有个好歹，我怎么向房栓、房老爷，怎么向北侠客交代？老爷子，那您请吧。莫奇。

真进来了，这两人的刀已经要下来了，脑袋到了大半截了，双刀往下一下，莫七金的眼睛余光已经扫到了二人。仗着老剑客也身法快呀，往后一个锁颈藏头，唰唰，两把刀同时下来，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砰砰，头一刀把老爷子的牛心发转给削掉了，练着一块的头皮有烧饼那么大小。莫七金老剑客爷哎呀一声，老君道院一张离退到了门外，哎呀，一摸脑袋血下来了，乱发披肩，哎呀老爷子，你老人家受伤了。小花马上拿出好金疮药止血药，给老爷子往脑瓜顶上一拍，那是江湖的红伤药啊，立见功效，血止住了。里头没人搭话，莫七金这把拧子剑搁手中情定，老爷子真急眼了，这叫丢人呢，自己飞多高现在就是摔得多重，我要不破了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怎么有脸面见开封府的老少群像，喝上这个条性命我也要窜进去。老剑客爷刚要往里窜身，在门往里头看着，可就听里头嘶嘶砰砰，哎呀哎呀，两声的惨叫。莫七金老剑客爷闯荡江湖，经得多见得广，这两声惨叫知道里头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并不清楚，拉着欧阳春花两人往里头一窜身，借着这个当儿来到了大厅之内，也就是五行八卦转形塔的核心，窜进了牛象，回头再看，再看烟熏太岁、火燎金刚这两人捂着眼睛顺着手指往外淌血，脸色已经没有人色了，血往外直涌。傻小子一举泥金大棍搂着两人的脑袋，啪啪，你俩别遭罪了，我看着有点惨，我不爱听这样的歌声。老爷子打得痛快不？这俩小子不知道怎么死的。莫七金可不是一般人，抱万兵手冲着寺外来了个罗圈一。朋友，哪位给莫七金帮忙助力，请您现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对五行八卦转心塔的消息埋伏可能您了如指掌。莫七金表示佩服，我这厢礼过去了，请您赏脸露面，您又救了我这一条性命。连说了两遍，就听在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这个天花板上面有人说话，莫七金老剑客爷大名鼎鼎，人证影证，武功颇是高强，消息埋伏的大家是小女子佩服，你也不必多谢，我是受了师父老人家的派遣，再加上我要寻找一个人，我现在没见着，我要见这个人好像是压沙取油、钻病取火，可现在呢我还是没见着，我给你帮忙助力全是看在那个人的份上。老剑客爷不必客气，姑娘，你说了半天我并没有明白您是哪门哪派的。莫七剑客，要问我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派别当中，您可知道有个太阴派，

姑娘，你是太阴派的门下，那得说了不起又了不起，请问你是哪位的高徒？

一位是太古神婆。姑娘，那这么说，你的老师是天下的名人，第二位是乾坤婆母，这位可是太阴派的管家婆。是啊，老前辈，您知道的太多了。第三位，也就是我们太阴派的派长，混元魔主雷声，我师父。姑娘，我讨个大说，年轻时我闯荡江湖，绿林道，跟你的师父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太古神婆有见面之情。我可知道这三位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说句不好听的，一正一邪的武林人物。说今天姑娘你能够帮忙助力，你要找一个人，这人是谁呢？莫奇剑客爷，姑娘的隐私您就别问了。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马上破网得圣旨，我要转告房栓房大人，是姑娘给帮的忙助的力。可我又不知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前辈，您说话非常巧妙，问我的隐私不告诉，怕问我的名姓我也不告诉，您借着这个茬儿，您要问我的名姓，前辈名字也不可奉告。好聪明的小女孩，我不问了。看看前面在密室上吊着一个铜网，老爷子，这个铜网干什么用的？欧阳春花，你可知道，想当初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当初就是破冲霄楼的铜网阵，魏国捐躯死到里面，这个消息埋伏可厉害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小花，在铜网里现在放了一个锦盒，我想他是把皇王圣旨放到锦盒当中，咱们如果把铜网破了，在锦匣当中取出圣旨，咱们就是大功告成。你先不要着急，拧子剑往前一探，插到了铜网根上，这个抓手上，那里头有个小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就听嘎巴一响，这个铁抓一撒抓，铜网往下刷啦一掉，这个锦盒就到手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盒掉到地板上，铜网也落到地板上，地板咔啦一响，刷，锦盒、铜网全落坑内。老剑客爷怕受了暗算呢。春华已经说了，消息埋伏，略加改动，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改了吗？不知道人家怎么改的。一拉春花，飞身跳出门外，在门外再看，这个地板嘎楞平了。小花啊，前功尽弃，就这一点。

老爷子走。等会儿再看，这个时候正是玉面小达摩白瑞瑞露面的时候，手中27节达摩身边笔管调直，举在空中，一个单筋独立，小伙子有八面威风。大酒鬼丁丁狼牙棒手中合力，请。白云瑞可没先进招，丁丁狼牙棒搂头盖顶奔与白云瑞的顶梁砸来。云瑞滴溜一闪身，狼牙棒走开，云瑞一个正手八鞭，啪啪啪啪，一还手就是4鞭。

正踹到大脚鬼狼前后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叽，趴在地上。白云瑞在两招之内大获全胜。房栓，瞧着这，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这把折铁的小单刀举在空中，搂着狼千的二刀血脖，唰，手起刀落，刀往下一下。房栓杀人从来都这么杀，可是他碰见是大脚鬼呀，身法凌厉，往后一个锁颈藏头，王八缩脖，咔，这一刀没有把脑袋砍掉，把脑袋上的牛心发钻唰就砍掉了，给剃了头了。一个驴打滚咕噜出数丈，望其战神摸着自己的脑袋，哎呀，险些脑袋掉，一张嘴，哇，这口鲜血吐如唇外。刚才挨刀的时候太于紧张，血没吐出来呀，过了险关了，这口血才吐出来。哎呀，我说云瑞啊，再把人打败了还往我跟前踢，这下子刀啊去的晚了一点，没把这小子脑袋给他砍下来，不过呢也让他受了伤了，再扔过来我还傻。大哥，你现在能耐见长啊。云瑞呀，你夸我啊，你太夸我了，你别着急啊，慢慢的打。就在这个时候，赵一稳稳当当着力当场，赵背后一伸手拉出一把的佛手，这个佛手啊就是佛爷，您看没，缩的一只手前面伸个八字，食指为一个尖儿，

圣旨拿来，借着皇上的刀杀斩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我对别人能够贵手高抬，对于你赵一，我势必杀之。白云瑞跟别人伸手可不先动手，今天也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3: 就见过自己又能
0: 用
5: 的
0: 马斯克，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上回书说到，在赵家庄赵一赵二的天井当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会战赵一，这两人走个行门迈克不眼，打在当场。这面的佛手，那面的27节扫堂达摩身边，打得尘土飞起多高。这个时候的房栓看了个眼花缭乱，我说小兄弟白云瑞呀，风强智取，玉弱活琴，

你说把赵二梅气死，房栓这小子在旁边说便宜话。哎呀，哥哥，哎呀，孙子，赵二啊，你不服你上来，我小兄弟要杀你们这样的，七个八个都不费劲儿。赵二把扶手拉出来，打电不忘前一窜身，并不答话，一个指点乾坤够奔白云瑞的更嗓咽喉。白云瑞往左边一跨身，边走中盘，拦腰玉带打扮赵二，腰篮往前边一窜身，一拧身躯，俩人走开星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赵二的武功并不比他哥哥差，要在所有老少群雄看来，赵二的武功要比他哥哥高上一截呀。白云瑞能看不出来吗？自己得驾照万分小心，把前八鞭、后八鞭、左八鞭、右八鞭、上八鞭、下八鞭，8864鞭走开了。走到70个回合，白云瑞瞧着不成，要这么打下去，我们俩是不分胜败。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不能给我爹丢人，不能给小武艺丢人，不能给开封府丢人，放粮要紧呐、光想自己走光明大道的武术道路，要碰见硬手还真难达到。我今天使暗器，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哎，想到这儿，虚点一鞭，打电不忘远处一窜身。赵二给他哥哥报仇心切呀，恨不能一佛手把白云瑞打到当场。看白云瑞拉拜师往下去，夹着小心，这小子是不是打暗器？佛手往前一拍，奔白云瑞的后背赶来。白云瑞一个垫步再窜出80开外，扭向回头一甩手，照白云瑞打出3支银镖。白云瑞的镖发出去，那是指哪打哪，白天打针尖儿，晚上打香头，是这么练的，那可有准头啊，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3支银镖是1支点3星，

乱追。嗯，我说莫欺老剑客，为嘛不让大伙追？方老爷，小老儿无能，我到后面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把各个消心全都破了，最后一道消心是铜网，铜网里头放的可是锦盒，当我把铜网卸下来之后，这个锦盒跟铜网落到地板之上，底下嘎嘣一响，翻板一漏，把锦盒跟铜网落到了地坑当中。方老爷，这可不是我修的，可能是赵一赵二他俩给改变了，他早有准备，怕我莫欺金来到这破消仙埋伏，我没有完成你给我的任务啊，圣旨没拿到，找圣旨要紧。如果说咱们追贼人赵二用调虎离山之计他跑了，他再回来，这是他的家下，他要把圣旨再拿走了，那就是大海捞针呐、啊！嘿嘿，没成想老爷子这赵二赵一真有心计。各位，咱也别撵了，这帮贼人咱们穿长袍会亲家，早晚都遇得上，花名册上也有这帮贼匪，全国通缉严拿啊，他们也是早一天晚一天，兔子尾巴长不了。来，咱们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到那个地坑当中，咱们看看怎么想办法把黄王圣旨咱们取出来。老少群雄聚聚到一块儿，绕过方尘头，过了后院的月亮门，等来到五行八卦转心塔的门前了，老少群雄站住脚步。为什么？在五行八卦转心塔的台阶之上站着一个妙龄女郎，年纪二十刚出头，粉嘟噜的一张脸，峨眉杏眼，悬胆的鼻梁，樱桃口，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粉红色，配着黄色的披风，在腰里隆隆鼓起，围的什么兵刃可不知道，一双大眼环视四周，冲着各位点头，嫣然一笑，笑笑得那么美，笑得那么甜，这双大眼睛盯到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身上，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所有老少群雄全都看明白了，在下开封府房栓，这像给您施礼了，您站到五行八卦转心塔这，您有什么事吗？方栓，方大人，莫欺金老剑客爷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拧子剑的威力我已经见识了，可是到最后啊，在老爷子把铜网破了，圣旨跟锦盒掉到了坑内，这是老爷子做梦想不到的，他急于报告方栓方大人，他急忙走了。姑娘我呢，我把这个锦盒啊捞出来了，方大人就在旁边放着。哎呀，姑娘，我房栓代表梁省老百姓，代表包大人，开封府的老少带刀护卫，我这项有礼了。方大人，我把锦盒给您，您看看里头的圣旨还在否？哎呀，姑娘，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这个事儿我真得看看。姑娘一哈腰把锦盒托在双手当中，房栓刚要接，姑娘嫣然一笑，方大人，虽说我把圣旨拿来了，这个可不能由你拿回去，由你验证。哎呀，

姑娘，你不说让我看看是真是假吗？在没在里头吗？是啊，这个功劳啊，也不能记在我身上，那记在谁身上？记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公子身上，我愿足矣。哦，我方栓呐，名人不用重点，响鼓啊不用拿大锤子砸。小兄弟，云瑞，你上去把锦盒接过来。白云瑞迈步来到姑娘跟前，抱腕拱手，满面带笑，深施一礼：“姑娘，我这来接盒来了。”这姑娘稳稳当当把锦盒放到白云瑞手内，白云瑞来到方栓跟前，方栓把锦盒打开一看，里头正是皇王圣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哎呀，千辛万苦喝着性命，就为了这张纸儿。姑娘看着方栓：“方大人啊，姑娘，我还没有问您哪门哪派的，您贵姓高明呢？您能不能报报腕儿啊？”方老爷：“你要问我呀，我的师门是太阴派的。”哎呦，姑娘，太阴派在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是大名鼎鼎，这里头有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太古神婆，哎，老人家武术高，名声响亮；一个是乾坤婆母，这个可是你们混元魔主雷声的夫人，这两口子在武林当中无有比拟呀。姑娘，你是他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方大人，我只能说这些，余下的无可奉告。好了，我不问了。方大人，都说你知情懂礼，在武林当中闯荡啊，你不懂得礼节吗？姑娘，我对您并没有失掉礼节啊，我把圣旨给拿来了。

是领头的，打酒的要钱，我跟你要的是过程，你为嘛不谢？哎呀，姑娘，你这是啊，力不投赶车，当时就翻了脸了。我有不谢的原因，姑娘，你说你出来呀，找我验看旨意是吧？然后这个锦盒又不给我，你是送给白云瑞的，证明这个功劳啊，就是白云瑞自己得了，跟我开封府别人呢都是次要的。所以说，白云瑞谢过你了。房栓要再谢你呀、啊、这是多余啊，这个我就不谢了，请姑娘莫挑。房大人能言善辩啊，嘴上确实有功夫，告辞了。姑娘走好，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房栓我这句话撂到这儿，多子你有求房栓办的事儿，你自管找我。天底下没有房栓我办不到的事儿。房大人，以后必然有事求您。哎呀，连您字儿都搁上了，我真受不了啊。姑娘几个穿跳窜出大厅之外，踪迹皆无。云瑞小兄弟啊，你要交好运了。方大人，我要交什么好运？交什么好运？这姑娘打五行八卦转心打门前这一站，对我们大伙儿啊，当然是笑容和居，可最后的目光还是落到你白云瑞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丑啊！云瑞小兄弟，你要交好运了。这姑娘是太阴派的人物，我刚才说了太阴派那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个女孩武术如此之高，性格是温柔典雅呀，一辈子娶个好媳妇儿不容易，她会武功你会武功，她长得漂亮你长得也是漂亮，你俩是般配之极呀，绝配。云瑞呀、啊、多咱有一天这姑娘找我保媒，你可别拒绝哥哥我。云瑞脸色一红，哈哈哈哈，各位老少群雄，咱们马上回关林，到关林镇的公馆之内见包大人，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皇王圣旨得回来了，咱们大伙的凶险已过。书要简短，天气要黑了，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房栓领着老山东司马

公孙策、公孙先生。八位上差，有四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伴左右，房栓到里头躬身施礼。包大人，房栓前来伏命。上面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一双大眼罩杯分明。包大人站起来了，栓呐，辛苦了，我听公孙师爷报给我

司马平安、老山东、白云瑞全都跪倒在砖地之上，给大人您磕头了。在下白云瑞，俺号俺亮，王莲花、司马平安。哦，各位免礼，来呀，给四位献座，献香茶。座献上来了，茶也献上来了。这时候包大人满面带笑，云瑞大人，你在我开封府当带刀护卫，辞官不做了，回家务农。当时你母亲说的呢，是因为白五爷死在同往镇，你们老白家千顷地一棵苗，就你白云瑞这根独苗，怕断续了老白家的后代香烟。本大人一想，白五爷为国尽忠了，五夫人说的又是实理，我请示了圣上，

因为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都是我老少爷们儿跟哥们儿。挽留我白云瑞要不待，不给大家面子，要待我怎么回家尽兴？哦，哈哈哈哈，云瑞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说得好。可现在本阁要赶往安徽、甘肃前去放阵，这一路上道路坎坷，说不上有多少绿林贼匪从中作梗。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呢，又没有全在这儿，人手

0: 可能陪着我是也从北京路过待了几天，然后就回了包头。到了包头，可能没有是几年时间呢，就去世了。那会儿善师也去世了。那会儿我的对螳螂拳、六合螳螂拳，我非常下功夫。第一开始教螳螂拳的时候，我老师在中山公园教的我。那趟拳我还记得叫苍花。这是第一的，就是一共是七块拳嘛。第一块教的我们是苍花，后来又教了很多综合性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套路。那会儿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六合螳螂拳，可以说这个拳到我身上练螳螂拳以后，我觉得既有八卦又有形意拳，就总觉得如虎添翼。我老师在山东，这次去山东的时候也说这些话，确实是如虎添翼了。手法既快，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确实让我爱不释手。就现在这个年龄，我每天螳螂拳都不停地练，也教给弟子们。这99年参加这个我拿第一以后，我就永远不会丢这个螳螂拳，这三种拳我都不能丢。
1: 此后让刘静茹感到欣慰的是，韩彦武先后夺得了1999年北京市武术协会比赛渔阳杯螳螂拳组拳术第一名，2001年荣获书艺园杯全国八卦掌邀请赛八卦掌双器械两项金牌，2014年在天津理工大学举办的首届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获得了八卦掌金牌。20多年后，韩彦武兑现了自己当年的诺言，夺冠军，为师父争光。
0: 99年以后呢，再参赛就往后排，那就到了2000年吧，那就是北京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八卦掌的专业八卦掌的比赛，然后在怀柔的书艺园，而且亲自建的一个大的一个比赛台。当年那个总裁判长叫邢登江，然后我呢又把这个我去了，那会儿我到了南京啊，南京是溧阳，我亲自把谁请来了，那叫狄兆龙，那会儿他已经91岁到92岁之间，他呢欣然同意了。我说您要来北京，后来我亲自呢给老爷子路费，然后老爷子带着他俩姑娘，还派了十几个队员到北京参赛。那时候我参赛比赛的时候是，台上坐着谁呀？我有个照片，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是狄兆龙，我老师刘静茹，还有马传旭老师，就是梁派八卦掌这个老师，也就是说是李继明的大徒弟，在场，还有孙志军，这四个人在主席台。那时候我参赛了八卦掌和这个八卦月的比赛，而且我得了高分9.95分，我还派我的徒弟卢鑫去，他得到了9.91分，这是全场最高分吧。我心里确实那会儿挺高兴，我老师起码说为老师争得荣誉了，还拿了金牌。那是2021年，就是2000年。然后又过了一年，是2002年吧。2002年呢又举行了形意拳的比赛，也在书艺园。那个时候对那个内家拳的比赛，我们这个比赛是八卦掌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的就专项比赛八卦掌。打那以后呢又往下就到了2014年了。中间那个比赛表演很多我也就不太清楚。2014年呢是响应了这个北京武术院的号召，组了个北京队。我就代表北京队呢参加2014年的50年之后这最大的一次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在天津的理工大学，我又夺得了这个八卦掌的冠军。这是我这一段的参赛。

0: 怪掌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打磨，想要手上有绝活，还要下得功夫深。
1: 嗯，这个内家拳是不是相通的呀？
2: 内家拳和
3: 反正形意和八卦联系比较紧，是吧？
2: 对，跟形意八卦联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他这个套路比赛是把老师的基本功组合起来就是套路。
1: 嗯，
2: 比如说我跟老师练八卦掌，首先第一练的是定式八掌，因为我在那个北京武术院呢，我还做了个片子，去请几个老师做片子，我做了一个定式八掌的一个片子。那是国家的号召嘛，为了传下一代人能什么叫八卦掌，这个片子拍的也算比较成功吧。定式八掌呢，就是你八掌的最大基本功，这是八大定式掌。定式就是定型，比如说一个踏掌，第一个叫我老师起的名叫猛虎出洞，第二掌叫大鹏展翅，第三掌狮子张口，这些动作一共八个。然后还有往下排就八大掌，八大掌呢就是把这你的所有的能动手当中的，就是积极当中的和防身的都在一起串联起来的八个大掌。首先这八大掌呢就形成了有单换掌、双换掌、顺势掌、背身掌、转身掌、翻身掌和回身掌，这我都是融会贯通的。哎，我也真刻苦练了这些招法呢，再把它串起来就要形成了游身八卦掌。游身八卦掌是什么意思呢？就把我这个学到的八大掌，但是八大掌有八八六十四掌的，要都学下来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就现在目前我65岁，我要都打全了我也打不下来，也那个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我老实讲，你64手学下来了，但你主攻八大掌，这是你的最大基本功。哎，定式八掌不能丢，我就听从老师的，也现在也是比较得法了。64手不是不会，但是真没这个时间了。但是我教学生该教都要教，所以这个传统武术它的内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第二你还要单操手。操手是什么？操手就是咱们这东西绝对不是花架子，不是说为了漂亮而漂亮去比赛。而且我这八卦掌游身掌的比赛呢是什么呢？是把我的所有的基本功还有的力量还有他这个身法都要在体现在赛场上，让广大的爱好者呢看到八卦掌这种美，它不光美而且有实在的功夫。
1: 嗯，
2: 既能防身又能自卫，又能健身。所以那个八卦掌是我

0: 哎，一新开始，我老师也是，哎，老师教这三个字我都很喜欢。
1: 嗯，
0: 啊，这是一到了2014年，2014年呢，这不理工大学，然后又有2015年，他是两年一届了，
1: 嗯，
0: 就两年一届了，然后就是我就2014年以后我就基本上就不再参赛了，都让徒弟们开始参加比赛。
1: 嗯，
0: 我的徒弟呢，有几个徒弟都也在北京各个比赛都拿了冠军。包括这个形意拳啊、八卦掌啊，目前螳螂拳他们那个套路上还差一些，还没有参赛。这次我准备将来在峨眉山的大比赛，让徒弟们去，哎，一争高下吧。
1: 嗯，
0: 哎，让他们拿。现在的比赛呢是不像以前，它是分三个大类，就三种奖项，是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我们那个时候，你几十人也就一个牌子，
1: 嗯，
0: 就冠军，反正就难度要大一些，
1: 嗯，
0: 现在就是为了
1: 提倡重在参与吧，
0: 重在参与嘛，然后就是让广大的这个
2: 得奖面大一点是吧？
0: 哎，场面，然后都参加了，多少都有奖励吧。你打的不是特别好，给你个三等奖，他也算个银牌吧，
1: 嗯，
0: 是吧？就是得到荣誉要快一些，但是总之都是利于全民健身的，
1: 嗯，
0: 这样参赛的人就踊跃起来了。啊，那个时候你要是想拿第一，确实比较难。就像我老师是1979年，那全国八卦掌练的多了，上场的是吧？那都通过选拔去，要想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十几年以上功夫你甭想。
1: 嗯，
0: 啊，我觉得确实很难。他这个八卦掌跟形意拳并不是像那个长拳吧，小孩筋腿好，腰腿好，一练一年可能就能参赛了。
1: 嗯，
0: 这功夫不行。

0: 是，因为我有这个八个大掌，老师教了我这八个大掌，所以就能领悟到64掌了。虽然那动作不一样，但是里边内涵都是一样的。哎，你就打比如说老师教了我这个单换掌，那会儿有一个老前辈嘛，就是董海川，我们的祖师爷嘛，祖师董海川下边有个徒弟叫刘凤春，他叫人称翠花刘，一个单换掌就打遍无敌手，那个那有这么一说法，就像这个郭云深一样，一个崩拳半步崩拳打天下，就出现了这么几位真是大的高师，因为他们下的功夫深。也这个说法呢，我老前辈都这么讲过，但是他并不是光会单换掌，他是一个单换掌就够他用的，他下的功夫大。包括董海川先师那个大徒弟，一是尹福嘛，一个是程氏，这一个尹程两家就把这董海川这个祖师爷就给遍地开花了。前面还有一个叫梅马马维奇的，那就是英年早逝，29岁没了。他的功夫呢，可以说又超一代人的功夫，但是他英年早逝，那我都记忆犹新。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老前辈的这个轶事，名人轶事，我也现在也记忆犹新的。
1: 三姐呢，是我们金班跟人里的头，会点八卦掌，想请问哥您指教一下。
2: 请。八卦掌取法于刀术，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步法一掰一扣。
3: 尽管重返武林赛场，让韩彦武展现了自己娴熟的八卦掌技艺，但是真

0: 能到这个一个平台上，能就把这个中国的传统八卦掌能传到演员的身上，能在这个影片上体现出来，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吧。
1: 2013年，王家卫导演的功夫片《一代宗师》横空出世，章子怡所使用的八卦掌功夫正是向韩彦武老师学习的，而韩彦武表示自己同一代宗师结缘，还是李连杰的师父，曾经北京武术队的总教练吴斌老师给引荐的。
0: 后来呢，得益于呢，这个李连杰的老师吴斌老师，我那会儿在八卦掌那个研究会的时候，曾经在北京表演过那个八卦掌的对练，吴老师看过，啊，通过这个我的八卦掌对练呢，也知道都是也得了有金牌啊。到了一代宗师，那是2011年的时候，2011年，这吴老师呢，还有张友峰院长、副院长，那就是他是在北京武术院监事长，也是吴斌老师的学生。当时张友峰先生是在北京武术院做副院长和监事长，通过张友峰那个先生还有吴斌先生，对我这八卦掌这种肯定吧，在一次我们在劳广酒楼开这个八卦掌团拜会的时候，张友峰老师呢，就是说你先别走，见见吴老师，然后他有事跟你谈。这么着一散会呢，我就等着吴老师。我说老师，我来了啊，好好，一会儿跟你说点事儿。然后这样呢，吴老师就把我跟我弟弟啊，我们就打了一个车呀，还是怎么样？是一个徒弟开着车就把我们送到吴老师家了。我们俩也随老师一块上了吴老师家。吴老师呢，那会儿就是把家里的沙发往出一搬，往边上一靠，你们俩给我练练八卦掌的对练啊。我说我当时不是怎么回事吗？啊，我们俩就练了。那时候老师说不错啊，武德好，功夫不错，给你们下达一个任务，看看你们俩能不能完成。哎，就这样呢，就知道是要拍一部戏了。当时很朦胧嘛，
2: 那还不知道是那个王家卫的。
0: 那会儿他们当时说，我心里就没有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去，也许是做表演去，还是找导演看看你们做什么八卦掌的对练，有这么事儿。我说没问题，您说怎么着，我听您的。这么着说，

0: 是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次这一代宗师就要体现真正的武术的内涵，不管打一拳或一掌，就要体现他的几十年的老师的功夫，要体现这个影片当中。
2: 这是韩彦武在介绍一代宗师的纪录片《宗师之路》中所表达的意愿，如何将八卦掌丰富的内涵在影片中有所呈现。当时韩彦武也是煞费苦心
1: 啊，中途呢回家了一个多星期，又返回去，就正式开始拍这个一代宗师打的戏了。这个我都记忆犹新，确实，每天的这个工作呀，还有生活，确实比较紧张，我压力也比较大。但是能听从吴老师这种对我的安排，而且能把我老师的八卦掌能体现在这个影片上，也是一生当中的荣幸，也是八卦掌界的一个，怎么说呢？对八卦掌那个传承啊，和这个共同效益啊，包括让全世界知道八卦掌，这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情。
2: 嗯，
1: 我就很重视这件事，基本每天我都要把老师的书整体掉，要每天要看一看。
2: 嗯，
1: 然后呢，袁和平老师是总指导嘛，他要什么手法你就得出来。当时要说，因为他说不出名词，但我必须把咏春这个拳的得掌握。
2: 嗯，
1: 咏春拳当时叫梁少红老师，他是在美国一直教咏春。
2: 嗯，
1: 他是算跟李小龙是师兄弟。哎，所以说叶问这一块等于是他算是也算是大徒弟吧。功夫也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聊。每次在拍片的时候，我在那个袁和平身后，他也在身后，等于这个打的戏跟咏春打的戏就是由他来负责咏春这一块，我呢负责八卦掌这一块，但是每天都要到练功房去亲自教章子怡练功。
3: 那么我练的八卦掌呢，包括教给这个章子怡这个演员那个八卦掌是城市八卦掌。那这两大支系当中呢，掌型上有区分，那么隐士它是以这个掌型作为代表的，那么城市八卦掌是这样的掌型。在影片当中你们可以看到。
2: 据韩彦武介绍，尽管当时章子怡已经是国际巨星，不过为了练好八卦掌的基本功，他也没少下功夫。
4: 好多演员都有一些舞蹈基础，

0: 那会儿时候我就冒昧的说一下，我说今年你有多大？他也三岁出头了，那会儿是32岁，哎，但是功底确实好。当时他演员张子怡很精神嘛，是一个身的又漂亮又精神，哎，这个脸膛呢都特别煞气，适合拍武打片。
1: 嗯，
0: 这武打片我当时我也没少看，包括很多的武打片，就他那个身形啊，哥们儿太适应这个八卦掌了。我说子怡，你啊，你下点功夫，有我定。

0: 都精疲力尽的，越到这时候越拍得多，就那我很心疼啊，说确实确实。
1: 那个张伟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啊？
0: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哎，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打的，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汉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嗯，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去串这个咏春拳跟巴掌的对打的戏，这得听袁导那八爷，他哪部戏他已经他策划出来了，这个戏怎么打，然后我就得出我的巴掌的招数。那咏春出咏春的招数，

0: 12个大奖项都得到了，这是咱们全体的这种荣幸吧。
1: 嗯，
0: 连包长同仁都非常荣幸的一件大事。
2: 龚宝森一身武艺，马三儿得到了他的刚劲，女儿得到了他的柔劲，是64手的唯一传人。一首《夜里藏花》更是防不胜防。一个女子在金楼摆下霸王夜宴，就是让你非出来不可。
3: 别小看她是个女的，五行四大忌，和尚道士女人小孩上门准没好事。
4: 过桥不怕兵，人家摆那么大场面，怎能不去捧个场？
5: 叶先生，给你看64首，是让你明白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全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希望你可以举一反三。
4: 千古梧桐曲，夜底是否能够藏花，有机会我们再印证。
5: 你来，我等着。
4: 保重。
1: 最终，电影《一代宗师》在2014年荣获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奖，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而且让传统武术咏春拳和八卦掌蜚声海内外。
6: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2024年2月9号晚上，舞剧《咏春》选段登上央视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剧《咏春》不仅展现了咏春拳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出拳弹性、散发寸劲的主要特点，而且韩彦武也在表演中看出剧中表现的4个八卦掌的招式都是出自自己老师刘静茹之手。据了解，舞剧《咏春》的八卦掌指导正是刘静茹大师的弟子徐艳霞。
0: 这个咏春说这个舞剧应该是在春晚上的吧？
1: 嗯，
0: 是春晚上，我没怎么看，但是后来有一个回放还怎么样，还有这个抖音什么，谁让我看过？这是我老师的一个学生啊，给做的指导。里边呢，我看了有4个动作，一个是这个指天插地，一个夜底藏花，还有这个推山入海、行步撩衣，反正4个动作吧。哎，我一看动作，一看就是我老师这个4个动作。哎，这个效果呢，因为这些演员呢穿这身衣服，还有一个咏春这么有这么几首吧，可能袁和平老师也是把这咏春那个学生让他做这个节目嘛。剩下那几个老师我不太熟悉，都是舞蹈演员，都是舞蹈演员，确实身材呀，这个在这个春晚上演出的这个挺精彩的，反正是眼前一亮，起码有我们家的八卦掌4个动作打得挺漂亮。但是呢，要跟我们练拳那个又不是那么太相同，因为毕竟演员包括舞蹈演员，他们不是真正来练，他都不是开始就有八卦掌的功夫嘛，但就得现指导他们。但打出来也是，我觉得很漂亮啊。
7: 从观赏性来说是
0: 观赏性绝对有，绝对
7: 够了。
0: 但是跟一代宗师这影片这些招法呢，就两个类型了，属于两个类，他们体现的。在舞蹈上要多一些，要把这八卦掌要穿进这么4手，我觉得也很精彩了。
1: 据韩彦武介绍，电影《一代宗师》提到的64手，同他日常习练的八卦掌的64掌，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7: 那个电影里说到的那个64手，是和您说的那个64手是一回事吗？
0: 电影说的。那个64手有2种，这个说法是固定的啊。八卦掌呢，我老师教我们是88-64掌，64手呢是大强刘德宽，也是东海神的徒弟，他教军队没有那时间去转八卦圈围着大树，一天那你得马上上战场就能动手啊， 谁叫六十四首。这六十四首呢，我老实讲，六十四首呢，你看虽然打的六十四首，起码是三分之二是六合拳，只是占三分之一是八卦掌。我老师教我们那八八六六十四掌，那是每一掌都是六十四个变化。
1: 嗯，
0: 那六十四个变化，等于说一手变三式，三式变九招，就层层的这变化非常多。腰上的东西，八卦掌难在腰上。我老师跟我们讲，

0: 棒掌最难，而且我死啃这个棒棒掌，因为我带徒弟我不能误人子弟嘛，所以呢现在我带着在北京带这个100来名徒弟在唐人街公园是我的站点，我是站长。然后呢我们棒掌现在专业委员会啊成立了一共71家，一共就是北京铺开了包括怀柔啊密云这等等吧，就8大县，哎，现在不都归北京吗？一共我们组织了71个站点，都是练八卦掌。
1: 嗯
0: 啊，现在
1: 北京练八卦掌的人挺多的。
0: 多，
1: 嗯，
0: 会员呀，怎么也得几千名吧？
1: 嗯，
0: 怎么要几千名？但是真正会员报的，我也不知道多少，因为我不主管这项。
1: 嗯，
0: 我是在这个专业委员会，我干了这个副会长能20多年，后来又重新改组，又原来是八卦掌研究会。现在是八卦掌专业委员会，
1: 嗯，
0: 我做副主任，
1: 嗯，
0: 我就代表城市这一支，我站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我做城市的传承。
1: 北京人练的一般都是城市的，是吗？
0: 城市饮食都有，
1: 嗯，
0: 但是城市可能要人要肯定要多一些，
1: 嗯，
0: 饮食的这个，当年我小的时候教就是很少见到练，比较少练饮食的，我也很想学饮食八卦掌，但是我老师。主攻城市八卦掌嘛，但我老师尹市长也很出众，也是跟何中渠老师学的，那正宗正派的。但我只你这东西这样，你只能占一样，你两个都好可能不那么容易。
1: 嗯，
0: 哎，在我打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尹市的出现，但是我以城市为主，因为我的师爷李文彪那是程天华的大弟子，他就是城市，
1: 嗯，
0: 就跟程天华学的嘛。那尹福呢是龙外传的大徒弟，尹福是练尹氏的，
1: 嗯，
0: 所以我专攻城市尹氏这两个拳我都喜欢，
1: 嗯，
0: 但是他的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嘛，
1: 嗯
0: 啊，尹氏掌呢他这掌型是牛舌掌，我们这个八卦掌城市是龙爪掌，
1: 嗯，
0: 这是牛舌掌啊，哎，这是两大类型。因为他们董海川收徒弟都是他们这8大弟子吧，他们都是代役去拜老师的。
1: 嗯，
0: 那么尹福呢，他尹福代役学拳，他是练了，他是罗汉，应该是罗汉拳，或那个怎么说，发力比较猛，迅速比较猛那种拳带身上，冷脆快那种的，冷硬冷弹脆快这个特点。那城市八卦掌呢，就身是游龙了。啊，恰似苍龙入海，见首不见尾，那个身形那个，多种变化，螺旋劲儿都在里边，就是比较复杂一些。
1: 嗯，
0: 饮食上就比较冷一些，快一些，冷弹脆快的体现的多一些。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韩彦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对习练者的年纪没有限制，只要能坚持不懈，多晚上手都能出功夫。
3: 嗯，咱北京现在练八卦掌的人是，就年龄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嗯，
0: 传统武术这个内家拳啊，年龄段可以说从小到老的什么事儿都有。
1: 嗯，
0: 而且这个它不像长拳，比如说咱北京武术队。那你要不从6、7岁开始练，你出成绩就非常难。
1: 嗯，
0: 一般都得从小开始，而且这个传统武术这个形意八卦太极拳呢，并对岁数没有要求，你什么岁都可以练。我周的徒弟比我还大5岁都有，都70了。
4: 嗯，
1: 那会不会来不及悟到真谛？
0: 不是，他
1: 还起步太晚了。
0: 我跟你说，他要真下他，我05年教的时候，他是50岁左右嘛。
1: 嗯，
0: 现在练的也非常棒，上场也能拿冠军。
1: 嗯，
0: 哎，因为他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翻腾转体360、1080啊，像体操一样，这是完全可以。你要是练长拳，你要想参赛，你要腾空没有腾空的动作，或者那个二起蹦这些动作高难的，你可能拿奖就非常难了。咱说观赏上来讲啊， 但是这个内家拳首先是健身是第一的，
3: 嗯，
0: 而且八卦掌的健身我觉得在这129个拳种我敢说排行老大。
4: 您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老走着吗？
0: 人活99啊，人活百岁都在走上，人老先老腿，咱们老前辈北朝北京还一句话呢，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吧？这是老百姓那种民间的传说，确实也是这样，没有说吃完饭就撂下躺下睡觉的，那肯定你身体就不会，吃完饭也好，你经常光遛弯人就不一样，但这遛弯呢是一种散步，这八卦掌在走啊，我觉得非常养生。你看我今年60，我这一辈子我膝盖没疼过，是吧？我这腿绷起来，那板砖拍上那砖棒拉了，我都有过，我都腿都没事。这就是桩弓，它是走当中的桩弓，形意拳是站桩，是三体式，是吧？天地人，这你比如河北的，比如咱从刘锡兰开始到郭云深，从李六能，这个叫李能然吧，山西的传到河北以后，我练的是河北派形意，也就河北这一支，山西一支呢叫山西支的特点，到了河北有河北特点，那就从刘锡兰开始，到了郭云深，又到了李存义，李存义往下传尚云祥、郝文光，郝文光往下就是我师爷陆兴武，我老师又拜陆兴武，所以这支脉我们家是这么下来的，也可以说真是正宗正派。要从代数上讲，我老师八卦掌既是第四代又是第五代，那么我的八卦掌和形意拳既是第五代又是第六代，哎，传承有序吧，就是。
1: 对于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韩彦武还是理直气壮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3: 又得问一个可能这个习武人士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0: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体现在功夫上。你要是一上场吧，作为一个比如说不练武术的人，他看看热闹是吧？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但是觉得很漂亮，他认为就是花架子。其实不然。你参加比赛，你不能给人站个桩当比赛，是吧？你得有动作，你得丰富。比如我打八卦掌上场了，我不能给人练一个定式八掌，这你拿不了金牌。东西再棒，你再功夫深，你走得再低，你光练那么两个式子也不能拿金牌，因为国家它有标准，竞技体育项目有它的竞技体育的标准。所以民间呢，咱就说从民间这些老师教给我们，要体现在赛场的时候。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标准，裁判组有裁判上的这种规矩，还有一些规定，所以呢，八卦掌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当中，你就得是练我们的八卦掌的游身掌，也叫游身连环八卦掌。名的也可以起的很多，但是你不能给人打一个定式八掌来比赛。那么你要打得漂亮，不懂的说，哎，这够花式，够漂亮，这不叫花架子。这个东西下来以后练的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练了，我基本上我不练套路，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0: 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需要反复和大家去强调，我们要着重或者说加强关注幼儿体质。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觉得只有在小学啊中学啊我们会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问题，因为可能会和他们的小学生初中初中升高中以及我们高考的时候的体育考试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大家会很关注。但实际上呢，我们有那么一句老话啊，说叫从娃娃抓起。其实这个从娃娃抓起呢，就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幼儿就开始去关注孩子们的体质健康的问题。而且呢，随着我们现在对于青少年体质的这种关注呢，比如说对于幼儿体质的这种关注，我们全社会现在也已经是越发的重视了。其实这就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孩子们从娃娃抓起的这个阶段，他们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体质能力，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加强他们的体质。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何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何老师？
1: 啊，是的。这个说到幼儿体质呢，实际上来说，在早些时候好像确确实实并不是被家长重视，也没有被幼儿园的这些老师可能也没有引起那么高的关注。
0: 嗯，
1: 因为我回想起来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在幼儿园的那个阶段好像就没有听说他没有做这种体质的测试。
0: 对，
1: 因为早期的时候呢，这种幼儿园的体质测试呢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它不像小学初中高中，这是教育部强制性要求的，幼儿园并没有强制。
0: 嗯，
1: 但是在近些年呢，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包括家长呢就会关注这个事情。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觉得是来自于几个方面。
0: 嗯，
1: 一方面来说呢，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说儿童体质好像就不是那么的乐观啊，然后小胖子也很多呀，近视眼的问题啊，然后身体素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再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然后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它

0: 这是一个循环式的这种影响，比如说、
1: 就是、有点像是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你的技能不好，你的运动的动作就做不好。
1: 对，
0: 你做不好呢，你就没有自信，而且有可能会被同伴嘲笑。
1: 对，
0: 你就越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呢，可能你就
1: 不可能会喜欢去做运动了。
0: 啊，对，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习惯，然后更不会得到一个好的身体。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可能从幼儿这个阶段呢，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幼儿体质这一块，但实际上来说呢，很多家长可能从更功利的角度也会考虑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在给他的小朋友去安排一些辅导班也好，或者叫做课外班也好的时候，针对幼儿这个阶段啊，可能很多的家长比较关注的是一些才艺方面的，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学习方面的。你比如说他安排学生学一个什么弹个琴啊，
1: 嗯，
0: 跳个舞啊，然后唱个歌呀，或者是说安排学个英语，但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运动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我也比较关注啊，可能我们家很小的孩子就送去学什么跆拳道啊，学这个球学那个球了，但实际上来说呢，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关注，一个来说关注的少，另外一个呢，可能关注的方向和角度也是需要有一些澄清或者是这种纠正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我的孩子他学会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会打个球的话，他就会要求我的孩子去俱乐部学了，跟那些没有学的孩子比，那他的运球就一定要更出色，
1: 嗯，
0: 他的拍球就要拍得更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定的偏差了，更多的融入一些家长的功利性在里头。
1: 对，
0: 实际上来讲，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要培养他的这种兴趣，
1: 是
0: 他首先来说不烦这件事儿，他才能喜欢，然后以后才有机会更多的去做。更过早的融入一些功利性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要求的话，孩子有可能在短期内你会觉得，哎，这个我们这钱没有白花啊，这

0: 幼儿园毕业以后可能要上小学，可能从一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可能进度也好还是这个难度也好，可能就并不轻松了。
1: 嗯，
0: 所以他在想，那我可能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就要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打基础这个角度来讲呢，除了要做这种文化课的准备，那么对于这种运动来说是一个更关键的部分。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研究证实呢，这个幼儿如果他更多的参与一些探索性的活动，因为幼儿他有时候活动的时候他并不像我们那么功利，一定要去学这个学那个，
1: 嗯，
0: 他往往是一种探索性的角度。你看他在那儿爬高或者爬低，有时候我们用一个带引号的词叫搞破坏的话，
1: 对，
0: 对你来说是搞破坏，但对他来说可能他是一个探索世界的过程，
1: 是
0: 他摔摔打打把什么东西拆拆捡捡，他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探索的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获得了这种运动的快乐，释放了天性，同一时间其实也是对他的一个心智发育有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
1: 嗯，
0: 那这一点呢，在心理学上呢，很多研究也有证实。那么参与很多运动的幼儿的话，他往往来说他的认知水平会比较的高，而且这种的关系呢，除了是一个我们学术上讲叫比较专业的词叫横断面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时间看，
1: 嗯，
0: 这个运动多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比那些运动少的孩子会怎么样，是有个差别的。
1: 嗯，
0: 纵向来看呢，也就是说从时间的一个纵向的维度来看，有的研究就会发现，当你在幼儿阶段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你在几年之后，它会重复测量的一些相应的指标啊，
1: 嗯，
0: 在几年之后，比如说当你上了小学和初中之后，你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的。
1: 嗯，
0: 这是有一些研究证实。
1: 这是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
0: 吗？啊，对，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影响。所以说，在幼儿阶段，刚才我们讲要从娃娃抓起，那就是不光是要抓他的这种才艺啊、学习，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把他的这种身体运动也给抓起来啊，它可能有具有现实的和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吧。
1: 对，这也是我们说嘛，为什么要从娃娃抓起呢？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如何去认识幼儿的这个体质呢？
2: 对，然后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幼儿园啊已经开始做这种幼儿的体质测试，定期的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是听众呢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幼儿体质测试到底测些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可能自己经历过体质测试啊，但是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质测试呢和小学生还有和这个成人等等啊，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它整体来说它身体的这个发育水平还没有到，
1: 对，
2: 而且它测试的关注点呢也和这个其他年龄段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所以说这幼儿的体质测试呢，根据国家的这个标准来说呢，目前来说是包

0: 高，一个是体重。
1: 嗯，
0: 这个形态的这种指标很好理解，就是说你相对应一定特定的身高的话，你要有在一定的体重范围之内，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啊，因为如果是身高是一定的情况之下，体重过大那可能就是一个肥胖的问题，体重过小呢可能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说它是会有一定的判定的一个范围
1: 区间的
0: 对，在一个范围之内，越高了分越低，越低的呢分也越低啊，合适是最好的。
1: 对，
0: 这身高和体重的问题，判断身体的形态。
1: 对，
0: 另外一类呢就是关于素质类的，我们这个国内呢把它统称为素质，但实际上来讲呢，它里面具体的内容可能还有一些反映出来一些具体的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吧。
1: 对对
0: 啊，你比方说另外那六项，包括一个，第一个来说是十米的折返跑。
1: 嗯
0: 啊，在一个十米的距离之内跑过去，然后呢绕过标志点以后再跑回来，十米的距离不长，所以这种测试呢肯定不是看孩子体能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是一个折返跑的话，就涉及到你得先跑过去，然后你得看到那个标志了以后，你得知道掉个头再回来。
1: 对，
0: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他的灵敏素质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项目是叫做立定跳远，这个和我们这个小学啊，这个其他的年龄段的学生是一样的，立定跳远都有这
1: 样一项，都有过这样一个测试，
0: 都有过，都有类似的测试。立定跳远呢主要是看他那个肌肉力量的问题，肌肉力量下肢的爆发力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直接很直观的指标。
1: 对，
0: 后面呢比如说还有这个网球的掷远，网球就是拿一个网球，
1: 对，
0: 尽量往远了扔。
1: 是
0: 拿网球的原因在于它的力量发育还不是很强大，所以说那我们比较重的球呢可能它做不好，但对于幼儿来说呢它力量不够，所以给它一个比较软而且轻的网球。
1: 对，
0: 然后做这种投掷的动作，这个呢反映两方面，一方面来说反映你上肢的肌肉力量，力量不够的话肯定扔不远。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你对物体控制的一个能力，这方面呢在国外的很多研究里面它叫做一个基本的动作技能。也就是说你不光是有劲儿就能一个扔得远的，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个技巧的问题，
1: 是
0: 啊，反映的是这个。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就，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练习的问题。
1: 对啊，他有的孩子是劲儿足够的
0: 啊，劲儿够
1: 大，但他这个扔的不对的话他总是上来就一下直接冲着地，
0: 对，就摔地上
1: 就扔过去了啊。
0: 对，
1: 你是看着劲儿挺大，弹起来也很高，但是距离是很近的，
0: 距离很近，
1: 这应该也是何老师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0: 很常见的情况啊，有的是往地上摔的，有的往天上扔的，什么都有。
1: 对，
0: 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问题。
1: 嗯，
0: 后面一个呢是一个叫做双脚连续跳。
1: 嗯
0: 啊，双脚连续跳就是两只脚并拢在一起啊，连续的跳过一些小小的障碍物啊，它在地上铺的很短，做一个标志也行啊，连续的跳过去，
1: 间隔很短，
0: 间隔很短，连续跳过去。这个除了反映你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和耐力之外，它也看你的协调性，因为你是连续蹦，两只脚
1: 双脚同时嘛，对，
0: 你要一只脚一只脚蹦呢，这是违规的。
1: 对，
0: 然后两只脚倒换着蹦，就跟跑步一样呢，也是违规的，必须得两脚并拢连续跳啊。所以说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
1: 他未必能做得出来的。
0: 对，一个是理解起来他可能有一定难度，再一个他做的时候呢可能确确实实也是做不好，
1: 就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
0: 对，涉及到协调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过程。
1: 对，
0: 后面呢一个叫做作业体前屈。
1: 嗯
0: 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也都需要测试的，主要反映了一个
1: 成年朋友也要
0: 都要做
1: 这个体质测试的时候。
0: 成年人对他有坐位的也有立位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到啊，这个柔韧性其实可能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
1: 不管什么年龄段。
0: 对，因为我们前的测试既然说到这儿了，包括在幼儿园的测试，包括在小学的测试，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柔韧性是一个挺差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1: 大家所有的
0: 共性的问题啊。然后其中呢可能男孩子更差一些。
1: 是的，
0: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身体素质的发育啊，一般来说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男女的这个性别差异才逐渐显现。
1: 嗯，
0: 但是就很奇怪，就是在柔韧性这个方面，你会发现，那青春期没有到之前，就是很小的孩子，
1: 哦，
0: 他的男女生的柔韧性就已经有非常非常，显著
1: 的
0: 这种差异了。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好，而且
1: 他
0: 这个差异越来越显著。
1: 会不会也是因为？

0: 已经有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了。
1: 那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虽然我们聊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猜测，但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你像这个小女孩，往往是比较做一些柔软性的这种活动，像舞蹈呀，像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男孩子呢，我通常喜欢一些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
0: 对，
1: 打球呀，然后踢足球呀，打篮球也好，这样的活动呢，会让他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的强壮一些。
0: 嗯，
1: 所以你在一些力量性的项目来说，哪怕没到青春期，男孩子有可能也会慢慢的比女孩子强。
0: 嗯，
1: 但是呢，正因为这种力量性的项目对于柔韧性的锻炼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的效果了，所以说他在这一点上就不会表现得很突出。
0: 再加上我们到了像您说的青春期之后啊，这种差异
1: 就越来越显著
0: 了，明显
1: 了。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激素的作用之下，那么你即使不锻炼的话，你体内的身体的成分、肌肉的成分，男孩子也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到了特定年龄段以后，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锻炼。
0: 对，
1: 提示我们这一点
0: 是
1: 啊。那么说到素质方面的最后一项呢，叫做走平衡木。
0: 嗯，
1: 走平衡木是在一个比较低矮的，因为怕孩子摔到嘛。
0: 对，
1: 但是很窄，大概十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0: 那比如说，是不是和我们差不多？街边上走
1: 马路牙子是吧？
0: 马路牙子啊，
1: 比那个好像还要稍微再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0: 对，
1: 站在上面去，然后两只脚前后交替着一直走完这样的一个平衡木，大概一个十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平衡能力的测试了。
0: 嗯，
1: 这个孩子们之间的表现的差异也特别的明显。有的孩子站上去以后，他可能站在上面就左右摇晃，就有可
0: 不敢走，
1: 不敢走，然后就老怕要摔下来这种状态。而有的孩子呢，可能就站上去以后很快的唰唰唰唰唰走过去。
0: 对，
1: 所以在这些测试上，我们有一些数据就显示，他这种个体差异就特别大。
0: 嗯，
1: 你像有些项目来说，比方说这种十米折返跑啊，像这样像立定跳远这种相对来说容易掌握的项目来说呢，可能孩子之间的差异就没有那么明显，肯定也是有的啊。嗯，但是像这种走平衡木类的这种项目来说呢，这个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就会非常非常的显著。
0: 嗯，
1: 但这个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体质，这是我们说的这种体质测试的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在很多幼儿园去了解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老师也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幼儿园的老师重视这个体质的反映的几个方面，一个来说呢，他会在课程安排上，
0: 对，
1: 会专门安排一些体育活动的课。
0: 嗯，
1: 这个不是说我们平常理解的说这个到了几点钟了，然后老师带着孩子出来做个操，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有专门的体育课，这个不是强制的，所以有的重视的园他就有，有的不太重视的可能就没有这么一项内容。在这些课程当中呢，他有的也会专门请一些有体育资质的老师来上课。
0: 哦，
1: 因为幼师来说可能很少有专门就是体育院校或者是一种体育背景培训出来的专业的体育老师给他们上体育课。
0: 嗯，
1: 这种情况比较的少，所以他们不管是从第三方也好，还是通过一些其他途径也好，请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来上课，这可能就体现出来这些园对于孩子这种体质啊运动来说非常的重视。
0: 嗯，
1: 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可喜的地方，就是入园的时候，这孩子啊，他刚一入园，因为他没有练过嘛，
0: 对，
1: 这些指标出来一测啊，就好像就是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他这种体育课呀，这种锻炼一跟上了以后，非常明显。那第二年你再去测的时候，那就是效果就是突飞猛进的，
0: 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啊，
1: 质的飞跃。
0: 嗯，
1: 而且这种项目呢，跟大点的孩子的这种，比如说像中考了要考篮球、足球、排球，我们要专门去练这个不一样。这个幼儿这些孩子呢，你就让他在外头玩，去爬、去跑、去跳，
0: 对，
1: 这些项目他都能提高。
0: 是，而且提高的真的是很快，
1: 很快，很明显
0: 的，对，
1: 非常的明显。所以说，

让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学习一些更复杂的运动。基础打不好的话，有的家长说孩子小时候也没练过这些，那上初中上高中不也一样能打球吗？

0: 他对于学龄前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有这样几个建议。一方面来说呢，是关于运动这方面的。运动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儿童啊，就是小学生以上的这个阶段啊，儿童青少年他的身体活动，我们建议是每天60分钟的中等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对于幼儿来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他这个时间是要达到180分钟，就是每天
1: 要更多的，
0: 要很多的，每天要180分钟的时间做身体活动，而其中这180分钟里面呢，有60分钟是强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这是关于他的运动的方面。而关于他的不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幼儿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关注他的一个静态的行为。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可能他更多的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孩子稍微大一点会跑了以后，好像家长就是
1: 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整天就得追在屁股后头看到那儿摔到没有，碰到没有。但实际上来讲呢，等到他上了幼儿园以后，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时间，他会发生在这种静坐的状态之下。经常我们

0: 啊，晚上回家要这个睡觉。高质量体现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来说，就是这个睡眠的时候，它是比较的
1: 沉睡、
0: 哎、啊，再加上我们老北京话说就是沉睡，睡得比较熟。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尽量睡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觉吧。简单点说是这样。
1: 嗯、
0: 比如说晚上睡觉，他如果能连着睡8个小时，那肯定比如说他2小时醒一次、
1: 嗯，
0: 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1: 是，
0: 而且这种高质量的睡眠可能也涉及到有的孩子，可能我知道他可能比较怕黑。有的家长就喜欢给他开着灯睡，
1: 对，
0: 啊，或者是点个小夜灯之类的，嗯，实际上如果来说，这个孩子能够适应和接受的话，应该逐渐的培养和锻炼他关着灯、黑灯瞎火睡觉的这样的
1: 一个
0: 状态，
1: 正常的
0: 比较黑的情况之下，
1: 哎、对环境之下来入睡、
0: 啊，因为这些灯光呢，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他自身的一些
1: 生长激素啊，
0: 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一个节律的问题啊，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像几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学龄前儿童，就3到6岁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嗯，
0: 但是同一时间，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就会比较关注啊。既然是建议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幼儿他的这种身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大范围的数据呢，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啊，就是国内来说。我自己呢做了一些在北京地区做了一些这样的调研，我们是用的是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就是加速度计，就有点像一个小的计步器一样，但是比那个可能要复杂很多，戴在这个腰间啊，然后不影响他的活动，也没有对人体有任何的影响和伤害，就每天蹦蹦跳跳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把数据带，比如说这孩子带7天以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呢就给下载和分析，然后就看他具体是怎么样的、
1: 哦、
0: 在什么时候去活动，然后活动的强度和时间分别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数据比较客观。
1: 这个数据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放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
6: 过自己又能
0: 用
5: 的马斯
1: 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听贺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做了一系列的数据调研之后，结果又是什么样子呢？
9: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结果是这样的哈，我们看到我们一直以为这孩子应该是多动少坐的啊，就特别好活泼好动的。但实际上来说，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测量的结果呢，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每天坐着的时间，就根据这个仪器测试的结果啊，因为你如果你的强度特别

0: 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嗯，简单来讲，比方说我们的基本的这个动作技能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位移的技能，就是从一个地点跑到另外一个地点。那我们经常来说直接测试的方法就是跑啊、跳啊、然后滑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移动身体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物体控制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体质测试里面的这种网球致远就属于一个物体控制的能力，比如说这种双手的击球，然后踢球、滚球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属于物体控制。稳定性来说呢，就包括我们测试的这个走平衡木啊，单脚站立啊，这都属于一些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些技能。这些技能来说呢，我们说对于幼儿来讲是他进行运动和活动的一些最基本的素质。所以说你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这孩子他可能两只脚连续的这种跳跃做不好，然后踢球做不好，拍球拍不好的话，那么即使你给他创造一个空间，创造一个条件，给他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他可能也不能很好的完成这样的一些运动。
1: 对
0: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同一时间除了关注这个幼儿的身体活动水平，也会关注跟他息息相关的这个基本动作技能的问题。
1: 嗯，
0: 那关于技能动作技能这一块呢，我们是有一个研究测试了大概3岁到6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情况。总体来说哈，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技能，刚才我们说分三类嘛，不管是哪一类的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是会自然增长的。
1: 是，
0: 也就是说你哪怕什么也不练，这个孩子他这些跑跳投的技能他也会增长。但区别就在于，如果是能够得到一些训练的孩子的话，他这种增长会更加的迅速和明确。
1: 对
0: 啊，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性别的差异的问题。性别差异来讲呢，我们的这个结果基本上看起来是，在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比如说3岁的时候，各项技能的男女生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差异有一些技能的这种差异会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到了4岁和5岁的时候，女孩子在这个稳定性的这个技能的得分上都会高于男生。那么所以我们说那个在关于幼儿的这个体质促进的方面，具体的抓手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的直接就在于这两个方面。
1: 嗯，
0: 一方面让他更多的去参与身体活动，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特定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提高他的动作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当然在这方面啊，其实贺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多方去来干预一下，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特定的年龄段啊，它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年龄大的孩子，像高中了，上了初中以后，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他的运动的行为习惯也形成了，另外一个呢他的运动的自主性比较高，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运动，他可以选择去哪玩，跟谁玩，家长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但是幼儿的这个阶段他年龄比较小，他不具备社交能力等等，他很多的行为是有限的。
1: 对，
0: 所以说他的这种到底能够做多少运动，其实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家取决于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幼儿园里面取决于他在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环境。
1: 对，
0: 这是最主要两个方面，因为他自己不具备这个其他的安排，
1: 自主能动性现在还没有
0: 他也不具备这种条件。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想做好这种有效的促进他的这种活动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抓手就在这两个方面。在幼儿园来讲，我觉得首先来讲还是领导重视吧，这一点很重要啊。包括在这种体育师资方面，我们调查又发现国内的这种幼儿园专门的体育老师

0: 离岸无痛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顺利的让孩子们度过幼儿阶段之后呢，进入到小学了。其实在小学生的这个阶段啊，我们之前也说到了，社会啊，家庭啊，其实已经更多的会去关注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的问题了。但是呢，我们在一边关注的同时，也发觉孩子们在上小学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常常说的，比如说肥胖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却一直在呈一个增长的趋势。这些问题其实都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活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呢，其实这些问题也关乎着他们体质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听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
2: 对，说到这个话题的延续性，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讲体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对，
2: 啊，既是包括小朋友，也包括成人，也包括老人。
1: 对，
2: 啊，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小朋友这个年龄段来说，我们会分得更细一点，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的身体的机能状态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2: 啊，所以从这个幼儿园呀，到这个小学呀，甚至到初中啊，你会发现这孩子不断的他的这个身体发育的不断的进行变化，
1: 就是变化会很大嘛，
2: 很大，
1: 啊，
2: 对
1: 对
2: 对，短期内的变化比较大。
1: 是。
2: 那么这个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年一直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当然不同的人关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哈，这个家长呢可能就会关注我这个孩子到底测试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1: 嗯，
2: 分好不好啊，然后如果将来到涉及到这个中考啊，或者是什么时
1: 候，
2: 对对对，会不会说产生这个给我拖后腿啊
1: 啊，
2: 然后学校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体质测试如果是这个成绩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直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可能就这个整体的测试不理想啊，整个这种表现就不是那么的出色了，
1: 嗯。
2: 那么实际上来讲，这个小学生的体质呢，它既关乎孩子本身他的身体和心智的发育。我们以前在很多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体质来说，不光是影响孩子的身体，也会影响他的心理和他的认知水平的发育啊。那么同时来说，对于小学生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更直接的问题或者更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他将来他升到初中以后，他就会面临到一个中考的问题。
1: 对，
2: 中考是一定会考体育的，而且体育的分数是还不低。
1: 对
2: 啊，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有人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中考的所有的考试的科目里面，只有一项科目是你知道考题，那就是体育这门课。那么你知道他要考什么啊？但是呢，你到底能不能够拿到满分，其实就涉及到你如何来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体育锻炼呀，然后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备考的一阶段。那实际上来说，这个过程可能要追溯到在小学期间，啊，小学期间的时候，你的运动的习惯、你的体质的水平，可能就会对你将来有一些更多的影响。甚至是有的孩子他在高考的时候，还是要比如说考一些体育类的院校啊，或者师范类的院校，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体育加试的问题。
1: 对，
2: 所以他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避免或者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体质健康状况和他的身体锻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应该得到重视的。只不过我们这些年呢，可能看到的比较多的数据啊，或者是公开的数据，就会一直在讲小学生的体质水平好像就一直不是那么的乐观啊。我们也会发现，不光是一个体质水平啊，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我们发现这种近视的情况可能也越来越多。
1: 对，
2: 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你就是跟历史的同期比啊，这小学生他这个近视率发生率是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纵向来看，

0: 它这个学术名称叫做最大摄氧量。
1: 嗯，
0: 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孩子的这种心肺耐力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具体的测试方法呢，就是有点像类似于悠悠测试，可能有的听众可能比较熟啊，知道什么是悠悠测试，但是这个是儿童版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20米的距离上设置标志筒，然后让孩子呢按照一定的节奏，我们会放一个音频啊，特定的音频，按照一定的节奏在20米的距离上做往返跑。
1: 对，
0: 这个节奏呢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你跟不上的时候这个测试就停止了。翻过来的意义就是，如果你能跟上的趟数越多，可能你的这种心肺耐力就会越好。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标呢是一个国际比较通用的指标，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测试呢也可以便于做一些国际性的比较。然后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整体来讲啊，孩子们他的这个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逐渐增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表现会越来越好吧。只有两个指标可能会有点例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座位体前区。
1: 嗯，
0: 座位体前区呢它反而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其实老师也提到过啊，尤其是在男孩子的群体当中会更明显。
0: 对，如果你横向比较的话，就是男孩子要比女孩子差。
1: 嗯，
0: 纵向来看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指标还是会在变差。这个也就反映在我们在做很多体育活动的安排的时候。

0: 它这个数据呢，数值呢应该是越大会越好啊、嗯。这个值是在48.7、47.6，我们看到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对，
0: 嗯，也就是说它的心肺功能是在下降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测试的样本而言。
1: 啊、
0: 而这种心肺功能它跟什么有关系？那当然它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了，比如说你的体重如果特别大的话，可能这个会受影响。
1: 对，
0: 然后你的耐力差。然后体能差的话它也会受影响，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在有的节目当中可能也讲过，这种心肺功能是对人体来说啊，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1: 对，
0: 反而你整体的运动能力和这种运动的潜能
1: 是
0: 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会发现它是在降低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而这个为重视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指标它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的。
1: 对，
0: 这样有的指标如果你锻炼了也没有用，可能你重不重视可能也差别也不大。
1: 嗯，
0: 但这个指标呢通过锻炼它是可以会明显提高的。
1: 对，
0: 我们在测试当中也看到特别明显的差异，就有的孩子就是做这种20米的往返跑哈、啊、他可能只跑10趟，就是跑过去算是一趟，翻过来算是第二趟，跑10趟，也就是说他只跑了200米，加在一起就只跑了200米，就这样就跑不动了，
1: 气喘吁吁的。
0: 有的孩子很恐怖啊，因为我是自己啊跟着孩子跑过，我第一年的时候跟着孩子跑，那时候跑的时候，我好像只能跑到50趟，跑50趟，其实那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绩啊，但是已经跑不动了。当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跑的比我多，就是我已经跑的不动了，实在撑不住了，下来了。那孩子在上面来回跑，然后我们下来又问我说：“孩子，你这个是平时有锻炼吗？还是说你干嘛的？”
1: 嗯，
0: 有的孩子就说：“啊，我是足球队的，我是什么田径队的，我是什么什么队的。”好多都是这种孩子，所以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这种体育锻炼来说，对于他们这种心肺耐力的这个促进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0: 而那些这个跑得特别短的那些同学，通常
1: 基本上问一下。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
0: 对，然后其实有的是你不用问就能看出来了，整个体型来说是胖胖的
1: 啊
0: 这种状态的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呢拿出来强调就在于这儿啊，其实通过很好的运动锻炼的话，这个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的。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何老师分享的这个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个话题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也是通过何老师的这个介绍，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了解啊，我们这个从娃娃抓起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么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考量一下孩子们的这种体质健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做到了从娃娃抓起，真正的意识到了从娃娃抓起的这个重要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觉悟并且有所行动。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贺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贺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会珍惜。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经准备好了，舜帝亲自把盏敬酒，看看大家一个个表情肃穆，他端起酒碗刚想喝，在这一瞬间呢，他的眼角向东南方向看了一眼，这碗酒他没喝，为什么？他见东南方向有一大帮人，那些人好像在互相嘱托什么，这些人都把衣服脱了，有的剩个布啊，把下身遮住，有的干脆就赤身裸体了，所以那边是赤条条一片，这些人有的拿工具，有的肩膀扛草袋子，那意思就等着命令了。这是谁呢？也是守堤的队伍，为什么不到这儿听号令呢？任少义赶紧回禀陛下，这是一支奔党队，他们称自己是奔党汉子，就是哪里有险就奔到哪里去阻挡，目的就一个，就是把决口子堵住。他们准备了麻袋石头，如果还不行就跳到水里用身子堵住决口。他们是抱着一个必死之心来的，把身上仅有的衣裳都脱下来留给其他人。大家约好了，谁要是能在抢险之后活着，好告诉死去人的家人或世上人们，他曾经是条汉子，治水时敢于豁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支敢死队伍。哦，舜帝听到这里，内心如眼前的洪水一般，波涛汹涌，上下翻腾。这些人都是何人？都叫什么？是谁招募而来的呢？陛下，他们是自愿来的，报名前已经告别了亲友，他们总共是81人，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互相记不住名字，他们不是自称奔党汉子吗？就干脆用条编号作记，共分9组，每组汉子9条。好，好个81条汉子。舜帝听完紧闭嘴唇，来，让他们到近前来。是，任少义领命，时间不大，带着81条奔党汉子来到大舜近前。这是天子，快跪。这伙人齐刷刷地跪倒，其中为首一个男子跪在

叫他们跑步到各自地域，各就各位，严阵以待。于顺呢，也带着卫士跑步赶到土河和黄河的接口处。他着急呀，急什么呢？任少义方才不是趴在耳边说了几句话吗？话是简单，可是十万火急的消息，说上游50里处看见三堆烽火燃起，那是水情特急的警报。按现在说，就是特大洪水红色警报。原来入夏以来，舜帝呀，就让人在。

里一罗，五十里一风，罗就是罗号，风就是风火。要是平常呢，平安无事，也不举风，也不鸣锣，若有险情就举风。远处看见烽火就做好准备，怎么办呢？那年头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烽火传信是最先进的，要是举两次烽火就烧两堆火，说明有大险，要是举三烽就是有特级大险，红色警报，下游人看见了，人畜就立即迁到高地，巡河人登上大堤抢险，吹锣号呢是按照河道中的水线而动，水线报警，到了最危险时候锣号长鸣。现在呀，远处三堆烽火代表特大洪峰马上就要到了，帝舜一路小跑来到了开堤分水之处。什么叫开堤分水之处？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就是黄河水到一定程度必须开口子往下泄洪，不泄洪从大堤上漫过去更危险了。那么泄洪往哪儿泄呢？这就是禹舜事先安排好的，在这个堤边上挖了很多的沟渠，沟渠啊窄，它叫土河，又深又宽，好把黄河分流。不到最危险的时候

就听上游嘟嘟嘟嘟嘟嘟嘟发出急促的螺号声，这声音呢，不比咱们现在的防空警报好听哪儿去。特大洪水到了，已经漫过三道警戒线了，坏了，来不及了。地顺急忙登登登登登上了河堤之上，顺河往远处观望，不看则可，一看惊得目瞪口呆。但见狂涛怒吼如猛虎，浊浪排空震山谷，鸟雀惊飞云天外，观今横舟无人渡，最是让你伤心景，逆失浮处随浪逐啊。大水来了，快去挖堤捣洪，快快。地顺一边喊着，一边从个侍卫手里接过了土叉。什么叫土叉呢？就是木头铁锹。他拿着土叉来到人群当中跟着干活。洪峰来得太快了，河道中的风头已经到了，河水呼呼在涨，立即漫到了刚刚挖开不深的口子上。这要是不立即将水分流到土河里，河水再涨就要漫过河堤了。到那阵儿，这帮治水人一个也活不了。于顺着急了，唰的一下子跳到水中，快，快点挖！大家一瞧，天子都跳下去了。扑腾扑通也都跳下去了，可是工具不行啊。那个年代锹是木质的，有的石头的，这些东西要治水太难了。有的人站在水里站不住了，眼看被浪给推到了河里，于顺急了，快快上岸。他光顾别人，自己脚下站不稳，扑通倒在了泥水里。哎呀，快救陛下！几个人上去伸手把顺帝抓住，好不容易拖上岸，谁知这岸口也开始站不稳了，低土被冲得往下陷，扑通扑通有好多人掉到水中，裹在浪里流入了黄河内，这可就救不了了。掉到土河里的还可以救上来，幸亏这两年功夫没白下，这土河挖得又宽又深，滚滚黄河有一部分流入着分洪的土河中，黄河水暂时控制住了，但是险情没排除啊。艰难有增无减，怎么了？天黑了，白天能看见，晚上视线不好，只能举火把御洪。另外新挖的土河，河岸还没有来得及加固呢，有多处渗水塌陷，这要是河堤一毁，不仍然会

0: 净水一看心中不忍，戴水豹，你跑了一天了，该休息一下，我盯着。
1: 没事儿，我不累。
0: 嘿嘿，丁水呀，你的好意我明白，可是我能睡得着吗？我过去干过10年水豹，我比你明白，出事儿啊，往往就在夜深到天明这个时候。你也别劝我，
1: 去去去，你到那边看看，仔细点啊。
0: 说着，老头带人背着手走了。这个倔老头子，我上那边干嘛呀？我跟着你，你上哪儿，我上哪儿，反正我的任务就是看着你，你要出了差错，我。

喊声，噔噔噔噔都跑过来了。怎么回事？这地方漏了，就要决堤了啊！怎么办？赶快堵！说着人们就想往外堤跳。小夸父有经验，别急，都别动啊，都在岸上。先要堵的不是外堤，是内堤的陷洞。说着他来到堤顶，举火把往河里的内侧一瞧，哎呀，当时倒吸口凉气，河岸内侧已经陷下一个大水洞，水浪到这打个旋往下沉，这一打旋带着周围的土也给卷进去了，这洞越来越大。小夸父看后可急坏了，一面让熏堤的人铲土装草袋子往下扔，一面招呼快去报警，叫螺号手吹螺号。螺号一响，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险洞已经把大堤穿透了。虽然有草袋子不断的往下扔，但那旋口是越来越大，抛的没有冲得快呀。扔下的土袋子只能是溅起一个个的水柱，陷口逐渐扩大，坚持了半个时辰，最后再看呢，坏了，备用的草袋子用光了，用铲子叉子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陈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99枚是康熙字面朝上。陈莽头一个看完，嘴唇哆嗦着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脚狂呼道：“
2: 全是字，全是字啊！”
1: 一霎时，将台上下轰动了。李光地掏出手帕，开拭着额前的冷汗，兴奋得满脸红光。姚启胜双手搓着，连连叹句：“
3: 天心验证，天心验证啊！”
1: 蓝明、蓝里一干武将，全身的血都在奔涌，只想拔剑向天狂舞。施琅的声音也激动得直抖：“
4: 用钉子钉牢了，抬出去。”

0: 五岳伴奏，昭示三军。
1: 几名校尉簇拥着那块海兰毡抬下去了，不一时便传来各营将士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李光地心思灵动，抖得一转念，莫非有95枚铜钱是特铸的两面字吗？不禁莞尔一笑，却跟着高呼
0: 万万岁。
1: 事情确乎如此，施琅毕辞时，康熙平退了尚书房大臣及左右，特

0: 换取了五枚，倒使众人信得更其扎实。十郎抖擞精神，从预备好的酒坛中清了一碗酒，布置将台中央，疫情泪地，大喝一声道：“
1: 军令，扎，要进无退，扎，临敌畏惧者，义务军纪者，不遵号令者，见威不救者，斩！扎！”
0: 施琅看了一眼姚启胜，示意叫他说话。姚启胜刷的一步跨前，抗声叫道：“
1: 台湾之战，祖上枭干交劳，万众翘首盼望。今兵精粮足，川坚炮利，上天垂响全胜凯旋。大丈夫立身于世，建功立业在此一时，愿与诸君共勉。”
0: 姚启胜说到这儿，一个大转身，至施琅身前打了个圈，朗声道：“
1: 姚启胜，原奉旨督办粮饷，现由李光地大人以钦差身份坐镇后方，启胜敬请随军出征，为侍郎大人之命是从，如有失误，甘当军令。”
0: 姚启胜这个简洁的鼓动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人静，将佐官便们听得一清二楚。听见姚启胜以总督身份请缨前敌，人人激动的心里扑扑直跳。侍郎正踌躇间，李光地走进来，暗哑着声音说道：“
2: 启胜兄一片之诚，侍将军就允了吧。朝廷如有闲话，光地愿一身当之，不可躁进，不可畏缩。我在福州设礼酒，扫百花之榻，迎候

0: 起登去。
1: 中军大旗在雄壮的军乐中冉冉升空，此时南风骤然而起，吹得宝蓝缎面的将旗猎猎作响，上头一行遒劲的鹅黄大字，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统领水师右都督师，在南风中飘荡的舒展。随着旗舰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列依序驶出港口，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尽是装备了大炮、火箭、鸟铳的楼船。
2: 蓝明、蓝里二兄弟约定了要比赛厮杀，蓝里特地请令在中军坐舰旁另乘一只炮舰。蓝里船上的人都脱得只剩下了一条短裤，这两条船走在全军的最前头，又都是这样杀气腾腾，显得格外的醒目。中军之外，另两路各70艘战舰由陈莽和魏明两个总兵带领，分击基隆屿和牛心湾，又有80艘战舰设在中军的后侧，有事则救应各方，无事做后备使用。红蓝令旗在阵台上遥相呼应，以着诗朗旗舰的号令不断地变换着队形，海面上画角号炮不绝于耳，惊得海鸥仓皇地呼起呼落。
1: 第四日深排时分，南风愈加猛烈，风吹战舰箭一般地驶去，像一条条硕大无朋的巨鲸在海面上分浪前行，溅起老高的水花。澎湖岛渐渐近了，岸边雾起的石礁怪兽一样在浪涛中一隐一现，用肉眼也看得清，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姚启胜毕竟是文人出身，即将接敌心里突突直跳，两只手握着船舷栏，又湿又黏，全是冷汗。他无声地喘了口气，回头对施琅笑道：“

0: 姚启胜的话，他动也不动地回答道：
1: 岛上已经有动静了。
0: 话未说完，岛上的大炮已震天间响起，集中火力向中军旗舰击来，周围立时激起了一片水柱，哗哗地向船上倾泻。与此同时，约100艘敌舰驶出港口冲浪而来，石郎方将手中红旗一摆，前队28门大炮、300支鸟枪同时怒吼起来。除了赖塔造的10门大炮，其余都是兵部制造局精制的，射程远，换装火药快，只是后坐力大，每发一炮，船身便剧烈的抖动。
1: 岛屿上顿时浓烟四起，海上被炸飞了的旗帜、断桅像风筝一样飘落下来，岛上的兵士慌乱地奔跑着，却听不见嘶叫些什么，不久又趋于了平静。石郎料事刘国轩在杀人，整饬军纪，接着岛上排炮又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旗舰四周水雾蒙蒙，几丈开外什么也看不清了，海天都弥漫在粥一样的混沌之中。石郎忙命打旗语：左右两翼不必顾我，速攻吉隆峪、牛心湾，占领滩头。连叫了几声，身边的旗手却一动不动。石郎不禁大怒，拔剑在手，上前要斩着吓昏了的水兵，带到跟前却愣住了。原来中军旗手已被炸死在船舷边，兀自紧握着令旗站着，鲜血和着海水鼓鼓地往下淌。石郎又是感动又是焦急，劈手夺过了令旗，厉声命道：姚启胜指挥旗舰。一个箭步登上了倾斜的旗台，亲自操旗向陈莽、魏明传发号令。刹那间左右两翼火炮震天，牛心湾和吉隆峪两处同时起火。
0: 此刻前锋与敌舰已经接阵，大炮没了用场，箭如雨黄，枪似爆豆，火箭击射，双方都有几支箭幡燃着，熊熊火光中微干的爆裂声、鼓声、呐喊声、惨嚎声，战舰的碰撞声、白刃相搏的格斗声和大浪的喧嚣声搅成一团。只见石郎左右两翼已占领滩头，敌舰显然慌了手脚，横过舰身两面应敌，各派了20艘舰开往左右翼救应后路。但这样一来，中路形势立即分明，刘国轩势单力薄，

0: 历史又变了。
1: 说完狞笑着狠命的一使劲儿，拔出了带着眼珠的剑，紧紧地攥在手中。
0: 师堂兄，
1: 姚启胜泪水夺眶而出。师郎一手扶着铁栏，额上青筋抱起老高，好久才吃力地笑道：
0: 启胜，亏你还是有名的姚大胆，何必做儿女之态，敌之发福，受之父母，岂可轻弃？古有名将有胆经大战的，我难道不及他们吗？
1: 石郎用颤抖的手将眼球塞进口中，一伸脖子咽了，将剑咔的一撅两截甩进了大海，而且咬牙命身边的总兵吴英道：
0: 打，混蛋，懂吗？打！
1: 说完又擂起战鼓，中锋前队双方十几条战舰已经杀成了一团，蓝里也杀得红了眼，通身上下中了十余枪，血葫芦似的，兀自寻找敌人做白刃格斗。蓝明却比哥哥聪明，这场恶战从深出到深末，他船上没死一兵一卒。原来与敌舰相接以后，他便命大家一起伏在舱里吃牛肉干喝水，只令水手摆渡在敌舰中钻来钻去，活像一条鳗鱼。敌人上来一个杀一个，割掉耳朵为证，尸首扔进海里。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他船上的已经有上百人，各舰无不成了血海火山，没有他像一条空船荡来荡去，蜘蛛张网一般等着不知死活的苍蝇。
2: 二爷，一个辽风的水手突然说道：大爷的剑！蓝明镇静地起身从舱孔里望了望，刘国轩的先锋将军曾岁率三支战舰将蓝里的船困在了核心，桅杆遮道，船上已是熊熊大火。遂回身命道：不要慌，快把我们的船悄悄地靠过去。此时的蓝里处境真是凶险万分，他见自己的船已在下沉，便带了仅存的十余名清兵跃上了曾岁的舰船。曾岁船上40多人一起围了过来，早将蓝里

0: 僧穗脸白得像纸一样，捂着断臂狂叫着，所有剑靠过来，快杀呀！但他的手下的兵已然是强弩之末了，哪里能够抵御这群养精蓄锐吃喝了半日的生力军呢？但凡迎上去的，无不如风扫落叶般被杀倒在地。蓝丽绝处逢生，不禁涕泪交流，瘫倒在地，兀自大叫助威：
1: 好兄弟，有你的比哥哥强，好生杀呀，叫皇上晓得我蓝家的兄弟都不是孬种啊。
2: 曾穗的前锋剑很快被蓝家两个兄弟占领了，蓝明顺手一刀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忽然感到自己又能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5: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6: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了吗？
1: 对，好像是为了测试而去锻炼。
0: 对，
1: 很多家长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来说，他的这种测试并不是一个目的，它其实是一个督促的手段。而测试本身来说呢，它并不能够完全的代替或者是代表你的体质状况就一定很完美，一定很好。它是从中抽取到了这样的一些指标，做这样的一个检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督促和鼓励。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更早的应该是从幼儿这个阶段，因为他们这个阶段来说呢，是属于身体在发育，
0: 嗯，
1: 然后可能各种的这种动作的技能，然后慢慢的一些习惯的养成，运动习惯的养成，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
0: 是一个打基础特别好的时期
1: 啊，对，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上了小学，小学可能开始就已经有一些体育专项的体育活动了，比如说他会教小孩子一些篮球的基本动作，
0: 嗯，
1: 然后足球的基本动作等等啊，还有包括一些跑跳投的基本动作。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他学起来特别慢，好像家长有时候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话，说我们家孩子为什么这么笨呢，这个学拍个球都这么费劲，
0: 嗯，
1: 我们去那个小学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的孩子真正的是这样，他们就会有这个跳绳这个项目嘛。
0: 对对对，
1: 跳绳就是一个特别反映一个你身体协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有的孩子呢跳的时候真的是四肢就磕磕绊绊的，一分钟也跳不了几个。
0: 别说孩子了，我们很多成年朋友
1: 成年也是这样，
0: 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跳绳水平。
1: 实际上这个往前倒，它属于在幼儿阶段它的基础动作技能没有打好，
0: 嗯
1: 啊，然后有的孩子呢，他这是一个循环式的这种影响，比如说，
0: 就是，有点像是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你的技能不好，你的运动的动作就做不好，
0: 对，
1: 你做不好呢，你就没有自信，而且有可能会被同伴嘲笑，
0: 对，
1: 你就越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呢，可能你就
0: 不可能会喜欢去做运动了
1: 啊，对，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习惯，然后更不会得到一个好的身体，
0: 对，
1: 嗯，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可能从幼儿这个阶段呢，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幼儿体质这一块，但实际上来说呢，很多家长可能从更功利的角度也会考虑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在给他的小朋友去安排一些辅导班也好，或者叫做课外班也好的时候，针对幼儿这个阶段啊，可能很多的家长比较关注的是一些才艺方面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一些学习方面的。你比如说他安排学生学一个什么弹个琴啊，
0: 嗯，
1: 跳个舞啊，然后唱个歌呀，或者是说安排学个英语，但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运动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我也比较关注啊，可能我们家很小的孩子就送去学什么跆拳道啊，学这个球学那个球了，但实际上来说呢，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关注，一个来说关注的少，另外一个呢，可能关注的方向和角度也是需要有一些澄清或者是这种纠正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我的孩子他学会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会打个球的话，他就会要求我的孩子去俱乐部学了，跟那些没有学的孩子比，那他的运球就一定要更出色，
0: 嗯，
1: 他的拍球就要拍得更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定的偏差了，更多的融入一些家长的功利性在里头。实际上来讲，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要培养他的这种兴趣，
0: 是
1: 他首先来说不烦这件事儿，他才能喜欢，然后以后才有机会更多的去做。更过早的融入一些功利性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要求的话，孩子有可能在短期内你会觉得，哎，这个我们这钱没有白花啊，这不管是几千块钱还是多少万，然后扔进去以后，这孩子确实学会了这个，学会了那个。但有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他小时候学这个学那个，到了初中或者是到了小学以后，突然间就什么也不想玩了。
0: 对，
1: 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很抵触啊，
1: 那是一个兴趣丧失，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在于这儿，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为什么反而还要更关注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话题呢？因为很多家长会想，那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多这种时间的花费，
0: 嗯，
1: 然后你的每天的时间就是一定的，就这么多，我可能做了运动我就不能去，或者是去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去学英语或者是学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对，
1: 那我这样的东西值不值？我要上小学，刚才我们也提到幼小衔接的问题，那幼儿园毕业以后可能要上小学，可能从一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可能进度也好还是这个难度也好，可能就并不轻松了，
0: 嗯，
1: 所以他在想，那我可能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就要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打基础这个角度来讲呢，除了要做这种文化课的准备，那么对于这种运动来说是一个更关键的部分。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研究证实呢，这个幼儿如果他更多的参与一些探索性的活动，因为幼儿他有时候活动的时候他 并不像我们那么功利，一定要去学这个学那个。
0: 嗯，
1: 它往往是一种探索性的角度。你看他在那儿爬高或者。

0: 我们在同一时间看这个运动多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比那些运动少的孩子会怎么样，是有个差别的。纵向来看呢，也就是说从时间的一个纵向的维度来看，有的研究就会发现，当你在幼儿阶段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你在几年之后，他会重复测量的一些相应的指标啊，在几年之后，比如说当你上了小学和初中之后，你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的。
1: 嗯，
0: 这是有一些研究证实。
1: 是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吗？
0: 啊，对，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影响。所以说，在幼儿阶段，刚才我们讲要从娃娃抓起，那就是不光是要抓他的这种才艺啊、学习，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把他的这种身体运动也给抓起来啊，它可能有具有现实的和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吧。
1: 对，这也是我们说嘛，为什么要从娃娃抓起呢？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如何去认识幼儿的这个体质呢？
2: 对，然后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幼儿园啊已经开始做这种幼儿的体质测试，定期的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是听众呢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幼儿体质测试到底测些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可能自己经历过体质测试啊，但是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质测试呢和小学生还有和这个成人啊等等啊它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啊，
2: 因为它整体来说它身体的这个发育水平还没有到，
1: 对，
2: 而且它测试的关注点呢也和这个其他年龄段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所以说这幼儿的体质测试呢根据国家的这个标准来说呢目前来说是包括有8项，分成2大类，一类呢就是关于形态的，形态我们术语说叫形态啊，实际上来说简单来讲它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身高，一个是体重，这个形态的这种指标很好理解，就是说你相对应一定特定的身高的话，你要有在一定的体重范围之内，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如果是身高是一定的情况之下，体重过大，那可能就是一个

0: 合适是最好的。
1: 对，
0: 是身高和体重的问题，
1: 嗯，
0: 判断身体的形态。
1: 对，
0: 另外一类呢，就是关于素质类的。我们这个国内呢，把它统称为素质，
1: 嗯，
0: 但实际上来讲呢，它里面具体的内容可能还有一些反映出来一些具体的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吧。
1: 对对，
0: 啊，嗯，你比方说另外那六项，包括一个，第一个来说是十米的折返跑，
1: 嗯，
0: 啊，在一个十米的距离之内跑过去，然后呢绕过标志点以后再跑回来，
1: 嗯，
0: 十米的距离不长，所以这种测试呢肯定不是看孩子体能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呢是一个折返跑的话，就涉及到你得先跑过去，然后你得看到那个标志了以后，你得知道掉个头再回来。
1: 对，
0: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他的灵敏素质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项目是叫做立定跳远，这个和我们这个小学啊，这个其他的年龄段的学生是一样的，立定跳远
1: 都有过这样一个测试，
0: 对，我都有类似的测试。立定跳远呢主要是看他那个肌肉力量的问题，
1: 嗯，
0: 肌肉力量下肢的爆发力，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直接

0: 网球，
1: 对，
0: 然后做这种投掷的动作。这个呢反映两方面，一方面来说反映你上肢的肌肉力量，力量不够的话肯定扔不远。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你对物体控制的一个能力。这方面呢在国外的很多研究里面它叫做一个基本的动作技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光是有劲儿就能一个扔得远的，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个技巧的问题，
1: 是
0: 啊，反映的是这个，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就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练习的问题。
1: 对啊，他有的孩子是劲儿足够的
0: 啊，劲儿够
1: 大，但他这个扔的不对的话他总是上来就一下直接冲着地，
0: 啊，对，就摔地上
1: 了，扔过去了啊。你是看着劲儿挺大，弹起来也很高，但是距离是很近的，
0: 啊，距离很近，
1: 这应该也是何老师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0: 很常见的情况啊，有的是往地上摔的，有的往天上扔的，什么都有。
1: 对对，
0: 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问题。
1: 嗯，
0: 后面一个呢是一个叫做双脚连续跳。
1: 嗯
0: 啊，双脚连续跳就是两只脚并拢在一起啊，连续的跳过一些小小的障碍物啊，它在地上铺的很短，做一个标志也行啊，连续的跳过去，
1: 间隔很短，
0: 间隔很短，连续跳过去。这个除了反映你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和耐力之外，它也看你的协调性，因为你是连续蹦，
1: 对，
0: 两只脚
1: 双脚同时嘛，
0: 啊，
1: 对，
0: 你要一只脚一只脚蹦呢，这是违规的。
1: 对，
0: 然后两只脚倒换着蹦，就跟跑步一样呢，也是违规的，必须得两脚并拢连续跳，
1: 嗯，
0: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
1: 他未必能做得出来的。
0: 对，一个是理解起来他可能有一定难度，再一个他做的时候呢，可能确确实实也是做不好，
1: 就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嗯，
0: 对，涉及到协调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过程。
1: 对，
0: 后面呢一个叫做坐位体前屈，
1: 嗯
0: 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也都需要测试的，主要反映了一个
1: 很多成年朋友也要
0: 啊都要做
1: 这个体质测试的时候。
0: 成年人对他有坐位的，也有立位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到啊，这个柔韧性其实可能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
1: 不管什么年龄段。
0: 对，因为我们前的测试，嗯，既然说到这儿了，包括在幼儿园的测试，包括在小学的测试，嗯，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柔韧性是一个挺差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1: 大家所有的
0: 共性的问题，
1: 哦，
0: 啊，然后其中呢可能男孩子更差一些，
1: 是的，
0: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身体素质的发育啊，一般来说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男女的这个性别差异才逐渐显现。
1: 嗯，
0: 但是就很奇怪，就是在柔韧性这个方面，你会发现，那青春期没有到之前，就是很小的孩子，
1: 哦，
0: 他的男女生的柔韧性就已经有非常非常，显著
1: 的
0: 这种差异了。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好，而且
1: 他
0: 这个差异越来越显著。
1: 会不会也是因为女孩子就像您刚才说，在青春期之前，
0: 嗯，
1: 小女孩大部分基本上都会学舞蹈，然后舞蹈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这方面的柔韧性的一定的训练啊，但男孩可能学这个的就比较少啊，所以也会有像您说就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了。
0: 那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虽然我们聊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猜测，但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你像这个小女孩往往是比较做一些柔软性的这种活动，像舞蹈呀，
1: 嗯，
0: 像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男孩子呢我通常喜欢一些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
1: 对，
0: 打球呀，然后踢足球呀，打篮球也好，这样的活动呢会让他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强壮一些，
1: 嗯，
0: 所以你在一些力量性的项目来说，哪怕没到青春期，男孩子有可能也会慢慢的比女孩子强，
1: 嗯，
0: 但是呢正因为这种力量性的项目对于柔韧性的锻炼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的效果了，所以说他在这一点上就不会表现得很突出。
1: 再加上我们到了，嗯，像您说的青春期之后啊，这种差异
0: 就越来越显著了，
1: 明显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激素的作用之下，那么你即使不锻炼的话，你体内的身体的成分、肌肉的成分，男孩子也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到了特定年龄段以后，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锻炼。
1: 对，
0: 提示我们这一点
1: 是
0: 啊。那么说到素质方面的最后一项呢，叫做走平衡木。
1: 嗯，
0: 走平衡木是在一个比较低矮的，因为怕孩子摔到嘛。
1: 对，
0: 但是很窄，大概10厘米。十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1: 那比如说是不是和我们差不多街边上走
0: 马路牙子是吧，
1: 马路牙子啊，
0: 比那个好像还要稍微再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哦，
1: 对，
0: 站在上面去，然后两只脚前后交替着一直走完这样的一个平衡木，
1: 嗯，
0: 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平衡能力的测试了。
1: 嗯，
0: 这个孩子们之间的表现的差异也特别的明显，有的孩子站上去以后他可能站在上面就左右摇晃，就有可
1: 不敢走，
0: 不敢走，然后就老怕要摔下来这种状态。而有的孩子呢可能就站上去以后很快的刷刷刷刷刷走过去。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些测试上我们有一些数据就显示他这种个体差异就特别大。
1: 嗯，
0: 你看有些项目来说，比方说这种10米折返跑啊，像这样像立定跳远这种相对来说容易掌握的项目来说呢，可能孩子之间的差异就没有那么明显，肯定也是有的啊，
1: 嗯，
0: 但是像这种走平衡木类的这种项目来说呢，这个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就会非常非常的显著。
1: 嗯，
0: 但这个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体质，这是我们说的这种体质测试的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在很多幼儿园去了解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老师也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幼儿园的老师重视这个体质的反映的几个方面，一个来说呢，他会在课程安排上，
1: 对，
0: 会专门安排一些体育活动的课。
1: 嗯，
0: 这个不是说我们平常理解的说这个到了几点钟了，然后老师带着孩子出来做个操，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有专门的体育课，这个不是强制的，所以有的重视的园他就有，有的不太重视的可能就没有这么一项内容。在这些课程当中呢，他有的也会专门请一些有体育资质的老师来上课，因为幼师来说可能很少有专门就是体育院校或者是一种体育背景培训出来的专业的体育老师给他们上体育课，这种情况比较的少，所以他们不管是从第三方也好，还是通过一些其他途径也好，请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来上课，这可能就体现出来这些园对于孩子这种体质啊运动来说非常的重视。
1: 嗯，
0: 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可喜的地方，就是入园的时候这孩子啊，他刚一入园，因为他没有练过嘛，
1: 对，
0: 这些指标出来一测啊，这好像就是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他这种体育课呀，这种锻炼一跟上了以后非常明显，那第二年你再去测的时候，那就是效果就是突飞猛进的，
1: 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啊，
0: 质的飞跃。
1: 嗯，
0: 而且这种项目呢跟大点的孩子的这种比如说像中考了要考篮球足球排球，我们要专门去练这个不一样，这个幼儿这些孩子呢，你就让他在外头玩，去爬去跑去跳，
1: 对，
0: 这些项目他都能提高，
1: 是，而且提高的真的是很快，
0: 很快，很明显
1: 的，对，
0: 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在幼儿这个阶段来说，真的是一个如果用投资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低投入
0: 对
1: 高回报
0: 高产出，对对对
1: 对，
0: 而且这种东西呢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当你的孩子在了小学特别喜欢运动，运动特别出色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这是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打下的这样一个基础和种下的一个种子，
1: 对，
0: 很多人想不到，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反过来说，那如果在幼儿的这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培养的话，尤其是这种刚才我们讲的体质这方面，我们素质方面包括了有一些力量和耐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是锻炼了你的一个身体的基本的动作的技能，
1: 对，
0: 让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学习一些更复杂的运动。基础打不好的话，有的家长说孩子小时候也没练过这些，那上初中上高中不也一样能打球吗？可以，但是你很多基础没打好的话，你基本的动作是做不到位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他哪怕是自己玩啊，不是专业训练也能把某项运动玩得很好呢？
1: 嗯，一旦练好的话它一定是相通的。
0: 幼儿的体质它会影响到他将来年纪更大一些了以后他的整个这个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就会针对幼儿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具体的举措，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他们的体质健康状况。
1: 嗯，
0: 那么体质呢它是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状态，实际上来说影响体质就是说它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体质或者是造成它一个不良的体质呢，其实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但这里面呢可能也包括一些我们讲到的营养的因素啊，但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城市的孩子来说，营养不良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凸显的问题了。
1: 对，
0: 反而来说是他的身体活动的一些方面，包括他的一些动作技能的锻炼，包括他一些锻炼的行为、身体活动锻炼的行为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影响他体质的一个更加主要的因素。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于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就专门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呢，他有一些特定的指南，这里面呢我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指南专门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可能应该说是最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指南了。
1: 对，
0: 他对于学龄前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有这样几个建议。一方面来说呢是关于运动这方面的，运动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儿童啊，就是小学生以上的这个阶段啊，儿童青少年他的身体活动我们建议是每天60分钟的中等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对于幼儿来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他这个时间是要达到180分钟，就是每天、
1: 要更多的，
0: 要很多的，每天要180分钟的时间做身体活动，而其中这180分钟里面呢，有60分钟是强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这是关于他的运动的方面。而关于他的不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幼儿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关注他的一个静态的行为，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这个年龄。

0: 然后上了幼儿园以后，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时间，它会发生在这种静坐的状态之下。
1: 嗯，
0: 经常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家长有时候在家会给孩子一个 iPad， 或者是给他打开电视看动画片，这个孩子就会安静很久。
1: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会觉得比较欣慰，这孩子没有捣乱。但是你没有想过，这安静安安静静的这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看那些动画片，看那些内容，就看了这些内容，我们先不谈啊，就是整个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那个身体活动状态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
1: 嗯，
0: 孩子，我们应该鼓励他尽多的运动。刚才讲到的180分钟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对，
0: 啊，要180分钟以上的。所以你想，如果他大多数的时间是花在静坐的行为上面的话，那他运动的时间一定会相应减少了。
1: 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静坐行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这种静坐的时间累计不要超过60分钟，就看电视 啊看手机啊，这些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
1: 对，
0: 都加起来，就从早上他睡醒了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不要超过60分钟。除了说关于动和不动这两个方面，他还更主要的强调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孩子睡觉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睡眠来讲，我们说睡眠是一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阶段，这个时间阶段呢而且是最经济的。你白天可能吃饭的时候还考虑他吃什么，吃的质量好不好，然后吃什么东西才能够有利于他更好的成长。
1: 嗯，
0: 但实际上来说，如果你做好让孩子睡眠睡好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
1: 对，
0: 他在睡觉的时候你什么也不用给他吃，只要让他在那安安静静的去身体自己的去生长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孩子呢每天要有10到13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
1: 哦，
0: 嗯，这个里面呢可能也包括白天的一些午睡的时间，比如说在幼儿园他有午休，
1: 啊，
0: 晚上回家要这个睡觉。高质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来说，就是这个睡眠的时候它是比较的
1: 沉
0: 睡，
1: 哎，
0: 啊，就加上我们老百姓话说就是沉睡，睡得比较熟。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尽量睡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觉吧。简单点说是这样。嗯，比如说晚上睡觉，他如果能连着睡8个小时。那肯定比如说他2小时醒一次，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1: 嗯，是，
0: 而且这种高质量的睡眠可能也要涉及到，有的孩子可能我知道他可能比较怕黑，有的家长就喜欢给他开着灯睡，
1: 对，
0: 啊，或者是点个小夜灯之类的。实际上如果来说这个孩子能够适应和接受的话，应该逐渐的培养和锻炼他关着灯、黑灯瞎火睡觉的这样的
1: 一个
0: 状态，
1: 正常的
0: 比较黑的情况之下，
1: 哎，对环境之下来入睡。
0: 啊，对，因为这些灯光呢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他自身的一些
1: 生长激素啊，
0: 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一个节律的问题啊，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像几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学龄前儿童，就是3到6岁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嗯，
0: 但是同一时间，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就会比较关注啊。既然是建议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幼儿，他的这种身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大范围的数据呢，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啊，就是国内来说。我自己呢做了一些在北京地区做了一些这样的调研，我们是用的是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就是加速度计。就有点像一个小的计步器一样，但是比那个可能要复杂很多，戴在这个腰间啊，然后

0: 这个数据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1: 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好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9: 见过自己丢
3: 了
9: 一
3: 样
4: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听贺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做了一系列的数据调研之后，结果又是什么样子呢？
1: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结果是这样的哈，我们看到我们一直以为这孩子应该是多动少坐的啊，就特别好活泼好动的。但实际上来说，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测量的结果呢，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每天坐着的时间，就根据这个仪器测试的结果啊，因为你如果你的强度特别特别低的话，他认为你的是基本上在坐着不动的
0: 啊，
1: 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对，不算在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静坐的时间，基本上能够达到60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10个小时差不多，就强度特别特别特别低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觉得很可怕啊，就是接近1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孩子可能他在幼儿园的很多时间可能是坐着的，可能回家以后呢很多时间
0: 也是
1: 坐着不动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就是关于身体活动这一块，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他到底做了多少运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测试呢，主要是针对他在我们调查的这些几个园啊，并不一定反映所有的这个北京市的整体的情况。就我们调查的这样的一些幼儿园是这样的，他佩戴仪器在幼儿园待一天，他能够测量到的这种中等以上强度，就强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活动，累积大概只有33分钟。
0: 哦，
1: 幼儿在这个幼儿园里面每天待的时间呢，差不多是8个小时左右。
0: 对，
1: 而8个小时里面只有30。

0: 户外活动就等于说他运动了一个小时，
1: 对，
0: 并不是这样。他真正有强度的有效的运动时间可能就只有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累积起来一天也就只有三十多分钟。其实这是一个很让我们意外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嗯，但又是一个挺现实的、嗯、
0: 挺现实的事儿。那么关于这个幼儿体质来说，除了身体活动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身体动作技能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身体活动、动作技能和幼儿的体质这三个的关系呢，它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体质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状态，它需要有平常日积月累的这样的。

0: 它也会增长。但区别就在于，如果是能够得到一些训练的孩子的话，他这种增长会更加的迅速和明确。
1: 对，
0: 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性别的差异的问题。性别差异来讲呢，我们的这个结果基本上看起来是，在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比如说3岁的时候，各项技能的男女生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差异有一些技能的这种差异会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到了4岁和5岁的时候，女孩子在这个稳定性的这个技能的得分上都会高于男生。那么所以我们说那个在关于幼儿的这个体质促进的方面，具体的抓手，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的直接就在于这两个方面。
1: 嗯，
0: 一方面让他更多的去参与身体活动，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特定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提高他的动作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当然在这方面啊，其实贺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多方去来干预一下，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特定的年龄段呀，它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年龄大的孩子，像高中了，上了初中以后，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他的运动的行为习惯也形成了。另外一个呢，他的运动的自主性比较高，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运动，他可以选择去哪玩，跟谁玩，家长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但是幼儿的这个阶段，他年龄比较小，他不具备社交能力等等，他很多的行为是有限的。
1: 对，
0: 所以说他的这种到底能够做多少运动，其实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家取决于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幼儿园里面取决于他在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环境。这是最主要两个方面，因为他自己不具备这个其他的安排，
1: 自主
0: 活
1: 动动性现在还没有
0: 他也不具备这种条件。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想做好这种有效的促进他的这种活动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抓手就在这两个方面。在幼儿园来讲，我觉得首先来讲还是领导重视吧，这点很重要啊。包括在这种体育师资方面，我们调查又发现国内的这种幼儿园专门的体育老师基本上都很欠缺，小学、初中、高中等等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体育老师在教，但是幼儿园唯独幼儿园是个例外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幼儿园来说它有很大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1: 对，
0: 可以去做。这是幼儿园这一块。那么家长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或者说同等的重要，或者说是更加重要，就在于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他的很多行为习惯是潜移默化的，
1: 对，
0: 家长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的很多的习惯是跟家长学的，他完全是一个模仿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有意思的身边的一些情况，就是这个父亲孩子可能会特别像，说这个像呢并不单单指的是他长得像，他的形态神态都很像。
1: 对，
0: 如果这个父亲呢天天回家以后就往沙发上一躺啊，抱着手机看电视，这孩子有时候你会看他也是这个状态。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父亲走路这个比较驼背啊，含胸啊，小朋友可能很小的时候他走路也是那个神态，很奇怪。这就说明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其实一个模仿的过程。那运动的习惯也是这样，如果家长是没有这种运动习惯的话，那孩子第一点来说他可能就失去了一种运动的机会。
1: 对，
0: 因为你不陪他去他就没法去啊，他根本就不具备这种自主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他通过这种模仿，他也就慢慢的像这种成人一样就比较好静，
1: 形成这种习惯了
0: 吗？对，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所以说在家长这块来说呢，首先可能就是要转变这种意识，可能要更多的参与进去。我真的把他花的这个时间陪伴上，有的时候你哪怕是不去报什么特定的这种什么足球班、篮球班，
1: 就
0: 只要你
1: 陪
0: 着
1: 他
0: 玩，只要都陪着玩，其实就是有效果。
1: 对，
0: 当然这个可能是需要家长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里头。
1: 对，
0: 但是这个投入我觉得是很值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如果在条件允许的基础之上，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些更多的这种运动的环境，就更好了。

0: 觉孩子们在上小学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常常说的比如说肥胖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却一直在呈一个增长的趋势，这些问题其实都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活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呢其实这些问题也关乎着他们体质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听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对，说到这个话题的延续性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讲体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对，
1: 既是包括小朋友，也包括成人，也包括老人。
0: 对
1: 啊，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小朋友这个年龄段呢，说我们会分得更细一点，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的身体的机能状态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所以从这个幼儿园呀、到这个小学呀、甚至到初中啊，你会发现这孩子不断的他的这个身体发育的不断的进行变化，
0: 就是变化会很大
1: 很大、对
0: 对
1: 对，短期内的变化比较大。
0: 是，
1: 那么这个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年一直特别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当然不同的人关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哈，这个家长呢可能就会关注我这个孩子到底测试这个结果怎么样啊、分好不好啊，然后如果将来到涉及到这个中考啊，
0: 小升初的时候、
1: 或者是什么时候，对对对，会不会说产生这个构。

0: 但是前提是你得有环境或者条件的变化才行。如果你的这种用眼卫生一直得不到改善的话，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这个近视这个问题呢，其实体育可能也能够在里面做一定的贡献，因为很多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户外活动比较多的孩子，他的这种近视发生的情况就会比较的少。
1: 嗯，
0: 啊，这个里面可能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个来说，从时间的分配上来讲，如果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做户外运动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大部分的时间长时间盯着书啊，盯着这个电脑看
1: 啊，
0: 可能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户外的这种自然光线的刺激，可能对于我们视力的这种恢复和发育，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正向的影响的。所以综合来说呢，这种纠正视力，除了我们这个经常讲的用眼卫生的问题以外啊，采光的问题啊，然后等等这样的问题以外，其实多参与一些户外的运动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从这角度来讲，你体育运动不光能够改善孩子的体质，可能甚至是带来一些更多的健康益处，包括我们大家都关注这个近视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呢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啊，我们在北京市啊找了有四个行政区的四所小学，
1: 嗯，
0: 我们做了3年的追踪的一个研究。追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孩子在1年级到3年级，这是他这个基线，就是他第一年我们测试的时候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些孩子从1到3年级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1: 就是一直在跟踪嘛。
0: 啊，对，然后我们2年、3年每年测一次，然后看他们的体质变化，还有他相关的影响因素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鲜出炉的，我们刚刚分析完的一部分结果啊，可以在这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虽然这个规模不是很大啊，但是是因为它是一个3年的追踪，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吧。这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个体质测试主要还是包括咱们国家规定的那几项，像这个身高体重啊，然后我们计算了一个身高体重指数啊，包括肺活量啊、坐位体前屈、50米跑、跳绳、仰卧起坐等等。这里面呢只有一项是我们额外加的，就叫做它这个学术名称叫做最大摄氧量。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孩子的这种心肺耐力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具体的测试方法呢，就是有点像类似于悠悠测试，可能有的听众可能比较熟啊，知道什么是悠悠测试，但是这个是儿童版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20米的距离上设置标志筒，然后让孩子呢按照一定的节奏，我们会放一个音频啊，特定的音频，按照一定的节奏在20米的距离上做往返跑。
1: 对，
0: 这个节奏呢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你

0: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你随着身体发育啊，你即使不做任何运动锻炼的话，它也会有一个自然的增长。
1: 对，
0: 所以
1: 身高体重在逐年的增长，它这些肯定也是要跟着
0: 相
1: 应
0: 的增
1: 长嘛。
0: 所以这个呢，并不能够说我们做的有多好啊，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嗯，
0: 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点，另外一个数据需要指标，需要那个强调的话，就是这个最大摄氧量，也就是我们通过20秒往返跑来反映了这个心肺功能这样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这个值呢，它这个数据呢，数值呢，应该是越大会越好啊。这个值是在48.7。47.6，我们看到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它的心肺功能是在下降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测试的样本而言。而这种心肺功能它跟什么有关系？当然它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了，比如说你的体重如果特别大的话，可能这个会受影响。
1: 对，
0: 然后你的耐力差，然后体能差的话，它也会受影响。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在有的节目当中可能也讲过，这种心肺功能是对人体来说啊，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1: 对，
0: 反而你整体的运动能力和这种运动的潜能
1: 是
0: 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会发现它是在降低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而这个为重视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指标它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的。
1: 对，
0: 这样。有的指标如果你锻炼了也没有用，可能你重不重视可能也差别也不大。
1: 嗯，
0: 但这个指标呢，通过锻炼它是可以会明显提高的。
1: 对，
0: 我们在测试当中也看到特别明显的差异，就有的孩子就是做这种20米的往返跑哈、啊，他可能只跑10趟，就是跑过去算是一趟，翻过来算是第二趟，跑十趟也就是说他只跑了200米，加在一起就只跑了200米，就这样就跑不动了，
1: 气喘吁吁的。
0: 有的孩子很恐怖啊，因为我是自己啊跟着孩子跑过，我第一年的时候跟着孩子跑，那时候跑的时候我好像只能跑到50趟，其实那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绩啊，但是已经跑不动了。当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跑得比我多，就是我已经跑得不动了，实在撑不住了，我下来了，那孩子在上面还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然后我们下来又问我说，孩子你这个是平时有锻炼吗，还是说你干嘛的？
1: 嗯，
0: 有的孩子就说啊，我是足球队的、
1: 啊、
0: 我是什么田径队的，我是什么什么队的，好多都是这种孩子。所以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这种体育锻炼来说对于他们这种心肺耐力的这个促进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0: 而那些这个跑得特别短的那些同学，通常
1: 基本上问一下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
0: 对，然后其实有的是你不用问就能看出来了，整个体型来说是胖胖的 这种状态的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呢拿出来强调就在于这儿啊，其实通过很好的运动锻炼的话，这个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的。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何老师分享的这个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个话题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也是通过何老师的这个介绍，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了解啊，我们这个从娃娃抓起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么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考量一下孩子们的这种体质健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做到了从娃娃抓起，真正的意识到了从娃娃抓起的这个重要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觉悟并且有所行动。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贺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贺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曹魏。

这黄浩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刘禅降阶相迎，把巫婆请到殿中，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嚯，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儿一坐，刘禅给她下拜。黄浩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着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声，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蟠桃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她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浩在旁边一问刘禅的医生，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她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声起来了，一屁股坐到龙书案上去了，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簪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她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她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她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浩，黄浩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识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说完了这句话，他嘣儿把这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黄浩，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哦，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啊，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皇后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皇后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他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是冰凉的，他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皇后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琪玛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叔，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叔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钟会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着这事，俩手一扶帅案，腾楞一下子站起来。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

扫墓。啊，大伙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拈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会儿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40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泽。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这消息就传出去了，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儿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

人马西取汉中，杨安关是咽喉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杨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招。

降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蒋维上表告急呀、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皇后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一万人马，奔汉中来了。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毅，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

他也不相信曹问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黄浩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流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啊？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右撂。

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

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觉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爵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忠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伐西川，董爵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毅呀。哎呦，可把董爵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几员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的。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号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忠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个，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骄傲得不得了，也难怪呀。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就带这么些人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师宰，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

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了，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世纪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子，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世宰妙计，你我是立刻分。”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瓶。狄仁杰在科星园的房间中发现了很多的苍蝇。狄仁杰一看这苍蝇，心中咯噔了一下子，有一种想法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一挥自己的衣袖，嗡，把这苍蝇啊从天花板上赶下来了。这苍蝇满屋这么一飞呀，这个时候再看柯夫人，呼吸急促起来，脸色变得苍白。旁边的侍婢一看，夫人，你不舒服吗？这柯夫人呢，现在根本没有心情理会侍婢的问话了。这个时候，这个屋里的苍蝇嗡嗡嗡乱飞，柯夫人不由得倒退几步。狄仁杰一看这个情景，大家看，这苍蝇已经飞下来了。看来这个灯光对它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了。大家看看，这些苍蝇要飞向什么地方呢？旁边的潘师爷看着狄仁杰，莫名其妙，这说什么话呢？听不懂啊？难道说这狄老爷犯傻了吗？再看狄仁杰，仔细观察了这些苍蝇，一看有不少的苍蝇都飞向了那个大床那个地方。狄仁杰迈步也走到了这张大床，弯下腰来仔细一看这张床，奇怪奇怪，大家看，这床帘之上为什么也那么多苍蝇呢？这个时候，大家甩目往这张大床上一看呢，果然在这个床帘上也盯着许多苍蝇。这有的是刚刚落上去的，有的是原来就在上面的。就是因为刚才大家并没有在意，现在一看呢，果然如此啊！狄仁杰这个时候轻轻地用手把这个床帘给撩了起来。然后哈着腰，拿着灯往床底下一看，就见这张床的床底下，青石板上，好吧，密密麻麻布满了苍蝇。哦，狄仁杰点点头啊，我明白了，看来这些苍蝇是对地下石板发生了兴趣了啊。我看不是对石板发生兴趣了，看来这些苍蝇对这石板底下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兴趣了吧？就狄仁杰这句话话音没落，就听见后边啊的一声尖叫，扑通，这柯夫人呢一头栽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侍婢们吓坏了，赶紧上前跪在柯夫人身旁，一看这个柯夫人脸色苍白，而且满脸大汗淋漓。潘有德潘师爷慌张了：“哎呦，你婶子，你看，这柯夫人是不是触发了心病了？我们得赶紧去请郎中啊！”狄仁杰一摆手：“不用，让他在那里躺躺吧。”然后狄仁杰看了看侍婢：“不要管他，你过来，帮着我把这张床移到那边去。潘总管，我看你也过来吧。”这张床太沉了，我怕我们两个人移不动啊。这，甭管他，过来吧。这潘师爷呀，赶紧就过来了。三个人抬这张床，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张床啊抬到靠窗户那一边去了。然后狄仁杰跪下来，仔细的检查地面上的石板，一看这个石板呐，有点不对头。然后狄仁杰从方巾上取出了一根银牙签，用这根银牙签在这个石板的缝隙里剔来剔去，剔了半天，然后狄仁杰站起身来，对潘有德说：“看来呀。”

和一柄铲子来，不许与其他仆人说这里的事。你拿了就回来，听见没有？哎，这侍婢啊，早就吓破胆了，答应了一声，赶紧转身去厨房了。这个时候，这个屋里就剩下狄仁杰和潘有德了，当然还有躺在地上的那位柯夫人。此时此刻的狄仁杰表情十分严肃。他看了看潘有德，看来呀，这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啊，恶毒的阴谋啊！潘有德在旁边呢，仍然好像是身在无里雾中似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他还没明白狄仁杰的意思呢，狄仁杰呢也不给他解释，两只眼睛就盯着地板，然后慢慢的捋着自己的大胡子。时间不大，那个侍婢就拿来了刀和铲子。狄仁杰接在手中，跪在地上，

然后呢，把它们堆在一边，一数一共有六块。这六块石板刚好是一个5尺长、3尺宽的长方形。狄仁杰卷起衣袖，就开始用铲子把下面的松土往外挖。潘有德一看，哎呀，沈老爷，您不能干这个呀！我去叫几个人来。慢着，狄仁杰一摆手，为什么呢？因为狄仁杰的铲子呀，好像触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了。狄仁杰再往下一挖，呜，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臭味儿从这泥土缝隙里钻出来了，而且在这个泥土里露出了一块暗红色的东西。狄仁杰一看，潘师爷呀，那只不见了的下字衣箱就在这里。狄仁杰说着，当啷一声把铲子扔了，转身命令侍婢：“你赶快到大门口去，告诉管家，就说潘总管命令他火速到衙门去报事。”要衙门口立刻派4名衙役到这里来。你回来的时候，再从佛堂的香炉里给我把一把点着的香来，赶快去。哎，这侍婢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赶紧走了。这个时候，狄仁杰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潘有德、潘师爷呀，在旁边呢，还不知道怎么办呢，看了看地上倒着的柯夫人。我说，沈老爷，是不是请个郎中给他摸摸脉？这一直昏迷不醒，这人。狄仁杰一摆手啊，不必管他。我想这冰凉的地板上，让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你不用担心。然后狄仁杰用手一指下面那个红色衣箱，我要料得不错的话，她丈夫的尸体就埋在地板之下，他就是杀人凶手的同谋，或者说他就是杀人的凶手。潘有德一听，什么？沈老爷，这柯先生不是跳河死了吗？是我亲眼所见的，这怎么会？狄仁杰说：“可是柯先生的尸体并没找到啊，我可以断定。”当柯星元回到这个房间里服药之时，遭到了凶手的杀害。那我就搞不清楚了。要是说柯先生遭到凶手的杀害，那是谁从房间里跑出去跳的河呢？那一个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啊！这是一个相当狡猾的计谋。凶手把柯星元装进那个衣箱，埋在地板之下之后，然后又穿上了柯星元的长袍，戴上了柯星元的帽子，在脸上涂抹了鲜血，然后跑出房门，直奔花园。你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等着柯星元从房间的，又是同样的长袍和帽子，而且被他的叫声和脸上的血吓坏了。所以呀，你们一时之间谁也没有看清楚这个人的真实面目。他开始奔向你们所在的那个亭子，但十分注意不能跑得太近，所以在半路之上，他突然改变了方向，奔向河岸，然后就跳进水中。我估计呀，他潜在水中，顺流而下，直到发现岸上。

柯清源之后，顺手将冷钱错交给柯清源的那本账本也偷走了。昆山身体虽然瘦小，但这个人的水性也许不错，或许杀死柯清源的凶手就是昆山。那他脸上的血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自己把自己弄破了头流出来的？有这个可能啊。或许啊，他用柯星元的血涂抹在脸上，也有这个可能。正说着话呢，那个侍婢女来了，手里拿着一把点着的香，战战兢兢来到狄仁杰面前。大人，这是香。好，狄仁杰一指潘有德，潘师爷，你拿着香靠近我的脸，咱们看一看这个柯星元是怎样被害的。潘有德按照吩咐，就从侍婢手中接过那把香，靠近在狄仁杰面前，用手擎着。狄仁杰呢，用一块方巾掩盖了鼻子，然后把那暗红的香盖上的浮土给铲了去，然后又在这衣箱的周围这边上又挖出一部分，否则的话这个香盖没法打开啊。挖出来一部分之后，然后狄仁杰跪下来撕去贴在这个箱盖四周的油稿布。那年头没透明胶带啊，要是有透明胶带的话，我估摸着得用透明胶带缠着。然后狄仁杰用这个铲尖把这个箱盖就给周开了，往上一周啊，这一股恶臭这冲鼻而来呀，尸臭味，这世界上最臭的东西就是尸臭。这潘有德立刻用袖子把鼻子给捂住了，然后使劲地舞动着另外一只手中的香，好让这个香烟呢冲淡这些臭味，冲不淡，这一混合更难闻。然后两个人同时望着香里一看，就见这个香里啊有个瘦瘪的男子尸体蜷缩着塞在这个箱子里边，身上就穿着内衣，灰白的头壳光秃秃的，左肩甲下露出了一把刀柄。狄仁杰这个时候用铲尖把这死者的脑袋一拨了，这一拨了脑袋巴拉往旁边这么一转，这个脸呢就露出来了，脸正对着狄仁杰和潘有德。潘有德一看，柯星元，潘有德当时啊是失声大叫，恐惧和激动使着潘有德的脸色大变，呼呼直喘出气。

我今天捉到了昆山，就能拒结此案，然后我俩一起同去登州也不迟啊。哎，好，那沈大人，那您现在啊，我还有事儿，我现在就走了。你回衙之后，就把我们发现柯兴元尸体的一事草撰到一个呈报的手本上，你我画了押，明天在公堂之上，这就可作为当堂的证词了。哎，好，就这样，狄仁杰告辞了潘有德，出了柯兴元的家，然后狄仁杰直奔凤凰酒店。到了凤凰酒店一看呐，哎呦，这凤凰酒店里面呢，那帮子闲汉乞儿赌的赌，闹的闹，灌黄汤的灌黄汤，一个都没睡，笑声、叫声、闹声、骂人声，哎呀，是纷纷入耳啊。狄仁杰现在心里非常高兴啊。哎，这个案子总算是差不多结了。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要打听一下这个昆山的消息，把这个昆山给逮住。逮住了昆山，这个案子就可以拒结了。狄仁杰往堂里一看，就见堂里呀，有一桌正赌博呢，乔太和秀才在一旁坐着观局，牌军呢坐在藤椅之上，燕香呢在旁边坐着。给这牌军正唱小调呢，牌军一边听一边晃脑袋，一边打拍子。哎，抬头一看，狄仁杰回来了。哎呦，胡子哥，哎，抓贼的回来了！你那个贼抓住了没有啊？狄仁杰过来拉了把椅子，然后坐下了。哎，贼呀，哼，是谁都没查出来呢，叫我到哪里去抓呀？这个时候，乔太一看狄仁杰回来了。赶紧从柜台里面取出两只酒杯，给狄仁杰倒了杯酒。哎，先生，喝杯酒解解乏。狄仁杰看了一眼乔太，哎，昆山来过吗？嗨，那家伙连个影都没见过。狄仁杰听到这里呀，把酒杯往桌上使劲一搁，看那意思，非常的恼火。哎，我后悔没听你对我的忠告啊。把他给放走了，但我不懂啊，他为什么就不来了呢？这个人相当狡猾呀，他一定知道衙门既然逮捕了冷钱，就会马上发布告，停止他柜坊的业务，查清冷钱财务的账目。如果这样一来，天宇金饰的两张坯子马上就要作废了。如果等到他作废之后，这昆山再来，哼。还有什么意思呢？狄仁杰好像在给乔太说话，又好像呢是自言自语。说完之后，狄仁杰抬起头来，向那些赌徒们大声问道：“哎，各位兄弟，大家谁知道到哪里去可以找到那个昆山呢？”那几个赌徒还有那个秃子互相看了看，都把脑袋一拨了。嘿，胡子大哥，就那家伙，从来没一个常待的窝呀。我估摸着呀，现在呀，就这家伙恐怕正搂抱着什么山猫野兽，在这个石头缝里睡觉呢。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耍了个嘴皮子，哇！这些赌徒们是一阵哄笑啊。乔太就问狄仁杰先生：“这个狗杂种还干过什么别的害人的勾当吗？”“可能这家伙还杀过人呢。”“哦，怎么回事？”狄仁杰就低声的把柯兴元家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乔太。乔太听罢，把头一摇啊，先生啊，我认为呀，这个昆山他不会是杀害柯兴元的凶手。哦，为什么呢？这个人呐，不可能跳进那个河里去。我仔细观察过那条河，水流很急呀，河里头。到处都是大石头块子，就像狗牙一样，还有许多危险的漩涡。跳水的那个人能顺着水流向下游，然后又在无人。

0: 当时正等着另外一个人，哎，我当时啊，不是把这柯夫人当做一个妓女了吗？我就把她的话呀，理解为她正等着她意中的客官呢。那个人也许就是她的情人，很可能啊，那个人就是谋杀柯星元的直接凶手。而这个昆山呢，我看就是他们的一个帮凶。说到这里呀，乔太好像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哎呦，对了，哎呀，先生啊。哎，说到这里，倒提醒我了。那个柯夫人不是说了，说她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嗯，狄仁杰说他离不开了，我已经把他关进监牢去了。事情很清楚，他是同谋犯。明天我将助审这个案子，审理完毕，退了堂，我就陪滕县令一起上登州。接着呢，狄仁杰又将关于冷德和他的情妇两次去秘密妓馆，关于那个监视他们的神秘人物，以及他认为那个情妇根本不可能是滕夫人等等想法，全部告诉了乔太。乔太听得频频点头啊。狄仁杰说完这些，抬头又看了一眼乔太，哎，你今天下午有什么进展？嘿，先生啊，我今天下午啊，进展也不错呀。开始啊，我先把您的信交给了军政司，谁知道这个军政司看了说呀，说这一类材料在县卫司，我又跑到了县卫司，哎，县卫司呢又推说在军政司，互相的踢来踢去，他就是不办事儿。我正着急呢，哎，我正好碰到了一个老相识。
1: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at
6: nigh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7: 被自己又能
1: 马斯克维尔，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

对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

0: 做最后一期的体育广播的雄鸡，因为第一期是2002年的1月1号是我想我今天给他盖上一关子吧，给铲最后一锹土，2:30就醒了。
1: 嗯，欧克
0: 彻夜没未眠，
1: 你这世界杯后遗症啊？
0: 不是世界，是有后遗症的成分，但是2:30就醒了，
1: 嗯，
0: 就怎么都睡不着了，想听相声，听交响乐，一般都能着，没着啊，瞪着眼睛，
1: 因为您没有检索谍战剧，
0: 对对对对，就是没瞧谍战剧，
1: 是
0: 啊，所以
1: 相反我呢就睡得特别踏实，
0: 对对，
1: 我想以一个好的状态来和大家做咱们以北京体育广播以名义哈来进行的雄鸡畅销的最后一期节目，
0: 谢谢5421说这瓶子一脆落泪了，听了很多年啊，嗯
1: 嗯，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嗯嗯，那今天咱们就这么安排吧。有关您关注的，说说国安吧，不少朋友都在今天还在关注国安啊，包括昨天女排啊，
0: 对对对
1: 啊，咱们一些关注的焦点事件，子昂你多说点儿。至于过往以及未来，我跟梁老师多说点儿。
2: 行，那咱们
0: 还有过往吗？不，有过往，还有未来吗？
1: 必须得有未来啊，
0: 必须得有未来。好，嗯，
2: 还是换个阵地。那咱们今天这个也是。走流程，先走流程。
0: 哦，
2: 跟大家说，
0: 你来造军来了耶！
1: 啊，造军，
0: 哎，你来造军，啥呢？造军，
1: 哎，扔了我一个，
0: 真啊真
1: 啊，扔了我一个。
0: 好，
1: 来说说我们北京的天气啊。自从梁老师不在以后，没人说秋裤这事儿了。我后来也明白了，因为年轻人不穿秋裤。
0: 嗯，
2: 还是穿的。
1: 你穿吗？我怎么没见你穿过呀？
2: 秋裤穿里面肯定是见不着了呀。
0: 对对，你
1: 是这孩子冬天
0: 穿外边，
1: 这孩子冬天都是光脚穿鞋来的。
0: 啊，对对对。
1: 来说说今天天气哈，今天已经来到中伏，今天第三天了哈。提示您，早晨大部分地区还是有轻雾，能见度差，白天以及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但是雨量不大啊。天气比较闷热，还是提醒您防暑降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北转南风2-3级，到了晚上呢，北部山区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我记得梁老师，你以前说过哈、啊，只要是晚上到25度，那特别闷。
0: 到晚上25度就没法待了。其实，我就一直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哈。
1: 嗯。
0: 到了夏天，其实在北京的周围，
1: 嗯，
0: 能够避暑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太原，你再热。白天也能到33-34度，晚上哎，一般都在20度上下，21-22度。还有一个地方，呼和浩特、
1: 嗯、啊，那是他的老家。
0: 对，就呼和浩特，你怎么着都是20度，或者是这个21度，就是你在22度之内，你都是可以，这个晚上不用开空调的，
1: 舒服的入睡。
0: 舒服的入睡，25度
1: 以上，不用2:30就行。
0: 不用2:30就行。对，所以我就觉得。要想避暑，还有一个地方，革命圣地，
1: 延安。
0: 哎，你我天天关注天气预报，就是最热的时候，它也在19度。
1: 嗯，
0: 我曾经去延安，夏天跟这么当时台领导一块去的，他机智的带着一件这个运动衫，像子昂穿的，就机智的带着，我就穿一短袖。8月份呢，我觉得
1: 应该抖抖搜搜去了
0: 啊，我不知道晚上给我冻的呀，所以。要想避暑啊，反正早上起来也没什么事儿了，也不听，没节目可听了。呵呵，您去内蒙古，去呼和浩特，去太原，去延安。
2: 现在。

0: 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已经打开了，欢迎大家。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今天的两个话题，当然大家已经在听听 FM 在互动了哈。第一个还是肯定聊国安啊，前一天晚上比赛的，那第二天早上一定大家都特别想聊。客场2-2啊，您能满意吗？反正不满意呢，肯定是因为让二追二了，被追上来了。满意呢，是不是因为人家这个领头羊？其实，对吧？咱们在
0: 看是2-0的时候，觉得这领头羊有什么呀？结果一回头给人追回来。
1: 就今年这个成都蓉城好多次了，就是开局不利，但是呢，总能在最后那么几分钟拿个一分，甚至是绝杀个三分的。
2: 但是他现在也是加上这场，他5连平了。
1: 对，
0: 是的，
1: 联赛4连平，
2: 联赛四啊
1: 四四轮不胜。
2: 对。四轮加上足协杯是吧？他就实际上他现在但是人家依然遥遥领先，所以这就是人家今年的基础打得比较好。
1: 对，
2: 而中赫呢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刚开始那几轮因此这心里的乱啊，算
0: 从地下室开始往上打的，那能一样？
2: 对，所以中赫呢今年可能好了，应该在前5哈，差一点可能在7-8，就这么徘徊着吧。
1: 对，
2: 日子也不容易，小门小户的是吧？理解中赫，
1: 是。那今天第二个话题呢，大家在听听 FM 上肯定也都看到了啊。这个最近有很多，由从世界杯开始呢，这个最后一舞这个词是非常火热的一个新梗啊，新词儿，就是很多的诸神真正的黄昏嘛。这次很多球星踢完也真的是退了，所以说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今天呢也是兄弟唱晓的广播版的最后一舞了，留下您想说的吧。
0: 很多朋友哈都在我们的各种平台上，梁老师主要看的是咱们
2: 综合的，我这是综合的，
0: 什么都
2: 能看见是吧？
0: 因为很多人通过抖音也在看哈，有人说就在咱们隔壁新华保险上班，都20多年了，天天早上上班听咱家节目，哎呀，这要是没有了，还挺不习惯的，
2: 挺不习惯的。
0: 不是没有了，咱们节目啊。我也只能说暂时啊，暂时咱们会在听听 FM 上继续早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体育的快乐。
2: 那叫雄鸡唱晓，
0: 对，就叫雄鸡唱晓
2: 广播。
0: 咱们就剩下雄鸡唱晓这壶了
2: 啊，对，就是家没了，孩子还在，但是是孤儿了，是吧？
0: 这个壶还在哈、啊。哎呦，还让您聊聊饺子馆的事儿呢。
2: 嗨，
0: 饺子馆这梗，
2: 对。大雄这也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0: 是的。
2: 对，这是来告别的，告别1025的，当然是。我前两天这事儿我还真是主动说的，因为是我开始的，我必须结束。这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0: 给大家一个交代。怎么突然来到了一个
2: 不
0: 的阶段？
2: 没煽情，就是想了一下怎么说。
0: 那你看十项全能，咱们家里人说我从2006年有车就开始听咱家节目了。所以您对刚才小公鸡那段特熟对吗？
2: 对，有 CJ 说他瞎果乱，我记得这个名字啊，
0: 都记得，老人今天全会来的哈。
2: 对，就连咱们家里过去有个研究员。这你肯定不认识哈，研究员老爷子今年已经是88高龄了，前天给我发短信，还这个慷慨激昂，老爷子啊，
0: 那是身体贼棒，
2: 贼棒，是的，其实就是我还上班的时候我见过他，
0: 我也见过，
2: 来这做戏曲类的节目，他还关心戏曲，
0: 你看这个朋友说，30年前我躺在宿舍的上铺。Radio 里听梁叔浑厚的男低音聊国安，这一晃我都半百了。
2: 对，是，确实，大家原来我说过嘛，有一位听众说的特别好，说您陪着我们长大，我们陪着您变老，现在我陪着你变没了，你说这事儿，
0: 梁老师也得赖您，怎么陪着陪着陪没了？
2: 陪没了，对，就这如同说什么呢？是体育广播想到了2022年的1月1号开播，为这个就相当于这一个孩子嘛，这从备孕开始，我就为他操劳，然后他长到16岁。

0: 10年的时间了，
1: 8年，
0: 哦，八年，
1: 对吧？
0: 16年，
1: 一共24年呢。
0: 嗯嗯，
1: 这活蹦乱跳，大小伙24岁，这孩子他
0: 英年早逝，

0: 以后还有其他的节目都在吗？简单再跟大家说一下哈 ，FM 1025是广播频率，很多朋友开车听的这个广播频率，我们从明天凌晨的0点就结束了，您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再收听到体育节目了。但是很快呢，1025这个频率会变成北京其他的这个。城市广播的节目哈，包括有关咱们北京发展的一些节目，您可以继续收听。那还有呢，就是怎么来找雄鸡？刚才我们的子昂也念到好多回了哈。虽然广播频率没有了，但是您有手机呀，手机让您下一个听听 FM 的 APP， 这是我们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您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雄鸡唱晓。可能这个收听的方式，有人说我拿着手机不太习惯，但是如此的媒体环境下，我们都要习惯，包括我和之后的子昂都要习惯。梁老师，你也要习惯哈。
1: 嗯，对对。南极说白发人送黑发人。
2: 哎呦，我天
1: 哪。好吧。
0: 梁老师头发还白，刚才有人说您是不是戴头套了？
1: 对，有人好，我出门老有人问我说您是不是染的，我还真没染。
0: 他头发比我还黑呢。
1: 我真没染，真没染，这可能这是基因啊，基因遗传造成的啊。
0: 嗯，目前咱们屋里仨人，我的头发白一点，其次是子昂，然后最后是您。
2: 我好像就在今年啊，
0: 突然
2: 说发现了我人生的第一根白头发。

0: 边或者是机会哈，去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祝福他们。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聊聊，您是当时听谁的节目就留在了我们这个频率啊？前两天我去带队，咱们去西藏，跟听众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有一个听众就说了，说哎，小丽，我是两年前才知道才有这么一个体育广播的，我特别后悔，我怎么现在才碰见你们呀？
1: 是是是，哎，再先说说钟赫这事儿吧。
0: 行，
2: 好，那就先说说国安的这个情况。
0: 话题一转，说说昨儿的比赛。
2: 对
1: 对对对，
2: 那说说昨天的赛果吧。这个咱们是在客场啊，成都蓉城是坐镇主场，在昨天的这个中超第二十轮的焦点战啊，19:35开的球，韩国裁判高亨进来执法的本场比赛啊，维尔主裁判是王迪。上半场呢，杨立瑜凌空侧勾打门击中横梁啊，错失良机。下半场呢，张玉宁是连下两城梅开二度，随后菲利佩神仙球扳回一城，韦世豪超级手抛球啊，直接抛到禁区里，又助攻索罗金头锤绝平，最终呢是成都是连扳两城啊，2-2战平了国安。哎呀，又是一个绝平，其实我还挺难接受的，就是我当时就想，我当时想，就是蓉城怎么能，我是觉得就是两队实力差距哈，我觉得打个平手没有问题，但我不太能接受，就是这个赛季怎么回事，蓉城多少次了啊，绝平绝杀的，
1: 他就是命好啊。可能我们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在最后一刻，就昨天晚上这个比赛结束以后，才暴雨如注，这两天都在40度以上这样的一个气温，而且您想想，就咱这天儿，现在31-2度，这个你刚才说难受还闷热，你想在40度同样的这个湿度下，那边也是90%几的湿度，然后你一下温度高上去，啊，八度，你怎么受得了？我就在这个节目前天以前的10天，我都在同样一个高温的地方，那37-8度的高温，那出门你就顺腿肚子流汗，所以昨天
0: 不出门就不出门了。
1: 对，所以昨天这个钟赫的问题呢，还是自己最后2-0领先多少吧，人会有放松一点点放松，对吧？就反正2-0了，都打到90分钟了，90-1了，2-1都90分钟，91-92分钟了，你还能怎么地啊？所以略略有一些放松，所以就恰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韧性，因为人家不想再输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钟赫队员的这个稍稍有一点点的思想上的懈怠，加上天气的这种炎热，体能上的缺失，所以才造成了这个问题吧。
2: 对，而且在被绝平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张玉宁，还有一个投桃报李的想传给发比奥，可惜了，
1: 对对对，
2: 自己打要是打进了也就没后面事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2-0一直被称为足球比赛的一个最微妙的比分，就看上去它微妙，是因为1-0大家都应该挺紧张的，那2-0

0: 这个我们也请体坛周报的王小瑞啊点评一下国安这场的比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本轮联赛国安队在客场是和成都中诚战成2-2啊，虽然整个比赛的过程可能让球迷觉得有点惋惜啊，让国安球迷觉得有点遗憾啊，毕竟是两球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啊被成都队追回两球。但结合国安队目前的伤病情况啊，目前的人员不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一分也足够值得欣慰啊。确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蒙哥马利也是受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影响啊。我们也看到了斯瓦伊奇啊，因为这个抽筋儿啊，这个体能上的问题，早早的啊就是踢到半场就被换下啊，确实他有接近一年是没有参加比赛，出现这样的身体状况呢也非常正常。而池忠国呢，其实在登场之后也没有啊参加比赛多长时间，就被换下。但是呢在国安队的替补席上大家也看到了，让蒙哥马利犯难的是有很多年轻球员啊，有很多 U20 的球员出现在替补席。其实这些球员在比赛当中很难得到非常关键的这种使用。包括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我们也看到啊，在林良铭、塞尔吉尼奥缺阵的情况下，国安队在两个边路啊是又用上了杨立瑜，同上邓杰夫打到了左前卫。实际上这都不是他们目前啊，特别是邓杰夫目前非常擅长的位置。而杨立瑜呢，虽然是右前卫出身，但本赛季以来呢状态一直也是平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国安队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是面临着很大的考验。但是呢必须承认的是啊，蒙哥马利到队以后对于国安队的整个调整啊，特别是这种比赛风格上的这种注入啊，确实是能够让国安队在逆境之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可以看到啊，国安队在很多场比赛当中，不光是这场对阵成都，很多场比赛当中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坚挺的咬住比分啊，甚至能够完成拿分。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

所以呢，当时有勇气去接这个队，我就觉得应该为小周他们鼓掌。这孩子们不容易啊，人家单枪匹马从这个外边来闯天下，是吧？然后

院里的平台，比如找棵树啊，或者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空旷的地方来听咱们节目。然后从那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成家了，也成为了单位的中坚力量。就跟我回顾这段时间说，哎呀，如果节目停了的话，我马上就想到我在北京这么多年。

0: 天，他也录了一段，后来这效果不太好啊，嗯，就没用。
1: 刚才呢，也有朋友说到了说，说杨晨啊、孟群啊，
0: 刚才还说
1: 王毅呀、啊，
0: 不是不是王毅，这不是王毅还会再出现，但是杨晨不会出现了。李轩不会出现了。刚才有人轩大爷还惦记轩大爷呢。
1: 最后一口必须是肉。
0: 对对对，还有拜拜，李大爷的拜拜。对，
1: 我们的前辈姚刚老师啊。
0: 对对对对，这些我们都不会出现在新的节目里了，对吧？
1: 我可能也出现一段时间。
0: 对，我不可能出现在 FM 叫什么？
1: 听听
0: FM 啊？对对对，
1: 不可以。你要适应新的形
0: 式。就像徐云龙一辈子都没转会过，
1: 嗯，
0: 对吧？嗯，只为国安，
2: 也是一人一城啊，
0: 一人对对对，
2: 一人一屋了，这
0: 对对对对，嗯，
1: 那看其他的朋友也在说，我现在都听收音机40年了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嗯
1: 嗯，梁叔你真年轻
0: 啊，是吗？
1: 对，看见您的
0: 不可能，就是
1: 白头发都没有，
0: 就是没有白头发而已啊，
1: 嗯
0: 嗯嗯，这个哈利他爸说您的无奈的呐喊至今萦绕耳边。
1: 无奈的呐喊，

0: 给我送花椒盐儿，你知道
1: 什么叫花椒盐？
2: 我当然知道
0: 啊！你吃吗？你吃这个？
2: 我不吃啊！
0: 吃过这东西啊？
1: 子昂会做饭。
0: 说实话，他给我送花椒盐之前，我没吃过。
1: 这然后爱上了是吗？
0: 爱上，现在我经常自己淘点，
1: 加点花椒盐儿再。
0: 不是花椒盐儿。
1: 是啊。
0: 其是不是？你看，你说
1: 你说岔了，
0: 说岔了，裤腿儿放屁两岔了。这花椒盐儿，它就是其实就是花椒那个盐儿，很新鲜的，拿回去蘸上裹上面炸着吃。
1: 是啊，
0: 不是那个
1: 盐，
0: 不是撒花椒盐，不是那个，
1: 不是盐儿，
0: 我不是是盐儿，嗨，
1: 是盐儿，
0: 盐儿不是盐，
1: 懂了。
0: 哎，你看青铜特意说了，跟香椿一样，这反应太快了，对，就跟香椿一样。
1: 哎，就像大家说的，有点这节目有点以前的味儿了哈。以前是生活大百科。
0: 对，就是我们那天谁还聊起来了？我们这是生活、体育、生活、婚恋、烹饪、这个不生理卫生综合服务类节目啊。当时有这么个定义。
1: 这朋友是 Pat Body 说，我是2004年来北京上大学的，那时候我就开始听体育广播，然后一直到疫情之前我就出国了，今年6月回北京。哎，您今天赶上最后一期了，您也是非常幸运哈。
0: 这还幸运呢。
2: 肯定比这个再过一两周，或者说明后天突然再
1: 一波没了，
2: 也不是没了，听着怎么不是体育呀？听半天。
0: 我觉得这挺悲催的，就是一直听着就突然断了哈，就是说回来再一调到这儿，耶，谁呀这是？谁家呀？哪屋的？
1: 都要习惯啊，都
0: 要习惯。不一定说还记得加一只小丸子，四季清香大铅笔
1: 啊，记得。
0: 哎呦，这个四季清香当时因为这个什么段子来的？四季清香大铅笔太逗了，那天就是早上起来看到这他发的这个微信
1: 是什么？一片火海
0: 啊？对对，敌人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这场比赛。我们打得好，就是敌人的前面啊，对手的前面，
1: 火海
0: 一片呀，一片，
1: 对对对，是不是？
0: 火海一片一片，对对对，
1: 这老梗还能捡起来，
0: 这是老梗还能捡起来，真的是不容易。好白的米说黑暗白案错了，哪有黑暗白案？我录的那小说叫黑，哎，你给我说
1: 白案红案，
0: 白案红案，哪有黑暗的？您这
1: 暗黑料理，
0: 暗黑料理了，您这个是，
1: 也有朋友说喜欢咱们家的激情赛场，确实是激情赛场和体坛夜话是我们两个拳头产品。
0: 好吧，该说说那谁了吧？
1: 说啥？
2: 说说
1: 女排吗？
0: 女排说吗？
2: 那就说说说说女排
0: 啊，说说女排，
1: 说说女排。
0: 别光闲篇，全是闲篇，这也不行啊。
1: 看女排确实挺着急的，
0: 虽然最后一期节目，但是咱们这个基本风格也不能变啊。那个
1: 骨架还得在，
0: 骨架还得在啊。
2: 那咱们先请李维给说一说吧。
1: 哎，对，李维现在是一直在跑女排，杨老师。
0: 哎呦呦呦，
2: 这是昨天下午的事儿啊。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3-4名的争夺战啊，在澳门进行的。那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最终呢是1-3输掉了比赛啊，拿下了本届赛事的第4名。我们来听记者李维发来的报道。
3: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攻，中国女排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庄宇珊和王皓谦轮番冲击对手的防线，双方全程紧咬比分，中队顶住了局末的关键分压力，以25-23艰难拿下了这一局，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第二局比赛之后，中队的主教练赵勇在局间接受了采访。
4: 第二局比较正常的发挥出我们队的技术水平，还需要在场上在各技术环节不停的给意大利压力吧。
3: 第三局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可惜中国队局末把握机会能力不足，以22-25再丢一局。第四局中国队在网口的拦防效果减弱，进攻失误增多，意大利队牢牢控制了局势，中国女排13-25大比分失利。对于能够拿下这场胜利，意大利队的球员安特罗波娃说，能够以一场胜利收官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我非常的开心，这场胜利意义重大，我格外想拿下这场比赛，和很多队友一样， 我从第一周赛事开始就跟随队伍征战，

0: 我认为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很高兴打出了更出色的排球。接下来中国女排将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将全力备战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这是记者李维发来的报道啊。昨天这场比赛可以也算是虽败犹荣吧。
2: 刚才有人说现在女排就这样，就是这一次确实就赢在了和美国队那一场，对吧？你要没有赢美国队，你进不了前四，对吧？按实力呢，确实我们现在应该在世界女排排在七八九十左右吧，对吧？应该第前八名以外。
1: 这次
2: 东道主嘛，所以你肯定进了前八。
1: 对，这次以第九的身份挤进来的嘛，
2: 对对对对，
1: 第八的波兰给挤下去了。
2: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女排呢，真的是处在一个交替的阶段啊。就是当年我就老说，我们五连冠，从五连冠当年袁世老、张荣芳、张世老加上郎平、郎世老、邓世老、邓世增他们，哎，带着女排拿了五连冠以后。我们从五连冠再到夺回世界冠军，17年的时间，陈忠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才拿回来的，对吧？那一之后又经过了，这五六年的时间，郎世老带领着中国女排才拿回了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冠军。所以，要有这个变化和起伏，因为我们一直在等，确实人家人才辈出，就是他，你无论现在土耳其啊、意大利啊、这个巴西啊，他们现在确确实实，你说走了一个卡尔库拉特，这次没来土耳其，但是人家照样拿冠军，对吧？所以实际上当年那球员在天津打过，他现在的一号主力，一号接应，还说还规划呢，咱说这中国女排哪能规划呀、没要人家是吧？所以人家先规划到土耳其了。所以中国女排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确实需要等天才，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天才的
3: 下一个朱婷。
2: 对，下一个朱婷也好，下一个郎平也好，对吧？你都要有这样，就是。其实你得凑到一块儿，你
3: 得有核心
2: 啊。袁心玥是吧？你我们期待着这些小花们里头吧，有人
3: 已经看到小赵蕊蕊的影子了，是不是？
2: 小赵蕊蕊那丫头，石家庄的姑娘啊，挺狠的。你看着就弱弱的，狠的，打起球来挺狠。别着急，别着急，给他们时间吧。
3: 对，小花们也需要时间来提升，
2: 对对对，
3: 需要打磨，
2: 需要一个强劲的这个攻击点，就是能。经常我们说能下分的人，
3: 咱们的核心阵容还需要打造啊。
2: 对对对，
1: 我们也是连线了孔宁老师，
3: 他还在呢，
1: 他也是
3: 梁老师
2: 哦，
3: 还说呢，
2: 小孔还说呢，
3: 小孔还说呢，
2: 好好好，我播过孔老师的中国女排，
3: 是不是？
1: 他是一阵夸啊，觉得还是、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3: 好，
1: 我们听一听怎么说。
4: 中国女排能够闯进这个总决赛的四强。啊，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超出了预期，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从整个世界女排联赛的这种表现，这包括从分站赛到总决赛，我觉得全队还是有进步。不管这个最终有没有太多的遗憾呀、还有很多争议之处啊，包括分站赛的起起伏伏，包括总决赛我们用这个老将啊，老二传刁琳宇啊，复出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惊喜，都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支中国女排。目前呢，这支队伍呢，实际上不能因为成绩不是很好，虽然没有奖牌，但是呢，就是说不能否认这个姑娘们的进步，尤其是年轻队员，在整个的世界女排联赛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你比如说我觉得进步最大的是副攻手王傲谦啊，类似于小赵蕊蕊，那么他的这个快变的这种进攻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虽然拦网还不够很好，不是很好，但是呢，他这个背快背飞以及前快近底快啊，这个以及一些乱球的处理，都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呢，唐鑫啊，唐鑫主攻手唐鑫虽然被对手土耳其队

0: 位置啊，立住了阵脚。嗯，你看还有这个主攻手李晨轩，还有这个年轻的金二传手杨书明啊，这个都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了，还有呢我们的老队员，尤其是刁林宇为首的像龚翔宇啊，还有王梦杰，王媛媛啊，这四员老将啊，确实在全队能够打进总决赛乃至最后夺取四强啊，这个大金四强啊，这个成绩都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整个这个比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我们和强队的这种差距。其实即便我们赢了美国队，也不是说我们整体实力就强于美国队。那么我们看到我们1比3输意大利队，以及这个土耳其队3比1战胜巴西队，我们从中都能看出一些我们存在的差距，就是一个中国女排目前这支队伍啊，在接应和主攻方面确实我们缺憾的这个绝对攻击力不够啊，这个确实是硬伤。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拦网啊，拦防还可以继续加强。我们呢还有发球，我们发球带动拦防，以及我们的一传啊也是可以继续加强的。还有呢我们的速度，我们的快变，可以增加更多的这种节奏变化，位置差的变化。因为老二传手刁林宇来的回来的比较晚啊，所以说呢还可挖掘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看到姑娘们打得还气势如虹啊，而且呢斗志不衰，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嗯，值得肯定。而且呢我们也发现我们队伍在奋斗过程当中呢确实缺少像朱婷、李盈盈，哪怕吴梦杰这样的强攻手啊，我们确实缺乏进攻的核心。那么随着呢就是这个吴梦杰吧，比如说吴梦杰能够伤愈复出的话啊，我觉得会对中国女排在主攻手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增强。
1: 这刚才说的到底是这个到底叫什么，是瓦尔加斯还是这个巴尔加斯，是吧？反正叫尔加斯啊就行了。确实
2: 翻译的不一样，巴尔加斯吧好像
1: 啊，就甭管他叫什么，反正加斯啊，
2: 加斯。
1: 然后人家土耳其给规划了，当年在天津台，说实话那应该是天津应该是中国的排超联赛啊，就是说培养了巴尔加斯，对吧？所以他才有今天。
2: 很多朋友呢在问说听听 FM 怎么下载，您去那个，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手机哈，那手机里不是有应用商店吗？您去下听听 FM 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在国外的话，这个我就没有经验了，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哈。我
1: 在国外其实当时我记得那个在加拿大的那个猫妈，对吧，猫妈人在加拿大还能天天听节目，而且还来发这个短信，
2: 发互动，
1: 发互动，对吧？然后特别巧的是我居然在他所居住的城市碰见，偶遇了他在超市里，然后他叫住了我，我是猫妈，还第一梁叔还没叫呢，我是猫妈，
3: 认出来
2: 了，先表明身份
1: 啊，
3: 给您认出来了，
1: 他认出我来了呀，因为我没见过，我肯定不认识他呀，所以他就认出我来了。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特别亲切啊，在那么老远的地方。
2: 梁老师太耀眼了
1: 哎呦，李盈盈能不能回来，吴梦杰差远了，哎呀，所以现在期待着天才吧啊。
2: 对，咱们
1: 平时不开车还真不听广播，今儿鬼使神差的开车了，向日葵没想到听到了最后一期，这不就刚才子昂说的那个吗，偶然的，是吧？有伤感也觉得有缘分，希望家里人越来越好，家里人也都有个好的归宿。我突然觉得现在这个网上不兴称叫什么家人们，是吧？
2: 对，
1: 其实我们在多少年前早于这个网络语言就叫了家里人。
2: 我觉得他们应该管咱们要版权。
1: 对对对。
2: 咱应该因为这个收钱咱就活下来了。
1: 就活下来。
3: 关键没注册呀，他。
1: 对对对对。
2: 上次我还跟咱们家里人说呢，我说家里人，
1: 家里人
2: 这个是我们梁叔发明的。
1: 对对对对。
2: 但是他们现在卖东西都喊家人呀家人啊。
1: 对对 对, 对。
2: 我说这心里不舒服。咱真应该当时就注册。
1: 小盘子说梁叔来送行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老能听到野电台串台，
2: 对对对，
1: 干扰收听体育广播，那时候天天有人举报，被干扰也是体育台的辉煌时刻。
2: 嗯，
1: 那时候听广播的和嘉宾是家里人啊，都是叔和姨儿，犹如一个大家庭。对，
3: 嗯，
1: 为什么叫家里人？确实那时候又是欢乐热闹，因为什么叫综合服务类节目？还有人说，那个时候的主持人和嘉宾都跟球员很熟。突然想起来，我们2001年的12月26号选择了这一天，开北京当时叫体育台是吧？
2: 嗯，
1: 北京体育台的开播仪式新闻发布会。你知道在哪儿吗？你觉得？你觉得应该在什么地方开？
3: 工体吧。
2: 呵，
1: 啊，工体啊，
3: 是不是要说大了？
2: 对。
1: 没有，我们选择了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运动员餐厅。
3: 哦。
1: 有多少人干了一辈子体育没有进过这个餐厅？因为这个餐厅是绝对不能对外的，因为就是怕您万一有点什么不干净东西给人弄进去是吧？您往里偷偷撒把兴奋剂什么的，
2: 花椒盐
1: 啊，花椒盐，撒点花椒盐捂的，所以人家那个特别特别严格。我们经过了协调，所以那天居然其实特别简单，就弄了一个现在叫什么易拉德，
3: 易拉宝
1: ，就那么就北京体育台开播了，然后那摆了几个桌子，什么后来的体育局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李富荣，当时训练局局长，是吧？体育总局的副局长徐云生，就这一系列的高官，米卢，当时的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嘛，因为2002年世界杯备战嘛，米卢也来了，所以就是很多运动员路过，因为他餐厅吃饭嘛，辟出一块地方来，也都过来打个招呼，露个脸，就觉得我这确实是我的创意。为什么我说从这孩子备孕开始我就操心呢？就是我一定说要让他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地方，而且你一定是你们都没去过的地方。哎，我们
2: 还有标志性体育性标志的
1: 体育的标志，所以这确实那时候和这些啊当时的国家乒乓球队，因为我的老本家老家，大部分人都来了，哈哈。
2: 其实那个时候跟行业也好，或者是跟这个记者呀，或者是跟这个队伍哈，都距离非常的近。
1: 对对对，聪爷呵，来了，聪爷6778，你看这他来了，最后一期节目这么多年了，从公众百万元到牡丹体育大世界，再到雄鸡唱响，一晃多少年了。还记得一起韩国游大宅门的代金券京都球侠的多次评选都是满满美好的回忆。你看，这个空中百花园是原来在新闻台的时候，叫空中百花园，叫牡丹体育大世界，还叫过烟草的名字，那时候还可以有赞助
2: 、
1: 就当年还有
3: 这样
1: 的，有这个赞助，就是牡丹体育大世界，是牡丹电视，牡丹，就是北京当时有一个牡丹电视，这牌子也没了。这个在这之前一直是一家烟草公司赞助，那时候还允许呢啊。
2: 冰火战魂说线下我还见过几回叔呢，真是特别的怀念哈。还有这个其他的很多朋友提到了我们之前的同事们哈，确实是有听杨成的，也有听晚上夜话的，很多节目哈。包括像以前走了的不少人哈，大伙儿都记着，谢谢大伙儿。
1: 谢谢。冬天的云，这都是老人啊。
2: 是的，没错。
1: 刚才看见了。还有汪洋大海还喜欢听孙大爷的，
2: 孙大爷太有意思了。
1: 孙大爷，对，那是我。其实孙大爷是真的老同事，是当年我们在刚才说的烟草广告下的。体育大世界和牡丹体育大世界，他那时候我们是一起合作的，他是记者啊，就是我们的记者。90年，亚运会以后，他才从我们电台去了北京晚报。
2: 后来我们在首钢有机会进到更深轮次的时候，也多次请他给大家来点评，还是那口特别浓的北京味儿。非常受欢迎。
1: 6645。啊，时代变了，像宇宙的规律都是分散，越离越远。我的妈呀，这说深了去了啊，
3: 哲学起来了
1: 啊！对对对对。
2: 宇宙，说到宇宙，咱们太阳系里，我觉得您家里人就是咱们的太阳，我们都是围着您转的。啊原来我们可能是一个恒星哈，现在可能是奔冥王星去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宇宙的世界当中，因为有您，有您的热情和光芒，我们节目才能在哈。
1: 曾经骑着自行车水滴无形听梁叔送反影，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没有啊，这您记岔了，那应该是静林最后一期节目他梨花带雨。然后再有呢，因反我退休那天他没来，他没上班，然后他离开我都不知道。所以这阴错阳差吧，二马一错凳，这就过去了。
2: 说起前任来了啊！
1: 哎，对，这儿队长说旱摊儿、密室、饺子馆永不消失的电波，改网络了。对，旱摊儿这事儿就这梗过去了。密室呢，我也确实，那天跟王毅，现在小清新，
2: 小清新，周贺，
1: 周贺。

0: 个节目叫北京市冠军，
1: 新媒体节目，
2: 对对对，
0: 新媒体节目。今天呢我们就是前两天录了一期告别体育广播啊，就是他提议的，这小清新就是就说着说着比我还激动啊，
2: 对
0: 啊，梨花带雨啊，你说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很感性的人。
2: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怎么记得王毅跟我说他那节目是28号播了？
0: 哦，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反正就这两天吧。
2: 看看吧，不是今儿就明儿哈。
0: 对对对对对。
2: 大可不必说，这女主持怎么这么不礼貌，老看手机？不是，我跟您说，是因为那么远我看不见，我只能拿我手机看大伙儿的留言。
0: 1025，我大学宿舍是125，永远记得。但忘远山。
2: 您记得吗？那会儿还有谁的车号也是1025？
0: 对对对，有一位，对，
1: 这也是有缘分啊。
0: 对对，
1: 现在大家也都聊着互动着，
2: 都7:59了。
1: 对，是。那咱们呢？这一时段啊，就先缓一闸，
0: 或者缓一闸。
1: 那我们一段片花之后啊，现在呢，最后一天倒是也没有广告，咱们一段片花之后接着聊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雄鸡喔喔叫，每天来报晓，八方体坛事儿在这儿全知道，妙语来点评，温情也不少。老梁和静林搭档程相邀，早晨7点钟咱们就开聊啊，体育新世界。

0: 觉得今天啊，这个大家能听到，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啊，《最好的一天》，
1: 我特意选的。
0: 小丽姐用心非常良苦。
1: 八零后，据说你们听五月天就是就像我们听梁老师听邓丽君似的那种感觉啊。最后最好的一天，我觉得今天每一天有体育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
2: 对，我今天真是最后一天啊！我们的很多同事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导播间了，包括这个。工作一起合作多年的默默姐是吧，也都来了，我的其他的同事，我的合作团队吧，就现在我们在台里做那个抖音，记得我退休那天哈，你的搭档。